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画龙点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画龙点睛仍然由廖宁在这为大家服务。我们说了很多一叶障目啦，一箭双雕啦，一丘之貉啦，上次也谈了一字之师。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来看看是不是你能够有一身是胆呢？那么一身是胆，它一定有个出处，一定有个人可以借鉴，它又是谁呢？

今天我们要谈到是一身是胆，你不愿意自己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在军中，或者是在出门的时候，能够一身是胆，能够应付任何一件事情，然后能够经过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折腾，你都能够可以一身是胆的把它完全的解决掉吗？真的一身是胆，它的确是有出处的，而且让我们非常佩服的。同样我们讲的三国时期，赵云是刘备的一员大将，大家都知道了。有一次呢，曹操指挥军队进攻汉中，蜀国老将黄忠率兵渡过汉水，准备劫取曹军大批的粮草。

不料被曹军反包围了起来，当时的形势可以说十分的危急。而当赵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在战争中，赵云冲进重重的包围，杀死也杀伤了曹兵无数，救出了老将黄忠。曹操知道之后，立即亲自带兵攻打赵云。赵云回到军营之后，命令士兵敞开营门，放下军旗，不敲战鼓，静待曹兵。曹操带领大军赶到赵云的营地之后，看到这幅景象，以为赵营早有埋伏，倒是害怕了，不敢攻打，只好撤兵。刘备知道后就说，赵云勇救黄忠，又吓跑曹兵，真是一身是胆呐。

我们今天的一身是胆讲的是赵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赵云的故事，他真的是忠肝义胆，而且听说他长得是帅哥一枚呢。那么赵云呢，真的能够非常勇猛的在曹兵的包围当中救出黄忠，又能够非常聪慧的在所有的人曹进兵的时候，他能够让所有人呢全部都安安静静的等待曹兵进来，这个就有点像诸葛亮说的空城计了。所以我觉得赵云真的是忠义两全之士。一身之胆当然是形容胆量很大，勇猛无比，而造句就可以讲爷爷年轻时候是位抗日英雄呢，一身是胆，当时呢也歼灭了无数的敌人。嗯，对爷爷也是蛮好的。我们今天为大家一块来介绍的是一身是胆，讲的是赵云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在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时间好，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小暑嘞，小暑就快要就
1: 夏天啊，
0: 夏天，对啊，现在七月份大家都放假了，
1: 所以夏天我都觉得很、真的是就是啊，暑气冲天，不是老鼠的
0: 鼠，你不要先害怕。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夏天哦，能够消暑气的方法，
0: 泡在水里，你要精进你的泳技这次
1: 啊，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当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地球要让它消暑气，觉得真的神真的很奇妙，它就只有夏天才会有来个台风，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因为它要让你消暑啊，
1: 对啊，所以这大自然的运作真的很奇妙哎、
0: 台风啊，台风，
1: 台风叫台风哦，不是叫台语叫风台呢？
0: 没有，客家话叫台风，台风就是台风。
1: 哦，
0: 我们是不是红台？我们是台风，
1: 台语叫红台，
0: 红台对，
1: 红台，对啊，红台真正
0: 刮台风，台风也是大风，吹台风，刮台风，刮大风，
1: 刮大风哦，不是刮，
0: 今天风动台，就是今天风很大，
1: 风动台，
0: 风动台，日头动辣，太阳很强，叫辣，
1: 辣辣辣
0: 辣。辣就是有点烧焦的意思，
1: 辣，
0: 像我好像有讲过，
1: 我们不是说毒辣的太阳，
0: 对，辣就是哪个东西辣起来就是烧焦了，
1: 哦，
0: 所以辣是焦的意思，你头懂辣就是太阳很大，
1: 对，夏天就是太辣了，好像让你，可是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夏天，好像夏天很慵懒的夏天，什么在海边啊，那什么。我都觉得夏天在海边会热死人了，我夏天我宁愿在森林里享受。
0: 对，其实夏天你就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冬爽快啊，海拔高的地方很爽快。
1: 对啊，对，
0: 凉爽，
1: 凉
0: 爽。
1: 对，
0: 你去高海拔的地方，你只会吃到较凉，不会吃到安逸。
1: 那也幸好台湾有这么。

0: 么多的高山，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对，这也不用多高，你去阳明山就很凉啦。
0: 夏天哦，
1: 嗯，
0: 我想想看，
1: 去 Cat 山啊，爬山叫 Cat 山
0: ，Cat 山，嗯 ，Cat 啊
1: ，Cat 就是爬的意思 ，Cat， 像个 Cat 楼台，爬楼梯没有那 Cat，
0: 哦 ，Cat 楼台。
1: cat 就是爬的意思，
0: 真的、哦，
1: 嗯
0: ，cat，
1: 嗯，
0: 扛，台湾话叫扛，哎妈，
1: 你知道周杰伦的杰也叫 cat，、
0: 哦、
1: 就是一样的发音呢、啊
0: 哦，
1: 那个杰，
0: 哦、
1: 嗯 ，cat， 嗯
0: ，cat 山哦
1: ，cat 山
0: ，cat 山，爬山叫 cat 山
1: ，cat 山，
0: 对啊，
1: 前两天我就去那个大轮。
0: 尾山，
1: 大轮尾山，你知道那个没有多远，
0: 在那个外双溪，
1: 真的很好笑、啊。然后我去大轮尾山，然后走去了大概一两个钟头。
0: 你要先经过那个一个步道嘛？
1: 对。然后我现在讲是我要回来，然后我是脖子上有绑了一条树趴树筋呢，手筋、
0: 哦、手筋。
1: 然后呢，就有掉了一个好像毛毛虫的幼虫。嗯这一直我都没有发现，然后呢，我就去我朋友就住在那个山上，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他家玩。那那个
0: 中社区啦，
1: 对，然后
0: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电台的地方
1: 了。对对，就那里。然后我就把它毛巾，我一直没有发现里面有虫哦。然后我要打开，放在旁边，然后流汗还拿来擦汗，然后又放，然后在他家待了。大概泡茶喝啊，聊天过了两三不止了四五个钟头、
0: 嗯，
1: 还吃了午饭，
0: 嗯，
1: 然后回家，然后我又把那个绑在脖子上、
0: 嗯，
1: 一直都没有发现有一只虫在里面哦、喔，
0: 哎呦，
1: 然后等到我回家要洗澡，我就想用手洗那个毛巾，就去后面，我一打开，一只虫在里面，还活活的
0: 啊，
1: 还这边转转转，那个应该是毛毛虫的幼虫。
0: 天哪！哎、欸，那它那个毛会……
1: 哎，我就心想，哎呦，好痒的感觉、
0: 哦。
1: 其实没怎么样，但是我就被吓到，我就想，嗯，刚刚那个虫在他家待了几个钟头，还在那个，
0: 他以为他
1: 对
0: 对对，
1: 哎，手那个手巾里面。
0: 对啊，
1: 你说你看，好厉害哦！他差不多有好几个钟头，我还在那边吃饭呢、啊。
0: 真的、
1: 哦，因为我们走到他们家才9点，
0: 结果你怎么处理它？
1: 我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了
0: 啊。他就是必死无疑，
1: 没有就对水这样冲冲冲的，他应该死了、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哪去了。
0: 那是蝴蝶呢
1: ？No，I 不知，我唔敢滴。
0: 那是我一个学妹哦，她她就是去像五月嘛
1: 嗯，嗯，
0: 就很多的橘子、柑橘类的
1: 柑美、
0: 柑美、
1: 嗯，
0: 柑橘类的那种植物啊，
1: 嗯，
0: 哈、哦。
1: 嗯嗯，
0: 上面一定都有很多的那种蛹，
1: 蛹对，
0: 毛毛虫结的蛹，
1: 对，嗯，
0: 他说那个蛹结，那个蛹就是大黑蝴蝶的蛹
1: 哦，
0: 然后那个蛹他就说他去收了好多，然后就给他放着、
1: 嗯，
0: 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
1: 嗯、
0: 这个蛹呢就会慢慢就会长出那个黑的好大的蝴蝶，
1: 嗯，
0: 哦。我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懂啦、
1: 嗯嗯、
0: 然后就他就给我了一个，
1: 嗯，
0: 他那因为我家有
1: 给你一个蛹，
0: 对，要让我看，让我孙子看看那个蛹怎么样、
1: 哦。那你要把它摆在哪里？
0: 我就给他绑在一个盒子里面。
1: 是，
0: 可是
1: 他这样子就会孵化了吗？
0: 对对呀、啊，听说了，听他这么说了、
1: 嗯嗯。
0: 可是我到现在他还没有
1: 孵化，
0: 还没有孵化。还没有颜色、
1: 哦，
0: 但是有一次我在我的那个露台上面就看到毛毛虫好大只、
1: 嗯，
0: 我看到好多只，有一只是那个长的那个哦，它那个身上的刺啊，
1: 不是最近夏天啊，就是我们在球场，它都会从树上
0: 掉
1: 下毛毛虫哎、欸，
0: 对呀对对，
1: 有一次我外套上面也是掉了一个，
0: 那你小心哎、欸，它那个毛
1: 对啊，
0: 它的毛
1: 然后走一走，他们就说啊，上面有一个虫，就帮我弹掉这样，
0: 哎。
1: 就是别人才看到，可能在你后，所以我都会戴着帽子、嗯，你知道吗？我坐在那个树下，我都戴着帽子，因为我怕它掉到头发里面。
0: 对，
1: 所以他们就说啊，怎么一直戴帽子？我说好恐怖、哦，那个虫掉下来，我不知道。
0: 那你要再，
1: 因为我怕它上面那种毛毛虫会痒，你知道吗？
0: 对，那个什么，我问了 AI 嘛， 他我就给他看，我说哦，这毛毛虫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毛简直就是它长得很奇怪。他我给他看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毛毛虫，这个是一种毒蛾。他说那个毒蛾的那个毛哈，如果你身上弄到了那个，你会奇痒无比。
1: 对啊，
0: 所以还是要小心户外。
1: 有的到严重的还要去医院打针呢，不然会痒到受不了，可能还会痛、
0: 会肿、
1: 红肿之类的。
0: 会。
1: 对对对。
0: 对，所以那个夏天就是这样，你去野外哈。我其实我像大轮尾山，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林嘛，对不对？那里面树木很多啊。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爬过一次，
1: 很多人在里面走哎。
0: 对。但是其实那里面也有很多野生动物，
1: 是吗？
0: 我最怕的就是那个
1: 蛇，
0: 对，蛇，
1: 傻，
0: 对，
1: 秃傻，还是蟒，很多嘛蟒蛇，很多蟒傻，
0: 蟒傻，
1: 还有墙竹蛇、青竹蛇啊，
0: 那我最怕
1: 木姜傻、眼镜蛇，
0: 吓死了，
1: 是毒蛇，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爬山就比较要小心的，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很自然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栖息地啊，
1: 有的人也不怕，
0: 对，
1: 不怕，有的人不怕。
0: 对，可是我女生就很怕，
1: 我很怕，我最怕蛇啦，
0: 我也是、啊、
1: 老鼠我比较怕
0: 啊，你还属鼠嘞？
1: 对，我就是属鼠，怕鼠。
0: 还有，你没有看，现在连猫都怕鼠了。
1: 对啊，我那天看那个，我还转贴给我的侄女他们看，我说你看现在这猫
0: 休息你呢，
1: 在休息你，就这个猫就是家猫，母佣出你知道吗？没有用了。
0: 现在哪有什么野猫？
1: 母佣啊，这个没有不讲老讲老鼠哎。老鼠不怕猫，你看，因为
0: 老
1: 鼠都野生的，
0: 结果老鼠还抓，还在
1: 对啊，还追它，
0: 那个猫吓死了，我是觉得，哎，这看起来很像人，
1: 很好笑哈。
0: 恶狼，
1: 对对，我都被我朋友笑，我都巨高嘛，我每次上去吊桥或什么就吓得半死，他们就说我傲狼母大，平常咋咋呼呼的，怎么看到一个高的地方我就整个傻了，
0: 真的，
1: 对啊，
0: 哦，
1: 我就怕高，对，我就整个像什么一样扒在我老公身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干什么
0: 借机，
1: 对，我也不用借机吧，
0: 假装害怕，
1: 不用假装，但是我觉得高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脚底会很痒那种感觉。我连开车开到那个高架桥上面，我都会脚底很痒、欸、
0: 真的啊，你
1: 都开得好害怕、啊。
0: 所以你没有去走那种什么那个天空步道吗？
1: 有啊，那个我根本就是它有玻璃嘛。
0: 对啊，
1: 然后旁边有那个有一差不多大概10公分的泥地呀、啊。
0: 嗯哼，
1: 我几乎都扒在那个泥上面，根本没走到玻璃里面。他们说一样，这里没差嘛，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
0: 全世界都在盖空中
1: 真的很多，他们说你敢看的话，这样看下去其实是可以看得很
0: 清楚
1: 的，
0: 对，
1: 不知道漂不漂亮，反正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
0: 我去广西桂林，我也有看到那种、
1: 也是有空
0: 到处都是啊，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变成封这个封建、就是疯狂的盖
1: 这
0: 种空中步道，对不
1: 对、啊、
0: 对，有的人真的走到一半就吓到简直快要屁股尿流了、已经走不动了、
1: 我现在要去那个稻城亚丁，我都想说高海拔的、我朋友说、他说我们是从成都上去，他说你不能坐飞机上去，一坐飞机上去你就马上就高反、因为你坐飞机你直接到个海拔高、
0: 突然间上去那么高，
1: 他说他一上去就受不了，他说我说还好我们是坐飞机到成都的、然后成都再坐车慢慢上去、慢慢适应它的高度，
0: 对，
1: 你不能直接飞上去，尤其是你这种
0: 不是高原人，我上次去云南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我也高反，
1: 真的，
0: 我简直就动不了、
1: 嗯、
0: 可能因为前一天也没睡好，然后呢，甚至在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
1: 它有没有那个氧气？
0: 有啊，就氧
1: 吸一吸，是不是就好了？
0: 吸一吸会比较好。我甚至连在饭店我都还会耶，
1: 真的。
0: 嗯，
1: 那结果你没有去爬，也没有做什么？
0: 有去上最上面，但是没有 最上面的观景台、哦、但是我在那观景台我就真的
1: 整个、
0: 不舒服，然后呢、他们就跑去爬，再爬上面步道、
1: 只有你一个人不舒服啊？
0: 我不舒服，
1: 其他的
0: 还好，其他的好，可以、

0: 见年纪大了。
1: 哎，不是、啊，
0: 对啊，所以啊、哦，所以这个、嗯，所以这个人
1: 量力而为，
0: 量力而为，对啊，对
1: 啊对、啊。我现在努力当中，看会怎么样。
0: 你应该不会啦，
1: 没有、啊，他们说也不要太激烈运动、
0: 啊。对对对对，你要、就是、
1: 要动作慢，
0: 慢一点。
1: 嗯嗯，
0: 好，大陆都流行慢一点，
1: 慢
0: 一点，
1: 慢。慢点，您慢点。
0: 哎、对对对对对。啊，时间又到诶。
1: 时间到诶，哈。感谢礼拜天感谢属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到医药方面的问题。说到医呢，你就会想到悬壶济世。那么悬壶济世悬的是什么壶呢？我们看到古时候呢，中医中药铺门前常常挂着一个葫芦，或者四处行医的郎中腰上也都挂着个葫芦，人们就称为悬壶。可是为什么行医卖药都要以葫芦作为标志呢？元朝张玉在《卓异诗》里面说，卖药不二价，悬壶无姓名。唐朝的杜甫呢，他在《寄司马山人》里面说，家家迎祭子，处处是壶公。由这两首诗可以发现，悬壶这两个典故名称由来已久了，而且里面其实还有个神话故事呢。我们先看看悬壶济世中的济世是拯救世界，拯救世人，拯救世道的意思。那么其中的悬壶，这是以悬挂葫芦这个形象来代指行医这个行业。悬壶济世就是说，通过医学技术来把世人从疾病痛苦之中给拯救出来。那么悬壶济世这个词呢，有两层意思需要理解清楚。第一层是对济世的理解，这个济世呢，折射出中国的传统医学不仅仅属于技术的范畴，还饱含着很深厚的人文关怀。那么在济世的表述当中，我们会感受到中医学行业的入世理想和救赎的情怀，这种情感和中国传统士阶层的情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古人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或大医治国等等说法。那么中国历史上很多名医也是除了精通医术之外，还对儒道释的思想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时至今日，大凡学习中医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秉承这种济世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中医学文化必然传承的内涵。那么第二层呢，需要

弄明白什么叫悬壶，来代指医疗行业。关于这一点呢，通常溯源到后汉书中记载的一篇故事，说在汝南某地有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官叫费长房，他观察到集市上有一个卖药的老翁在店铺外面挂着一个葫芦，等收市之后，老翁就跳进葫芦里面去了。这件事呢，其实其他人都没人看到，那么也就费长房一个人看到了。这长房觉得非常神异，就很恭敬地去拜访这位老翁。老翁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他发现了，于是邀请他一起进到葫芦里面去。没想到呢，葫芦里非常豪华，老翁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哦。后来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来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到责罚才来到这里的，现在我的事情办完了，我要回去了，我来与你告别，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费长房说，啊，我愿意，我愿意追随您学习。于是费长房就跟着老翁进入深山学习，学会了医疗技术，就可以济世救人了。这是在《后汉书》里面费长房传里所记载的胡公他这个故事。怎么叫济世悬壶？悬壶济世就是这么样来的，包括到一个神话故事呢。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啦，谢谢您的收听，悬壶济世。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直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认识。闽南语或台语、哦、其实是一样的、哦嗯、那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单元、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特别想要了解或者是觉得这个譬如这跟阿芬这个讲的没有太完整或者是觉得不太一样的、哦、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 所见所闻、哦、好阿吉娜没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很可爱的绘本，
1: 对啊，
0: 好，红阿彩是漫画啦，
1: 对啊，
0: 那这个就是图画书，
1: 对，有味道的册，
0: 有味道的册，
1: 对，
0: 而且是用闽南语、台语来创作的，
1: 对，
0: 很可爱的童话书。
1: 是、哦、所以咱啊，我较早，其实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敢那有红啊册通看，吼、哦，嘿，即卖囡仔真正是
0: 足幸福，
1: 对，足幸福的，吼、哦，有遐尼啊精致，吼、哦，嘿，伊这啊画图内面有足啊色彩足丰富的图，啊诶。啊，这款哦，有多的册，个真好的内容，而且个真特别的是用台语写的，
0: 对，哦，
1: 这是真特别，所以咱啊特别有开这个单元，就是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对，因为现在真的资源很丰富、很发达，哈，那个也有很多人愿意为这些母语来创作。哦、不只是台语的图画书，也我有看过客语的，那也有那种原住民的族语、哦、不同族有不同的族语的绘本、哦、我相信大家都很努力很愿意把做这种文化的保留啦，
1: 对、
0: 哦、让、当然说我们这种文化的保留传承、哦、要从小扎根。
1: 有没有没有有人说真的如果要学台语、你就要对细汉越细汉开始越好，
0: 对、就是、不同语、就是、应该说语言都一样啦、哦、就是你 只要愿意的话从小就是让小朋友听不同的语言、至少让他习惯有这样的语调、那他以后愿不愿意学习或是想不想要再更深入了解，那可能至少我们把那个种子撒下去。
1: 是、哦、而且啊环境嘛足要紧的、我想咱每一款啊语言拢是同款，接讲，你得较敖讲，
0: 对，
1: 接讲接听，你得愈来愈啊，甲这个语言的愈来愈熟悉。
0: 的确、我们越常就环境也是一个因素、你越常讲、越常说、越常听。你接触越多、你就可以学得越好，讲得越好。
1: 是，
0: 好，今天讲的是，
1: 今天啊，要来介绍是咱啊，顶摆有介绍第一段，这本册叫做《暗》。

0: 咪蒙
1: 啊，咪蒙就黑妈妈的，
0: 对，
1: 黑漆麻乌，
0: 对。啊，咱前一段有讲到啊，这个暗暝摸就是有一个房间内面、啊、有大暗摸摸的人，
1: 哦，
0: 啊，所以因伫遐，哈、啊，拢规年冬天拢伫遐，拢伫迄个房间内面、
1: 嗯，
0: 所以因拢唔捌看过日头，
1: 规、
0: 个拢暗暝摸，
1: 哈、
0: 啊，当然啊，老的暗摸摸人都会教啊，囡仔的暗摸摸。好讲哦，遐愈暗的所在，你是唔好去哦，遐有魔神呐、哦
1: 哦、
0: 嘿，啊是讲到啊，那是囡仔无乖、
1: 嗯，
0: 哦，就改哈讲啊，你若不个无乖，好、哦，特别等去吼魔神呐，好魔神呐，把你抓去 哦， 哦。所以这个阿嬷嬷的囡仔，就拢会变较乖乖乖。
1: 所以这是前情提要，因为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这一本那个《暗迷摸》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族群，他们叫阿嬷嬷、哦、那这个阿嬷嬷他们是住在暗无天日的崩坑，就山洞里面、嗯、那这个老阿嬷嬷就会跟小阿嬷嬷说，不要乱跑，不要不乖啦、哦、你如果不乖就会被魔西娜给抓走、啊、不要乱跑，就是你也会被魔西娜带走，你就不见了，会回不来哟、哦。那跟我们小时候常常被那个大人哈，那个哈就是恐吓、
0: 哦嗯、
1: 威胁、
0: 嗯、
1: 你如果不乖就有虎姑婆把你小指头咬掉，
0: 对，所以每一个每一个族群、哦、都有在哈孩子的一个特别的
1: 故事
0: 故事啊，也一个魔神啊
1: 说法，或者是也有人会讲说把叫警察把你带走，但是被警察严正抗议，请让小朋友可以去找警察，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嗯、不要害怕去找警察，警察是会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帮忙宣导。你不乖当然警察会来抓你、嗯、但是你如果需要帮助也请去找警察。
0: 对啊，不过我们小孩让人家说啊，好姑婆会把你抓去，
1: 对、
0: 这
1: 很不实际，因为不知道其实真的就是没有虎姑婆出现过。
0: 是啊，
1: 那就是一个故事。
0: 嗯，
1: 那我们上次讲到阿嬷嬷、嗯、有一个小阿嬷嬷吼，他就很任性吗？还是他就不听大人的话吗？
0: 嗯、好，呵，所以咱就来继续讲这个小阿嬷嬷哈，伊、嗯、的名叫做杜嬷嬷。
1: 杜嬷嬷，
0: 嗯，好，呵，咱看杜嬷嬷做什么？
1: 好，
0: 好，有一天，杜嬷嬷去挽崩坑内上好食的暗米糕，
1: 嗯。
0: 阿嬷嬷最爱吃，无吃会腹肚枵。杜嬷嬷的菜篮已经要甜了，伊想要挽较济咧，会使分予大家吃。
1: 哦，哇，这个杜嬷嬷也很有分享的概念哦。
0: 对
1: 哦，他自己已经，他这个叫暗米糕啦，哈、嗯，暗米糕就一种菇类，哦，是阿嬷嬷的食物，嗯、那爱吃的。那这个董嬷嬷呢就去采了这个暗迷糕，那越采越多，那整个篮子都满出来了，可是他还想要再去采更多的。、哦、所以呢他因为是想要分享给他的同伴们、哦、阿嬷嬷们。
0: 对、哦、
1: 所以他想要再去采更多哦。
0: 对、嗯哦、所以这个董嬷嬷没办法、
1: 嗯、
0: 有分享哦。
1: 对
0: 哦，对，好，整路一直慢去，哪行哪坐，哪行哪远，忙甲暗米糕对哪来满出来。
1: 哎呦，
0: 才想着要回去，不过细一人却不知家己伫倒位。
1: 哎呀，那就是沿路很认真、很专心的在采这个暗米糕，越采越多，越采越远，越采越多，越采越远。一直到篮子都满出来了，才发现，哎、欸，我应该要回去咯，但是回不去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0: 对啊，哦，说唔知伫倒位。
1: 嗯，
0: 哦，好，正手边有微微啊风，微微的吹来，

0: 董某某自细汉惊唔知路的时，那对微微啊风行，拢有通到厝。
1: 嗯，
0: 伊就按风吹来遐行去。
1: 嗯，好，这个董某某呢，发现他的右手边架枪柄哈，右手边有微微啊风，就微微的风吹过来。那董某某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哈，就知道说，如果跟着这个微风的风的方向走，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呢，他就跟着这个微风哦走去了。
0: 路哪来哪行，崩坑哪来哪细坑，微微啊风变大江风，吹到规身躯的毛。也飞，风一声，那魔神啊咧吼，伊惊甲甲暗暝个莫安安，哪行哪紧，
1: 哎呦，那个路呢越走越崎岖吼，越斜越陡啦吼，然后呢这个山洞呢越走越小，细坑就越来越窄，然后呢这个风呢本来是微风，就变成。大江风，风的强度越来越强，嗯，这个风呢大江风就把这个斗嬷嬷的毛吹得哑哑飞，就是乱飞，张扬无爪的飞，然后风的声音就好像魔神啊，就是魔鬼，哦，在哭在叫。哦，那这个他就很害怕啊，哦，那个也就抱着他的那个钩，就是暗迷钩，就是钩，哦，越走越快，抱得很紧很紧。
0: 唔知伊个行偌久，大江风佫变微微啊风，董某某想讲要到厝啊，唔过无神啊的声，嘛是佫咧。卡架后好，伊无想要让魔神啊对来，就用走的，走无五步，踏着涂骹一空，规身人就对迄空连落去。
1: 哎呀，好，那不知道他走了多久哦，吼，这个很强的风呢，又变成微微风了。哦，那董嬷嬷就想说，哎，那应该就到这里了吧，哈，那要到家了吧，哈。但是不知道，哎，结果那个摩西娜的声音居然还在卡架片，就是背后，还有声音呢。哦，那他也就哎，就害怕这个哎摩西娜，哦，就不想要这个摩西娜怼来哦。就又赶快走，哎，走，跑，哎，过了五步路，就啊，踩空了，就掉到那个洞里面去了，冷落去呀。
0: 对，哇，董嬷嬷吓一个，规身躯拢咧疼。
1: 嗯，
0: 有物件对目睭皮一碰，穿入去目睭仁。
1: 哎呦，
0: 这就是咱人看到烛光，目睭穿着。
1: 嗯，
0: 董嬷嬷。唔捌看过光，唔知是啥。过一个啊久，董嬷嬷豆豆啊看到外口，
1: 哎，好，这个董嬷嬷呢摔的哈，真是应该有点鼻青脸肿了，从高的地方往下摔就很痛嘛，然后全身酸痛，然后呢就哎，感觉有东西跑到眼睛里面了。好，那个图画书里面是。解释说这个穿点就是有东西，跑到眼睛里面啦，吼，等一下再请 Pio 再给我们解释一下。那这个呢，董嬷嬷就因为没有这种感受过，因为是被强光刺入眼睛，所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董嬷嬷过了一会儿，想说看一看。打开眼睛看一看，看见什么呢？看见什么呢？
0: 一头，第一个头壳顶光呀呀，
1: 原来是太阳光哎！他看到太阳光哦，所以他刚刚讲那个穿点是那个阳光刺进来的感觉哈，在他的。

0: 塔卡丁，就是他的头上，塔卡丁，好，结束了吗？
1: 阿伯，
0: 阿伯，
1: 咱嘿，先到这，
0: 好，
1: 咱有几个字都只啊。阿芬所讲，
0: 好
1: 物件
0: 穿着，
1: 对，普通咱若用这个穿吼，是亲像咱的啊，或者设计器去穿着咱的啊枕头啊，
0: 对，
1: 迄个有真正有细项物件啊，走入去这个啊被内面，咱这个咱就讲穿着。
0: 对啊，我印象那个是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吃饭的时候，如果在外面有卫生筷嘛，
1: 对，
0: 然后那都竹的或木头做的，然后就会有小木屑，小屑屑，然后如果你没有弄干净的话，就有不小心会刺到肉里面，或者是小时候做那个工艺课，有做木工的时候，砂纸要洗压给，
1: 对，
0: 把那个木头磨平，如果不小心也是有可能会被那个小木屑刺到手里面，那个我们才讲穿着，
1: 对，或者是说我们讲说，我的目睭有目睭门，有目睭门，有人讲目睭门，有目睭门走入去啊目睭内底，即个咱嘛讲哦，好目睭门穿着，
0: 就有实体的东西，
1: 对，
0: 睫毛啊，跑进去眼睛里面，刺进去，
1: 对，
0: 穿着，
1: 穿着，
0: 可是他这边讲的是光。
1: 嘿，所以伊直接
0: 它不是实体啊，
1: 对，所以伊直接虽然啊讲光去加啊穿着，拍算这是这个作者哈、
0: 這
1: 個，对，作者伊的人物，伊感觉迄个嘛是穿，唔过咱若好日吼好日头吼，你伫足暗的所在，突然间有真
0: 强
1: 的光哈，嘿、真光的迄个光，也是讲日头的光，迄、个咱就讲哦，擦着
0: 啊，擦目。
1: 对，咱讲擦目，我好日头啊，擦
0: 掉，
1: 系擦掉，系足擦目嘅，或者日头足炎足擦目。
0: 对，就是你讲擦目，也会以为可能是有实体的东西，但是相对应用在阳光或是强光，
1: 对。
0: 当然，我们也会说被什么东西刺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打
1: 钉啊，好钉啊，擦掉，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擦掉跟擦掉是物体的大小吗？
1: 对，感觉迄个擦哈是那个小小的物体哈，有走入去咱的啊身躯的某一个部分，迄个才是擦。啊，那擦是啊。无迄个实体的物件吼，走入去啊，咱的身躯吼，对，感觉好擦掉，好，唔过还是无走入去，唔过啊，得有伤着，得有伤着，得感觉啊，迄个感觉无爽快，还是讲会疼，哦，真正有一坑。
0: 对，穿好像它有进去，但刺它可能只是碰到，碰到它没有留在里面。
1: 对，啊，不过有迄个伤痕，有迄个伤口已经造成啊。
0: 对对对，哎，的确吼，好，
1: 对，
0: 所以这个董某某被阳光刺到眼睛，
1: 对，好，这咱会当了解，因为伊拢伫房间内面，拢暗暝摸嘛，好，所以伫暗暝摸的所在，哎，突然间有
0: 阳光，
1: 对，哦，迄个
0: 突然有一道光。
1: 对，好，所以
0: 他的头顶上，
1: 对，好，所以伊的目睭得去啊，擦掉，好，
0: 光呀呀，
1: 对，好，好，咱都只有讲到迄、那个，这个董某某伊惊唔知路啦，
0: 哈、哦，对，
1: 对，
0: 迷路了，
1: 对，咱用啊较现代话就是迷路，好、啊是。啊，就是迷路，
0: 唔知行去对，
1: 嘿，唔知行去倒位，好，所以囡仔若去乌白行，拢会惊，
0: 唔知路，
1: 嘿，惊唔知路，哈，对，
0: 老人也会呢，
1: 哎呀，对对对，唔是干那囡仔尔，有影有影，
0: 有的可能失智前期他不知道他失智，长辈就走错路，不知道回家的路，
1: 对，
0: 啊，或者是相对严重或是退化比较严重的长辈，他会有那种瞻望的现象发生，然后也会惊迷路，

0: 然后就有那种新闻啊，常常会讲说，哎，老人家不见两三天，然后又自己回来了，或是被找到了。那个除了有一说是被摩西那带走之外，还有一说是瞻望的症状，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好，所以啊，上好咱哈
0: 都不要遇到，
1: 对，唔通拄到讲安尼惊唔知咯，
0: 对。
1: 嗯，对，搁一个是董某某甲迄个暗迷歌，莫安安，吼，这个
0: 调调莫安安，
1: 所以迄个莫，吼，对，甲烂，吼，其实是同款的，无同款的讲法，意思拢同款，吼，所以咱有讲啊，莫调调，哈，烂安安，吼，还是烂调调，莫安安，拢会使，对，泼。泼甲
0: 烂
1: 烂
0: 甲莫
1: 甲莫，
0: 佮无共，
1: 佮有淡薄仔无共款，哈对啊，咱哦泼甲莫有较接近，较接近就是迄个啊，咱啊用手啊莫物件，亲像泼囡仔，啊
0: 你莫物件袂讲莫囡仔。
1: 哎，对，
0: 抱囡仔会当讲抱棉抱抱棉被，
1: 对，哈，啊是烂棉被，哈，咱嘛是嘿，哈，啊，不过这个烂吼，个那两个人小烂，哈，咱就是讲啊啊，系对，这两个朋友足久无见面啦，哦，经过十冬二十冬，因家个见面，哦，因。
0: 相拥而泣，
1: 因相并拢足欢喜诶，所以的哦，
0: 男子
1: 男子会，对，好，迄个是男子会，咱的
0: 没有把它抱起来，
1: 嘿，咱就无讲抱子会，哈，
0: 对对对，
1: 嘿，好啊，那莫子会，哎，嘛是有讲有安尼讲法，哦，我啊因莫子会，
0: 嗯哼，
1: 对啊，莫子会，啊，
0: 所以这三个的差别，
1: 对。嗯，嘿，
0: 可能现在都混在一起了。
1: 好，唔过咱有的所在是啊通用，哈，唔过咱啊有的所在是无同款啊，亲像抱囡仔，咱一定是抱哈，咱无讲男囡仔，
0: 母囡仔，
1: 哎，还是
0: 男母，
1: 哎，
0: 也有哎，
1: 嘛有男哈，还叫做对囡仔男子嘞，安尼就是讲拍算囡仔徛伫涂骹，好啊。啊，大人有那嘛是涂骹，哈，拢徛伫涂骹，
0: 一样的身高，
1: 对，哈，安尼烂一个，对。
0: 有人说那个小孩爱甲笑笑的时候，你甲烂一个，
1: 啊，甲烂一个，
0: 哎，嘛是跌倒或吓到，
1: 对，好，嘿，迄个对，所以那烂的时阵，拍成迄个好人烂迄个人哈，有那徛伫涂骹啦，哈，嘿，甲烂的人是啊，同一个平面啦，哈，对。嘿，啊，那是抱吼，可能得甲，亲像咱抱囡仔的时候，就是囡仔已经规个身躯拢伫这个大人的
0: 身上，
1: 对，身上安尼，咱就讲啊，这个是抱。哦，所以代志吼，真正是
0: 细腻哦。
1: 对，
0: 到底，真的，你要再细分它吼，这个要再研究一下。了解一下，
1: 这是大约诶，迄个这款诶分别，
0: 哈。
1: 唔过有人哈啊，就是讲这个啊，台语是一个啊地方诶迄个语言，所以有人就是讲啊，拍算伊这个地方，还是讲因的家庭是安尼用，所以伊就已经用惯习啊。
0: 对对对对，也有可能，因为方言嘛，哈，这个语言本来我们也一直在讲，它就是沟通啊，你听得懂、了解意思就好了。
1: 对，
0: 那可能各家有各家习惯的用法，
1: 是是，所以咱唔免恨你呀啊。
0: 没有标准答案，
1: 对对，
0: 没有标准答案，
1: 标准的，对，
0: 大家知道了解意思就 OK 了，就是沟通可以沟得了通，通得了就好了。
1: 对对，咱拄只够一个字，讲者卡架凹，
0: 卡架凹，
1: 对，
0: 卡架凹，我们是讲卡架片。
1: 对，还是卡只片是伫你的身躯顶，吼，是迄个
0: 那一块，
1: 对对，咱的，哎，对背，好，这是咱的身躯的

0: 一部分，好、哦，这个咱叫做脚趾偏，好、哦，啊，那是脚趾凹，是伫你的
1: 后面，
0: 对，是伫你这个人的后边，好、
1: 嗯
0: 哦，所以咱讲脚趾凹，冇人讲脚床凹，
1: 嗯哼。

0: 脚趾后、脚床后、
1: 脚床后
0: 后壁、
1: 后壁
0: 拢会使。唔过，若讲到脚趾偏是真正的哦，我脚趾偏真酸，
1: 对对对，
0: 啊，我脚趾偏疼，然后我无，咱无讲脚趾后疼，脚趾后迄个、迄是一个空间，对对，所以袂疼，所以
1: 有人把物件搭伫我的脚趾偏，
0: 对对，哦，迄是真正，
1: 你脚趾偏，就是你的身背上，
0: 对。
1: 在你的背上，小时候很常被恶作剧，就是我们去贴东西在人家背后，然后人家看到别人看到他背后有那些字就会笑他，那同学本身不知道后面写了什么，因为他看不到，除非他去照镜子。
0: 不要，
1: 不要，就是物件的卡车片，
0: 对，好，
1: 宾馆，
0: 对，啊，所以大的卡车片，对，
1: 嗯哼，还有什么特别的字吗？
0: 所以这就是咱在讲啊，伊啊，我讲到光爷爷啊，我想这咱啊，台语哦，有足趣味的迄、那个、啊，
1: 形容词，
0: 嘿，形容哈、哦，就是 A B B A 这类公法，
1: 对对对，哦、嗯，
0: 对，
1: 叠字，二三是叠字啦，
0: 对，嗯，好、哦，亲像咱在讲啊，虽然是讲到暗暝摸毛，人讲暗摸摸，
1: 或是乌蛇蛇，
0: 嘿，乌蛇蛇。哦，嘿，红记记，系对，所以迄个后边迄两个叠词哈，哎，有真侪人就是无同款的讲法，啊，其实拢是在形容头前迄个有较啊
1: 强调
0: 之类，对，哈，
1: 光影影，
0: 对，哈，所以嘛，有人讲光啊，光影影，光影影，哈。啊，毛人三字吼，
1: 哎、哦，更更更，
0: 对，所以那是三字做伙是第一字吼，拢爱砍一个，另外砍一个哈，更更更，哦，
1: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老师就在讲这个台语的三个字很妙、嗯，像是开门的开，
0: 嗯，
1: 一个开开开，
0: 哎，
1: 开开开。好像意思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对，
1: 一样都是三个字，
0: 嗯，对，声调不同款，代表不同款的意思，
1: 这很奇妙的地方，所以真的外国人要来学他真的要泡在这个环境里，他才有办法听到更多啦。开开开，跟开开开，
0: 对，
1: 就不一样
0: 款哦，
1: 所以跟跟跟。跟跟，哎、欸嗯，好像就没有这个讲法了。
0: 对，好，因为开是一个动词、嗯，
1: 对，
0: 所以动词你用三字，跟、
1: 嗯、
0: 这个跟，哈、哦，这是不？在这个哦，真跟，
1: 哈、哦，
0: 跟跟跟，这个是用形容词、
1: 嗯，
0: 啊，你拿形容词来讲的，就是啊，就是跟它强调，
1: 嗯，
0: 跟它强调，
1: 嗯嗯，好，所以要有。动作
0: 对，那我迄个动词对，
1: 可能等也可以形容啦。
0: 对对，动用动词来形容哈、嗯，比如开开开，
1: 嗯、
0: 哦，迄、那个门拍个开开开，哈啊，所以迄是一个状态，一种诶情形啊，还门安尼开安尼拍个安尼开开开，啊，就内面的物件拢互看看到啊，哈、哦，嗯，啊开开开，哈、嗯哦，就是诶，
1: 打开、
0: 啊、
1: 打开，
0: 对对对，开开，哎对。
1: 所以开开开是一个状态，就是说这个门被打得很开。
0: 嗯，
1: 那开开开就是有点强调说赶快打开，赶快打开，赶快让他走。有点不耐烦、哦。所以这是很细微的啦，但是也蛮有趣的。
0: 是，
1: 所以这个董某某呢就。他也没有不听话吼，他不是说老阿嬷嬷跟他讲不可以，他就执意要去做，他只是很认真、嗯、很专心的要去踩这个暗迷沟。
0: 对，好，所以伊而且伊的心情真好吼，伊想讲伊要放较济暗迷沟，是要去分甲别人分享。
1: 嗯，
0: 好、哦，所以伊开始想讲哦，我放愈济愈好。
1: 对，
0: 好、
1: 哦，他带的篮子太小了。
0: 马家仔啊，已经摸出来了、
1: 啊、对，
0: 伊才知影讲，嗯，安尼差不多爱回去
1: 啊，才警觉到，哎、欸，我好像应该回家了。
0: 对，那是伊这摆吼，吼炸出去，哎，那是真大咖，
1: 他可能真的就走到、哦、不知道哪里了，
0: 对对，回去啊。
1: 好，所以这个董某某看到光了，
0: 嗯。
1: 会怎么样呢？因为之前老阿嬷嬷说

0: 不可以去有光的地方啊。好，董嬷嬷会怎么样呢？看到光之后，我们就下次再请屁友再跟我们说董嬷嬷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这个暗迷嬷下一次继续来听。感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屁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师段心怡老师来分享。有一句千古绝作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谈的呢，其实是世事的沧桑，繁华的落尽。昔日豪门贵族王导和谢安家的燕子已经飞到了普通百姓家了，是在谈时代变迁，物是人非。而这一集同样是延续了上集同一位人物，叫这当中的才女谢道韫。她经历的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起落。而我们同样的听到段心怡老师在以古见今，谈到的不是这些白头宫女化当年一样的陈年旧事，而是这当中可以是金科玉律仍然是千古流传的时代价值。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千年回眸的第30集，主题是谢道韫的巾帼风骨。淝水之战是东晋转危为安的一场重要战役，也让谢家的声望攀上了顶峰。但接下来呢？正如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中华民国名列世界四强，但接下来呢？今天走在南京市，处处是民国遗迹，总令人平添无限感慨。玄武区长江路292号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那就是原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旧址。1921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就设在园内。在前行到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紫金山南路时，就见到中山陵依山而建，浑厚而庄严。在墓碑正前面刻的是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于此。再走到中山陵的9号，那就是小红山官邸。宋美龄当年在此下榻或做礼拜，所以那被称作美龄宫。但是宋美龄在这的时间绝对不多，因为抗战胜利之后短短4年，中华民国总统府就迁到了台北市界首路，而总统官邸就在台北市士林区。淝水之战后的东晋和王谢两家，和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是何其相似呀。淝水之战大捷后，健康

0: 曾沉浸在久违的欢乐之中，秦淮河上画舫穿梭，乌衣巷内车马盈门，人人都说东晋至少可以再安定个几十年了。这场战役后，陈俊谢氏因军功崛起，取代了琅琊王氏的第一世家地位。然而谢道韫却发现叔父谢安他的眉头从未真正舒展。一天黄昏，他回到谢府探望叔父。庭院里，谢安正望着一株老松。谢道韫笑着问：“叔父，淝水大捷，百姓安居，您为何仍有忧色啊？”谢安没有立即回答。过了许久，他才轻声说：“道韫，你可曾看过大树？”“
1: 看过啊。”“
0: 真正毁掉大树的，不一定是狂风，而是藏在树干里的虫啊。”谢道韫微微一怔。谢安继续说：“外敌虽退，人心若焦，国家仍会衰败。”谢安这句话，谢道韫一直记到晚年。谢安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淝水大战后，朝廷开始猜忌谢氏，谢玄屡建战功，名望日隆，反而遭到皇帝与权臣的忌惮。不久，谢安病逝。消息传到王家时，谢道韫久久没有说话。他独自来到书房，案上还放着谢安送给他的诗经。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修身所以齐家，齐家所以安国。”他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一年后，谢玄也病逝。不久，谢石、谢衍相继离世，昔日显赫的谢家，一支支支柱接连倒下，曾经人才济济的府邸变得格外安静。谢安走了，谢玄走了，谢石走了，谢衍走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谢家，今日竟如此凋敝。谢道韫站在庭院里，忽然想起儿时赏雪的情景。当年围坐在火炉旁的人，如今已经散去大半。原来，人生竟比雪花还容易消逝。谢道韫回到王家，继续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他生了四子一女，王凝之依旧温厚，每天读老子，谈玄理，研习书法。但谢道韫渐渐发现，丈夫和他的父亲王羲之、自己的父亲谢安都不一样。王羲之相信修身，也相信责任，而王凝之却越来越沉迷于五斗米道，每天都有信徒来拜见，有人请他画符，有人请他治病，有人请他祈福。谢道韫曾经婉转地规劝王凝之说：“信仰可以安定人心，但不能代替人自己的努力呀。”王凝之只是笑笑：“天师自有安排。”谢道韫沉默了。两人的思想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新婚时，他只是讶异于王凝之的见识，但是现在他更发现，原来最大的差异是在气度。东晋末年，地方势力割据，内乱频发， 西元399年。

禅了山东的临沂，孙恩起兵，数万信徒席卷浙江沿海，一座座城池相继失守，百姓四散奔逃，朝廷震动。不久，一封诏令送到了王凝之手中，任命他为贵州内史。赴任之前，谢道韫忍不住说：“如今乱军四起，到了贵州，一定要先整修城防。”王凝之却十分平静：“不必，我已向天师祷告，贼兵不敢侵犯。”谢道韫心头一沉：“倘若敌人真的来了呢？”王凝之微笑：“道法自然。”谢道韫没有再说话，只是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不久，孙恩大军果然逼近贵州，城外是烟尘漫天，百姓扶老携幼逃入城中，官员们纷纷请求：“大人，大人，请立刻关闭城门，加固城墙，征召壮丁。”然而，王凝之却在道观中焚香诵经，他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我已派遣鬼兵鬼将守护四方。”官员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人急得几乎哭出来，却没有人敢违抗太守。谢道韫终于忍不住了，他快步走进道观：“夫君，城外是真正的敌军呐、他不是福州可以阻止的呀。”王凝之依然闭着眼睛：“你不懂，天师一定会保佑的。”谢道韫望着丈夫，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离自己如此遥远，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吗？敌军开始攻城，箭矢如雨，城墙上守军混乱，王凝之仍未下令迎战。谢道韫对丈夫已经彻底绝望了，他披上铠甲走上城楼，身后跟着数十名家仆婢女以及愿意跟随他的士兵。他高声说：“若有畏惧者，女子先上。”众人一震，一位老兵跪下：“夫人，我等愿听号令。”谢道韫立即分派任务，有人搬运箭矢，有人滚木，有人准备热水，有人救治伤兵。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没有一丝慌乱。城头上的士兵忽然发现，真正指挥大家的人竟是一位女子。但是，孙恩的大军终究太多了，城门被撞开，敌军涌入城内。王凝之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天兵会出现，然而终究什么也没有，他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消息传来时，谢道韫只是闭上眼睛，没有哭。他知道现在还有人需要他，他带着家中妇女孩子一边抵抗一边撤退。一路上，他亲自扶起受伤的老人，抱起哭泣的孩子，直到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擒获受俘。孙恩的部下本来想杀他，但是有人低声说：“她是谢安的侄女，她是王羲之的媳妇。”众人一时迟疑了。谢道韫昂然站立，衣衫染血，神色却没有半点畏惧，手中抱着只有3岁的外孙刘涛。当时，孙恩正准备杀害谢道韫年幼的外孙时，谢道韫愤怒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临先见杀。”刘涛姓刘啊，他又不姓王，你杀他不如先

杀我。孙早就听说谢道韫的为人，如今又亲眼看到他如此大义凛然，不免敬畏，就放了谢道韫，放了刘涛，并派人保护他们回到住处。农安末年，健康的春天依旧如昔，秦淮河畔柳丝低垂，乌衣巷中燕子穿梭。只是昔日我门庭若市的王谢良辅，早已没有当年的盛况。谢道韫坐在庭院里，望着屋檐下新竹的燕巢，侍女轻声说：“夫人，今年燕子又回来了。”谢道韫微微一笑：“燕子年年都会回来的，但是人却永远回不来了。”他缓缓闭上眼睛，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儿时的谢府，仿佛看到叔父谢安正在庭院中对着儿孙们讲《诗经》，仿佛看到堂兄谢朗在与自己争论雪景，看到谢玄正在舞剑，剑光映照着夕阳，一切仿佛都在昨天。然而睁开眼睛时，只剩下满院的寂静。谢道韫缓缓走过乌衣巷，他曾以为王谢两家会永远兴盛，如今他终于明白，没有一个家族能够永远显赫，真正流传下来的不是深院高墙，而是那些曾经照亮过历史的人。一只燕子从屋檐下飞起，落在夕阳中。谢道韫微微一笑，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进入夕阳，但是总会有人记得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勇，王羲之的书法如人，以及漫天风雪中的那句话。而他自己，他愿意被记住的不是才女二字，而是他曾在国难临头时尽力守护百姓的那份责任。很多很多年后，唐朝一位名叫刘禹锡的诗人来到金陵，他漫步乌衣巷，昔日王谢高门早已不见，只有几只燕子在夕阳中飞进普通人家的屋檐。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百年来，人们读到这首诗，总会感叹世事无常。然而，若谢道韫能够听得见，他也许会微笑，因为他知道王谢两家的宅地虽然消失了，但王导的忠诚、王羲之的品格、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义，以及那些在国难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人，以及挺身而出的精神，早已飞出了乌衣巷。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家族，而属于天下所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王谢两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真正的风流从未消失，它化作了王羲之笔下流动的墨韵，化作谢安临危不乱的神情，化作谢玄纵马肥水的身影，也化作谢道韫在风雪中依然坚定的目光。如果说

0: 一章的谢道韫是一片随风飞舞的柳絮。那么走到故事最后，他已成为一株历经霜雪而不屈的松柏。所以未尽风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是，真正的高贵从不在门第，真正的不朽从不在才华，而是在历史需要自己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化作捍卫家国干臣的那份风骨。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确立主权在民的现代法治体系的中华民国，领导了八年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即使离开了南京，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荣光。何况中华民国继续在台北书写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他推动了土地改革，他创造了全民均富，他发展了出口导向经济，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他更高瞻远瞩打造了半导体的工业，他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岛，并在共和国全面摧毁传统时，中华民国保全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他留下了文化复兴的火种。我们会记住每一位有功者的脸孔，我们会记住创建共和的孙中山，我们会记住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中正，我们会记住亲赴美国国会演说争取军事援助的宋美龄，我们会记住推动土地改革的陈诚，我们会记住推动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蒋经国，我们会记住科技教父的李国鼎与孙运璇。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不论他的沉默，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新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英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 Sherry。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遍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三十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落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容易出框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当我们相隔了四分之一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在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清炒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炒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

一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清炒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ite。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润是这场跨域了四分之一世纪飨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篮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 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

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以毫无遮挡地将维港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芬兰甜橙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酒蓝的每一侧迹，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味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堂的酒廊的餐饮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

来到你的周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的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不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牛汉堡的海鲜意粉，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地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让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4:30到6:30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瑞金 Hotel 的 Coffee Shop， 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幅风景画。

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 coffee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丽晶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柔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拉比，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它依旧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响应。Cura Bar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香江的那一份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

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

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藏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C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澄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咖啡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黄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微光，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飨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加油，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10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3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

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蜿蜒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其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极其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与蜜汁交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我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我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与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
都是生活里最精致

维多利亚赶得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他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着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以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

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精美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沉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英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它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真的综合了非常。

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无感的体验哈。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喽。今天挖的是谁呢？沈宗翰。我想很多朋友对他的名字是熟识的，他的儿子是沈君山，沈君山博士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也是熟识的，对于他多才多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展现，还有他在各方面的贡献，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不过今天我们所要挖的宝是他的父亲沈宗翰，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要慢慢的说给你听咯。

沈中汉他是浙江余姚县的人，在1985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1年12月的时候出生。不过他出生的那年，在我国的历史上倒是有两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哦。第一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了，而且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我们的台湾也就割让给日本，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慨，也是在我们的历史上面很让我们心痛的一件事情哈。而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首创了农学会，并且在中西日报公开刊登创立农学会告同志书。这一点对于沈宗汉先生来讲，其实在他日后的发展上是有其意义的哦。那么他的家庭是一个耕读世家，祖父、伯父、父亲其实都是秀才，有兄弟六个人，他是排行老四。他10岁的时候就启蒙，先是在私塾里面读一些诗啊、孝经啊、四书啊、左传啊等等。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史地、算术，15岁就进入余姚县城的诚毅学校，这是一所高校啊。因为成绩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争取到清寒学生的待遇，当时叫做寒额，寒就是这个清寒的寒了，额是名额的额，意思就是说得到这样子寒额的学生呢，可以免缴膳宿费。而他在课外的时间就常常阅览《新民丛报》等等，这个传播进步信息的报刊，学业跟思想都大有长进。17岁的时候，正好就碰上辛亥革命的前后，对于黄花岗72烈士的壮烈殉国，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觉得非常的这个情绪澎湃，对于这些烈士也非常的这个敬佩。甚至就志愿投笔从戎，但问题在于他体检不合格，所以就没法如愿，从不了军，没有办法去做革命烈士。后来他就受到一个曾经去日本学农的高班同学的影响，转而倾向于农业。那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其他的因素，因为他从小成长的家庭就是耕读世家，而家里因为这个经济并不宽裕，所以他从小就要在田间里面亲自的操作一些农事。所以在他的日记上就曾经这么写着，他说啊，于生长农村啊，我在农村里面生长，自动帮助家中农事啊，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割、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身心农民疾苦啊，对于这些所有的农事他都非常的熟，而且对于农民的这种疾苦啊，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之一嘛，所以他非常了解农民。因此他就说，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就立志哦，要为这些农民服务了，可以说在他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因为他的文章其实写得很好，所以虽然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的师长啊甚至朋友其实都是劝他去学政啊、学法呀，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决意他一定要学农。学农的目的在于可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做一些的服务。1912年的时候，他在诚毅学校毕业，名列榜首第一名毕业哦，刚好就遇到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开办，正在招收新生，每年呢所需要的膳宿杂费70余块钱，而且一学期之后如果成绩是前2名的话，可以免收膳宿费，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吸引，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到杭州去报考。但问题是他的爸爸就不愿意嘛，因为家里面需要人赚钱，然后去支持家用开销，他已经一个基本的学历已经有了，还要再去读书，还要再付出，他的爸爸就真的不愿意。

甚至哦流泪啊，去告诉他说啊，如果说我有田，我可以卖田，我可以让你升学；如果说呢我没有负债，我也可以去借钱送你去升学。可是现在啊，我的债务没有了，我的利息又加重，我必须每年要付清利息。如果你不能够每年接济家用，我明年啊连利息都没有办法支付了。这个爸爸啊，含着眼泪跟孩子这样说，你想对一个孩子来讲还能够读得了书吗？一般的人可能就觉得说，算了哈，算了，那就不要读了。可是呢，他犹豫了很久，最后他就说哈，利息不付，当然就是失了信用。可是如果我不升学的话，我就没有前途。他说，我志在报国，家世实在就是很难啊，就是至少暂时是很难兼顾了。说完了，父子两个就是相向而泣啊，不是相拥而泣哦，是相向而泣哦。可以想象当时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在他的克难苦学记当中，对这些的经历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在这段过程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父亲不赞成，那他的家庭就是穷，所以即便就是只是需要70余块钱，他没有办法，他要到处借贷。而在这个借贷的过程里面，真是尝尽人间冷暖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他执意要去学，而他在诚毅学校的4年当中，确实因为品学兼优，每一期都免费，所以总共加总起来，也就是花了家里72块钱的书籍杂费，而这个也就是他的爸爸一辈子所供他求学的全部费用了。而他之后求学哦，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靠他自己到处去借贷。他的爸爸没有办法支付他还不说，他的爸爸其实在这个他稍微学业有成的时候，就不断的要他要寄钱回家哦，支持家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可是再辛苦没有让他消了志气，再辛苦他都是要咬着牙根努力的，就是要去学。有志者事竟成啊，在1913年的元月，经过他苦苦的央求，又得到亲友的相助，最后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考进了杭州的一个甲种农业学校。入学之后不但专心听课，而且在课余博览农书，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啦等等，他全部都看，非常非常的好学，都是自动的去看，甚至自学日文。有一次呢，他就花了相当于一个多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册日文的三好学原著《植物生理学》，然后就日夜诵读哦，白天晚上的读，对其中有关光合作用等等篇章学的是津津有味。那么每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三哥一起下地耕作，而且就把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农业技术啊加以验证。那么在这个验证的过程里面，有的当然就成功了，可是有的也失败了。比如说，哎呀，这个稻子长得不好，怎么办呢？哎，看那个稻子有点萎缩，他就拿出来拔下来给大家一看，哎，后面长了虫子，就说你看，这是后面有虫子了，就应该除虫。大家觉得，哎呦，他好厉害哦，可以找到病因哦，因为那个虫子很小，其实你一般不查就不知道嘛，只觉得怎么搞的，稻子长不好了，这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失败的啊，就说哎，怎么样可以增加什么什么的产量，然后要施加什么什么肥，结果肥料用太多，所有的菜就死掉了，也有这种状况。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所学立刻就在真实的农村里面，在他的农田上面加以验证，而在这个彼此验证的过程里面，他就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有这样子的实用价值，因此也得到他的爸爸还有他哥哥的赞许，觉得这个人啊，去学了一点农，终归有用，对于家里面的这个种田农事呢，确实是有帮助的。

而当时哈，这个甲农的校长陈荣，他日后是我国非常知名的林学家，他也是一个以苦学留日归国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对这个老师啊，就分外的尊敬，觉得哎呀，这个老师这校长也是让苦读上来，然后还留学日本，所以对于这个沈宗翰来讲，就有一种额外的敬佩之心。而同样的，这个校长对他呢也很器重，他的功课又好又好学哈。1914年的时候，他就跳班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就是北农大的前身。其实他要去考这个的时候，他家里面也是反对哦。那么当时呢，他的爸爸说：“你这越跑越远，你为什么不这边读完之后就告一个段落了？你还要再去读，跑得越远，那你又要延长你受教育的时间。”真的也是不支持他，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苦求啊，然后自己去借钱。他爸爸不但不让他读，而且他爸爸当时也坚持要他成婚哈。那么，可是他还是坚持，怎么样他都要去读。在这个读要读的过程里面呢，当然费尽千辛万苦，可是最后的时刻，他的爸爸知道说熬不过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结果还是让他读，而且还寄给他钱，叫他买棉袍，因为北方实在是太冷了哈，他这个衣服根本就没有办法御寒，他借了一件厚衣服上去，可是他的爸爸就觉得说你还是自己要有一件。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做爸爸的心情。做爸爸的不让孩子继续读书，只是因为实际生活所迫，真的是生活过不下去嘛哦。但是当孩子一定要的时候，这个爸爸无论如何借钱都要让孩子在那边至少能够活得下去，能够不受冻啊，因为他们是南方人，然后到北方之后冬天多冷啊，根本没有避寒的冬衣怎么行呢？所以在他的传记回忆录里面，这一段其实他也很琢磨很多描写出来，可以感受到父亲呢对他的这种的爱哦。而这个北农的课程虽然比这个原来的要深，可是呢他都能够应付玉如，只有一门课就是吃力，就是英文。好在比他高一班的这个余姚同乡吴庚明呢，他是很著名的园艺学家，也是后来在大学里面任教，他就主动的为沈宗翰课外辅导。当时他既要读好几门的这个功课，他因为要争取免费，所以一定要拿到好成绩，又要赶读英语，所以每天总是提早起床，就要熟读几十个英文生字，一到上课呢就集中精力要去听讲，以免课后啊再去花时间复习。1918年，在他北农毕业之后，他又进了北京青年会的英文夜校，就跟随美国的老师就继续学英文，而且练习英文的演讲，还用英文哦写日记，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辛劳，不亚于求学期间。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应上海密勒视频论报的这个征文竞赛哈，他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候这个征文的题目呢，是说怎么样美国可以用怎么样更好的方法来协助中国。他是一个农专学生的英文呢，居然压倒了上海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参赛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得第二名，他得第一名。那当然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容非常的强，可是也可以知道他这个英文功力的雄厚。而他的英文功力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自修，然后自己刻苦力学学来的。晚年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认为说对他最吃重的就是自修英文，但是让他的学业跟事业最受益的也就是英文。他写过3本英文的著作，都在美

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呢，有大量的英文论著或者是短篇也散见于各个的有关报刊，而他自修努力习得的好的英文程度成为他日后这个发展上的一个极大的助力。那么虽然沈宗翰在农业这个专科学校毕业的成绩是出类拔萃，很棒的，而且他又有志于为农民服务，不计艰苦，但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环境，他竟然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专业的工作耶。而且家里面因为觉得说他已经学成了嘛，觉得他毕业了嘛，所以就一直催他寄钱，不得已了，他就只好先出去当了家庭教师。哎，家庭教师的待遇还可以，还不错。两年之后，他的老师陈荣就介绍他到湖南常德的棉厂工作，棉花的棉哈。路途遥远不说啦，待遇呢也只有在北京当家庭教师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非常微薄。但问题是说，到这个棉厂工作毕竟是他的专业嘛，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南下，到了常德，才知道那个地方哦，治安条件实在是太差，而且整个的环境呢，也不容易施展他的所长。所以不久之后，又由他的老师推荐到南京市一个农校去教书。接着呢，他又到安徽的农事试验场去当农艺科的主任。总而言之啦，反正颠沛流离，很难很难施展他的才华，更与他的这个远大抱负是相距越来越远。所以他就考虑再三，他就决心他一定要出国留学，让自己学得更多的知识。到了1923年的时候，连在国内读书都要东拼西凑的去借钱了，何况出国呢，更为辛苦。他是东借西凑，终于可以自费到美国去。因为当时不少国内的棉作专家都是毕业于美国的乔治亚农业大学，所以他就直觉觉得说，他也要直接向乔治亚大学的农科研究院提出申请。没有想到这学校看了他的这个农业毕业的文凭啊，还有学分成绩单呢，不愿意接受他耶。后来呢，又提供了曾经从事棉作育种的材料还有照片，学校才同意以棉作作为主科，以这个麦作作为副科，让他先试读先试读一下。他去试读之后一个多月，他的每一样的功课考试全部超过90分，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每一科都超过90分呢。有了这样优异的成绩，所以学校方面才让他从一个试读生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生。而事实也证明，这个学校非常的严格认真，而且特别的重视实践。转成正式学生之后不久，有一个教授就非常惊异地跟他说，他说，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都不会种棉花，你是真正懂得棉花栽培的，你的确有经验。他确实有经验，所以在这个非常重视实务的学校里面，他可以实务跟书本上的知识彼此印证，然后每一次要实际要去种的时候，要下田也难不倒他，他可以没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向北京的清华大学申请办官费，乔治亚大学也正式把他的成绩单跟证明书一并的寄过去，得到了批准，每个月就可以给他$40。1924年的时刻，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他的研究重点已经取向于遗传育种，所以他又转入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以做这个育种为主科，作物还有这个植物生理呢，作为他的一个副科。而很幸运的就是，他的指导教授刚刚好就是谁呢？是遗传育种学的权威洛夫。其实在这个受教育的阶段里面，如果得到这个名师或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指导，那实在是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他这点是非常幸运的，就得

到这个遗传育种学的权威老师的指导。那么因为他在学习还有实习实务上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突出，所以就逐渐的引起了这位老师洛夫的重视。1925年，洛夫就应聘到了南京的金陵大学主持作物改良。临行的时候啊，就特意跟沈宗翰详谈中国作物的各种问题啊，对沈宗翰的印象非常非常好，就预备说要约他回国的时候参加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工作。这件事呢，就为当时也被邀参加援华的康大教授马爷还有魏根知道了。知道之后当然对这个学生就刮目相看哦，因为洛夫实在是这方面的权威耶。这个权威老师要邀沈宗翰回金大去参与这个作物改良工作，可见沈宗翰的分量是不轻的，所以也引起其他教授对他的刮目相看。过了不久，经过洛夫跟马爷的这个推荐呢，沈宗翰就被选为世界教育会的研究员。这当然是一种荣誉啊，因为英国、德国、法国等等国家只有2-3个人，中国呢就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又有优厚的待遇。第二年，马爷来华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事业，他就以世界教育会研究员的资格同行相助。哇，这个跟他出国前，这个分量是完全不同了哈。之后，在1926年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了康奈尔，专心了完成了他的论文《小麦初穗迟早的遗传》。后来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学习正式学习的阶段到此告一个段落。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就可以再详细的跟你说，在每个阶段里面他是多么多么的辛苦，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说他是克难苦学记啊，因为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完全凭借着自己非要学的一股毅力，然后呢就是克服万难让自己有机会去学习，而他也真正的就学习到了，再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学成之后，1927年沈宗翰就回国，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并且主持这个学院的小麦、高粱、水稻等等作物的育种。在他的观念当中呢，认为改进中国的农业一定啊，主要的需要训练人才，自己有了优秀人才，再有良好的组织，然后呢，可以请外国的专家协助我们设计并且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自己要有人才，要有一个好的组织，这是一个基本条件。而作为一个教授，他非常非常注重启发学生的思想还有理解，所以每一课开始之前，他就会先向学生提问，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懂得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一种习惯。那么教材的内容啊，就力求结合实务，譬如说当时所采用的大多都是美国的课本，对于水稻啊、高粱啊、谷子啊、甘薯啦、等等作物啊，往往就不够深入具体，因为美国并 不产这些东西嘛，所以他就根据中国的需要加以补充。他还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技术操作，包括说田间试验设计啊、室内种子的准备啦，还有整地、施肥、除草、作物生长记录、杂交、选种、收获跟室内考种、生物统计等等。他的这种密切联系实际的这种作风呢，在学校教书是这样，后来呢，他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时刻也是这样。

他最得意的门生跟助手马宝芝博士就曾经回忆说啊，他说他从英国回来之后，沈宗翰就派他在中农所麦作席工作。那么他的工作要求跟原则

切地去观察嘛。而第三个就是收获工作也要亲自动手，不准假手于人。总而言之，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些研究这些的工作，这些的观察全部都要自己亲身去做，不能够交给别人，交给助手啊，然后这个所谓研究的人呢只看看报告数字就行了，不可以，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操作，亲自的去看去摸。而他对学生考试的计分方法呢也很特别，他这个对学生考试实验跟口试各占总分的三分之一，那么季考跟期考呢，就期末考呢，一共占三分之一。平常呢，他就跟学生很坦率的约定，知之为知之啊，这个不知为不知，你不懂你就不要装懂。如果考试一作弊啊，没得说的，就是零分。而至于他自己，对于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生物突然的变异啊，数理性状的什么多数遗传因子啦，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的原因啦等等，他说明暂时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他还需要继续的研究，或者呢他就提供有关的资料，鼓励学生去自行去钻研。所以他要求学生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而他自己也是如此，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不是透彻了解的东西，他就承认这个部分我不太知道，我会再去找答案啊，我再会去找，或者他就把一些相关资料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鼓励学生自己去钻研。而当时候京大的农学院呢，是以200个学生作为限额，农艺系的主修生其实很少，最初读遗传的也只有六七个人，可是从他接办之后，学生就不断的增加，五年之后超过50个人呢。那么还有一些旁听生，有的时候几乎就占了全院的半数，都来听他的课。可是他自己就觉得说，他的这个数理的基础不太够，因为从受教的这个过程里面，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对于生物统计的公式啊，常常他觉得他很难解释清楚，他自己了解的也不够透彻，所以他自己呢，他就到数学系去旁听。哎，在当时他是一个知名的教授，可以说是最教座的一个教授了，可是他竟然自己亲自再去旁听其他的课程，而当时候也是传为美谈，我想这一点也就显露了他的一种特殊的性格哈，真的就是知之为不知啊，这个我不懂的，我就是好好的学，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状况，而且也很用心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学识。那么在京大期间，他有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跟你说。

在这个京大的期间啊，金陵大学这个期间，他培育成了小麦两种京大2905号。这个两种是指说优良的品种哈、啊，这个品种啊，原来是1915年以南京郊区农田当中随机取样而得到的。可是呢，经过了7年连续比较试验的结果，哎，这个种比一般的农家小麦可以增产1/3，而且很少很少会得到黑穗病，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在麦当中很容易得到的这个鲜黑粉病。早熟，而且不会说熟了之后就倒伏下来啊，就还是直直的，在收割上面就会比较方便。在1933年的时候，由他提出就作为京大农学院的第一个推广品种，就开始在江苏镇江啦、安徽的芜湖啊这两个地方推广。哦，很受欢迎，因为它确确实实嘛，又增产，而且增产1/3。

叶，又不容易生病，熟了又不倒，这个确确实实是农人所喜爱的，当然就受欢迎。那么抗战时期，他又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啦，陕西的汉中、安康，还有湖北襄阳等等地方呢，也是广为种植。之后他的夫人沈黎英也用杂交的方法育成了黎英号小麦两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粮仓增产上面也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我们这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哦，在战争的时刻一切都是动荡，如果粮食不足的话那会怎样呢？而如果那个时刻因为有一些这个育种的成功，所以让粮食可以增产而且品质好，因此呢在这个动乱的状况之下不予粮食的匮乏，哦，这个贡献就实在太大了。在当时的时候，他不断地去钻研这个育种啊，去研究遗传啊，其实就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在金大执教了几年，虽然说这个客观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就他自己来讲，他又反复考虑了。在大专院校培养人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在大专院校里面教书，可是想要改进农业，那么就做不到，力有未逮。而当时呢，南京正在着手建立中央农业的实验所，正在延聘人才，充实力量。1934年，他就离开了金大，就转到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去担任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到所之后呢，他除了继续洛夫博士的小麦品种区域适应性试验之外，审核小麦育种还有棉花稻作试验之外，他还从事协助外国专家的工作。譬如说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佛士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作物育种学家海斯教授等等，他都协助他们，或者是开办训练班啦，或者是协助他们到各地考察啦。另外呢，还必须监管一些行政业务。这样他就已经由独自进行研究扩展到了科研管理的这个领域，他整个的这个领域就扩大了哦。不久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又是由他跟赵连芳博士分别主持全国稻麦改进的事宜，任务就更为繁重了。而这个时候他刚过40岁，正当就是这种年富力强哈，又是用其所长哦，同事当中又是人才济济啊。而他当时的夫人沈黎英呢，也是麦作系的继正，就跟他并肩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稍后呢，还有其他这个戴松恩啦、马宝芝啦等等一批新回国的博士，都是研究细胞遗传跟生物统计的专家，也就再再充实了小麦抗病育种的工作。这都是他非常难得的合作者，他就曾经跟人家说，那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因为在那段时期里面好手云集啊，而且在这个研究的主题上又非常的明显，整个的中国在需求上面又是那么的大，所以在那段时间是他可以说是工作效率然后工作成效最好最好最好的一段时间。到了1935年的时候，他就兼任全国稻麦改进所麦作组的主任，还有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的处长。做什么呢？他要协助长江以北各省繁殖推广小麦改良品种，而且要按区域协办小麦改良的工作。1936年，他就根据全国100个农家小麦的品种，在什么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浙江啦、四川啦、湖北啦等等各省区域试验结果，就划分品种适应区域。你知道每种小麦它有它成长的条件嘛，不是一种小麦在各地都适应不行啊，有些是在这个区域适应，有些在那个区域适应，所以它要依据试验结果划分品种适应的区域。而这项试验呢，是以农艺性的这个状态作为标

研究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下小麦的反应，这是我国最早的小麦生态研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他有他的一套研究方法哦，怎么样把小麦区隔开来，怎么样去种，然后要观测它的成长。哎，他自己有一套这个研究的方式，而这个研究做下来之后，就对于整体我们这个小麦的成长跟怎么样种植小麦可以到达最好的一个效率，就会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讲起来两句话解决，可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事情实际做出来有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年他就完成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1937年发生事情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813上海抗战，他就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哦，始终坚守在南京的岗位上面，一直到11月10号，白天躲避空袭，晚上呢还赶到京大去完成他在南京的最后一课。在他这种精神的感动之下，学生啊，在这种随时会被空袭的紧张气氛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缺席，还照常认真的就是听写，然后这个记笔记。南京沦陷的前夕，他就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人员向大后方搬迁转移，流离奔波于这个湖南、四川、贵州等等等等地方，纵然是一再遇到艰险啊，还是坚持照常工作，而且呢还积极参加有关社会的活动。当时广大的华北跟华东民区啊已经是沦陷了，那为了解决居民的衣被啊，怎么办呢？这个产棉的地方沦陷，可是这么庞大的军队人民要穿衣服嘛，要盖被子嘛，怎么办？他就曾经协同棉花专家冯泽芳博士去到云南等等偏远的地区研究，还有推广当地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多年生海岛棉，俗称为木棉，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木棉，是另外一种木棉哈。那么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长绒棉，发展黄红麻，可以解决战时原棉供应还有麻袋等等缺乏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贡献也很大，可以想象整个产棉地区沦陷，然后你在战区里面，我们退后到这个退到大后方没有棉，那怎么办呢？对呀，连麻袋都没有材料啊。可是呢他就去研究在云南这些边区地方他们的那个木棉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可以种植，怎么样可以增产，怎么样用他们用这种的木棉就可以去做出很好的棉制品。哎，这也是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哈。那么更值得这个 一提的呢是什么呢？是在1941年的前后哈，重庆等等后方粮食猛涨，当然就人心惶惶嘛，他就组织了有关的人员深入各地去调查，进行综合的研究，就提出了田赋改征实物及政府需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的这个建议。哇，这个建议好长哦。那么当局看了他的这个建议，详细研究之后就采纳了，就实施田赋征实与随粮征购的这个办法，就是说你这个田赋可以去用实物来去征，而随粮可以征购，有效的就支持了持久的抗战，而这个贡献也是很大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作为当中，他不只是说啊，我就是育种什么，不是，他对于整个的农业政策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因为这些农业政策的影响，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度过危机，后面当然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正常的发展。好，之后时间就要继续的往后移，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就被派接收华北农业试验场。1947年，他就到南京重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紧接着又发生了大的变动。

1948年的时候，他到了台湾。到台湾呢，他就调任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跟主任委员。他到台湾之后呢，其实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因为具体的需要，他的业务范围啊，就从这个农业扩展到了林业、渔业、牧业、水利、农业教育、农村卫生、农产运销，还有海外农业技术合作等等，就是不断的扩张，也让他有机会环绕着农业这个中心，对台湾农业现代化还有商业化就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也成为财经系统前期的一个骨干人物，还兼任了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委员等等职务，领导官员办农会啊，培植农业技术跟建设人才，也参与策划跟实施土地改革，非常非常多的贡献。他也曾经多次参加联合国科学跟技术应用会议，还有国际农业发展会议，积极的吸取欧美农业发展的经验，也参与过很像台湾这个研拟台湾农业政策，对农业开发还有发展贡献非常非常的大。1971年的时候呢，他还兼任亚洲蔬菜研究还有发展中心的理事会主席，致力于研究设计还有协调台湾的农业发展跟海外农业技术合作。1973年退休之后呢，他就继续担任农村复兴联合会的顾问，还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基本上他先后在金陵大学任教了11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呢工作了17年，在农村复兴联合会工作了25年，就是农复会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里面，他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而在这个时间，他也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而且在各种国际农业会议上都发表谈话，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农业科学家。他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哦，他一生当中的著作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他总共大概写了300多篇论文，其中呢，中文的有200多篇，英文的有大概有100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的杰出研究，所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出版了他的3部重要的英文著作，包括了《中国农业资源》，这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资源最早的一本著作，被许多专家评为资料丰富、见解确切，是研究远东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可见它的分量是很重的啊。另外一本是讲到二次大战后台湾农业之发展，是研究促使台湾农业发展的环境跟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多元化的一个著作，也被海外专家评为说可供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见解。所以他不只是说让大家了解台湾，重要的是说可以帮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借着这本书，就是看到台湾怎么样发展然后去学习。还有一本书就是农村复兴联合会20年中美合作发展农业之经过，这个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进行农业建设的经验总结。除此之外呢，他还出版了《农业发展跟政策》《中华农业史论集》《克难苦学记》等等等等的书。而在60多年当中，他也为中国农业发展培养人才啊、改进农业技术啦、发展农村经济啦，做出了卓越贡献。学到

信道、乐道，啊，工人就是供给别人，工人、用人、容人、容忍别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就曾经说，农民疾苦最深啊，他说，予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这是他的一个直至。在晚年的时候，他仍然说，来生仍愿生于清寒的耕农世家，仍愿苦学农业，终身服务农业。哎，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么他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也是12月，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当时带给很多人很大的震惊，然后也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追念。因为在他逝世以前，他几乎还每天哦可以到农妇会去，然后做一些的事情，接待一些的人，然后这个有一些人要请教他一些事情，他都是在农妇会，还等于还在上班。而在那个期间，因为很多的改变，然后要上一些的课程等等，他也一样的拿着本子去听一些的课程，非常的好学，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是如此。那么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信仰对他的信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就刚才所说的，在他的一生里面，学道、信道、乐道、工人、用人、容人，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而他自己也深自以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的人。那么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怎么样接触到，而对他的一些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来，我来花点时间跟你谈谈这个部分。

谈到他的信仰，其实要谈到他的这个哥哥哈，沈少年。他的哥哥呢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毕业于宁波的教会学校崇信书院，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信仰，也接受了这个信仰。因为他是基督徒之后啊，他就常常的就跟沈宗翰等几位这个兄弟呢就传讲福音。所以对于沈宗翰来说，在年幼的时刻，在心田里面就播撒下了所谓福音的种子啊。那后来他到那个北京去读书的时刻，要坐船北上啊，遥望前尘茫茫啊，就突然就觉得人啊真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有限。在那样的一个心情之下，他就产生了想要信靠上帝的心，所谓信靠上帝之心啊，是油然而生。所以在船上的时刻，他就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祷告。他这祷告很有意思，他说哈，愚之读书啊，为益于人，非益人也。啊，我这读书是想要去服务别人，我不是要说去使唤别人的哈。为多做有益于人之事，且为最无靠、最大多数之农民服务，非为谋个人之名利。如求学有物，其上帝启示；如无物，请上帝欲成我志，与我勇气。这是他生平做的第一个祷告，这也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亲自记下来的。我想很少有人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啊，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以明其志了哈，就告诉上帝说我的心思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有错的话，请上帝就启示我，让我不要走错路，如果没有错的话，就请你啊，请上帝预成我志，让我能够达到这个心愿。那么后来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求学的期间呢，他跟他的同乡同学吴耕明就成为好朋友，两个人在班上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后来经过这个好朋友吴耕明的介绍，他就跟北京青年会的学生部的干事徐宝谦认识了。以后啊，彼此在交往当中，徐宝谦就推荐他阅读很多这个

著名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因此在信仰还有人格修养方面呢，沈宗翰就受到徐宝谦的影响很大，也借着他也看了非常多的关于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所写的一些的著作。而也在徐宝谦的鼓励跟帮助之下呢，沈宗翰在1917年的秋天，在他的农校校园里面开始了查经班。在徐宝谦的介绍，北京西城中华圣公会的会长史培德，这是一个宣教士，他经常啊就在周末到农校去带领查经。那么当时在北京，其实很多的大学里面哦，虽然是设有查经班，但是呢，没有一个是设在学校里面的，都是在校外有查经班。所以徐宝谦呢，就当时就说的这个农校啊，是查经班，是国立大学里面设立查经班的创举。因为在沈宗翰的这个安排奔走之下呢，这个学校的查经班是在学校里面可以查经的。而在史培德跟徐宝谦的带领之下，沈宗翰在信仰方面所谓的灵命也长进得很快，性格呢也一发的变得积极向上。他跟查经班的同学还一起发起啊，组成了修养团，就是用基督徒的这种精神啊，去操练品格，潜修学业，改善校风，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使命感啊，有这个信仰，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而我们的好的行为要去影响到同学啊，成为同学的楷模，然后让整个的校风可以这个更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使命，在学校里面积极的想要产生影响。后来他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他刚才说过他担任家庭教师嘛，而在这个期间呢，他就跟徐宝谦的交往就更行亲密，而且他自己每天的生活呢，每天守晨更，每天晚祷，就是训练自己过很有规律的这种灵修生活。在那年的圣诞节的时刻，他就在北京城西中华圣公会接受了洗礼。那么接受洗礼那天，他在日记里面就这样记，他说，受礼时心极感动，余受上帝之恩大矣，极矣，极就是极限的极啊，迄今始受这个接受礼，不亦失之太晚于，写得好文哦，就是说我自己实在是接受上帝很大的恩典，可是我到现在才接受洗礼，是不是会太晚了？然于心中之敬仰，故已有年矣。好，这可是我心中里面啊，这个敬仰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在1919年2月呢，他又在北京十驸马大街附近的圣公会教会接受了监证礼。那么其入教保证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很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吴雷川。徐宝谦当时也赶来参加他的受洗典礼，当日他也郑重地记下说，余信上帝已4年矣，常听演读圣经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至此深觉可信无疑，遂决心入教。受洗礼时忏悔一切恶念过语，自许身为上帝乃异于人，非以异人，是实事求是，前途利害祸福，君尊主旨，胸怀顿为畅慰。好，那么沈宗翰受洗之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啊、伯父啊就写信，就跟这些长辈们传福音、做见证，劝他们信主。所以在这个一受洗之后，就非常积极的去传扬福音哦。而在他的传记《克难苦学记》里面，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真的是信仰非常非常的诚笃，每天读经、祷告，而且呢，靠着信仰的力量，克服了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1920年3月开始，他就担任湖南常德的棉业改良分厂的厂技职务。因为收入实在是很菲薄嘛，不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呢，兵祸盗贼频人哈、哦，所以他就常常陷在经济窘迫或者是危机之中。可是啊，每一次碰到这种的危机，他都是靠主安然度过。所以事后他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就说，啊，能够安然无恙，实在是上帝的保守啊。他的说法是说，承上帝保佑我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实在是经历

0: 了太多太多的艰难了。不止如此啊，就是在家庭生活上，抗战期间他曾经受到两次丧偶的打击。1940年10月，他的太太沈黎英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了。那他的太太也是小麦专家，贡献很大，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那么1942年，他就经过好友介绍跟陈品之相识，然后结婚。很不幸的是，1944年结婚才不到2年，他就因为罹患食道癌又去世了。当时他还在国外考察，急奔回来，太太又过世了。如果不是信仰的力量，两次打击几乎就让他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好在有这个信仰，就是让他能够度过这些危难。后来上帝又给了他一位很好的妻子刘廷芳。那么沈宗翰多年来不管是在工作生活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我刚才说过，都是靠信仰的力量来度过。而他持之以恒的信仰生活也是他重新得力的一个泉源。所以他在《我为何信道》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我喜欢清晨与夜静时研读圣经，祷告感谢或忏悔，求圣灵与我同在，使我内心平安乐观。而他一生在信仰跟生活上也都留下了很好很好的见证。他晚年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是其容神一人的一个人生总结。他说，我相信主已经60年了，我从小就在穷苦的农家，所以我决心要帮助他们。上帝给我机会读书和成功，后来上帝也给我机会使我能够长期服务农民，在农业界也已经服务了50年，我已经达到我服务农民的目的，这是我向上帝的最大感谢。我们的节目时间要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多说，但是从这今天的这段节目时间当中，多多少少你可以了解到沈宗翰这位让我们佩服的人物，他一生的苦学，他对信仰的坚持，还有他对我国农业的非常大的一些贡献。认识他了吗？多少了解了吧？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下回见。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2: 阳明春晓。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杨春晓节目，我是林月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打击乐团，我们特别请到他们的两位，一位是佳琪，另外是以心。佳琪、以心两位，欢迎。

0: 欢迎来到阳明治疗节目，你们好。
1: 啊，林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海报的小节目单那个，然后我特别很好奇的就是，因为这种打击乐团的形式来讲啊，其实你们跟很多的打击乐团是不太一样的。你们的名称叫做红彩乐集，而不用像什么朱中庆打击乐团或什么连什么。
1: 连雅文
0: 打，他也是用打击乐团名称，对不对？好像一般西乐的那种类型都用打击乐团的名称，可是你却避开了打击乐团，而用了乐集，而且特别用了红彩，而且那个红字不是那个彩虹的那个红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蛮特别的哈，所以我特别的。因为看到了你们的一张小小的小邀请的 DM 嘛，所以我就想请你们来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下，到底你这个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你们当初什么想法，你怎么会去成立这样的对团员乐团，好不好？来，佳琪，你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先谢谢林老师邀请我们来，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我第一次到电台去做就是接受这样的访问。其实也有蛮多人其实都没有好奇过说为什么我的团名就是叫做红彩乐集，因为什么不取国乐团，然后也不是打击乐团，为什么要叫乐集？这其实是我的老师，我在学校的主校老师邵淑芬老师，他说打击乐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形式，它可以是自己打击乐的一个合奏形式，那它其实跟任何乐器，或者是说他在展现不同音乐特色的时候，就会跟不同的乐器有合作。那你说你成立打击乐团，就好像局限了他的演出的形式跟演出内容的音乐的表现形式。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没有想说我是要成立一个打击乐团。那至于这个团名呢，其实就很单纯的，就是请朋友请一个就是命名的老师帮我们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是就是符合这种。算命学的那种形式啊，所以没有一定说没有说什么意义，但我还是有选一些字，像红这个字，它算是一个异体字，那它也有那种宽宏大量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它是，这是我后来去查才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冠冕上的那个带子的意思，它有那个意思。那我也觉得说打击乐的演出或者说音乐的展现的形式本来就很多元多彩多姿的，所以就用了一个彩字，就是我的团名的由来，红彩乐集这样子。
0: 那你们当时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缘由之下，你去把这个团给成立起来了？
1: 好，这个原因其实当初其实我们大家在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是我们都会去一些就是不算是职业乐团的乐团去参加演出，算是业余的。其实例如说像台北市青年国乐团，那我还有一个中华国乐团，那还有一个就是台北那时候叫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然后来就是改制成新北市。那当初那个团一直是政府在补助经营的，那当时我们也都在那个乐团里面，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毕业后，然后还是可以跟同学好朋友一起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玩音乐，就是一起演出的感觉，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当有一年那个政府就把这经费裁撤掉，他就说那台北县政府这经费应该是就是公开，就是让所有的表演人可以是
0: 共同来分享
1: 争取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裁撤掉这个团。他说那你们如果有这意愿继续经营的话，那文化局说也鼓励有团员有兴趣的可以去立案。那因为那时候我毕业后我有到就是十方乐集就是徐伯林老师经营那十方乐集去帮忙行政的工作，所以有一点点行政经验。那时候我就觉得扶持团队，其实我了解，其实申请立案一个演艺团体没有那么困难。
0: 对，
1: 所以那因为其他人没有经验好，那所以我就自己出头，我就说好，我来帮他申请。那结果那一年也就真的申请到，就是立案之后申请到那一年的扶植团队演艺团队这样，然后就做了一年的演出。然后那一年的形式呢，因为想要延续就是那个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的形式，所以当初我们就办了第一场的乐团的公演，是用一个就是打击乐非常有名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叫李明雄老师，我们以他为主题办了一个李明雄的打击乐专场的音乐。

0: 园会
1: 是
0: 这样子，那就作为当年的、就是年度的公演。那当初也请邀请了安金燕安老师来帮我们担任指挥的工作，那其他的都是我们打击乐的同学、每一个人就担任一首独奏演出这样子。
1: 你们是哪一年成立的、
0: 啊、在民国96年的时候。
1: 哦，到成立到现在正好就10年
0: 刚好。对，今年刚好进入第10年。
1: 很不容易，一个团体能够从开始成立，因为对你来讲，你说好像成立这个团体好像并不难，可是许多人，其实很多音乐人都想成立这样子的团体，因为讲实在话，公部门的乐团目前来讲都是名额有限，而且今天只要补了一个缺以后，要等到另外一个空缺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因为除非他今天应该是到了退休年龄了，
0: 对，
1: 如果没到退休年龄的话，除非中间有任何的过程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离开，否则要让一个乐团公部门的乐团离开一个缺，开出一个缺来，其实都是很难。所以我目前其实这几次我都邀请了，都属于这种小型的，都是由几个演奏家他们自己组成的这种团体。那当然你们这个团体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有色彩，因为我看了其实你们所要呈现的音乐，包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在作品上头应该都是演别人的作品，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们在几年前其实也是老师们的鼓励，我们演很多其实我们学在台湾学传统打击乐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我们既没有戏曲的那种背景跟底子，并不是从小练家子练起来的那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国乐团形式在台湾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就就是学校体制发现，就是说学打击乐的这专门好像是应该要中西打击乐器都
1: 要
0: 很擅长，
1: 听
0: 觉的戏曲的乐器，那些乐器要音色要掌握得非常好。但是西洋打击乐呢，你又要键盘、小鼓、低音鼓，每一个乐器又要手非常快，
1: 十八般武艺都要好。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既不是西乐专精的那种走音乐科班的出来，但是又好像戏曲底子又不那么强，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发展？那传统我们还是，既然在国乐系，我们就是先把就是传统的东西给学好，这是我们自己在学校就是认识到，我们先不管这个环境需要什么样子的人，那所以我们就先从传统的这些乐曲去认识国乐，认识传统击乐这样子。那当然演了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人说，那有没有台湾作曲家的击乐合奏呢？因为我既然是一个主修击乐的，我当很希望说我们能在传统打击乐上能有更多发展，也希望可以推广它，不是只有那种标准的打击乐团形式，然后也不是国乐团好像只是在伴奏，在衬托这整个乐团的气势的那种，就希望可以把打击乐变成一个
1: 独立性的团体，
0: 对对对，然后也有可以做很多的特色。那所以老师邵淑芬老师他鼓励说，那既然没有曲子可以演，那你就自己写吧这样。然后老师我们就说，老师那你有曲子吗？他说有啊，我有一首啊，你们去演演看这样。然后就开始演了他的第一首他的曲子，他自己的曲叫金竹歌。为什么是金竹歌这个名字呢？那他就是打击乐的素材，使用的素材，其实我们都是说八音里面的金石丝竹刨土歌。对，那金竹歌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打击乐，
1: 金子的金，
0: 金属
1: 竹是竹子的竹，
0: 对，木竹
1: 格，因为你金竹格三个字讲出来，那个大家其实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把它分开来，它只是把金属丝竹的竹跟格皮革的格这三个字并在一起变成他的作品，对不对？
0: 对对。
1: OK， 表示说你一个乐团的使用的这些群组都使用这三类 乐器。
0: 老师的这首作品，它其实 是一个南管的一个曲牌，叫四进马的一些素材题材，然后写进去的，所以算是一个南管的下四管。下四管是就是南管音乐的打击乐器，我们称为下四管这样子。

0: 那他就是运用了这些乐器，然后写了一首打击乐的合奏。那旋律如何来呢？他就运用了皮革乐器，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合奏国乐团里面会开始有一个乐器叫排骨，好，不是吃的排骨，是五颗不同大小排列组合成的一个骨。那他就是用这个把它调到我们要的音高，就是可以做出旋律，变成说这一首曲子的旋律线条就是透过这个排骨来演奏。那其他再配上其他像是香盏，然后四块，然后心就是碰铃，然后还有拍板这乐器，还有木鱼螺这样，
1: 所以很特别
0: 作品。
1: 可是用了老师的作品，其实要知道，就是一场音乐会，你们一场音乐会基本上都应该要安排大概70分钟左右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一首作品还是不够，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个，其实我一直在强调鼓励，就是我们台湾的表演团体一定要多多发展台湾自己的作品。就像不同的类型组合都应该有自己在地的一个特色，所以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你们应该都自己开始去做写作嘛。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介绍给我们？
0: 我第一首尝试的作品其实是在别人的乐团，他说：“佳琪，你可不可以写一首太就是古乐的曲子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那个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的合作的伙伴他是海马乐团，那我跟那个团长认识很久，那他。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创作性质的乐团，我们属于乐团的那种集体创作形式。那团长他有概念之后，然后才慢慢把一首一首曲子呈现出来这样。那时候他就希望我创作一首古乐的曲子叫大祭。那是我第一次写作品。那在我们团呢，我当初在演其实我们开始有自己创作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先演了那一首邵老师的曲子，同时呢我们也请香港中乐团的敲击乐师钱国威老师为帮我们委托写了一首曲子，他就为我们写了一首曲子。那我们自己团呢，我们就派出本团的才女叫郭以欣。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没有什么素材，但是以欣是我们团唯一一个，就是他很早开始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就开始编写一些曲子，然后那时候就请他也不是说为我们团，应该说他有没有什么觉得说我们适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展现什么样子的表演形式。然后他说他其实本来就有一个计划跟构思，所以那一年就演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叫做排忧。那以欣这部分要问他
1: 哦，没关系。
0: 当初为什么？
1: 我想，我们聊一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到底有什么特色，好不好？那个是不是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要播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作品？那个好像是你自己的作品嘛？
0: 我就先介绍我第一首写的作品，叫做《电光火石》。电光火石，这是一个成语啊，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稍纵即逝。那大家就是时间稍光阴稍纵即逝，它就在一瞬间就。有的那刹那间，那其实这名字很特殊，但是我却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打击乐，叫做土家族打溜子这个编制来创作。因为我们在练习土家族打溜子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说，原来一种乐器可以发出这么多的音色。那它有很细腻的声音，它也有非常有张力很大的那个音色变化。那它的组合形式就是打溜子，它有两个拔，然后一个马锣，还有一个溜子锣。那在这一首曲子我还加上了鼓这个乐器，让它可以更绵延，然后曲子又更有厚度跟变化。
1: 所以一共就是5个人演了。
0: 对，这首曲子是5个人演出的。
1: 5个人演嘛，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叫做电光火石。那么好像你刚刚特别跟我讲说前面有1分钟它是一个铺陈，对不对？非常宁静。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有听到的所有这些音乐它都是现场录音的，好，应该都是现场录音吧。好，那现场录音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些可能杂讯，可是这个就是现场的感觉。那么也因为这个作品前面有1分多钟这样铺陈，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跳过。

运行到55秒，免得到时候因为它音量过小，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停摆了，其实不是哈，是因为你要在现场，我相信他们现场在这一分钟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视觉会让各位去看感受，那他们也有很多的肢体，他们的演奏不是只有音响，他们会有肢体。各位，待会我们谈谈他的服装的时候，可惜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所以到时候各位，当你真的有这个兴趣，他们有音乐会的时候，你要去听，要去看，看现场，你才能知道说到底前面一分钟在做什么。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光火石》。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虹彩乐集的庄嘉琪还有郭以欣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也听到了他们所表演的乐曲，那么叫做用六指拔，然后加上了一个排鼓，它的名称叫做电光火石。那个我想是不是我们再继续聊一聊你们的团员大概有几位，那每一位大概是负责什么呢？
1: 我们的团员包括我一共有六位，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当初就是直接找就是同学还有学妹学弟妹来演出，那有陆陆续续当初成立时候的那些同学，他们可能嫁人结婚生小孩子都慢慢没有时间了，那我们就开始啊，那有没有现在就是刚毕业的，那就是后面的学妹，我们又找了几个觉得调性比较跟我们接近的，或是愿意接受，就是我们团因为不是那么有名，那愿意来参加，那愿意练，然后愿意跟我们一起玩打击乐，我们就把他们找进来。
0: 是是是。
1: 那除了我以外，有一位是郑如慧，她是也是我的学妹，那也是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那后面呢，还有陈锡辉、刘艺霖、陈映纯。那郭以欣呢，其实不是我们同一间学校的，但是很巧是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参加一个老师的乐团，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他，就想说，这个学妹看起来很安静，但是又觉得好像她很就是很有一种就是会让我觉得她有一种知性的感觉，我就觉得她好像调性就跟人家特别不一样。那有一次是最巧合的，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在吃饭逛街的时候，突然走在路上怎么会遇到他，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他说我住这里啊，然后他就说我也住这里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根本是邻居、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要不要就一起玩这样子。
0: 是是是，我想已经到了节目将近一半的时间，我还没听到以欣两个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就请以欣来谈谈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因为一般来讲你会发现这些要进入一个团体其实要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大家团员之间比如可能要 match 啊，情绪各方面，那是不是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呢？
2: 好，大家好，我是以欣。那当初入团的时候其实就是嘉琪这个好邻居的邀约，那我也觉得说很难得看到有一个乐团是大家就是年轻人，然后这样子自己做事，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大的热情以及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个决心，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有意愿想参与的，因为我个人是蛮重视一个团有没有看得到远景这件事情，然后还有这群人能不能够大家能够很契合，因为能够很契合才可能走得长久，对。那

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跟学姐跟伙伴们一起努力，因为其中当中像芦荟，我们以前一开始大一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学那个 Tabla， 印度手鼓，然后就那时候虽然不同学校，可是也。

0: 所以也开始说，哎，让我有这个空间，有机会去做创作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受干扰的环境跟团体。我觉得自己很荣幸，就是说，哎，我可以创作作品，而且还有一个团可以愿意这样子，完全按照作曲家的想法去展演，我觉得非常特别。
1: 是，
0: 对。
1: 好，那我们要不要再来介绍一首什么作品呢？
2: 接下来一首作品是我又是另外一个非常 特殊的
1: 你自己写的曲子，
2: 也是我写的曲子。当初一开始就是想要用一个十番锣鼓，十番锣鼓是一个苏南，就是比较南方那边的一种锣鼓乐形式。那我当初就觉得，十番锣鼓，那我们应该搭配云锣，就会有旋律。我觉得打击乐它如果都只是节奏的话，可能观众听久了还是会也许是听不懂，或是就会觉得无聊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旋律性。那中国传统打击乐它的有旋律的乐器又不多，我们又不可能找编钟那种大型的。所以我后来想啊，比较轻巧乐器那就是云锣这个乐器，而且它在传统的苏南十番鼓里面的曲牌其实本来就用云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那我就写一首曲子是这种东西。那翻翻那些就是书籍呢，发现好像现成的曲子没有可用，那我想那我就自己来写一首。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就是很有五声音阶那种传统的旋律的曲调，所以其实就写了一些。那因为云锣这乐器比较特别，就是常常在介绍的时候就会说，这云锣它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音色，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运用它的这个乐器的特色，所以就写了一开始很柔和很沉静，但是它到快速的时候它又可以表现非常刚强非常强烈的音色，刚好可以跟苏南板鼓这个也是音色非常跳跃的乐器，打节奏性乐器结合在一起。那我想说，那打击乐器如何有一个就是那种很冲突的感觉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那阵子很流行，台湾流行木箱鼓，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木箱鼓，我觉得那它音色的音质好像可以跟苏南十番鼓可以相对抗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掠，其实这首曲子，这种曲名这个掠其实也有掠夺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种浮光掠影的效果，就是想要把这种同一乐器，但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形象的感觉表现出来，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曲子叫做掠。那它的配器呢，就是只有用云锣、苏南板鼓还有木箱鼓，
1: 所以三个人在打，还是
2: 对，只要
1: 三个人
2: 打。
1: 所以待会各位听到的时候，金属声就是云锣，你听到一个比较点状、皮革类的高音的，那是板鼓；你听到了一个比较低音的，它其实是一个木箱盒啊，那个人家称之为说木箱鼓。好，我们就来听欣赏这首作品《掠》。

0: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你跟你的观念上不太一样，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打击乐都是很多大件的乐器，然后轻轻松吵死了。可是我们刚听到这几首作品，其实它都很轻巧，没有一个声音是那种感觉上有压迫感的。那我想你们乐团可能就有这种特色吧。
1: 嗯，对，就像大家，就像老师说的，其实一般民众他们对于打击乐认识就是说，就是那个庙会那种舞龙舞狮打鼓那样很粗犷，然后一定要很大声。那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老师也是一直在教导，音乐它可以有很细致、很细腻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我们的打击乐呈现跟别的团体或是一般对于打击乐的形象，就是认知在。那种很有力啊，一定要很 power 啊，那一种的，就做一些区隔。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女生，而且我们女就是学在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台湾学打击乐的几乎是女生居多。
0: 这样，
1: 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力气，我们就比他们精致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在写曲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着重这种细腻的部分，去展现他的音色。
0: 在今天作品演奏的过程里面，你们有没有去看看听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就是一般他们的想法客户很直接的都认为

0: 为打击乐哇，一听听起来就是这么强悍。可是听完你们的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他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你们的音乐演出，他本来觉得说，例如说带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
0: 吵，
1: 会觉得很吵，或是坐不住。但是后来他们实际上发现，他带小孩，例如说学姐她带小孩去的时候，她带了她儿子去，他说很难得，他说我儿子哦那一天看得目不转睛。然后呢，他说他上次去带他去看那个话剧儿童剧的时候，他还坐不住。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的特殊跟我们的用心，可能观众都有看到，他们就是说我们真的很特别。也非常不一样，而且他们一定会再来看我们演出。那每年就是他们都会期待说，今年什么时候演出要早点告诉我这样。当初那听到那些观众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这样辛苦是值得，因为毕竟要做出一个突破以往的团音乐形式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也是要慢慢的推广，慢慢希望就是能够慢慢被大家接受跟知道说，打击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新的呈现。
0: 所以各位，你听了这个团体，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不用打击乐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用乐集可以各种的丰富，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把传统的或一般大家对于打击乐团的那种想法概念其实已经打破了。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你今天带了不少作品，我想多给大家听听你们不同形式的。那么接下来好像是以心理自己的作品，对不对？
2: 对，
0: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2: 好，再来这首是奔腾，我取名叫奔腾。那它顾名思义讲的就是沙场上，就是马蹄声打打那样。所以我会运用的特色，除了说我们一般击乐可能鼓啊、锣吧这样，那我在一开始也有就是军事将领要出征的时候，要提醒大家的号角。对，我会用那个长的号角。那还有就是叩筒。对，用竹子做的叩筒来代替像马蹄，模仿马蹄这样的声音。那只是说像大陆有一个那个安之顺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叩筒的作品。那大概这数年来，应该说数十年来，其实就他那唯一一个作品一直
0: 就没有在用了。
2: 对对，那我创作发想，其实这个曲子刚好是我自己在教华冈艺校的时候，那我有带那个毕业班，
0: 对，
2: 他们就需要有毕业展演。那我这堂课就是击乐合奏，你一定要是有一个曲目的。那我们就在想，现成的很多曲子不见得适合这些在学学生。对，所以我就为他们就是我就发想了一个奔腾这样的曲子，在2014年的时候做首演。对，那当然这一开始，那后来虹彩我们要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我们大家都是打击乐手，所以我就再加深，让它更丰富，在音色上以及难度上面就在更多。那我们在这场演出等一下听到的这个版本会是佳琪的学校，佳琪教的学校菊光国小，对，他有练了我这首曲子。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团员整个一起整合演出，这首曲子很有趣的是它可以少数人，也可以到百人。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在传统打击乐上好像很难有这样子，也许有机会一个大阵仗是也许全台，我自己的想法希望有机会全台
0: 搞个千人万人，然后就来一个金世纪录
2: 之类，就是一个愿望啦。
0: 是，
2: 因为会觉得说我的创作理念是想说到底台湾的音乐是什么。对，那不可讳言，我们这些人就是从我们学的东西就是传统打击乐，就是根基是从中国的这个各民族的元素而来的。
0: 对
2: 对，但最后终归是我们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地方。
0: 对，
2: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0: 没错。
2: 对，所以我就想要把用传统的元素，然后做创作属于我们自己这一代在台湾的人的想法。
0: 是，
2: 那这个当然就一代一代可以不一样这样子。
0: 对，
2: 那奔腾这里面在叩筒这个部分，我用了很多就是除了直接敲击在鼓上的，或者敲击在木板上的，你也可以敲击在石头上。对，那打在鼓心、打在鼓框，还有叩筒之间互击的这个声音，就会制造很多不同层次的音色。对，这是整个。
0: 你要不要再把叩筒这个名称的形再形象化、具象化一下？
2: 具象化，
0: 因为一般人其实听了叩筒这两个字以后，什么叫叩筒啊？它好像是筒子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做的？材料是什么？
2: 好，材料其实就是用竹子，那必须有附带竹节的地方，
0: 对，
2: 所以一边是封起来，一边是开的。那开放式那个地方，你必须就是要有点像梯子，它不是完全平的，要做有点斜角，
0: 嗯，
2: 对。那我们是用尖角的地方做一个音色，平平又可以做一个音色，
0: 嗯，
2: 对。那长得就像梯子形状，其实也像我们喝茶的茶杯那种感觉，
0: 嗯，
2: 对。那只是
0: 只是它不是平的，
2: 对，尖尖的，
0: 不是平口了，
2: 对，不是平口的。
0: 哦、大家东西听懂了哈。可是还有那个竹子，那个它不是细竹，不是我们的小小竹子，这个是很粗的那种竹子啊，很大的那种竹子。对对，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奔腾》，由以心来创作的。这次有多少人演奏啊？这个作品？
1: 应该小朋友是14位，那加上我们团员6位，还有一个吹号角的任永成，所以是21位。
0: OK，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应该是蛮震撼的，
1: 很震撼。

0: 好像听到最后还有一小段是一个四季头的打法哈，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在我听的感觉上，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肢体的语言，好，你们也加了声音进去，所以应该照理说你们的现场去欣赏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其实用这个录音啊，虽然还是现场的录音，可是比不到，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么的强烈，尤其是那种震撼的感觉哈。那是不是能够介绍一下，如果说要欣赏你们的音乐，什么时候你们有近期会有一些演出呢？
1: 在我创团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一定要每年办一个正式的售票性质的公演。所以呢，我们每年都会有一年一度的哪几月的年度公演。那像今年呢，还有各位听众非常幸运，就是我们今年的公演还没有过，就是他会在8月27号礼拜六下午2:30在国家演奏厅演出，这样子。
0: 台北市国家演奏厅8月27号的下午2:30。你为什么选下午呢？不喜欢晚上。
1: 不喜欢晚上，因为我觉得下午其实我们出去周末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休闲的午后，所以吃饱饭后呢，可以到
0: 接受那个打击乐的震撼，
1: 打击乐的震撼。那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在就是很轻松，
0: 再去回荡一趟，
1: 家人对家人共度晚餐。
0: 其实这个想法不错哎，因为真的如果说哈，晚上欣赏你们的音乐，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过于嗨，你知道吗？情绪过嗨，或绝对睡不着。
1: 对，
0: 哎，你们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好，
1: 是
0: 好像正好又是礼拜六
1: 周末，对，
0: 周末，所以
1: 全家大小，
0: 很适合。其实因为里面其实是有很震撼，可是也有一些比较轻巧。
1: 对，
0: 很多元多样化的表现，而且好像作品都是你们自己创作吗？
1: 这一场的话就是有一半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包括我自己会有一个新的作品是吹打乐《天山游》，它是一个我自己对天山的想象的一首作品。那也有以心的新作品，算新作品吗？
2: 以心，对，一首也是华冈音效出演的那个。
1: 有一首双排骨的
2: 新的是
1: 这是全新的曲子，
0: 对，
2: 叫双月
0: 双排骨，
2: 还会用一个特殊乐器
0: 哦，那就要现场看了，
1: 要现场看。
0: 因为其实啊，我们今天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特别欣赏的，其实还有就是你们的服饰，你知道吗？
1: 服装
0: 除了那个七彩的感觉以外，它那种服饰这种感觉感受跟一般的团体完全不同。
1: 就是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发展打击乐自己的创作，就是

0: 一直想要呈现台湾的特色。那在后来我们要希望有一个可以展现我们自己这个团的个人就是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布衣的老师，叫郑慧中老师。那他专门设计很多布衣，那他甚至到日本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禅风。那他就是特别听到我说我是一个打击乐团，他一开始的想象可能也是像幽剧场那一种形式，很阳刚性的。但是他说，我就说老师，我需要一套可以能够展现我们的肢体动作的这种团服。那他就帮我们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款式，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颜色的衣服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好是六个人，就做了一个七彩颜色的团服。那宽宽的裤裙又可以方便我们在台上做很多的那种戏剧肢体舞蹈的动作，那都在我们的音乐会现场中可以看到这样。
1: 所以各位，你去欣赏打击乐的演出，尤其是这个很具有特色，跟其他团体完全不同的，他们正好每一年都会有一场他们的年度音乐会，今年更特别，是他们的第十周年。一般来讲，逢十必是大事，所以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在8月27日下午的2:30。在台北市的国家演奏厅，由虹彩乐集为各位所带来的演出，那么您一定要来欣赏，因为包括他们的服饰，包括他们的音乐。好，今天时间真的是好快哦，只能够再欣赏一首作品了。那我们要不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听哪一首作品呢？
0: 那我们也再来听一首，也是以心的创作，这一首是吹打乐的形式。那以心可以介绍一下这一首《跑火》，很特殊的名字。跑火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 跑火这个名称其实是在像是满族萨满他们里面跳神祭里面会使用的其中一项。对，一项技能哦。对，那它就是有点其实就像过火这个形式。对，那里面也会有里面的鼓点也有他们的像老三点的节奏变化出来的老七点跟老五点，我都会在曲子里面去使用到。那我的旋律就会用他们传统在祭祀的时候所使用的旋律去做编撰这样子。对，那也里面也是会有唢呐号角跟我们的鼓阵这样子。那它的形式呢也是属于吹打合奏的，是也是比较大型的，但是前面的音乐铺陈是比较缓慢。对，然后再慢慢的逐次加快，因为就好像这个我们在敬天的这个时候仪式的过程呢，速度是越来越快，又有点好像苏菲旋转那个意思，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那一切最后很快的旋转完结束之后呢，就你就觉得好像跟上天有更大的连接这样子，那是当初的构想。
1: 好，一边我们要来欣赏这首叫做《跑火》，也是在这个音乐声中，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就到了尾声。那么谢谢佳琪，谢谢以心，谢谢你们，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
1: 各位，我们来欣赏的就是以心的《跑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把他的研究所得跟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那汉卿谁属在过去的时间，赵佑志老师为我们开启的是在清代时期治台的几位功臣名将的一些事迹行迹哈。透过他们的脚踪，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先人对于台湾的开垦又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清巡水沙连地区的一位闽浙总督，他的名字叫做刘运科。我们就把时间。

0: 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亲巡水沙连的闽浙总督刘运科。所谓水沙连呢，就是在今天南投的埔里鱼池一带，或者更放宽来说，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中部的这个所谓内地。所以这是在清代的时候，它是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为什么贵为闽浙总督的刘运科会来到我们台湾中部埔里的一个内山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刘运科他在科举功名上并没有很杰出的表现，他只是一介监生，但最后呢却能官拜闽浙总督，成为方面的大员，实属不易。他从七品京官开始步入仕途，但是一直苦苦等待了七年，直到为道光皇帝写了一副对联之后，官运才扶摇而直上。刘运科在鸦片战争期间正值他担任浙江巡抚，他原本是主战派，但是在目睹了多场战争的惨败之后，他逐渐的知道清军难敌英军与英舰，因此在朝中大臣不敢对道光皇帝讲真话的一个气氛下，他勇敢的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这也是道光皇帝愿意转向议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后刘运科升任闽浙总督，1846年台湾陆港李藩同知史密上奏，建议朝廷接受水沙连六社剃发易服内山解禁的请求。此奏因为涉及藩禁的解禁以及制台政策的调整，因此道光皇帝交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商议，决定指派闽浙总督刘运科亲自前往水沙连边地来调查。刘运科为了要到水沙连，也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他先派遣他的心腹淡水同知曹世贵前往探勘，回报情况之后再亲自深入藩境。经过八天的实地调查之后，他上奏提出了7000多字的奏折，内容首先叙述水沙连各社耕地丁口番寮的树木以及土地肥沃值得开垦，其次也叙述了沿路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做了一些描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者也讲述了中部内山原住民的风土民情，如刺青、衣食等，还提到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

及原住民族搭乘盲甲，就是所谓独木舟啊等交通工具。最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建议台湾中部藩地应该要解禁，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日久必生、旧师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内山解禁此一议题，经此延迟，必须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才颁布同意解除进入内山开垦的禁令，足足晚了27年之久。好，可见刘运科啊，实有先见之明。那本集我们就来讲一下刘运科的故事。刘运科出生于1792年，卒于1864年。他字玉坡，号何桥，是山东汶上人。刘运科出生于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刘方英、父亲刘振鹏都是荐生。刘运科在兄弟之中排行老三，所以也被村人称为刘三。1808年嘉庆13年，刘运科才16岁，获得村里富裕地主的资助，通过生源的考试。可惜的是，刘运科在省城的乡试啊，并未能及格。其后，刘运科参加山东省学政的考试，被选为拔贡，进入了北京国子监来读书。刘运科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获得许多大儒与名师的指导，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大有进步。1813年嘉庆18年，他被拔擢为 刑部七品清官。但是刘运科在京候补足足七年都未被选上，他只能留在北京租屋，过着艰困的苦读生活。道光初年，刘运科受人推荐，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副对联，深获皇帝的赏识，从此开启了仕宦的坦途。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主事。1826年，道光六年，刘运科在升任员外郎，并在吏部的京察之中获得一等记名，授予道府级的品位。1828年，道光八年，刘运科出任安徽徽州知府。两年后，1830年，道光十年，他改调安庆府，担任知府。1832年，道光十二年，刘运科升任云南盐法道。次年，他在晋升浙江按察使。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刘运科因为父亲过世，返家丁忧守孝三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起，刘运科又被重新启用，先后担任广西按察使以及四川布政使。1840年，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国对清国发动

鸦片战争，七月英军进攻厦门未能得逞，转而攻击防务较为空虚的浙江，并且很快的就占领了定海。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木儿因为守卫不力遭到革职，朝廷乃紧急擢升刘运科为浙江巡抚。他到任后奏请道光皇帝拨款设局，赈济宁波等地的难民。另外他也积极修筑沿海炮台，招募军队，加强沿海的防务。道光皇帝奏准，于是派遣齐英前往实施。当时钦差大臣伊礼部驻守镇海都师，组合派的齐善也正打算商议以香港来交换这个定海。刘运科上书言定海为通洋四中之地，英人以筑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其患非小。浙江为财富之区，宁波又为浙江精华所在，宜欲度觊觎。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定海、宁波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地方啊，而且浙江呢是这个财富之所在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来做这个防务啊。不久，朝廷下诏斥责伊礼部附和齐善，好将他免职啊，以这个主战派的两江总督玉谦来代替啊，并且命令浙江巡抚刘运科协同提督于步云加强镇海的防务。可见的这个时候朝廷是主战派啊，占有优势啊，组合派的伊礼部跟齐善都被免职了。好，1841年道光21年正月，新任的闽浙总督严伯涛抵达杭州。主战派的他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就是心腹之患的说法。刘运科为严伯涛的挚友，所以他也是极力主张应该歼灭英军这一些丑类。严伯涛和刘运科联名上奏，请求启用主战派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同时刘运科也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规划收复定海的事宜，并且积极配合两江总督玉谦筹办浙江防务，同时也鼓励民众同仇敌忾，自发抵御英军。六月，道光皇帝下令各省撤兵啊，可是这个时候是主战派的刘运科竟然抗旨不从，上奏称英逆胆敢犯我，必加痛脚以振国威。其后厦门失守，刘运科又在各隘设堑绝壕，并且率领各军阻止英军的前进。八月，英军再次进攻定海，葛云飞等三位总兵率5000名士兵竟然全数阵亡，定海也再次沦陷。稍后镇海之

义又败，逼得钦差大臣玉谦只好投水自杀。宁波守城的兵将望风溃败，宁波也告沦陷。在此情况下，刘运科只好退守省城杭州。他召集布政使郑祖琛率师二守曹娥江，总兵李廷阳等人募勇两万余人防守杭州，并且逮捕内奸，人心才逐渐的安定。1842年道光22年春天，朝廷调派杨威将军义经支援浙江，欲夺回宁波，但数战之后呢，不仅宁波未能克复，英军反而入侵了奉化、慈溪等地，而且清军都遭到惨败。刘运科失望动摇，由主战悄悄的转向这个主和，他向道光皇帝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坦言英军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忙，加上因为战争漕粮难收，军心民心十分不稳，以及战争频繁，军民却不同心，盗贼四起等情况，一时之间史可律奏折成为清廷主和派的论据，这也是促使道光皇帝愿意与英人议和的原因之一。刘运科转向主和，他又上奏力荐主和派的伊里布可以阻止英军的侵犯。他说伊里布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可喜能够与英人这个交往交涉亦可用，当令来这或英兵不复内犯。道光皇帝接受了刘运科的建议，派遣伊里布随其英钦差大臣赴浙，相机办理交涉事宜。四月，浙江的乍浦沦陷，伊里布前往游说英军退兵，于是英军改侵犯吴淞，进入长江。清廷乃在江宁，被迫在江宁与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虽然已经签订合约，但是刘运科还是致书其英伊里布啊，应该加强防务啊，以免英军啊反复。刘运科多次目睹清军在战场上的惨败，加上他也体察道光皇帝是以之难以军事对抗，刘运科也由主战派转向主和派。他坦白的向道光皇帝上了史可律的奏折。刘运科勇于说正话，确实与一般阿谀奉承的官员迥异。可能道光皇帝也察觉了他的忠心与胆量，因此并没有怪罪他，反而事后呢还予以擢升。不过当时也有许多人

鸡凤流运科，只知奸巧避祸，说他屡次看到这兵不可靠，乃将战争之事推给玉谦一经，自己则固守省城杭州，等到事态紧急，他又转向畅言和谈，并且忧虑何意落沉于浙江，将被天下人所耻笑。于是游说英军转向这个江宁啊，然后也把这个议和之地移往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将祸事推给这个江苏。民间当时候流传一副对联，好，这一副对联说明了刘运科的声望还是受到民间肯定的。好，这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着：扬威威不扬，庆逆逆不敬，两将军难兄难弟。这个是说易经易山一个是扬威将军，一个是庆逆将军可是却这个战争不能获胜情况十分悲惨，像难兄难弟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一忠臣忧国忧民那这个一忠臣就是指浙江巡抚刘运科这个忠臣中间的忠，丞相的丞这个就是指巡抚总督以上的这个官员的尊称。好，可见得民间对刘运科还是持肯定的态度。1843年5月，也就是道光23年5月，刘运科被擢升为闽浙总督。次年，刘运科上书报告厦门开港通商然后呢，有这个英军栖息在鼓浪屿恐怕这个英军久占鼓浪屿不还，因此建议下令禁止，并且派人与英国领事订了欲渡偷漏稽查洋众条款。之后刘运科又上奏天主教势力入侵的弊害，请求派人稽查传教之地，不可包庇奸人，如有戒端之事，应该根据事况严惩，但是也不可以随便迫害天主教徒，造成教案这样才能够让英国人呢没有借口闽浙总督刘运科对于福州开港通商，他是采取阴谋之策对付英国人。他表面上不断的说愿意遵守条约开放福州通商实际上他在背地里施压，以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开港通商两年竟然呢没有一艘这个所谓帆舶，也就是英国的商船进入福州。他还得意洋洋的向道光皇帝报告如此数年之后，英夷必定灰心离去省城不令非我族类处此不会让这个非我族类的这个英国人住在这个地方。同时他为了防范英国人借机生事，还制定了沿海防务24则，并且带头执行，使得闽浙的防务有所改善。

改善。1845年，道光25年啊，因人势力扩及福州，啊，已经冲破了这个刘运科啊的这个啊暗中的这个抵挡哈、啊，这个因人的势力还是进来了，他们要求在城内乌石山

拒绝。英人知会其英声称，如果不实践条约，鼓浪屿将不归还。双方你来我往的争辩，最后清国屈服。福建士绅乃将此事归咎于刘运科。1846年，道光26年，清廷接到台湾李藩、鹿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说水沙连六社的头目以藩民众谋食为奸，衰弱穷困愿意献地书城，剃法规划为熟藩，建议仿照噶玛兰之例，请求设官治理，解除进入水沙连的禁令也这个水沙连六社，他们其实是包括了少族还有泰雅族以及布农族他们是属于生番他们 这三个是属于这个生番还没有这个纳税归服的这个生番但是他们现在主动书城，愿意献地同时也愿意剃法纳税纳赋规划成为熟番希望呢这个朝廷能够这个接纳这个是鹿港李藩同知他向朝廷禀告。那鹿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经过台湾镇总兵武凤潘转成闽浙总督刘运科。刘运科阅读之后，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向朝廷提出奏开藩地诉。那刘运科不同于以往的闽浙总督，对于开放藩地多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刘运科从进道安民、抚藩兴业、就地筹饷、充裕仓储、军防策应等项调成解禁的好处，对于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应该要准许他们规划为熟番。道光皇帝接到刘运科的奏折，认为此事事关内山政策的调整，所以批示由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官员来商议。由于试设整个台湾藩地政策的调整，因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回复此事大有关系，着该督于明年2-3月渡台旅勘因此1847年道光27年春，这个闽浙总督刘运科决定依照廷议亲自前往台湾调查，作为是否解禁的一个建议。那水沙连六社之所以会有请求这个解禁这样的一个禀告这是因为道光年间汉人大量的移入挤压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那他们就往内山迁徙。原本禁垦的水沙连藩禁禁地也逐渐的遭到平埔族汉人的侵垦。那虽然官方有禁令，但是无法阻止外来势力入山施垦，

官方设碑敬恳，早已名存实亡。早在1815年，这个嘉庆二十年，水沙连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郭百年事件。水沙连普里社为了阻止汉人侵夺土地，乃在少族的建议下、倡议下啊，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招来西部的平埔族人迁入普里盆地来佃垦。但是普里盆地那个时候是属于藩境，是禁垦之地。那其后官方派人视察啊，为考量普里社面临经济困难，因此对于移民风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那既然难以封禁，于是建有官员认为那还不如解禁啊，把水沙连纳入管理，才能加强当地的治安啊，可以控制啊这个生番、熟番还有汉人之间的冲突。所以1823年、1824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四年，北路李凡同知邓传安啊，他了解情况之后，曾经上奏折力陈水沙连解禁之力。虽然福建巡抚孙尔准是肯定的，但是闽浙总督赵胜缜则是予以否决，所以仍然维持封禁。其后平埔族人迁入水沙连的情况并未止息，所以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道熊一本再次建议开禁。闽浙总督严伯涛派人勘察回报，也说开垦很有利，但是闽浙总督严伯涛还是认为解禁将会与藩争利冲突必起，所以他仍然是反对开禁。这个是刘运科前往水沙连啊之前啊，水沙连是否解禁啊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哈之前的状况哈。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在出发前，他先命令他的心腹这个淡水同知啊曹世贵先行前往探勘。其后刘运科听了曹世贵初步的汇报之后啊，也从泉州憨江渡海抵达鹿港。刘运科抵达鹿港之后，他先教阅迎宾啊，还有一些案件审理之后，他就率领鹿港李凡同知史密、淡水府民同知曹世贵以及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生等人亲赴水沙连探勘。经过8天的探勘，他们大概走了155华里。事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请开水沙连六社藩地的奏述，整个奏折长达7000多字。刘运科的奏折首先叙述了各社耕地丁口以及居士藩寮的数目，可以看到大批平埔族迁入的结果，他们的人数，平埔族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水沙连。

连六社啊，这个升番的啊，这个人数了。那同时，刘运科也看到啊，这个埔里盆地土壤肥沃啊，真的是有开发的潜力。其次，奏折中也叙述了沿路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印象最为深刻。再者，奏折也讲述了台湾中部内山的风土民情，例如刺青，还有这个水沙莲啊衣食的状况，还提到了水沙莲六社哈、啊、这个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在这个水上搭乘盲甲，也就是独木舟哈、啊、等交通工具。这个蟒甲这边是写成蟒蛇的蟒，然后呢甲乙丙丁的甲啊、哦、那当然这个蟒甲啊、哦、有时候呢也就是写成梦甲啊、哦、那梦甲其实就是蟒甲啊、哦、也就是原住民啊、哦、所说的这个独木舟。诶，那这个刘运科也搭上了这个盲甲哈，来了解日月潭的啊这个状况。那最后，刘运科对于水沙莲六社请求剃发易服规划成为生番，然后解禁开垦啊，他基本上呢是采取认同的态度啊，他是倾向于主张解禁。因为解禁之后可以让水沙莲六社的生番光明正大的收取地租，然后缺乏土地的平埔族迁来这里的平埔族也有地可以佃垦。那这样子就是以前儒家所说的有土私有产，有产私有恒心啊，那这样子无赖之徒也就无从滋生啊。可惜的是，刘运科虽然建议台湾中部番地要解禁啊，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将日久生弊，旧失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好，所以非常可惜啊，刘运科他主张啊台湾中部啊内山要解禁啊，要鼓励这个开垦啊，但是朝廷啊因循苟且啊，仍然是认为不宜啊。好，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刘运科他来台，除了巡视水沙莲之外啊，他途中还经过蒙甲。经过蒙甲时，他把这个淡水同知曹锦所创立的文甲书院改名为学海书院啊，并且亲题学海书院啊四个大字的匾额就送给书院，并且悬挂在书院的这个入口了哈。那我们知道刘运科的这个书法是非常之好哈，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万华，也就是蒙甲的学海书院哈，那可以注意一下哈，学海书院四个大字就是刘运科所书哈。那学海书院在稍后啊，日后淡水设县的时候啊，这个县儒学也是暂时设在这个学海书院啊，所以学海书院曾经是北台湾的最高学府。好，1847年，道光29年，闽浙两省
发生。

严重的灾荒，哎，那次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事，啊，这也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这个起事了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因为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福建离广东、广西很近啊，所以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很早就获得情报，哎，并且立刻向朝廷密奏啊。可惜的是，垂垂老矣的道光皇帝早已被英法等国的入侵忙得焦头烂额，对于刘运科的密报，并没有这个高度的重视。啊，如果能够早一点，啊，早一点来扑灭这个太平天国，啊，那也不至于后来，啊，就蔓延，啊，成为这个半壁江山丧失的这种情况，啊。那11月，啊，刘运科以年老多病，啊，年老多病为由向新皇帝请假回籍休养，哎，未料咸丰皇帝哈，并不很看重刘运科哈，所以干脆批示啊，不用请假啦，好，直接开缺哈，直接开缺，所以刘运科呢就卸职返回家乡。那太平天国的起事，恰如刘运科所料，清国已如大夏之将倾倒啊，那太平军啊，如这个摧枯拉朽啊，席卷了，很快就席卷了啊，清国的半壁江山。哎，那这个时候呢，刘运科算是幸运了哈，不用在官场上焦虑。哎，他那个时候呢，是回到他山东的老家在休养哈。好，那1852年咸丰二年啊，泉州的一个小官，就叫经历的一个小官哈，哎，叫何世芬，他犯案这个逃逸哈，那刘运科遭受连坐的这个处分啊，那他以宽重啊被褫夺了啊，被被惩罚了哈，好，被褫夺了这个职位了哈。那之后，刘运科其实就是在山东哈修身养性啊。那期间，哎，这个1856年咸丰六年啊，还有1860年啊咸丰十年，刘运科虽然两度受请托出山来督办团练啊，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在家休养的哈。那所以刘运科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啊，即能够至官场偷生啊，他算是啊，内心应该算是可能也觉得幸运了哈。那刘运科虽然能够自官场脱身啊，那他多数的时间是相居在家啊，或泛舟垂钓，或研究书法，怡然自得啊。那刘运科的书法刚健雄强啊，声名远播，他的代表作有问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啊。那不少人都远道而来啊，仰慕他，来跟他求取墨宝。那刘运科这个人也不小气啊，大多能够慷慨赠送。1863年啊，这个同治二年，刘运科应召前往北京啊，那同治小皇帝以三品京官啊，授予这个刘运科，但是刘运科这时候呢，其

其实已经年老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啊、所以次年刘运科即以耳聋目分、啊、年老体衰为由辞任、哎、那不久刘运科呢就病逝在家中、啊、那享年呢、啊、这个73岁、啊、73岁、啊、那我们看到刘运科啊、他这一生啊，虽然他在科举上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啊，只是一个荐生出身啊，但是凭借着他的书法啊，凭借他很会写这个对联啊，然后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哎，然后之后呢，仕途就步上了这个仕宦就步上了这个坦途啊、哦、那之后啊、哦、他确实也是啊、哦、有一套啊、哦、那例如在鸦片战争哎一开始哎他掌握了这个老百姓啊、哦、的这种气氛还有朝廷的啊、哦、这种主战的氛围他也是主战的、啊、但是他到了前线因为他是浙江巡抚那这个主要的战争并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福建而是在浙江那浙江接连的惨败非常之惨让他惊觉发现其实清军是无法抵挡这个英军的所以他很务实的做了调整、哦、那他也敢批逆鳞、哦、在大家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底下他上了、著名的史可律的密奏、哦、那他的胆识跟他的忠心啊、哦可能感动了道光皇帝、啊、那也可能是道光皇帝也、惊觉、啊、害怕其实没有办法对抗这个英国人、啊、所以他的史可律、啊、这个密则正好给道光皇帝一个铺垫、啊、然后让道光皇帝、啊哎、由主战转向这个主和然后派齐英、伊里布等人、啊、去议和、哦、那这个刘运科他是闽浙总督所以他说服了这个英国人、啊、不要攻打这个浙江然后能够转往这个江苏、啊、那甚至呢就是兵临这个江宁啊然后这时候齐英跟这个伊里布、啊、他们跟这个英军来议和所以就在这个江宁、啊、也就是所谓的南京签了、啊、这个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啊、避免、啊、这个污名留在浙江也就是挂在闽浙总督刘运科的这个身上了、啊、所以他确实、哦、有一定的敏感度、哦、但是有时候也被认为、哦、过分的这个取巧奸巧、哦、那另外刘运科对于台湾、哦、他最大的贡献他就是、哦、亲自前往这个水沙连、哦、也就是亲自、前往、哦、这个台湾中部、哦以埔里为中心的这个台湾中部、啊、去了解、啊、这个台湾中部内山的实际状况、啊、他察觉到、啊、这个水沙连六社是生番他们现在受到平埔族的压迫还有汉人的入侵、啊、他们渴望、啊、渴望呢、干脆能够解禁然后设官治理

0: 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呢，也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这个土地，哦、就是有名目的租给这个平埔族，然后他们来收地租、哦、啊，然后移民进来的平埔族、哦、也这个有土地可以来奠根啊、哦，汉人也是一样啊、哦，那这样解决他们生计的困难。然后也让这个平埔族汉人可以在埔里盆地啊，来这个奠根来开垦啊。然后刘运科他也认为这个地方啊很漂亮，日月潭，然后土壤很肥沃，所以他洋洋洒洒上了7000字的哈、啊、这个奏折哈、啊请求。同意水沙连六社的、啊、这种禀告，就解除、啊、这个禁令、啊、解除这个禁令。那虽然他做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内阁大学士穆章阿等人、哎、还是倾向于、啊、不要滋生事端、啊、不要进来之后啊、加剧这个汉番的这种冲突，而且番人之间啊、这个生番跟熟番也是啊、冲突时起啊、所以他们仍然是觉得啊、不宜解禁啊、时机还没有成熟啊、那这个就代表了这个清朝的制台政策还是停留在消极啊，消极制台，所以要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啊，这个外国人已经要入侵啊，这个所谓这个番地或者后山之地啊，那这个时候呢，哎，朝廷才解禁啊，来鼓励往这个内山往这个后山的这个开垦、哦、那这一延迟啊就是27年、哦、27年如果能够在刘运科提出建议的时候就来、就来做这个解禁、哦、也许又、有另一番的这个面貌、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个方面大员闽浙总督刘运科他亲自来台湾的中部番地水沙连、来巡视、然后他的这个奏折、7000多字、洋洋洒洒的7000多字的奏折也留下来、那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的台湾中部的内山、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再次、能够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在那个时代要对内山要进行开垦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老师所说的从这个刘运科提出来应该要对于整个中部的山区能够开垦直到整个内山的解禁足足迟了27年所以这一切的努力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或许27年还算一个短的数字会不会呢所以对于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岛但是它的开垦因着它的地形的缘故是相当的不容易再加上族群的复杂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建设的地方所以如今我们享受着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岛的建设真的应该要想想前人的脚踪是怎么样勤勤恳恳不容易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把我们的古月照京城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让大家都可以听见这个优质的内容我是念伟我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
2: 哦，
1: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2: 哎，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1: 不止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
2: 哦，
1: 真的，
2: 啊，okay。
1: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这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2: 我先不谈定义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1: 哦，真的吗？
2: 被太少提到，
1: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2: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1: 对啊，
2: 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1: 啊，对啊，
2: 比较浅的
1: 是。
2: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1: OK，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
1: 嗯，
2: 为了什么？
1: 为了一口饭嘛，
2: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1: 对啊，
2: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1: 是啊，
2: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1: 萝卜崩变排骨崩，
2: 对不对啊？
1: 嗯，
2: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
1: 嗯，
2: 政府今天做的事情，
1: 嗯，
2: 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1: 嗯。
2: 这是他的 job。
1: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
2: 哎，
1: 对不对？这
2: 我们
1: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2: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要干嘛？对不对？
1: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2: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嗯，点题目点出来了嘛。
1: 嗯，
2: 你政府服务人民，

0: 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我们的巴士坐了30几年，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30年来如一日，
1: 不会啦，人家现在
0: 没有改善过，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了，食衣住行各方面，政府的职能我来讲，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0: Okay.
1: 好像我讲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0: 他会知道啊，
1: 不是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0: 他觉得你有公车坐已经很好了，
1: 不是，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0: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1: 问题
0: 不
1: 在这吗？
0: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1: 对，
0: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1: 对啊，
0: 食衣住行，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件事情，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1: ，Better life
0: 啊、，Better life， 对不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干了8年，
1: 哎，你这话都很坏，对吧？
0: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这个八年
1: 对都做什么事？
0: 你做了什么事？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做8年干嘛呢？
1: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吗？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0: 支票随便开啊！
1: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要有人给你打分数，
1: 是
0: 对不对？你这3年，你不要说等了4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或者
1: 记警告？
0: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了，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2年一年下来，什么时候都没做？
1: 对。
0: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1: 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利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0: 随他讲的，
1: 对吧？他有权利了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0: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1: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问题，
0: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着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1: 我看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
0: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1: 那就自由市场、
0: 你的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1: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老在提公共汽车？
0: 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这个公共汽车怎么滑，外面滑得一塌糊涂。
1: 那是广告
0: 嘛，我去坐公共汽车坐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1: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0: 那捷运是还可以啦，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嘛，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1: 啊、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他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0: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1: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0: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声音很安静，做得很有

0: 尊严，不要里面广告写的话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也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1: 你讲这个北欧嘛，啊，在丹麦在哪里？
0: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1: 对了，对了，
0: 那不好也难啊。
1: 对了，对，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0: 它是人口太少了。
1: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0: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1: 对了，
0: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1: 摔跤的，
0: 摔跤有多少人啊？
1: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0: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1: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0: 啊，对啊。
1: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说。
0: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啊，菜啊，里面是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这食，对不对？啊，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我觉得很多生活上这种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哇，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1: 这讲得好重哎。
0: 哎，
1: 这讲得好重。
0: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1: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0: 这付过去付那么多，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所以你都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0: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1: 不，人家
0: 对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1: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他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0: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轻放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轻放，对不对？
1: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0: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对不对？政府是公仆哎，对不起，
1: 孙中山了，
0: 哎，公仆仆人的仆哎，
1: 是。
0: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呢，哪是像仆呢？
1: 对吧？
0: 对不对？
1: 这立场上的问题。
0: 以后每个人这边都说公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1: 是，
0: 对
1: 啊。可是
0: 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1: 是，
0: 对不对啊？地有没有弄干净？对
1: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啊，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0: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1: 用同一个标准是不
0: 对的，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1: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年沙漠里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1: 对不对
0: ？那你要这
1: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1: 是
0: 你喝了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1: 对，
0: 二话不要说，
1: 是
0: 水够准备够，
1: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政府优良，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1: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1: 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1: 对，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

0: 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 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
0: 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1: 嗯，
0: 人家本身就是两米了。嗯篮球搞得那么高，
1: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1: 嗯，
0: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把问题讲大，
1: 嗯，
0: 我觉得讲心态
1: 啊、哦、OK，
0: 心态就简单、嗯、对不对？你每一个、嗯、
1: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那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
1: 嗯，
0: 你心里在想什么？
1: 对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
1: 嗯、
0: 这样就对了，
1: 嗯，
0: 你心里没想到啊、嗯、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会为一个什么、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乱套了、啊、
1: 对，所以你看，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嗯、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嗯、政府与人民，这不简单两个问题、啊、
1: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啊、
1: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你
0: 的。对啊，我们中国人叫以民为本吧，
1: 对，
0: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啦、啊嗯？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
1: 嗯，
0: 你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
1: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0: 你居然去问菜场的？
1: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的？
0: 哎，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1: 对，骑摩托车的，那大冬天大下雨天就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0: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
1: 嗯嗯、
0: 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哦、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哦、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这里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1: 吾日三省吾身，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
0: 省
1: 就好，
0: 一省就够了，对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哎，我老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
0: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
1: 嗯，
0: 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啊，讲讲讲理论啊，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
1: 嗯，
0: 一个字，
1: 嗯，
0: 你心中有没有这老百姓？
1: 对对，
0: 没有，没的时候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跟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
1: 嗯，
0: 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呢？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
1: 嗯，
0: 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对。
1: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的人啊。
0: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我吵得要命，又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就是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
1: 嗯，
0: 危险性高，
1: 嗯，
0: 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
1: 嗯，
0: 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
1: 看
0: 你现在的台北市
1: 的
0: 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嗯，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
1: 嗯，
0: 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人，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
1: 嗯、
0: 啊，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0: I'm still a lonely man. You know, it's funny.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中国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和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林老师今天要和我们来谈花。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在词、在诗、在诗词里面的有关于花的系列。这些古人啊，文人们是怎么样在诗词当中歌颂这些花呢？又怎么样的在花里面让我们看见诗词的美呢？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梅花。因为一月份的代表花就是梅花。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不仅是寒冬中绽放的植物，更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化的象征，还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价值。梅花傲骨哦，而且呢，在冬季呢，就是自己单独的开放，这样子的特性让它成为许多文人墨客寄托孤高的节操、清廉的品格，还有生命意境的一种重要的一种花朵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这些梅花相关的诗词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古代的诗词当中啊，我们最后发现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月啊，都有一个代表的花。比如说我们讲一月是由梅花做代表，每一个花还有花神。梅花的花神是寿阳公。

公主，那这个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二月的代表是杏花，杏花的花神是谁呢？是杨贵妃。三月的代表的花是桃花，桃花啊的这个花神是谁呢？席夫人，席国的一个席夫人。四月是牡丹，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的花神是谁呢？大家没有想到吧？是李白。五月的代表花是石榴花，因为它刚好是在端午啊，端午那时候什么节气可能怎么有毒气啊什么的，所以它的花神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很有趣，是钟馗啊，钟馗当花神。六月的是荷花，荷花的花神是西施，非常有趣啊。七月是蜀葵，它的代表花是蜀葵，它的花神是汉武帝的李夫人。八月代表花是桂花，它的花神是才女徐慧，所以这个八月也叫做桂月。九月的代表花是菊花，菊花的这个花神是陶渊明啊，陶渊明爱菊，大家都知道的。十月的代表花是穆芙蓉，穆芙蓉啊，它的这个花神石曼卿啊，宋朝的。十一月的代表花是山茶花，它的花神是白居易。十二月是水仙花，花神是娥皇女英啊，这个舜的这个两个夫人。那我们今天先从一夜代表一夜的梅花开始，梅花的故事还真多。梅花的这个词的这个花，太多人太多词家诗家喜欢了。现在的梅花还有很多很古老的，就已经记载还有1400年的啦，甚至还有2000多年的啦的那个古梅啊。它都开在那个寒风腊月，凌寒独自开，所以梅占百花魁，东风第一枝，所以大家非常重视啊梅花。所以我先从梅花开始讲。梅花的故事最有名的有好几位都有名，它的名称，杜甫称它叫做冷蕊，苏轼称它叫做冰魂，柳宗元称它叫做寒英，韩愈叫它玲珑，不同的名称都在他们诗里面表现了。这个我们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当然最有名的，我说我刚才讲的说最有名，最有名应该是林逋，林和靖，他是北宋的。以梅为妻，元朝呢是爱梅如痴，是谁呢？王冕，元朝的王冕。明朝也有一个很爱梅花的，叫高齐，也是个 大学问家。这些人我们啊，其实可以一个一个来讲。当然还有陆游也是喜欢梅花，太多了啊，他们的故事啊，也都很多故事啊。

那这个梅花的花神啊，光这个花神就可以讲故事。故事发生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宋，寿阳公主是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长女，她生得非常的灵秀，这个倾国倾城。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喜爱梅花，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那古代人就称这个正月初七叫做人日啊。在正月初七的下午，寿阳公主在宫廷的这个梅花林在那边赏梅，在那边玩耍，玩得有一点累啦，她就躺在那个含章殿，那个宫殿叫含章殿的这个屋檐底下，闭着眼睛，哎，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梅花纷纷飘落，其中有一朵梅花，哎，说巧不巧，正巧的什么，不偏不倚的，就落在了寿阳公主的额头正中央。嗯，她是。这个在小憩嘛，在小休息嘛，哎，飘到了额头的正中央。因为午后那个寿阳公主怎么有一点出汗，微微的出汗，这个梅花的花枝就经过汗水，哎，就进到这个额头了，就在她的额头上面留下一道梅花，你知道是个五个花瓣啊，五花瓣的那个。淡红色的花瓣的那个样子，这个痕迹，梅花的痕迹，五瓣的痕迹，哎，很奇怪哦，怎么擦都擦不掉。公主醒来以后啊，皇后跟宫女们的嘛，就很惊奇的发现呢、啊，哎，这个淡淡的梅花印记啊，不但没有弄脏她的脸，反而觉得哇。它本来就很明艳、美艳动人啊，现在显得因为这个梅花的那个印记啊，显得更加的娇柔妩媚，更加的高雅脱俗啊、哦！皇后非常喜欢，就要她怎么保留着，把它保留起来，三天以后才用水洗掉。那爱美的这些宫女，宫女每个都爱美啊，年轻啊，爱美啊。就跟着什么看见了以后就跟着什么模仿哦，这么漂亮，这个弄上那个梅花印又那么漂亮，就开始模仿。他们采摘新鲜的梅花贴在额头上面啊，就哎，这个就形成一个风气哦，这就是风靡宫廷跟民间的所谓梅花妆，后来也把它称为寿阳妆。嗯，这个有趣吧？后来啊，到了那个没有梅花的季节，女孩子们怎么就用那个胭脂啊？那梅花不可能整年都有啊，只有在那个季节开花的季节才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女孩子们就用那个胭脂在额头上面画上梅花，或者留下那个金箔彩纸剪成的这个花瓣贴在脸上，这就是后来唐宋时期啊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花钿，就美妆啊，美好的装饰啊，这个叫花钿。因为这个美丽的传奇故事啊，世人就认为说寿阳公主是梅花精灵的化身，她死了以后人们就尊她为正月的梅花花神，甚至于将她睡着的那个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的生日、哎、梅花也有生日啊，因为寿阳公主而来。后世啊，那个啊文人雅士啊也常常用这个典故来写诗。五代的有一个诗人叫做牛教，那个教字是一个三字旁在一个桥，他就曾经在诗里面写啊，若醉寿阳。

公主娥，六官真肯学眉妆。他就赞美那个梅花跟女子的那个美貌。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是花神啊，寿阳公主为什么是花神的由来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到这个有关梅花的诗词，有关他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最有名的是北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最有名了啊，当然还有其他有名，我们等一下再说。最有名的是林和靖、林逋，他四十之啊，他隐居在孤山，林和靖啊，隐居在孤山，二十年通通不进到城市哦。就隐居起来，很少到，这个几乎都不到城市，有二十年呢。你想想看，在一个地方待二十年，他四十岁左右选择隐居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孤山，在草堂周围种了300多棵的梅树。隐居的二十年当中，足迹从来没有踏入杭州城，哎，过着与世隔绝、跟梅花相、跟梅树相伴的纯净的生活，以后太纯净了。后世怎么样？说他梅妻鹤子，为什么呢？林和靖、林逋啊，终身不娶，不娶当然就没有子嗣啦。他说自己怎么样？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所以他是以梅为妻，他把梅视为伴侣，每天亲自除草施肥修剪，对梅花的每一个每一处，包括他的枝芽，都了若指掌，所以就称为梅妻，把梅当伴侣，把梅当像妻子一样的伴侣。鹤子是什么呢？他养了2只白鹤，把他看得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叫鹤子嘛。鹤什么？当他的通讯官。林逋啊，游船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家里的那些童仆啊，就开笼放鹤，就把笼子打开，鹤就放鹤出来。那林逋看见白鹤在空中盘旋，哦，就知道有客人来了。于是他怎么划船，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去迎接。有趣吧？他的千古绝唱就写梅花的神韵。三元小梅的那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公认为千古以来写梅花的千古第一名句。因为他捕捉到了梅花在水边，在月光下的那一种朦胧悠远，若有若无的香气，它的韵味。不仅写花，而且写到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他不但这样，而且他根本就是拿梅子来维持生计哦，林逋啊，他把梅子卖给小贩，换取生活费啊，生活的必需品。他也以用梅来养生。生活跟梅花完全融在一起，密不可分。听说啊，那个林逋去世的时候，那只鹤啊，在墓前一直啼哭啊，一直悲鸣，最后死了。后人很感动，所以把鹤埋在这个林和靖林逋的

这个墓旁边称为贺冢，现在还有孤山上面的放鹤亭，就变成一个景点。这是讲到这个林和靖啊，林部。那底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等一下还会讲到啊，王冕啊什么啊，这几个非常有名。王冕的对这个梅也是非常的执着。我们先看到南朝的宋有一个叫陆凯的，泽梅正春啊，他是正范晔，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陆凯啊。前面的两句是泽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陇头人就是在长安的范晔啊，这是南朝宋啊。这个驿使梅花啊，对亲友的那种问候跟思念，用梅花来怎么来寄托啊？梅花啊，这个就是我折花的时候来啊，碰到那个啊送信的驿站的使者，我想要寄给那个陇头人，陇头人就是我刚讲的身处在长安的那个范晔。他说啊，江南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啊，嘿，我就赠送你梅花一枝春，就是梅花，真是哎呀潇洒，把梅花当成赠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梅花，辽政一枝春，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嗯，再来我们讲到陆游，陆游写梅花，他是沈园遗恨啊，十二月二日夜游沈园的时候写沈园二首，我们曾经提过的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是写梅花。城南那个小小的旧路上面迎来了春天，但现在呢，梅花盛开，却见不到那个当年在那边怎么赏梅花的人呢、啊？就是唐婉呢、啊，怀念唐婉呢、啊。这个大家印象犹深吧？什么一古九成泉下图，墨痕有所必兼程啊，都在怀念的啊。另外还有谁写呢？啊、哦，宋朝的时候还有杜雷，他写寒夜，你听听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冬天的夜晚，寒夜嘛，啊，客人来啦，我用茶来当酒，以茶代酒了，嗯，竹炉汤沸，火初红。那个煮茶的时候，火炉当中的这个火苗开始红了，红了起来，水花在壶里面嘛，这个水在壶里面沸腾着，屋子里面当然怎么就很暖烘烘的了啊。寻常一样窗前月，这两句话是名句，可以有哲学的思考啊。月光照射在窗前的，在窗前啊。跟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一样窗前，窗前内有什么不同呢？但是
才有梅花变不同。只是窗前有几枝的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这是我自己加的啦。这样呢，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窗前月都一样啊，跟平常一样的窗前月，可是现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有梅花。我刚才形容过了，月光照射在窗前，跟平常虽然没有两样，但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的花。有这个梅花香，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你说一件平常的事，可能因为某人，可能因为某事，而跟让这个看起来平常的事物完全不一样了。好美哦，很有哲学的意味。杜甫的贺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哦，这个题好啊，很长啊。东岩观梅动诗兴，还如何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兴不择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至白头。寻言所共梅花笑，你看，听到这句，寻言所共梅花笑，能蕊疏枝半不惊。所以我们说，杜甫把梅花叫做能蕊。那诗比较长，我们就不一句一句说，就把他的写梅花的这个部分特别来讲。东阁观梅动诗兴，那个东亭的那个这个东亭里面的官府里面啊，官府啊，东亭的官府种的梅花激发了哦，你看梅花可以激发杜甫的诗兴哦，叫动诗兴，就作诗的兴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是，写梅花很有名的。他，动了我的诗兴呢，这样的美景，美的景色啊，梅树的景色，又怎么会逊色于扬州的梅花呢？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梅花，不比扬州的这个梅花差啊。不会逊色啊。后面的最重要的，寻言所共梅花笑，沿着这个屋檐徘徊啊，仿佛寻找跟梅花 一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寻言所共梅花笑，就在沿着屋檐旁边啊，在这边走来走去徘徊，好像怎么在找寻跟梅花，就是跟着梅花一起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冷蕊疏枝半不惊，寒冷当中的这个花蕊稀疏的枝条，在风雪当中几乎承受不住。他把，梅花的那种怎么在风中的摇曳的情形也写得非常的生动。这些赏梅花的梅，冷蕊疏枝，然后又怀人的感情，赠裴迪，寄赠给他，他在远方借梅来寄情。
那梅花在寒当中，寒冬当中开的花蕊，带着清寒孤高的那种美，孤高的美。结果加上什么？还有身世之感。岁暮白头漂泊，杜甫的诗里面

日催人至白头，日夜催人感叹时光流逝，我不知不觉已经白头了。就是有一种绅士的感觉。你看杜甫写的啊，写赏梅的梅，写怀人的情，写绅士的感觉感情啊。所以借着梅花赏梅怀人，写绅士，你看写的多好。这是杜甫的柳宗元称他为韩英，韩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什么意思？韩英作萧落什么意思呢？寒冷当中开放的梅花，这个韩英就是寒冷中开放的梅花，作萧落，突然的凋零消逝了。何用为远客？又怎么能够拿来安慰远在他乡的游子呢？远客 远在他乡的游子啊，这柳宗元的诗，岂无一枝花？难道不能折下一枝梅花，寄与高堂人，寄给远方家的高堂，是家里面的这个亲人呢、啊？寄给远方的亲人吗？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的表情是咏叹梅花，就是梅花在严冬的时候独自开啊，没有人欣赏，最后他凋零了，就是美而不遇这种感叹。所以第一的 表面上面是在感咏叹梅花，它里面还有别的意思。羁旅思亲，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在外面做客，远客，他诗人在外面做客，漂泊异乡，结果他什么呀？折梅寄远，寄与高堂人，能够这把梅花啊摘下来，折梅寄到家里，或许可以安慰他的思亲之情，思乡思亲牵挂之情。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深层的意义哦，绅士之感。刚才我提过了，杜甫写的也有绅士之感。柳宗元一生当中遭过多次的贬谪，什么的永州啊、柳州啊，他这首诗写的就是在流放期间的，所以。岂无一枝花寄予高堂人，想家了，想绅士。自身的才华跟品格像梅那样清高，却在边脸的啊边陲的地方消落，没有人欣赏，何用为远客？反问，这怎么为远客？你没有看到，你把它忽略了。所以这是以梅花以物来寄情，以梅花来写人，写得非常的短。你看这是五言嘛，只有二十个字，可是感情怎么一层一层递进，非常高雅。寒英寄梅花，中国的传统的那种诗意非常的浓厚。韩愈写梅花怎么写呢？刚才讲柳宗元，现在讲韩愈怎么写。玲珑开已过，点缀作来品，哪是俱开日，真如未发春。玲珑开已过什么意思呢？精巧玲珑的梅花盛开的时节现在已经过去了，点缀作来品啊，点缀啊，如今啊，只剩下什么零零星星的花朵在点缀啦、啊。点缀在哪里？点缀在枝头。我坐着在观赏的时候，他啊，好像觉得什么，一直可以看见。哪是句开始回想啊，当初这个满树都花开，

满树啊花开齐放的日子，就是回想到那个以前盛开的时候，真如未花的。可是啊，盛开的时候不见得就最美哦，怎么比得上尚未开放、含苞待放的意思啊？含苞待放的春天的时候那种韵味呢？所以韩愈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审美观，他不注重盛开，而注重未开的时候，就含苞待放那个时候。所以这是玲珑的美，玲珑开已过，用玲珑形容梅花，写它的外巧、啊、外表很精致，并不是浓艳的梅花，并不浓艳，它不是浓艳之花，它清秀可人，有文人的那种审美感啊。那他这个开已过，就是由盛转衰，他感到感慨，花已经过了，只剩下零星在点缀，就含着那种隐含着那种时光流逝的感慨，有点淡淡的惆怅。那审美的转折是什么呢？满园花开固然美，但是诗人却认为说未开之时更美，更有情味，这是典型的这个中国的那种审美观啊，古人的审美观。就含蓄，他的意思是什么？含蓄胜于显露，酝酿胜于这个很完成，在酝酿当中比那个已经完成的更好。将开未开最有诗意，这个诗就是在赏啊，这个诗在写赏花，不只在写赏花，而且在借美来说理。人生最美的往往不在于巅峰，而在希望还在的时候，还没有完成未尽的事业，在努力当中，这个地方怎么最动人。所以说梅花最美不在盛开，而在含苞未放的时候。苏东坡的又是另外一种写法，在贺阳公祭梅花时节，罗浮山下梅花村，一雪为骨冰为魂。哦，这个好漂亮哦。罗浮山下有一个梅花盛开的村庄，一雪为骨冰为魂，梅花已洁白如玉，像玉跟雪那样的什么作为形骨，以清寒如冰作为精神，就一雪为骨，就以洁白如玉雪的这个来当成什么形骨，冰为魂，以清寒像冰那样的来当什么精神。纷纷出于月挂树，花开纷纷啊，就是花开啊很繁盛的时候，还以为是明月挂在树上，耿耿独倚身横昏。那个在夜色啊将昏，这个星辰什么横斜的时候，身是一颗星啊，梅花依旧怎么样？依旧晶莹独照，耿耿，清冷高洁，不展成熟。在夜色将昏，生这个星辰在斜挂的时候，就表示时间过去了。夜怎么样？渐渐的怎么西沉？梅花依然晶莹独照。罗浮山下梅花村，一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出于月挂树，耿耿独倚身横昏。

这个申横是什么？就是星宿啊，星宿怎么样横斜啊，表示那个月已经升了。庚庚独乙啊，庚庚是就是很明亮、很清澈啊，就梅花还是很清亮、很明亮、很清澈。苏东坡写的形神兼备啊，从外到内，浴血为骨，写他的形；兵为魂，写他的神。那形神都写了，兵为魂就是清寒孤高嘛，浴血为骨是洁白晶莹嘛。由外在的美深入到内在的精神，梅花不只是花，而是人格的象征。你看这些诗人写得多好啊！另外，我们还可以找出来这首诗里面的以那个幻来写真，月跟梅的那个交融啊，初移月挂树。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怀疑怎么样？那它花开的时候，好像是月挂在树上哎，把满树的这个白梅比作明月，这种错觉其实哪里是呢？这是错觉啊！把这种错觉的描写写出来，描写出来以后，它的那个景物就带有空灵的美。虽然你是错觉，可是。你描写出来文字，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空灵，有空灵之美，也可以感觉到那个诗人的那种很细腻的情感。然后什么是时空的转换，在月色当中的独立精神啊，庚庚独乙申横昏，月色将近的时候，星光都斜落了，万物怎么在？昏昏沉沉之际，只有梅花依然明洁自守，象征那种孤高自持、不随流俗的精神境界。这是苏东坡写的，多么美啊！苏东坡的自我写照也是在里面呢、啊。他一生也是被贬谪啊，胸襟豁达、啊。这里面什么兵魂啊，这个兵魂呐、啊，兵魄啊，都写表示自己的内心高洁啊，像梅花的什么不屈啊。所以后来怎么？你看这我们讲浴血兵魄，这是梅花的经典意象啊。这个啊，融合那个视觉、触觉，视觉就是那个白色啊，白梅啊。触觉是那个寒呐、啊，冰不是寒的吗？那种精神就是和啊那个洁啊，写他的洁啊，因为浴血为骨，冰为魂啊，这不是很非常的洁净吗？所以他有视觉的美感，有触觉的美感，有精神上的美感，那种三层的美感。这种的，就是借物抒志，写人格当中怎么写的非常好的。如果说啊，历史上面有啊，这个歌咏这个梅花，林和靖，我们刚讲林和靖种的是暗香疏影，那苏东坡的注重的是什么？是冰魄，以冰魄。点梅花的精神，那我们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一字诗的啊，五代的时候那个郑谷的诗，他本来啊对这个啊把那个升起几的那个早梅诗，前山深雪里，暗叶树枝开。结果郑谷啊，觉得树枝开，它不是早梅啊，树枝开一几好几枝都开啦，不算早啊，所以他把说你应该改一个字，树枝改成一枝开，这我们以前讲到一枝诗的时候提过，才能够凸显那个早的意境啊。就昨啊，前山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嗯。

0: 那我们现在讲到好几个人写诗，讲到林和靖，那个苏衍横写《水清浅》，这个他的全诗啊，我也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众芳摇落独仙岩，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光偷先偷眼，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为银可相侠，不惜弹板共金樽。我想大家不见得会背 这首诗，但是这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家应该都记得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以后再来讲王冕。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作品啊，都是跟梅花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的作品。其实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赏梅、画梅、咏梅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的修养。历代呢，那些文人骚客，特别是被贬谪或者遭遇乱世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往往透过梅花来对自己的灵魂说话哈。就像这节目里面老师接到的林甫，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隐居在西湖的孤山啊，在他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又像陆游，他非常的喜欢梅花，也用梅花呢来感叹呢，好像在风雨当中感叹呢他的这种孤愤的这种命运啊。所以呢，我们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早就超越了自然界的植物的范畴，而成为了中华文化中象征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高洁的道德的情操哦。然后在这样子的一种信念当中，将这个梅花它的永恒呢，在诗词当中完全展现了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对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告个段落了。那我们就下一周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喽。今天挖的是谁呢？沈宗翰。我想很多朋友对他的名字是熟识的，他的儿子是沈君山，沈君山博士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也是熟识的。对于他多才多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展现，还有他在各方面的贡献，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不过今天我们所要挖的宝是他的父亲沈宗翰，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要慢慢的说给你听咯。

沈宗汉他是浙江余姚县的人，在1985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1年12月的时候出生。不过他出生的那年，在我国的历史上倒是有两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哦。第一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了，而且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我们的台湾也就割让给日本，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慨，也是在我们的历史上面很让我们心痛的一件事情哈。而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首创了农学会，并且在《中西日报》公开刊登创立农学会告同志书。这一点对于沈宗汉先生来讲，其实在他日后的发展上是有其意义的哦。那么他的家庭是一个耕读世家，祖父、伯父、父亲其实都是秀才，有兄弟六个人，他是排行老四。他10岁的时候就启蒙，先是在私塾里面读一些诗啊、孝经啊、四书啊、左传啊等等。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史地、算术，15岁就进入余姚县城的诚毅学校，这是一所高校啊。因为成绩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争取到清寒学生的待遇，当时叫做寒额，寒就是这个清寒的寒了，额是名额的额，意思就是说得到这样子寒额的学生呢，可以免缴膳宿费。而他在课外的时间就常常阅览《新民丛报》等等，这个传播进步信息的报刊，学业跟思想都大有长进。17岁的时候，正好就碰上辛亥革命的前后，对于黄花岗72烈士的壮烈殉国，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觉得非常的这个情绪澎湃，对于这些烈士也非常的这个敬佩。甚至就志愿投笔从戎，但问题在于他体检不合格，所以就没法如愿，从不了军，没有办法去做革命烈士。后来他就受到一个曾经去日本学农的高班同学的影响，转而倾向于农业。那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其他的因素，因为他从小成长的家庭就是耕读世家，而家里因为这个经济并不宽裕，所以他从小就要在田间里面亲自的操作一些农事。所以在他的日记上就曾经这么写着，他说啊，

于生长农村啊，我在农村里面生长，自动帮助家中农事啊，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割、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身心农民疾苦啊，对于这些所有的农事，他都非常的熟，而且对于农民的这种疾苦啊，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之一嘛，所以他非常了解农民，因此他就说，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就立志哦，要为这些农民服务了，可以说在他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因为他的文章其实写得很好，所以虽然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的师长啊，甚至朋友其实都是劝他去学政啊，学法呀，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决意他一定要学农，学农的目的在于可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做一些的服务。1912年的时候，他在诚毅学校毕业，名列榜首第一名毕业哦，刚好就遇到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开办，正在招收新生，每年呢所需要的散宿杂费70余块钱，而且一学期之后如果成绩是前两名的话，可以免收散宿费，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吸引，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到杭州去报考，但问题是他的爸爸就不愿意嘛，因为家里面需要人赚钱，然后去支持家用开销，他已经一个基本的学历已经有了，还要再去读书，还要再付出，他的爸爸就真的不愿意，甚至哦流泪啊，去告诉他说啊，如果说我有田，我可以卖田，我可以让你升学，如果说呢我没有负债，我也可以去借钱送你去升学，可是现在啊，我的债务没有了，我的利息又加重，我必须每年要付清利息，如果你不能够每年接济家用，我明年啊连利息都没有办法支付了。这个爸爸啊，含着眼泪跟孩子这样说，你想对一个孩子来讲还能够读得了书吗？一般的人可能就觉得说算了哈，算了那就不要读了，可是呢他犹豫了很久，最后他就说哈，利息不付当然就是失了信用，可是如果我不升学的话我就没有前途，他说我志在报国，家世实在就是很难啊，就是至少暂时是很难兼顾了。说完了父子两个就是相向而泣啊，不是相拥而泣哦，是相向而泣哦。可以想象当时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在他的克难苦学记当中对这些的经历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在这段过程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父亲不赞成，那他的家庭就是穷，所以即便就是只是需要70余块钱，他没有办法，他要到处借贷，而在这个借贷的过程里面真是尝尽人间冷暖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他执意要去学。而他在诚毅学校的四年当中确实因为品学兼优，每一期都免费，所以总共加总起来也就是花了家里72块钱的书籍杂费，而这个也就是他的爸爸一辈子所供他求学的全部费用了。而他之后求学哦，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靠他自己到处去借贷，他的爸爸没有办法支付他还不说，他的爸爸其实在这个他稍微学业有成的时候就不断的要他要寄钱回家哦，支持家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可是再辛苦没有让他消了志气，再辛苦他都是要咬着牙根努力的，就是要去学。有志者事竟成啊，在1913年的元月，经过他苦苦的央求，又得到亲友的相助，最后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考进了杭州的一个甲种农业学校。入学之后不但专心听课，而且在课余博览农书，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啦。

己的农政全书啦等等，他全部都看，非常非常的好学，都是自动的去看，甚至自学日文。有一次呢，他就花了相当于一个多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册日文的三好学原著《植物生理学》，然后就日夜诵读哦，白天晚上的读，对其中有关光合作用等等篇章学的是津津有味。那么每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三哥一起下地耕作，而且就把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农业技术啊加以验证。那么在这个验证的过程里面，有的当然就成功了，可是有的也失败了。比如说，哎呀，这个稻子长得不好，怎么办呢？哎，看那个稻子有点萎缩，他就拿出来拔下来给大家一看，哎，后面长了虫子，就说你看，这是后面有虫子了，就应该除虫。大家觉得，哎呦，他好厉害哦，可以找到病因哦，因为那个虫子很小，其实你一般不查就不知道嘛，只觉得怎么搞的，稻子长不好了，这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失败的啊，就说哎，怎么样可以增加什么什么的产量，然后要施加什么什么肥，结果肥料用太多，所有的菜就死掉了，也有这种状况。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所学立刻就在真实的农村里面，在他的农田上面加以验证，而在这个彼此验证的过程里面，他就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有这样子的实用价值，因此也得到他的爸爸还有他哥哥的赞许，觉得这个人啊，去学了一点农终归有用，对于家里面的这个种田农事呢，确实是有帮助的。

而当时哈，这个贾农的校长陈荣，他日后是我国非常知名的林学家，他也是一个以苦学留日归国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对这个老师啊，就分外的尊敬，觉得哎呀，这个老师这校长也是让苦读上来，然后还留学日本，所以对于这个沈宗翰来讲，就有一种额外的敬佩之心。而同样的，这个校长对他呢也很器重，他的功课又好又好学哈。1914年的时候，他就跳班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就是北农大的前身。其实他要去考这个的时候，他家里面也是反对哦。那么当时呢，他的爸爸说，你这越跑越远，你为什么不这边读完之后就告一个段落了，你还要再去读，跑得越远那你又要延长你受教育的时间，真的也是不支持他，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苦求啊，然后自己去借钱，他爸爸不但不让他读，而且他爸爸当时也坚持要他成婚哈。那么可是他还是坚持，怎么样他都要去读。在这个读要读的过程里面呢，当然费尽千辛万苦，可是最后的时刻，他的爸爸知道说熬不过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结果还是让他读，而且还寄给他钱，叫他买棉袍，因为北方实在是太冷了哈，他这个衣服根本就没有办法御寒，他借了一件厚衣服上去，可是他的爸爸就觉得说你还是自己要有一件。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做爸爸的心情，做爸爸的不让孩子继续读书，只是因为实际生活所迫，真的是生活过不下去嘛哦。但是当孩子一定要的时候，这个爸爸无论如何借钱都要让孩子在那边至少能够活得下去，能够不受冻啊，因为他们是南方人，然后到北方之后冬天多冷啊，根本没有避寒的冬衣怎么行呢？所以在他的传记回忆录里面，这一段其实他也很琢磨很多描写出来，可以感受到父亲呢对他的这种的爱哦。而这个北农的课程虽然比这个原来的要深，可是呢他都能够应付玉如，只有一门课就是吃力，就是英文，好在比他高一班

的这个余姚同乡吴庚铭呢，他是很著名的园艺学家，也是后来在大学里面任教，他就主动的为沈宗翰课外辅导。当时他既要读好几门的这个功课，他因为要争取免费，所以一定要拿到好成绩，又要赶读英语，所以每天总是提早起床，就要熟读几十个英文生字，一到上课呢，就集中精力要去听讲，以免课后啊再去花时间复习。1918年，在他北农毕业之后，他又进了北京青年会的英文夜校，就跟随美国的老师就继续学英文，而且练习英文的演讲，还用英文哦写日记，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辛劳，不亚于求学期间。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应上海密勒市评论报的这个征文竞赛，他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候这个征文的题目呢，是说怎么样美国可以用怎么样更好的方法来协助中国。他是一个农专学生的英文呢，居然压倒了上海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参赛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得第二名，他得第一名。那当然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容非常的强，可是也可以知道他这个英文功力的雄厚，而他的英文功力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自修，然后自己刻苦力学学来的。晚年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认为说对他最吃重的就是自修英文，但是让他的学业跟事业最受益的也就是英文。他写过3本英文的著作，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呢，有大量的英文论著或者是短篇也散见于各个的有关报刊，而他自修努力习得的好的英文程度，成为他日后这个发展上的一个极大的助力。那么虽然沈宗翰在农业这个专科学校毕业的成绩是出类拔萃，很棒的，而且他又有志于为农民服务，不计艰苦，但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环境，他竟然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专业的工作耶。而且家里面因为觉得说他已经学成了嘛，觉得他毕业了嘛，所以就一直催他寄钱，不得已了，他就只好先出去当了家庭教师。哎，家庭教师的待遇还可以，还不错。2年之后，他的老师陈荣就介绍他到湖南常德的棉厂工作，棉花的棉哈。路途遥远不说啦，待遇呢也只有在北京当家庭教师的1/3，可以说是非常微薄。但问题是说，到这个棉厂工作毕竟是他的专业嘛，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南下，到了常德，才知道那个地方哦，治安条件实在是太差，而且整个的环境呢，也不容易施展他的所长。所以不久之后，又由他的老师推荐到南京市一个农校去教书。接着呢，他又到安徽的农事试验场去当农艺科的主任。总而言之啦，反正颠沛流离，很难很难施展他的才华，更与他的这个远大抱负是相距越来越远。所以他就考虑再三，他就决心他一定要出国留学，让自己学得更多的知识。到了1923年的时候，连在国内读书都要东拼西凑的去借钱了，何况出国呢，更为辛苦。他是东借西凑，终于可以自费到美国去。因为当时不少国内的棉作专家都是毕业于美国的乔治亚农业大学，所以他就直觉觉得说他也要直接向乔治亚大学的农科研究院提出申请。没有想到这学校看了他的这个农业毕业的文凭还有学分成绩单不愿意接受他耶。后来呢，又提供了曾经从事棉作育种的材料还有照片，学校才同意以棉作作为主科，以这个麦作作为副科，让他先试读一下。他去试读之后1个多月，他的每一

上的功课考试全部超过九十分，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每一科都超过九十分呢。有了这样优异的成绩，所以学校方面才让他从一个试读生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生。而事实也证明，这个学校非常的严格认真，而且特别的重视实践。转成正式学生之后不久，有一个教授就非常惊异地跟他说，他说，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都不会种棉花，你是真正懂得棉花栽培的，你的确有经验。他确实有经验，所以在这个非常重视实务的学校里面，他可以实务跟书本上的知识彼此印证，然后每一次要实际要去种的时候，要下田也难不倒他，他可以没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向北京的清华大学申请办官费，乔治尔大学也正式把他的成绩单跟证明书一并的寄过去，哎，得到了批准，每个月就可以给他$40。1924年的时刻，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他的研究重点啊已经取向于遗传育种，所以他又转入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以做这个育种为主科，作物还有这个植物生理呢作为他的一个副科。而很幸运的就是他的指导教授啊刚刚好就是谁呢，是遗传育种学的权威洛夫。其实在这个受教育的阶段里面，如果得到这个名师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指导，那实在是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他这点是非常幸运的，就得到这个遗传育种学的权威老师的指导。那么因为他在学习还有实习实务上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突出，所以就逐渐的引起了这位老师洛夫的重视。1925年，洛夫就应聘到了南京的金陵大学主持作物改良，临行的时候啊就特意跟沈宗翰详谈中国作物的各种问题啊，对沈宗翰的印象非常非常好，就预备说要约他回国的时候参加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工作。这件事呢就为当时也被邀参加援华的康大教授马爷还有魏根知道了，知道之后当然对这个学生就刮目相看哦，因为洛夫实在是这方面的权威耶，这个权威老师要邀沈宗翰回金大去参与这个作物改良工作，可见沈宗翰的分量是不轻的，所以也引起其他教授对他的刮目相看。过了不久，经过洛夫跟马爷的这个推荐呢，沈宗翰就被选为世界教育会的研究员，这当然是一种荣誉啊，因为英国、德国、法国等等国家只有两三个人，中国呢就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又有优厚的待遇。第二年马爷来华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事业，他就以世界教育会研究员的资格同行相助。哇，这个跟他出国前这个分量是完全不同了哈。之后在1926年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了康奈尔，专心了完成了他的论文小麦初穗迟早的遗传。后来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学习正式学习的阶段到此告一个段落。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就可以再详细的跟你说，在每个阶段里面他是多么多么的辛苦，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说他是克难苦学记啊，因为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完全凭借着自己非要学的一股毅力，然后呢就是克服万难让自己有机会去学习，而他也真正的就学习到了，再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学成之后，1927年，沈宗翰就回国，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并且主持这个学院的小麦、高粱、水稻等等作物的育种。在他的观念当中呢，他认为改进中国的农业一定啊，主要的需要训练人才，自己有了优秀人才，再有良好的组织，然后呢，可以请外国的专家协助我们设计并且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自己要有人才，要有一个好的组织，这是一个基本条件。而作为一个教授，他非常非常注重启发学生的思想还有理解，所以每一课开始之前，他就会先向学生提问，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懂得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一种习惯。那么教材的内容啊，就力求结合实务，譬如说当时所采用的大多都是美国的课本，对于水稻啊、高粱啊、谷子啊、甘薯啦、啊、等等作物啊，往往就不够深入具体，因为美国并 不产这些东西嘛，所以他就根据中国的需要加以补充。他还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技术操作，包括说田间试验设计啊、室内种子的准备啦，还有整地、施肥、除草、作物生长记录、杂交、选种、收获跟室内考种、生物统计等等。他的这种密切联系实际的这种作风呢，在学校教书是这样，后来呢，他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时刻也是这样。他最得意的门生跟助手马宝芝博士就曾经回忆说啊，他说他从英国回来之后，沈宗翰就派他在中农所麦作系工作，那么他的工作要求跟原则仍然没有变，就有三点规定。第一个就是播种工作一定要亲自下田，虽然是说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哦，也不例外，一定要自己去做，自己去播种。第二个就是说抗病育种一定要自己做记录，不可以交给工人，因为这个当中你自己做记录，你自己才能够更详细的去观察嘛。而第三个就是收获工作也要亲自动手，不准假手于人。总而言之，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些研究这些的工作，这些的观察全部都要自己亲身去做，不能够交给别人，交给助手啊，然后这个所谓研究的人呢只看看报告数字就行了，不可以，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操作，亲自的去看去摸。而他对学生考试的计分方法呢也很特别，他这个对学生考试实验跟口试各占总分的1/3，那么季考跟期考呢，就期末考呢，一共占1/3。平常呢，他就跟学生很坦率的约定，知之为知之啊，这个不知为不知，你不懂你就不要装懂。如果考试一作弊啊，没得说的，就是0分。而至于他自己，对于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生物突然的变异啊，数理性状的什么多数遗传因子啦，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的原因啦等等，他说明暂时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他还需要继续的研究，或者呢，他就提供有关的资料，鼓励学生去自行去钻研。所以他要求学生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而他自己也是如此，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不是透彻了解的东西，他就承认这个部分我不太知道，我会再去找答案啊，我再会去找，或者他就把一些相关资料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鼓励学生自己去钻研。而当时候金大的农学院呢，是以200个学生作为限额，农艺系的主修生其实很少，最初读遗传的也只有6-7个人。可是从他接办之后，学生就不断的增加，5年之后超过50个人呢。那么还有一些旁听生，有的时候几乎就占了全院的半数，都来听他的课。可是他自己就觉得。

说他的这个数理的基础不太够，因为从受教的这个过程里面，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对于生物统计的公式啊，常常他觉得他很难解释清楚，他自己了解

这个我不懂的，我就是好好的学，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状况，而且也很用心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学识。那么在金大期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跟你说。

在这个金大的期间啊，金陵大学这个期间，他培育成了小麦两种金大2905号。这个两种是指说优良的品种哈，这个品种啊，原来是1915年以南京郊区农田当中随机取样而得到的。可是呢，经过了7年连续比较试验的结果，哎，这个种比一般的农家小麦可以增产1/3，而且很少很少会得到黑穗病，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在麦当中很容易得到的这个鲜黑粉病。早熟，而且不会说熟了之后就倒伏下来啊，就还是直直的，在收割上面就会比较方便。在1933年的时候，由他提出就作为金大农学院的第一个推广品种，就开始在江苏镇江啦、安徽的芜湖啊这两个地方推广。哦，很受欢迎，因为它确确实实嘛，又增产，而且增产1/3，又不容易生病，熟了又不倒，这个确确实实是农人所喜爱的，当然就受欢迎。那么抗战时期，它又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啦、陕西的汉中、安康，还有湖北襄阳等等地方呢，也是广为种植。之后，他的夫人沈黎英也用杂交的方法育成了黎英号小麦两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粮仓增产上面也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我们这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哦，在战争的时刻一切都是动荡，如果粮食不足的话那会怎样呢？而如果那个时刻因为有一些这个育种的成功，所以让粮食可以增产而且品质好，因此呢在这个动乱的状况之下不予粮食的匮乏，哦，这个贡献就实在太大了。在当时的时候，他不断地去钻研这个育种啊，去研究遗传啊，其实就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在金大执教了几年，虽然说这个客观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就他自己来讲，他又反复考虑了。在大专院校培养人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在大专院校里面教书，可是想要改进农业，那么就做不到，力有未逮。而当时呢，南京正在着手建立中央农业的实验所，正在研聘人才，充实力量。1934年，他就离开了金大，就转到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去担任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到所之后呢，他除了继续洛夫博士的小麦品种区域适应性试验之外，审核小麦育种还有棉花稻作试验之外，他还从事协助外国专家的工作。譬如说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佛士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作物育种学家海斯教授等等，他都协助他们，或者是开办训练班啦，或者是协助他们到各地考察啦。另外呢，还必须监管一些行政业务。这样，他就已经由独自进行研究，扩展到了科研管理的这个领域，他整个的这个领域就扩大了哦。不久，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又是由他跟赵连芳博士分别主持全国稻麦改进的事宜，任务就更为繁重了。而这个时候他刚过40岁，正当就是这种年富力强，又是用其所长，同事当中又是人

才济济啊。而他当时的夫人沈丽英呢，也是麦作系的继正，就跟他并肩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稍后呢，还有其他这个戴松恩啦、马宝芝啦等等一批新回国的博士，都是研究细胞遗传跟生物统计的专家，也就再再充实了小麦抗病育种的工作。这都是他非常难得的合作者，他就曾经跟人家说，那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因为在那段时期里面好手云集啊，而且在这个研究的主题上又非常的明显，整个的中国在需求上面又是那么的大，所以在那段时间是他可以说是工作效率然后工作成效最好最好最好的一段时间。到了1935年的时候，他就兼任全国稻麦改进所麦作组的主任，还有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的处长。做什么呢？他要协助长江以北各省哦繁殖推广小麦改良品种，而且要按区域协办小麦改良的工作。1936年，他就根据全国100个农家小麦的品种，在什么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浙江啦、四川啦、湖北啦等等各省区域试验结果，就划分品种适应区域。你知道每种小麦它有它成长的条件吗？不是一种小麦在各地都适应，不行啊，有些是在这个区域适应，有些在那个区域适应，所以它要依据试验结果划分品种适应的区域。而这项试验呢，是以农业性的这个状态啊作为标示，研究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下小麦的反应，这是我国最早的小麦生态研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他有他的一套研究方法哦，怎么样把小麦区隔开来，怎么样去种，然后要观测它的成长。哎，他自己有一套这个研究的方式，而这个研究做下来之后，就对于整体我们这个小麦的成长跟怎么样种植小麦可以到达最好的一个效率，就会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讲起来两句话解决，可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事情实际做出来有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年他就完成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1937年发生事情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813上海抗战，他就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哦，始终坚守在南京的岗位上面，一直到11月10号，白天躲避空袭，晚上呢还赶到京大去完成他在南京的最后一课。在他这种精神的感动之下，学生啊在这种随时会被空袭的紧张气氛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缺席，还照常认真的就是听写，然后这个记笔记。南京沦陷的前夕，他就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人员向大后方搬迁转移，流离奔波于这个湖南、四川、贵州等等等等地方，纵然是一再遇到艰险啊，还是坚持照常工作，而且呢还积极参加有关社会的活动。当时广大的华北跟华东棉区啊已经是沦陷了，那为了解决军民的衣被啊，怎么办呢？这个产棉的地方沦陷，可是这么庞大的军队人民要穿衣服嘛，要盖被子嘛，怎么办？他就曾经协同棉花专家冯泽芳博士去到云南等等偏远的地区研究，还有推广当地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多年生海岛棉，俗称为木棉，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木棉，是另外一种木棉哈。那么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长绒棉，发展黄红麻可以解决战时原棉供应还有麻袋等等缺乏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贡献也很大，可以想象整个产棉地区沦陷，然后你在战区里面，我们退后到这个退到大后方，没有棉那怎么办呢？对呀，连麻袋都没有材料啊。可是呢他就去研究在云南这些边区地方他们的那个木棉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可以种植，怎么样可以

得以增产，怎么样用它们，用这种的木棉就可以去做出很好的棉制品。哎，这也是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哈。那么更值得这个 一提的呢是什么呢？是在1941年的前后哈，重庆等等后方粮食猛涨，当然就人心惶惶嘛，他就组织了有关的人员深入各地去调查，进行综合的研究，就提出了田赋改征食物及政府需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的这个建议。哇，这个建议好长哦。那么当局看了他的这个建议，详细研究之后就采纳了，就实施田赋征食与随粮征购的这个办法，就是说你这个田赋可以去用食物来去征，而随粮可以征购，有效的就支持了持久的抗战，而这个贡献也是很大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作为当中，他不只是说啊，我就是育种什么，不是，他对于整个的农业政策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因为这些农业政策的影响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度过危机，后面当然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正常的发展。好，之后时间就要继续的往后移，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就被派接收华北农业试验场。1947年，他就到南京重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紧接着又发生了大的变动。

1948年的时候，他到了台湾。到台湾呢，他就调任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跟主任委员。他到台湾之后呢，其实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因为具体的需要，他的业务范围啊，就从这个农业扩展到了林业、渔业、牧业、水利、农业教育、农村卫生、农产运销，还有海外农业技术合作等等，就是不断的扩张，也让他有机会环绕着农业这个中心，对台湾农业现代化还有商业化就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也成为财经系统前期的一个骨干人物，还兼任了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委员等等职务，领导官员办农会啊，培植农业技术跟建设人才，也参与策划跟实施土地改革，非常非常多的贡献。他也曾经多次参加联合国科学跟技术应用会议，还有国际农业发展会议，积极的吸取欧美农业发展的经验，也参与过很像台湾这个研拟台湾农业政策，对农业开发还有发展贡献非常非常的大。1971年的时候呢，他还兼任亚洲蔬菜研究还有发展中心的理事会主席，致力于研究设计还有协调台湾的农业发展跟海外农业技术合作。1973年退休之后呢，他就继续担任农村复兴联合会的顾问，还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基本上他先后在金陵大学任教了11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呢工作了17年，在农村复兴联合会工作了25年，就是农复会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里面，他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而在这个时间，他也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

而且在各种国际农业会议上都发表谈话，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农业科学家。他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他一生当中的著作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他总共大概写了300多篇论文，其中呢，中文的有200多篇，英文的有大概有100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的杰出研究，所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出版了他的3部重要的英文著作，包括了《中国农业资源》，这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资源最早的一本著作，被许多专家评为资料丰富、见解确切，是研究远东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可见它的分量是很重的。另外一本是讲到二次大战后台湾农业之发展，是研究促使台湾农业发展的环境跟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多元化的一个著作，也被海外专家评为说可供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见解。所以他不只是说让大家了解台湾，重要的是说可以帮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借着这本书，就是看到台湾怎么样发展然后去学习。还有一本书就是农村复兴联合会20年中美合作发展农业之经过，这个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进行农业建设的经验总结。除此之外呢，他还出版了《农业发展跟政策》《中华农业史论集》《克难苦学记》等等等等的书。而在60多年当中，他也为中国农业发展培养人才啊、改进农业技术啦、发展农村经济啦，做出了卓越贡献。学道、信道、乐道，工人就是供给别人，工人、用人、容人、容忍别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就曾经说，农民疾苦最深，他说予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这是他的一个直至。在晚年的时候，他仍然说，来生仍愿生于清寒的耕农世家，仍愿苦学农业，终身服务农业。这是他的一个想法。那么他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也是12月，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当时带给很多人很大的震惊，然后也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追念。因为在他逝世以前，他几乎还每天可以到农妇会去，然后做一些的事情，接待一些的人，然后有一些人要请教他一些事情，他都是在农妇会，还等于还在上班。而在那个期间，因为很多的改变，然后要上一些的课程等等，他也一样的拿着本子去听一些的课程，非常的好学，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是如此。那么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信仰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就刚才所说的，在他的一生里面，学道、信道、乐道、工人、用人、容人，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而他自己也深自以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的人。那么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怎么样接触到，而对他的一些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来，我来花点时间跟你谈谈这个部分。

谈到他的信仰，其实要谈到他的这个哥哥哈，沈少年。他的哥哥呢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毕业于宁波的教会学校崇信书院，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信仰，也接受了这个信仰。因为他是基督徒之后啊，他就常常的就跟沈宗翰等几位这个兄弟呢就传讲

0: 福音。所以对于沈仲翰来说，在年幼的时刻，在心田里面就播撒下了所谓福音的种子啊。那后来他到那个北京去读书的时刻，要坐船北上啊，遥望前程茫茫啊，就突然就觉得人啊真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有限。在那样的一个心情之下，他就产生了想要信靠上帝的心，所谓信靠上帝之心啊，是油然而生。所以在船上的时刻，他就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祷告。他这祷告很有意思，他说哈，于之读书啊，为益于人，非益人也。啊，我这读书是想要去服务别人，我不是要说去使唤别人的哈。为多做有益于人之事，且为最无靠、最大多数之农民服务，非为谋个人之名利。如求学有物，其上帝启示；如无物，请上帝欲成我志，与我勇气。这是他生平做的第一个祷告，这也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亲自记下来的。我想很少有人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以明其志了，就告诉上帝说 我的心思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有错的话，请上帝就启示我，让我不要走错路，如果没有错的话，就请你请上帝预成，预成我志，让我能够达到这个心愿。那么后来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求学的期间呢，他跟他的同乡同学吴耕明就成为好朋友，两个人在班上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后来经过这个好朋友吴耕明的介绍，他就跟北京青年会的学生部的干事徐宝谦认识了。以后啊，彼此在交往当中，徐宝谦就推荐他阅读很多这个著名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因此在信仰还有人格修养方面呢，沈仲翰就受到徐宝谦的影响很大，也借着他也看了非常多的关于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所写的一些的著作。而也在徐宝谦的鼓励跟帮助之下呢，沈仲翰在1917年的秋天，在他的农校校园里面开始了查经班。在徐宝谦的介绍，北京西城中华圣公会的会长史培德，这是一个宣教士，他经常就在周末到农校去带领查经。那么当时在北京其实很多的大学里面虽然是设有查经班，但是呢没有一个是设在学校里面的，都是在校外有查经班。所以徐宝谦呢就当时就说的这个农校啊是查经班，是国立大学里面设立查经班的创举。因为在沈仲翰的这个安排奔走之下呢，这个学校的查经班是在学校里面可以查经的。而在史培德跟徐宝谦的带领之下，沈仲翰在信仰方面所谓的灵命也长进得很快，性格呢也一发的变得积极向上。他跟查经班的同学还一起发起组成了修养团，就是用基督徒的这种精神去操练品格，潜修学业，改善校风，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使命感有这个信仰，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而我们的好的行为要去影响到同学成为同学的楷模，然后让整个的校风可以这个更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使命，在学校里面积极的想要产生影响。后来他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他刚才说过他担任家庭教师嘛，而在这个期间呢，他就跟徐宝谦的交往就更行亲密，而且他自己每天的生活呢，每天守晨更，每天晚祷，就是训练自己过很有规律的这种灵修生活。在那年的圣诞节的时刻，他就在北京城西中华圣公会接受了洗礼。那么接受洗礼那天，他在日记里面就这样记，他说，受礼时心极感动，余受上帝之恩大矣，极矣，极就是极限的极啊。迄今始受这个接受礼，不亦失之太晚于，写得好文就是说我自己实在是接受上帝很大的恩典，可是我到现在才接受洗礼，是不是会太晚了？然于心中之敬仰，故已有年矣。好，这可是我心中里面这个敬仰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在1919年2月呢，他又在北京十驸马大街附近的圣公会教会接受了监证礼。那么其入教保证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很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吴雷川。徐宝谦当时也赶来参加他的受洗典礼，当日他也郑重地记下说，余信上帝已4年矣，常听演读圣经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至此深觉可信无疑，遂决心入教。受洗礼时忏悔一切恶念过语，自诩身为上帝，乃异于人，非以异人，是实事求是，前途利害祸福，君尊主旨，胸怀顿为忏畏。好，那么沈宗翰受洗之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啊、伯父啊就写信，就跟这些长辈们传福音、做见证，劝他们信主。所以在这个一受洗之后，就非常积极的去传扬福音哦。而在他的传记《克难苦学记》里面，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真的是信仰非常非常的诚笃，每天读经、祷告，而且呢，靠着信仰的力量，克服了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1920年3月开始，他就担任湖南常德的棉业改良分厂的厂技职务，因为收入实在是很菲薄嘛，不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呢，兵祸盗贼频人哈、哦。所以他就常常陷在经济窘迫或者是危机之中，可是啊，每一次碰到这种的危机，他都是靠主安然度过。所以事后他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就说啊，能够安然无恙，实在是上帝的保守啊。他的说法是说，承上帝保佑我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了。不止如此啊，就是在家庭生活上，抗战期间他曾经受到2次丧偶的打击。1940年10月，他的太太沈黎英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了。那他的太太也是小麦专家、哦、贡献很大，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那么1942年，他就经过好友介绍跟陈品之相识，然后结婚。很不幸的是，1944年结婚才不到2年、哎、他就因为罹患食道癌又去世了。当时他还在国外考察、啊、急奔回来，太太又过世了。如果不是信仰的力量，2次打击几乎就让他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好在有这个信仰，就是让他能够度过这些危难。后来上帝又给了他一位很好的妻子刘廷芳。那么沈宗翰多年来不管是在工作生活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哦、我刚才说过都是靠信仰的力量来度过，而他持之以恒的信仰生活也是他重新得力的一个泉源。所以他在我为何信道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我喜欢清晨与夜静时研读圣经、祷告、感谢或忏悔，求圣灵与我同在，使我内心平安乐观。而他一生在信仰跟生活上也都留下了很好很好的见证。他晚年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是其容神一人的一个人生总结。他说，我相信主已经60年了，我从小就在穷苦的农家，所以我决心要帮助他们。上帝给我机会读书和成功，后来上帝也给我机会使我能够长期服务农民，在农业界也已经服务了50年，我已经达到我服务农民的目的，这是我向上帝的最大感谢。我们的节目时间要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多说，但是从这今天的这段节目时间当中，多多少少你可以了解到沈宗翰这位让我们佩服的人物，他一生的苦学，他对信仰的坚持，还有他对我国农业的非常大的一些贡献。认识他了吗？多少了解了吧？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下回见，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是由我廖宁和我们师大的教授杨昌宁杨教授在这儿为大家做合作，跟大家分享。那么分享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名篇呢的西平呢，这本书是杨教授所写的，杨昌宁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平》如果您有兴趣或者在逛街的时候呢，不妨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书。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看着对照的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慢慢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每周晚上首播时间，然后每个礼拜有三次的重播，你可以看着我们那次的官网，官网上面有节目表，看着节目表呢，就可以按照时间，按照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了。好，谢谢大家，我先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要介绍的是唐传奇里面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李娃传。李娃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李娃多情感爱，那至于这个故事呢到底怎么来的呢，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所以李娃的故事呢在唐代已经算是很流行的饶舌的素材了啊。那听说还有一个名叫一枝花嘞，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叫一枝花呢，我们就请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给我们解惑一下。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为什么他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枝花？
1: 对啊，当时啊，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莺莺传还有玄宗跟莺莺传还有就是唐玄宗跟贵妃的事，然后就是这一枝花了。
0: 哦，
1: 一枝花其实就是李娃传。
0: 是啊，那一枝花有什么特别原因吗？花啊，
1: 也没有，也就是他那个人啊
0: 美丽。
1: 一枝花。
0: 那这个一枝花李娃传呢，跟那个裘冉客有关系吗？也有，
1: 没关系。
0: OK， 你看我这个人啊，就是把唐代的一些人物全部都斗在一块了，乱七八糟的。
1: 唐代很丰富，
0: 这些故事很多，
1: 非常丰富。
0: 是哈，好，那这个李娃传是作者是白行简，
1: 对，白居易的老弟。
0: 白居易的老弟，
1: 哎，
0: 白居易好像排行老二，那这个白行简排行老三嘛。所以他们家是书香志世家，也是很会写作就是了。白行简这个名字很好玩哦，行简。那他大概写这个书的时候大概在唐德宗的时候，那么
1: 唐代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已经不太行了，
1: 已经不行。
0: 那老师问先大概介绍他李娃传，字描写的是李娃算是个当时是个妓女吧，
1: 对，吃得好听一点就是交际花。
0: 哦，那以前怎么在官妓是就是什么
1: 啊，
0: 官妓
1: 官妓，也官妓是要受到统辖的。
0: 哦，统辖，受到统辖。
1: 他这个人应当就是一个妓女也没有什么流浪官妓有的。如果他是官妓，我们会特别说明他是官妓。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普通人一般的。
0: 这样子。所以《李娃传》呢，也是一个书生跟一个关一个李娃这个美女的故事。我们讲美女呢，讲妓女就不好听。

0: 啊，那这李娃他们讲的写得很好听，说李娃呢回眸凝睇情胜相慕啊，就很让人家去倾慕，说这女孩美的怎么样，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了，是不是？那这个说老实话了，如果不美的话，要当了这个名妓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对啊，
0: 当然是你艳冠中。
1: 还有一点，
0: 嗯，
1: 他跟正规的、正当的贵国千金必然不同，不同天下呢，他会装模作样。
0: 哦，
1: 贵国千金，他不必啊，
0: 不敢呐、
1: 啊。那我为什么要在你男人面前装模作样，来挑逗你？
0: 是，
1: 我才不来呢。
0: 嗯，
1: 但是他是交际花啊，交际花主要这就是要挑逗异性，那是办法。
0: 哦，是哦，
1: 两者有所不同呢。嗯，
0: 总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要表现自己的优点，到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哈，好的地方啊，美的地方啊，也可以算是引诱吧。是不是魅惑众
1: 生？男人、男人就是这点贱啊、男人碰到女人，女人不知道惹他、男人可能豁里豁气的，笨的很笨的、啊，女人一招惹，男人必然上当。男人是，所以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0: 他们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沙哦。
1: 隔层单，太容易了，男子没有抵抗力的，
0: 没有抵抗力，毫无抵抗力。那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讲的是说，好像都是这样子，崔莺莺也是一样啊，然后这个霍小玉也是一样，都是男女主角的门第迥异嘛，对，门第不一样嘛。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恋过程呢，非常艰难啦，曲折啦。哦，才形成这段故事嘛。那你看看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大概的故事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遇嘛。那前面比较人家比较难以理解的说，前面他们相遇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呢是李娃是把这个女孩这个男孩赶出去的。
1: 不是，
0: 不是哦，
1: 他们根本就是个仙人跳。
0: 仙人跳，
1: 哎，他李娃跟他的保姆，那个七十鸟，他就是要害这个男子，
0: 是
1: 让你倾家荡产，啊，
0: 没钱了我就走了，
1: 哎，你找都找不到啊，
0: 哦，
1: 哎，活该啊！那几个男人一塌糊涂啊，又穷啊，又生病啊，一塌糊涂，
0: 狼狈不堪。
1: 李娃回头，
0: 回头啊，
1: 好好的来救他，
0: 是
1: 成功了。
0: 所以算是有良心的就是了，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对哈、啊，好，那么大概这个《李娃传》的一个故事哈，它描写的主要的重点是在讲什么？
1: 主文章是重点啊，非常重要的，叫做平民文学。
0: 平民文学，
1: 何不平民文学呢？就是一般啊，民众不是说，哎呀，我们常常写的东西就是，哎呀，他是贵族，那如何如何，没有那回事。现在我们就是平民，平民就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吧？那么平民，这我们经常就太歌颂贵族了，是吧？一个平民，普通的一个交际花，说说好听的交际花，这就是妓女。他居然能够敢做敢当，居然能够把一个又穷又病被他害惨的这从头再救起来，很少有，真的很少有。
0: 对的、
1: 这种事情很少有。哎，我们就表彰这个，表彰我们人类的良心、
0: 善良的一面。
1: 对，平民文学。
0: 那当时呢？民间有一种就是会讲故事说故事嘛，所以他这个也当成故事来说，叫一枝花嘛啊。那因为他的情节发展哦，比较刻画人性人物了哦，那也展现了当时民间的艺术特色，比方说，

0: 这个这个怎么样相遇啊，怎么样把他赶出去啦，编契啦，互读啦，登科啦，团圆啦，各方面的是峰回路转啊、哦、其实情节起伏蛮大的啊、哦、那也有人一开始说这个李娃其实有点狡猾，但是做这个事情很老练，是他跟老鸨两个人已经想好怎么样，可是他后来是蛮善良的。
1: 他没有办法，他受制于他的保姆、啊、
0: 嗯嗯嗯、
1: 哎、
0: 嗯, 嗯
1: 他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保姆去害人去赚钱的一个工具，
0: 是、
1: 哎、
0: 是是 是, 是，
1: 但是这个工具后来能够有良知发现啊，他坚决一定要来救这个男子，那个，哎，当然他，
0: 他那个保姆是不同意的，对对，
1: 可是
0: 保姆不同意啊，
1: 拿出天道来吓他，
0: 嗯，
1: 哎，我们人啊，做事啊，哎，人在做，天在看啊，啊，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报应的，你怕不报应？哎，保姆是坏蛋，但是所有的人都怕，
0: 是
1: 怕这个报应，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
0: 还是在心里面还是怕说我做了坏事怎么后来对我有不好的影响了、
1: 嗯
0: 啊哎、所以老师现在的李娃传是大概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先介绍作者吗？
1: 没有，我要从头说起。
0: 好,、
1: 哎、好
0: 大概的故事、
1: 哎、好，我们开始啊、
0: 嗯、好，
1: 先介绍作者啊、
0: 嗯、
1: 这个作者白新简啊，他是白居易的弟弟哎，那么我们这唐代的文学啊，稍微回顾一下，
0: 嗯，
1: 最早的就是浪漫主义，
0: 是，
1: 那就是李白的个人主义，
0: 哎，
1: 是吧？加上王维的，那啊那个很自然，
0: 嗯，
1: 高超派了，就是很自然完全结合的、嗯、很难，那个很难。然后就是边塞派的那种人性的表现，
0: 是，
1: 啊、这个非常之精彩的浪漫文学，但是。浪漫文学跟实在毫无关联。
0: 嗯，
1: 那么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该要写那个时代呢？当然啊，是吧？所以，我们叫谈这个唐代文学，这个叫做反动力，就是啊，任何的文学，
0: 嗯，
1: 它不可能永远存在。
0: 嗯，
1: 高潮一过，它就消下坡了。那么兴起来的一定是他的反动，
0: 嗯，
1: 就是用他的优点来补足前一个的缺点，
0: 嗯，
1: 而他本身仍然还是带着有先天的缺点，这文学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学是人做的，
0: 是，
1: 请问有十全十美的人吗？没有，绝对，常常是很可笑的是，他有优点，抱歉，优点就是缺点，
0: 嗯，
1: 真要命。所以好了，我们看从这个浪漫文学一变变成写实文学，写实文学啊的这个首领人物就是鼎鼎大名的杜甫，
0: 嗯，
1: 你大概还记得、啊、
0: 是
1: 爱死诗人，苦啊，苦得不得了，
0: 嗯，
1: 他的诗就是记载那个苦难的时代啊，他自己也好惨啊，他一个小儿子因为没有东西吃活活的饿死，入门我好笑，幼稚饿已足啊，搞得这个地方
0: 很惨哦、
1: 好惨，
0: 嗯，
1: 然后没东西吃怎么办，去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吃，哎，然后猴子找东西吃你也找到了，这样这么苦那么苦，那么饥饿啊，流浪啊，贫困啊，啊，甚至大风来，他住的那个茅草屋
0: 飞走了，
1: 屋顶给吹走了、嗯，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一个屋子，变成一个凉亭，居然没有死，最后怎么死的呢？哎，他一个县令很佩服他，啊。哎，看到他很高兴，安慰他，啊，鼓励他，他请他吃饭，大大的喝酒，吃牛肉，完了完了完
0: 了，噎死了。
1: 这是哎，最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他没有饿死，他是胀死的，是不是很可笑？
0: 对，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说，空腹太久的话是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

0: 东西
1: 的，对呀、
0: 啊，而且他吃的是大肉，
1: 鱼吃就不咋办啊。这是自负。那么写实主义盛极一时，杜甫的左丞右相，就是两个，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元稹，元稹我们已经见识过了，是吧？
0: 是，
1: 元稹就是那个啊，燕将睁眼敞开眼啊，爆炸平城文采眉，是吧？真秀的有成未人开，还、那个情真之好，但是这个人呢有点太现实一点啊，人品好像稍微差一点啊。然后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不错啊啊，白居易刚出道的时候啊，还没什么名气，是吧？
0: 是，
1: 就是说他这个名字，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你在首都，我们这个米很贵啊，你怎么叫白居易呢？应该叫白居难才对啊啊！结果看着他的是，靡靡人朝臣，一岁一枯荣。烟火烧不尽啊，
0: 春风
1: 吹
0: 又
1: 生。哎呀，诗写得好啊！哎呀，感人相近。哎，可以啊！虽然米贵没关系，你的才气很够，能够驾驭文字 你还是会成功。白居易一流的。
0: 那弟弟是不是白心简就被哥哥的锋芒给压住了？
1: 也没有，他们兄弟啊，还是有。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好，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0: 啊。是
1: 这个白心简来讲啊，比不上白居易，
0: 一定比不上嘛。而且哥哥太出名了，弟弟会比较受压制的感觉。
1: 然后还有一点啊，他很黄色，这个是白居易没有的。我们唐诗没有诗人啊，不来这一套的。很少演的，像游仙窟啊，就来这一套。这个不大一样啊。我们现在看书啊。
0: 好。
1: 白心简啊。
0: 白心简。
1: 《
0: 女娲传》的作者。
1: 他字思翠，是吧？中进士啊。然后他这个。
0: 当官，
1: 白居易
0: 教书了，
1: 做江州司马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哥哥，十五年，白居易做尚书郎，啊，然后白心简呢，也做左拾遗，做诗文员外郎，主客郎中，啊，这样子啊，然后他曾经去，爬和那个，就是白，水运林田使的事情啊，把人家的地砖查出来的，那人家这个只好自杀，事情搞大了。那么当然了，这个白心简啊，跟这个哥哥的关系非常之好啊。他们
0: 兄弟两个感情蛮好，就是
1: 非常有爱。
0: 是
1: 啊，你看在这个下面这一页，就是122页了啊。兄弟相待好像宾客一样。白心简的一个儿子，就是龟儿，我觉得奇怪，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乌龟，干嘛啊？结果可能是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啊，还是干嘛的？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0: 是
1: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心简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还是干嘛的？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教他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2: 是
1: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先勤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他应当是，825年，就是唐敬宗宝历元年。
2: 50岁，
1: 那个时候是死的，那么他是出生的，那是唐太宗大历，所以写实主义来说啊，杜甫是老祖宗，然后元稹、白居易、左丞右相，然后就是大历十才子，我们变成的《明英传》的主角李益，不是《霍小鱼传》的主角李益，李益就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大历十才子之后还有个张继，张继那是妙的，他崇拜杜甫，把杜甫的诗稿啊，烧了来吃，
2: 吞下去，觉得吃了就会好，就会有学问吗？
1: 是神经病啊，这是啊，迷信的，这是迷信的啊，除了我想吃着消化不良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处，是吧？真是。那么但是可见的这个就是写实主义来说啊，他跟这个前面的浪漫主义不同，他的人才多，你看杜甫、元白哈，然后大理石才子，然后张继，哇，时间很长，这个浪漫主义没有那么多人，
2: 写实主义
1: 浪漫主义比较深，比较深，他比较广，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 OK， 好啊，
2: 好。
1: 大概是唐太宗大历11年，就是七七六年死在唐敬宗宝历2年，才51岁，很年轻，
2: 是。
1: 这个生平啊，他的爸爸是襄阳别驾，就是白其根，他是第三个，那么他的哥哥白居易是第二个，这样子啊，大概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白先勤啊，我们这里不要啰嗦了，大概就是中等官吏，最多做的正五品啊，这里有些，因为他啊做过左拾遗啦，
2: 左拾遗
1: 四门员外郎啦，
2: 6品啦，
1: 然后边差御史啦，然后主客郎中啦，中等官吏啊，不是高级的官吏啊。好，然后潘金广记没有说，说他啊，他这人也是怪里怪气的，他比较复杂。

0: 没有像他白哥哥
1: 白居易
0: 那么简单。嗯，他说是他生魂为谁，跟鬼神有关，啊，是吧？啊，所以叫做小王良。这地方可能是因为他结仇，跟人家结仇了，
1: 要破坏他，
0: 人家怪故意破坏他。嗯，因为，嗯，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次，讲过那个唐代的党争啊，对吧？那么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管正经事情不管，专门去攻击对方，
1: 啊。所以人家说文人相亲没？
0: 到现在还是
1: 文人相亲啊？
0: 到现在还是
1: 是
0: 文人相亲，自古皆然。嗯嗯，还有见不得人好。
1: 对呀，啊，
0: 哎，是吧，啊？自己不怎么样，肯定是人家呀，对吧？
1: 嫉妒。
0: 这种事情我碰得很多很多。嗯嗯。我还记得在师大教书的时候啊，经过一个办公室，听到有人在里面骂人，说骂谁呢？骂那个文学院长，他算什么东西？他替我捡鞋子不够哟！我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我们那个文学院长，他名气还不错的，是有点学问的，啊，居然替他捡鞋子不够。到底是谁？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友。哎，自己不行也就罢了，还要去攻击别人，啊，要抬举自我，去贬低别人。这个，我们比中华民族要不要检讨一下？
1: 因为嫉妒心啦，然后自己不求上进，看不得别人好。
0: 还有一个，没有自知之明，哎。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有什么好的，一塌糊涂，太可怕了。好，我们再回来。
1: 好，
0: 然后啊，
1: 小王爷，
0: 这个白先勉啊，不说蛮多的，那么
1: 所以白先勉比白居易还早死啊？
0: 对，他死的，他死的，
1: 他死的时候，白居易还在啊。
0: 对对对对，他的老弟死的比他哥哥早。
1: 对啊，他选白先勉的著作，在他过世之后，白居易他的哥哥才为他
0: 收
1: 集。收
0: 集了
1: 这
0: 余文，叫《白囊中集》啊。然后呢，白先勉集啊，是吧？然后《全唐文》里面也有20篇，
1: 是
0: 《文渊明华》里面也有啊，唐诗集市里面也有啊，全唐诗里面也有，太平广记里面啊，他做的李娃传，在太平广记里面啊，做的不错。然后你看，在这个123页啊，最后一行，他还做过什么？做个天地阴阳交换符，黄色，
1: 是，
0: 哎，他会来这一套，很早有啊。好像唐代的文学我们蛮佩服的，尤其唐传奇啊，这除了个游仙窟，那是真的黄的厉害。
1: 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字，称他叫小王良啊，魑魅魍魉。
0: 所以啊，他的名称也没有像白居易那么好。
1: 是啊，
0: 他这个行为啊。不像他哥哥那么谨慎，是吧？好，然后再翻过来啊，在这个124页，
1: 记地文，
0: 你们先生，白居易在他弟弟死了，白居易就有记载啊，说是古道失足，春田本山人，久经虚实，昨大祥灯日，各傍重梁。他的一小妾只有3个之多，他好像会不会太好色了？做的东西很黄色，这些我们必须要很恭敬的说，他比较杂，
1: 是，
0: 这是白先勉，
1: 所以叫小王良啊，
0: 小王良，白先勉，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啊，叫做一枝花，其实就是，就是妓女跟两人的故事了，没什么的，

0: 是吧？这个，然后啊，这个里头啊，就是长安城的地理环境，
1: 嗯，
0: 所以叫做平康里啊，
1: 是，
0: 很有名的，
1: 嗯，
0: 平康里就是

0: 好，然后写出的动机，当然有误传，是吧？那就说他是这个荣阳镇啊，这个九角荣阳镇就是联合啊什么，哎呀，就被琉璃掌争又切成兴趣，拿来乱攻击人、嗯。其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啊，对。所以这个啊，我们要说明的是啊，这个是后，所以必须考证。没考证，回文的当时发现完全多余的，
1: 是
0: 就是琉璃掌争，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
2: 互相攻击，
0: 故意的攻击，还造谣造假，造假，我们前面介绍过嘛，在琉璃掌争时，好多人用假名来写文章来骂对方，你是你，所以必须考证。
1: 是，
0: 我是很讨厌考证。但是不考证
1: 不得不考证，
0: 那么考证太多了，批准也很兴奋，然后这个是如此，那么这个王伯公就是政大的，政大中文系的，
1: 是
0: 我在政大的时候，我在政大待了三年，王伯公就在政大的中文系，很薄，他的非常的薄，后来我跑去台中，在静宜，他居然到中兴大学去做客座，那就是隔壁啊，是吧？我们还有个来往啊，非常的薄，他薄的有一个麻烦的，他考证的很精确，写的东西也很多。没有集中，
1: 不集中。
0: 你要表明一个时代，对不对啊？清清楚楚是吧？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作家来说啊，有优点，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作家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优点常就是缺点。
0: 他因为他自立于此，确实是很好。
1: 他是疏忽了另外一方面，
0: 必然有漏洞，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所以人啊，真的蛮可悲的。那么，我们这里王伯公考证的很好很好，这个，我们就看去，不能可搞太多了啊。据说啊，这个女娃啊，别行昌，女娃的这个能够改，能够知过能改，能够力挽狂澜，哎呀，这一点来说啊，是对这个女娃政策啊表示同情和羡慕啊，是吧？而且啊，确实是妇人之超烈啊，这个，尤其是你看，在那个旧的时代，现在不会了。旧时代啊，都太表扬男子，男子有一点不错的，马上就表扬。女子好像不是人的样子，提都不提。女子永远是个附庸，对吧？那主播现在大概有这种感觉，现在不会了。尤其我们台湾，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台湾的女性出头啊，改善大陆很多。你看大陆现在，这有算了算少批评，还有少批评好了。我们做的不错，我们好多地方长官、
1: 都是女士，
0: 都是女性。
1: 对，
0: 女性有什么地方不好？同样的人嘛，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对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是吧？做得蛮好的啊，大概写作的时间来讲啊，当然也有杂乱的地方啊，错误的地方也有的，是吧？因为到了最后啊，他开始后设了。
1: 是。
0: 当然，现在我们很了解后设。因为文学的发展到今天，这两个一定是要遵守。

0: 晓得，一个没有结尾，不没有结尾，
1: 嗯
0: 啊，第二个要想尽办法让读者参与，啊，
1: 互动互动，
0: 哎，所以互动，对，嗯、因为你要的人也看嘛，不然你写来干嘛，对不对？
1: 嗯，
0: 哎，看的人越做越好嘛，对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啊，这两个已经丢不不破了，所以在唐代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以前呢，
1: 是。
0: 他已经节约了，所以真的是蛮先进的，
1: 嗯、
0: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然后啊，当然有错误的地方，那在128页，时间不对，那个真源时间不对，所以白新杰来讲，51岁就去世了，是吧？所以他的生平，我们在这128页啊，
1: 是，
0: 只有一次遗憾，跟唐德宗贞元11年，所以这个白居易24岁，白先勤24岁，他们差4岁，差4岁，所以这么一看啊，两兄弟的父亲白先根44。他们就就地扶桑，到了是跟贞元十四，就798搬到洛阳那么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听人家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有一枝花，一枝花很流行呢，因为当时是首都啊，娱乐讲。它有歌传并行，那歌是唱可以唱出来的，还有韵的啊，蛮好听的啊。传是文章，就散文，是吧？有歌又有传，这样。
1: 所以老师啊，那时候很多说书的嘛。
0: 对。
1: 求那个说书是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啊。
1: 那是因为人家写出来，就像这个白新杰写出来，人家拿来说，或者是。传说
0: 书的，原本是根据什么书、什么人写的，他自己一定添油加醋，
1: 再加点。
0: 他自己说的好的，一定就是说他只是取了那么一个蓝本，自己凭才情来发挥，
1: 再去加
0: 发挥的
1: 加减减的，
0: 所以啊，他说歌传必行，就是有韵的。唱一段歌给你听，是吧？然后又用叙述的，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流行得很，几件事情流行呢？一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
1: 是，
0: 一个，崔莺莺的事，还有一个，就是一枝花，李娃的事，这三个非常之有名，就是你讲的。说书了，就是说书了啊，大概是这个白先勤在首都啊，这个我们大概知道的是，也时间也不少，你看啊，变成130页，至少有10年，他的信心。因为他比较不安分，他去旅游，是吧？你看写那么黄色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啊，什么天地阴阳交叉，莫名其妙啊，他都很了解，好，然后元贞、白居易，他们听这个一枝花的时间，我们也考虑说，反正就在首都嘛，对，一枝花的事情，很清楚，很清楚，非常清楚，那么，在这个创作来讲啊，我们可以翻过来看，
1: 他写的书写的东西没有哥哥多吧？没有白居易多呀，白居易成名很早，
0: 在文学成就，
1: 对呀、不一样。
0: 白居易是比较赚钱，
1: 两个人差4岁。
0: 请看这里啊，这个表非常。

0: 重要，但133，133也离开了、
1: 一枝花，
0: 一枝花的事情也发生，作者是元春，然后创作的时间已经不见了，然后到了白新泉，白新泉梨花村，创作时间也有了，因为前面那个已经不见了，就原真做的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白新泉做的有，刚刚就阴阴转，阴阴转阴阴根，那是李生做的，也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原真做的就在了，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情，白居易做的，是吧？现在有陈红做的也有，
1: 陈红哥
0: 好像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三个，阴阴转，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李娃传，
0: 然后，没有唐明皇跟贵妃的事，不过唐明皇跟贵妃的事，那一定是在安史之乱差不多中叶以后的，因为当他们正贵妃还没有死，你就谈的那不可能的，
1: 是，
0: 那已经是安史之乱开始了，已经乱起来了，才开始有所批评，OK， 我们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来继续。
1: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他给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李娃传》的故事，也讲到他的作者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作者呢，他的哥哥呢是二哥，是非常有名的，叫白居易。我想大家都知道，白居易跟白行简他们兄弟俩差4岁啊、白居易24岁的时候的白行简20岁。所以他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一枝花呢？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所以应该是这个弟弟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个性比较活泼，比较爱玩，比较 open 的啊，所以他写起来呢就不一样。但是整个说来呢，白行简他的文笔呢，听说还是非常好的，他文笔还是不错的，词藻还是非常优美的，只是两个人个性，兄弟俩个性相差太多，所以他们的作品呢自然也都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呢，每个文人他们的擅长点都不一样，但是当你擅长点不一样的时候，他表现的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了啊。那这个白行简写的是一枝花，一枝花呢，其实他在这个唐宪宗元和4年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他这段故事是还存在的啊、那如果是元稹写的李娃行呢，你说已经找不到了，有写这个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啊。那故事大概内容就是自幼贫困的李娃生于唐玄宗元宝年间。常州刺史郑乾之子郑和为了科举考试赴京赶考却落地，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叫粉庄楼。那在长安呢，郑和就迷恋上了当时平康坊的妓女，我们刚刚老师有介绍过了，平康坊有这个妓女呢，当时他迷恋这个李娃。但李娃当时呢，虽然他跟老鸨两个人是设计的，设计到后来呢，他自己倒觉得良心发现，觉得郑和呢也大概是犯不着在这儿浪费他的一生，所以劝他早日归乡，以图东山再起。可是金钱用完之际，往往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了，钱用完了，情有什么好留的呢？所以本来足够2年的盘缠很快的就被郑和挥霍一空，这位年轻人当时呢被赶出了妓馆，而李娃呢也就消失踪影，算起来真是非常的落拓狼狈不堪，可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也就是这样。至于真正还有其他事情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我们谢谢杨教授，
0: okay，
1: 我们
0: 下次再说，
1: 下次再来分享这个李娃传，
0: 拜拜，
1: 我们再听听白行简的故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拜拜，
1: 下次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杨志晓节目，我是林月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打击乐团，我们特别请到他们的两位，一位是佳琪，另外是以心。佳琪、以心两位，欢迎来到杨志晓节目，你们好。
1: 林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海报的小节目单那个，然后我特别很好奇的就是，因为这种打击乐团的形式来讲啊，其实你们跟很多的打击乐团是不太一样的。你们的名称叫做红彩乐集，而不用像什么朱中庆打击乐团或什么连什么。
1: 连雅文
0: 打，他也是用打击乐团名称，对不对？好像一般西乐的那种类型都用打击乐团的名称，可是你却避开了打击乐团，而用了乐集，而且特别用了红彩，而且那个红字不是那个彩虹的那个红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蛮特别的哈，所以我特别的。因为看到了你们的一张小小的小邀请的 DM 嘛，所以我就想请你们来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下，到底你这个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你们当初什么想法，你怎么会去成立这样的团员乐团，好不好？来，佳琪，你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先谢谢林老师邀请我们来，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我第一次到电台去做就是接受这样的访问。其实也有蛮多人其实都没有好奇过说为什么我的团名就是叫做红彩乐集，因为什么不取国乐团，然后也不是打击乐团，为什么要叫乐集？这其实是我的老师，我在学校的主修老师邵淑芬老师，他说打击乐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形式，它可以是自己打击乐的一个合奏形式，那它其实跟任何乐器，或者是说他在展现不同音乐特色的时候，就会跟不同的乐器有合作。那你说你成立打击乐团，就好像局限了他的演出的形式跟演出内容的音乐的表现形式。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没有想说我是要成立一个打击乐团。那至于这个团名呢，其实就很单纯的，就是请朋友请一个就是命名的老师帮我们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是就是符合这种。算命学的那种形式啊，所以没有一定说没有说什么意义，但我还是有选一些字，像红这个字，它算是一个一体字，那它也有那种宽宏大量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它是，这是我后来去查才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冠冕上的那个带子的意思，它有那个意思。那我也觉得说，打击乐的演出，或者说音乐的展现的形式，本来就很多元、多彩、多姿的，所以就用了一个彩字，就是我的团名的由来，红彩乐集这样子。
0: 那你们当时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缘由之下，你去把这个团给成立起来了？
1: 好，这个原因其实当初其实我们大家在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是我们都会去一些不算是职业乐团的乐团去参加演出，算是业余的。例如说像台北市青年国乐团，那我还有一个中华国乐团，那还有一个就是台北那时候叫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那后来就是改制成新北市。那当初那个团一直是政府在补助经营的，那

0: 当时我们也都在那个乐团里面，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毕业后，然后还是可以跟同学好朋友一起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玩音乐，就是一起演出的感觉，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当有一年那个政府就把这经费裁撤掉，他就说那台北县这政府这经费应该是就是公开，就是让所有的表演人可以是
1: 共同来分享
0: 争取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裁撤掉这个团，他说那你们如果有这意愿继续经营的话，那文化局说也鼓励有团员有兴趣的可以去立案。那因为那时候我毕业后我有到就是十方乐集就是徐伯林老师经营那十方乐集去帮忙行政的工作，所以有一点点行政经验。那时候我就觉得扶持团队其实我了解，其实申请立案一个演艺团体没有那么困难。
1: 对，
0: 所以那因为其他人没有经验，好，那所以我就自己出头，我就说好，我来帮他申请。那结果那一年也就真的申请到，就是立案之后申请到那一年的扶植团队演艺团队这样，然后就做了一年的演出。然后那一年的形式呢，因为想要延续就是那个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的形式，所以当初我们就办了第一场的乐团的公演，是用一个就是打击乐非常有名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叫李明雄老师，我们以他为主题办了一个李明雄的打击乐专场的音乐会，
1: 是
0: 这样子，那就作为当年的就是年度的公演。那当初也邀请了安金燕安老师来帮我们担任指挥的工作，那其他的都是我们打击乐的同学每一个人就担任一首独奏演出这样子。
1: 你们是哪一年成立的？
0: 在民国96年的时候。
1: 哦，到成立到现在正好就10年
0: 刚好。对，今年刚好进入第10年。
1: 很不容易，一个团体能够从开始成立，因为对你来讲，你说好像成立这个团体好像并不难，可是许多人，其实很多音乐人都想成立这样子的团体，因为讲实在话，公部门的乐团目前来讲都是名额有限，而且今天只要补了一个缺以后，要等到另外一个空缺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因为除非他今天应该是到了退休年龄了，
0: 对，
1: 如果没到退休年龄的话，除非中间有任何过程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离开，否则要让一个乐团公部门的乐团离开一个缺，开出一个缺来，其实都是很难。所以我目前其实这几次我都邀请了，都属于这种小型的，都是由几个演奏家他们自己组成的这种团体。那当然你们这个团体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有色彩，因为我看了其实你们所要呈现的音乐，包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在作品上头应该都是演别人的作品，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们在几年前其实也是老师们的鼓励，我们演很多其实我们学在台湾学传统打击乐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我们既没有戏曲的那种背景跟底子，并不是从小练家子练起来的那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国乐团形式在台湾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就就是学校体制发现，就是说学打击乐的这个专门好像是应该要中西打击乐器都要很擅长，
1: 听
0: 觉的戏曲的乐器，那些乐器要音色要掌握得非常好。但是西洋打击乐呢，你又要键盘、小鼓、低音鼓，每一个乐器又要手非常快，
1: 18般武艺都要好。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既不是西乐专精的那种走音乐科班的出来，但是又好像戏曲的底子又不那么强，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发展？那传统我们还是，既然在国乐系，我们就是先把就是传统的东西给学好，这是我们自己在学校就是认识到，我们先不管这个环境需要什么样子的人，那所以我们就先从传统的这些乐曲去认识国乐，认识传统击乐这样子。那当然演了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人说，那有没有台湾作曲家的击乐合奏呢？因为我既然是一个主修击乐的，我当很希望说我们能在传统打击乐上能有更多发展，也希望可以推广它，不是只有那种标准的打击乐团形式，然后也不是国乐团好像只是在办

0: 伴奏在就是衬托这整个乐团的气势的那种，就希望可以把打击乐变成一个
1: 独立性的团体，
0: 对对对，然后也有可以做很多的特色。那所以老师邵淑芬老师他鼓励说，那既然没有曲子可以演，那你就自己写吧，这样。然后老师我们就说，老师那你有曲子吗？他说有啊，我有一首啊，你们去演演看，这样。然后就开始演了他的第一首他的曲子，他自己的曲叫金竹歌。为什么是金竹歌这个名字呢？那他就是打击乐的素材，使用的素材，其实我们都是说八音里面的金石丝竹刨土歌。对，那金竹歌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打击乐，
1: 金子的金，
0: 金属
1: 竹是竹子的竹，
0: 对，木竹
1: 格，因为你金竹格三个字讲出来，那个大家其实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把它分开来，它只是把金属丝竹的竹跟格皮革的格这三个字并在一起变成他的作品，对不对？
0: 对对。
1: OK， 表示说你一个乐团的使用的这些群组都使用这三类乐器。
0: 老师的这首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南管的一个曲牌，叫四进马的一些素材题材，然后写进去的，所以算是一个南管的下四管。下四管是就是南管音乐的打击乐器，我们称为下四管这样子。那它就是运用了这些乐器，然后写了一首打击乐的合奏。那旋律如何来呢？他就运用了皮革乐器，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合奏国乐团里面会开始有一个乐器叫排骨，不是吃的排骨，是五颗不同大小排列组合成的一个骨。那他就是用这个把它调到我们要的音高，就是可以做出旋律，变成说这一首曲子的旋律线条就是透过这个排骨来演奏。那其他再配上其他像是香盏，然后四块，然后心就是碰铃，然后还有拍板这乐器，还有木鱼螺这样，
1: 所以很特别
0: 作品。
1: 可是用了老师的作品，其实要知道，就是一场音乐会，你们一场音乐会基本上都应该要安排大概70分钟左右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一首作品还是不够，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个，其实我一直在强调鼓励，就是我们台湾的表演团体一定要多多发展台湾自己的作品。就像不同的类型组合都应该有自己在地的一个特色，所以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你们应该都自己开始去做写作嘛。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介绍给我们？
0: 我第一首尝试的作品其实是在别人的乐团，他说佳琪，你可不可以写一首太就是古乐的曲子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那个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的合作的伙伴，他是海马乐团。那我跟那个团长认识很久，那他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创作性质的乐团，我们属于乐团的那种集体创作形式。那团长他有概念之后，然后才慢慢把一首一首曲子呈现出来这样。那时候他就希望我创作一首古乐的曲子叫大祭。那是我第一次写作品。那在我们团呢，我当初在演其实我们开始有自己创作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先演了那一首邵老师的曲子，同时呢我们也请香港中乐团的敲击乐师钱国威老师为帮我们委托写了一首曲子，他就为我们写了一首曲子。那我们自己团呢，我们就派出本团的才女叫郭以欣。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没有什么素材，但是以欣是我们团唯一一个，就是他很早开始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就开始编写一些曲子。然后那时候就请他也不是说为我们团，应该说他有没有什么觉得说我们适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展现什么样子的表演形式。然后他说他其实本来就有一个计划跟构思，所以那一年就演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叫做排忧。那以心这部分要问他
1: 哦，没关系。
0: 当初为什么？
1: 我想，我们聊一聊，我们要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到底有什么特色，好不好？那个是不是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要播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作品？那个好像是你自己的作品吗？
0: 我就先介绍我第一首写的作品，叫做《电光火石》。电光火石，这是一个成语啊，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稍纵即逝。那大家就是时间稍光阴稍纵即逝。

0: 是它就在一瞬间就没有的那刹那间、嗯、那其实这名字很特殊，但是我却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打击乐叫做土家族打溜子、嗯、这个编制来创作。因为我们在练习土家族打溜子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说原来一种乐器可以发出这么多的音色，那它有很细腻的声音，它也有非常有张力很大的那个音色变化、
1: 嗯、
0: 那它的组合形式就是打溜子，它有两个拔，然后一个马锣，还有一个溜子锣、
1: 嗯、
0: 那在这一首曲子我还加上了鼓这个乐器，让它可以更绵延，然后曲子又更有厚度跟变化。
1: 所以一共就是五个人演了、啊、
0: 对，这首曲子是五个人演出的，
1: 五个人演嘛，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叫做电光火石。那么好像你刚刚特别跟我讲说前面有一分钟它是一个铺陈，
0: 是，
1: 对不对？非常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有听到的所有这些音乐它都是现场录音的，好，应该都是现场录音吧。好，那现场录音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些可能杂讯，可是这个就是现场的感觉。那么也因为这个作品前面有一分多钟这样铺陈，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跳过进行到55秒，免得到时候因为它音量过小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停摆了，其实不是哈，是因为你要在现场，我相信他们现场在这一分钟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视觉会让各位去看感受，那他们也有很多的肢体，他们的演奏不是只有音响，他们会有肢体。各位，待会我们谈谈他的服装的时候，可惜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所以到时候各位，当你真的有这个兴趣，他们有音乐会的时候，你要去听，要去看，看现场，你才能知道说到底前面一分钟在做什么。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光火石》。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虹彩乐集的庄嘉琪还有郭以欣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也听到了他们所表演的乐曲，那么叫做用六指拔，然后加上一个排鼓，它的名称叫做电光火石。那个我想是不是我们再继续聊一聊你们的团员大概有几位，那每一位大概是负责什么呢？
1: 我们的团员包括我一共有六位，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当初就是直接找就是同学还有学妹学弟妹来演出，那有陆陆续续当初成立时候的那些同学，他们可能嫁人结婚生小孩子都慢慢没有时间了，那我们就开始啊，那有没有现在就是刚毕业的，那就是后面的学妹，我们又找了几个觉得调性比较跟我们接近的，或是愿意接受，就是我们团因为不是那么有名，那愿意来参加，那愿意练，然后愿意跟我们一起玩打击乐，我们就把他们找进来。
0: 是是是。
1: 那除了我以外，有一位是郑如慧，她是也是我的学妹，那也是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那后面呢，还有陈希辉、刘艺林、陈映纯。那郭以欣呢，其实不是我们同一间学校的，但是很巧是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参加一个老师的乐团，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他，就想说，这个学妹看起来很安静，但是又觉得好像她很就是很有一种，就是会让我觉得她有一种

0: 知性的感觉，我就觉得，他好像，调性就是跟人家特别不一样。那有一次是最巧合的，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在吃饭逛街的时候，突然走在路上，怎么会遇到他？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他说我住这里啊。然后他就说我也住这里啊。后来才知道，原来
1: 你们是邻居是？
0: 我们根本是邻居。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要不要就一起玩这样子？
1: 是是是，我想。已经到了节目将近一半的时间，我还没听到以心两个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就请以心来谈谈，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因为一般来讲，你会发现，这些要进入一个团体，其实要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大家团员之间，比如可能要 match 啊，情绪各方面。那是不是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呢？
2: 好，大家好，我是以心。那当初入团的时候，其实就是佳琪这个好邻居的邀约。那我也觉得说，很难得看到有一个乐团是大家就是年轻人，然后这样子自己做事。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大的热情，以及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个决心，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有意愿想参与的，因为我个人是蛮重视一个团有没有看得到远景，这件事情，然后还有这群人能不能够大家能够很契合，因为能够很契合才可能走得长久，对，那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跟学姐跟伙伴们一起努力，因为其中当中像芦荟，我们以前一开始大一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学那个 tabla。印度手鼓，然后就那时候，虽然不同学校，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有了连结。那入了团才发现，你就是当初的谁谁谁，你又是当初的谁谁谁，对，就觉得很有趣。那一部分是在这个团里面，我觉得佳琪给我们团员很大的一个空间，对，所以也开始说，让我有这个空间，有机会去做创作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受干扰的环境跟团体。我觉得自己很荣幸，就是说，我可以创作作品，而且还有一个团可以愿意这样子，完全按照作曲家的想法去展演，我觉得非常特别。
1: 是，
2: 对。
1: 好，那我们要不要再来介绍一首什么作品呢？
0: 接下来一首作品是，我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
1: 你自己写的曲子，
0: 也是我写的曲子。当初一开始就是想要用一个十番锣鼓，十番锣鼓是一个苏南，就是比较南方那边的一种锣鼓乐形式。那我当初就觉得，十番锣鼓，那我们应该搭配云锣，就会有旋律。我觉得打击乐它如果都只是节奏的话，可能观众听久了还是会也许是听不懂，或是就会觉得无聊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旋律性。那中国传统打击乐它的有旋律的乐器又不多，我们又不可能找编钟那种大型的，所以我后来想，比较轻巧乐器，那就是云锣这个乐器，而且它在传统的苏南十番鼓里面的曲牌其实本来就用云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那我就写一首曲子是这种东西。那翻翻那些就是书籍呢，发现好像现成的曲子没有可用，那我想，那我就自己来写一首。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就是很有五声音阶那种传统的旋律的曲调，所以其实就写了一些。那因为云锣这乐器比较特别，就是常常在介绍的时候就会说，这云锣它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音色，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运用它的这个乐器的特色，所以就写了一开始很柔和、很沉静，但是它到快速的时候，它又可以表现非常刚强、非常强烈的音色，刚好可以跟苏南板鼓这个也是音色非常跳跃的乐器，打节奏性乐器结合在一起。那我想说，那打击乐器如何有一个就是那种很冲突的感觉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那阵子很流行，台湾流行木箱鼓，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木箱鼓，我觉得，那它音色的音质好像可以跟苏南十番鼓可以相对抗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略，其实这首曲子，这种曲名这个略其实也有掠夺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种浮光掠影的效果，就是想要把这种同一乐器，但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形象的感觉表现出来，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曲子叫做《略》。那它的配器呢，就是只有用云锣、苏南板鼓还有木箱鼓，
1: 所以三个人在打，
0: 还是对，只要三个人，
1: 三个人打。所以待会各位听到的时候，金属声就是云锣，你听到一个比较点状、皮革类的高音的，

那是板鼓。你听到了一个比较低音的，它其实是一个木箱盒啊，那个人家称之为说木箱鼓。好，我们就来听欣赏这首作品《略》。

0: 听到这几首作品，其实它都很轻巧，没有一个声音是那种感觉上有压迫感的。那我想你们乐团可能就有这种特色吧。
1: 嗯，对，就像大家，就像老师说的，其实一般民众他们对于打击乐认识就是说，就是那个庙会那种舞龙舞狮打鼓那样很粗犷，然后一定要很大声。那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老师也是一直在教导，音乐它可以很细致、很细腻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我们的打击乐呈现跟别的团体或是一般对于打击乐的形象，就是认知在。那种很有力啊，一定要很 power 啊，那一种的，就做一些区隔。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女生，而且我们女就是学在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台湾学打击乐的几乎是女生居多。
0: 对对。
1: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力气，我们就比他们精致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在写曲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着重这种细腻的部分，去展现他的音色。
0: 在这些作品演奏的过程里面，你们有没有去看看听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就是一般他们的想法可能都很直接的，都认为打击乐哇一定听起来就是那么强悍，可是听完你们的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他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你们的音乐演出，他本来觉得说例如说带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
0: 吵死了，
1: 会觉得很吵或是坐不住，但是后来他们实际上发现他带小孩，例如说学姐他带小孩去的时候，他带着他儿子去，他说很难得，他说我儿子那一天看得目不转睛，然后呢他说他上次去带他去看那个话剧儿童剧的时候他还坐不住。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的特殊跟我们的用心，可能观众都有看到，他们就是说我们真的很特别，非常不一样，而且他们一定会再来看我们演出。那每年就是他们都会期待说今年什么时候演出，要早点告诉我这样。当初那听到那些观众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这样辛苦是值得，因为毕竟要做出一个突破以往的团音乐形式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也是要慢慢的推广，慢慢希望就是能够慢慢被大家接受跟知道，说打击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新的呈现。
0: 所以各位，你听了这个团体，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不用打击乐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用乐集可以各种的丰富，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把传统的或一般大家对于打击乐团的那种想法概念其实已经打破了。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你今天带了不少作品，我想多给大家听听你们不同形式的。那么接下来好像是以心理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2: 对，
0: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2: 好，再来这首是奔腾，我取名叫奔腾。那它顾名思义讲的就是沙场上就是马蹄声打打那样，所以我会运用的特色除了说我们一般击乐可能鼓啊锣吧这样，那我在一开始也有就是军事将领要出征的时候要提醒大家的号角，对，我会用那个长的号角。那还有就是扣筒，对，用竹子做的扣筒来代替像马蹄，模仿马蹄这样的声音。那只是说像大陆有一个那个安志顺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扣筒的作品。那大概这数年来，应该说数十年来，其实就他那唯一一个作品一直
0: 就没有在用了。
2: 对对。那我创作发想，其实这个曲子刚好是我自己在教华冈艺校的时候，那我有带那个毕业班，对，他们就需要有毕业展演。那我这堂课就是击乐合奏，你一定要是有一个曲目的。那我们就在想，现成的很多曲子不见得适合这些在学学生。对，所以我就为他们就是我就发想了一个奔腾这样的曲子，在2014年的时候做首演。对，那当然这一开始，那后来虹彩我们要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我们大家都是打击乐手，所以我就再加深让它更丰富，在这上以及难度上面就在更多。那我们在这场演出等一下听到的这个版本会是佳琪的学校，佳琪教的学校菊光国小，对，他有练了我这首曲子，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团员整个一起整合演出。这首曲子很有趣的是他可以少数人，也可以到百人。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在传统打击乐上好像很难有这样子，也许有机会一个大阵仗是也许全台，我自己的想法希望有机会全台
0: 搞个千人万人然后就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你跟你的观念上不太一样，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打击乐都是很多大件的乐器，然后金融人吵死了，可是我们刚

0: 来一个近视记录
1: 之类，就是一个愿望啦。对，
0: 是，
1: 因为会觉得说我的创作理念是想说到底台湾的音乐是什么。
0: 嗯，
1: 对，那不可讳言，我们这些人就是从我们学的东西就是传统打击乐，就是根基是从中国的这个各民族的元素而来的。
0: 对
1: 对，但最后终归是我们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地方，
0: 对，
1: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0: 没错。
1: 对，所以我就想要把用传统的元素然后做创作属于我们自己这一代在台湾的人的想法。
0: 是，
1: 那这个当然就一代一代可以不一样这样子。
0: 对，
1: 对，那奔腾这里面在扣筒这个部分我用了很多就是除了直接敲击在鼓上的或者敲击在木板上的，你也可以敲击在石头上。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打在鼓心、打在鼓框，还有扣筒之间互击的这个声音，就会制造很多不同层次的音色。
0: 嗯，嗯，
1: 对，这是整个。
0: 你要不要再把扣筒这个名称的形，再形象化、具象化一下？
1: 具象化，
0: 因为一般人其实听了扣筒这两个字以后，什么叫扣筒啊？
1: 嗯，
0: 它好像是筒子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做的？材料是什么？
1: 嗯。好，材料其实就是用竹子，那必须有附带竹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一边是封起来，一边是开的。那开放式那个地方，你必须就是要有点像梯子，它不是完全平的，
0: 嗯，
1: 要做有点斜角，
0: 嗯，
1: 对。那我们是用尖角的地方做一个音色，平平又可以做一个音色，
0: 嗯，
1: 对。那长得就像梯子形状，其实也像我们喝茶的茶杯那种感觉，
0: 嗯，
1: 对。那只是
0: 它不是平的，
1: 对，尖尖的，
0: 不是平口了，
1: 对，不是平口的。
0: 哦，大家终于听懂了哈。
1: 对，
0: 可是还有一个竹子，那个它不是细竹，不是我们的小竹子，这个是很粗的那种竹子啊，很大的那种竹子。对对，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奔腾》，由以心来创作的。这次有多少人演奏啊？这个作品？
2: 应该小朋友是14位，那加上我们团员6位，还有一个吹号角的任永成，所以是21位。
0: 啊，OK，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应该是蛮震撼的，
2: 很震撼。

0: 好像听到最后还有一小段是一个四季头的打法哈，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在我听的感觉上，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肢体的语言，好，你们也加了声音进去，所以应该照理说你们的现场去欣赏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其实用这个录音啊，虽然还是现场的录音，可是比不到。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么的强烈，尤其是那种震撼的感觉哈。那是不是能够介绍一下，如果说要欣赏你们的音乐，什么时候你们会有近期会有一些演出呢？
1: 在我创团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一定要每年办一个正式的售票性质的公演。所以呢，我们每年都会有一年一度的哪几月的年度公演。那像今年呢，还有各位听众非常幸运，就是我们今年的公演还没有过，就是他会在8月27号礼拜六下午2:30在国家演奏厅演出，这样子。
0: 台北市国家演奏厅8月27号的下午2:30。你为什么选下午呢？不喜欢晚上？
1: 不喜欢晚上，因为我觉得下午其实我们出去周末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休闲的午后，所以吃饱饭后呢，可以到
0: 接受这个打击乐的震撼，
1: 打击乐的震撼。那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在就是很轻松，
0: 再去回荡一趟，
1: 家人对家人共度晚餐。
0: 其实这个想法不错哎，因为真的如果说哈。晚上欣赏你们的音乐，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过于嗨，你知道吗？

0: 去过嗨，我绝对睡不着。
1: 对，
0: 哎，你们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好，好像正好又是礼拜六
1: 周末，对，
0: 周末，所以
1: 带全家大小，
0: 很适合。其实因为里面其实是有很震撼，可是也有一些比较轻巧。很多元多样化的表现，而且好像作品都是你们自己创作吗？
1: 其实这一场的话，就是有一半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包括我自己会有一个新的作品是《吹打月天山游》，它是一个我自己对天山的想象的一首作品。那也有以新的新作品，算新作品吗？新
2: 对，一首也是黄冈艺校出演的那个。
1: 有一首双排骨的
2: 新的是
1: 是全新的曲子，这
0: 样嗯哼，
2: 叫双月
0: 双排骨，
2: 还会用一个特殊乐器
0: 哦，那就要现场看了，
1: 要现场看。
0: 因为其实啊，我们今天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特别欣赏的，其实还有就是你们的服饰，你知道吗？
1: 服装
0: 除了那个七彩的感觉以外，它那种服饰这种感觉感受跟一般的团体完全不同。
1: 就是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发展打击乐自己的创作，就是一直想要呈现台湾的特色。那在后来我们要希望有一个可以展现我们自己这个团的个人就是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布衣的老师，叫郑慧中老师。那他专门设计很多布衣，那他甚至到日本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禅风。那他就是特别听到我说我是一个打击乐团，他一开始的想象可能也是像幽剧场那一种形式，很阳刚性的。但是他说，我就说老师，我需要一套可以能够展现我们的肢体动作的这种团服。那他就帮我们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款式，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颜色的衣服，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好是六个人，就做了一个七彩颜色的团服。那宽宽的裤裙又可以方便我们在台上做很多的那种戏剧肢体舞蹈的动作，那都在我们的音乐会现场中可以看到。这样，
0: 所以各位，你去欣赏打击乐的演出。尤其是这个很具有特色，跟其他团体完全不同的，他们正好每一年都会有一场他们的年度音乐会，今年更特别是他们的第十周年。一般来讲，逢十必是大事，所以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在8月27日下午的2:30。在台北市的国家演奏厅，由虹彩乐集为各位所带来的演出，那么您一定要来欣赏，因为包括他们的服饰，包括他们的音乐。好，今天时间真的是好快哦，只能够再欣赏一首作品了。那我们要不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听哪一首作品呢？
1: 那我们也再来听一首也是以心的创作，这一首是吹打乐的形式。那以心可以介绍一下这一首跑火，很特殊的名字，跑火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 跑火这个名称其实是在像是满族萨满他们里面跳神祭里面会使用的其中一项，对，一项技能哦。对，那它就是有点其实就像过火这个形式。对，那里面也会有里面的鼓点也有他们的像老三点的节奏变化出来的老七点跟老五点，我都会在曲子里面去使用到。那我的旋律就会用他们传统在祭祀的时候所使用的旋律去做编撰这样子。对，那也里面也是会有唢呐号角跟我们的鼓阵这样子。那它的形式呢也是属于吹打合奏的，是也是比较大型的，但是前面的音乐铺陈是比较缓慢，对，然后再慢慢的逐次加快音乐，就好像这个我们在敬天的这个时候仪式的过程呢，速度是越来越快，又有点好像苏菲旋转那个意思，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那一切最后很快的旋转完结束之后呢，就你就觉得好像跟上天有更大的连接这样子，那是当初的构想。
0: 好，一边我们要来欣赏这首叫做跑火，也是在这个音乐声中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就到了尾声。那么谢谢佳琪，谢谢以心，谢谢你们，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1: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师段心怡老师来分享。有一句千古绝作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谈的呢，其实是世事的沧桑，繁华的落尽。昔日豪门贵族王导和谢安家的燕子已经飞到了普通百姓家了，是在谈时代变迁，物是人非。而这一集同样是延续了上集同一位人物，叫这当中的才女谢道韫。她经历的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起落。而我们同样的听到段心怡老师在以古见今，谈到的不是这些白头宫女化当年一样的陈年旧事，而是这当中可以是金科玉律，仍然是千古流传的时代价值。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千年回眸的第30集，主题是谢道韫的巾帼风骨。淝水之战是东晋转危为安的一场重要战役，也让谢家的声望攀上了顶峰。但接下来呢？正如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中华民国名列世界四强，但接下来呢？今天走在南京市，处处是民国遗迹，总令人平添无限感慨。玄武区长江路292号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那就是原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旧址。1921年的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就设在园内。在前行到玄武区孝宁卫街道紫金山南路时，就见到中山陵依山而建，浑厚而庄严。在墓碑正前面刻的是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于此。再走到中山陵的9号，那就是小红山官邸。宋美龄当年在此下榻或做礼拜，所以那被称作美龄宫。但是宋美龄在这的时间绝对不多，因为抗战胜利之后短短4年，中华民国总统府就迁到台北市界首路，而总统官邸就在台北市士林区。淝水之战后的东晋和王谢两家，和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是何其相似呀。淝水之战大捷后，建康城沉浸在久违的欢乐之中，秦淮河上画舫穿梭，乌衣巷内车马盈门，人人都说东晋至少可以再安定个几十年了。这场战役后，陈俊谢氏因军功崛起，取代了琅琊王氏的第一世家地位。然而谢道韫却发现叔父谢安他的眉头从未真正舒展。一天黄昏，他回到谢府探望叔父。庭院里，谢安正望着一株老松，谢道韫笑着问：“叔父，淝水大捷，百姓安居，您为何仍有忧色啊？”谢安没有立即回答，过了许久，他才轻声说：“

道韵，你可曾看过大树？看过啊。真正会掉大树的不一定是狂风，而是藏在树干里的虫啊。谢道韫微微一怔，谢安继续说，外敌虽退，人心若焦，国家仍会衰败。谢安这句话，谢道韫一直记到晚年。谢安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淝水大战后，朝廷开始猜忌谢氏，谢玄屡建战功，名望日隆，反而遭到皇帝与权臣的忌惮。不久，谢安病逝。消息传到王家时，谢道韫久久没有说话，他独自来到书房，案上还放着谢安送给他的诗经。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修身所以齐家，齐家所以安国。他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一年后，谢玄也病逝。不久，谢石、谢衍相继离世，昔日显赫的谢家，一支支支柱接连倒下，曾经人才济济的府邸变得格外安静。谢安走了，谢玄走了，谢石走了，谢衍走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谢家，今日竟如此凋敝。谢道韫站在庭院里，忽然想起儿时赏雪的情景。当年围坐在火炉旁的人，如今已经散去大半。原来，人生竟比雪花还容易消失。谢道韫回到王家，继续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他生了四子一女，王凝之依旧温厚，每天读老子，谈玄理，研习书法。但谢道韫渐渐发现，丈夫和他的父亲王羲之、自己的父亲谢安都不一样。王羲之相信修身，也相信责任，而王凝之却越来越沉迷于五斗米道，每天都有信徒来拜见，有人请他画符，有人请他治病，有人请他祈福。谢道韫曾经婉转地规劝王凝之说，信仰可以安定人心，但不能代替人自己的努力呀。王凝之只是笑笑，天师自有安排。谢道韫沉默了，两人的思想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新婚时，他只是讶异于王凝之的见识，但是现在他更发现，原来最大的差异是在气度。东晋末年，地方势力割据，内乱频发。西元399年，山东的临沂，孙恩起兵，数万信徒席卷浙江沿海，一座座城池相继失守，百姓四散奔逃，朝廷震动。不久，一封诏令送到了王凝之手中，任命他为贵京内史。赴任之前，谢道韫忍不住说，如今乱军四起，到了贵基一定要先整修城防。王凝之却十分平静，不必，我已向天师祷告，贼兵不敢侵犯。谢道韫心头一沉，倘若敌人真的来了呢？王凝之微笑，道法自然。谢道韫没有再说话，只是心

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不久，孙恩大军果然逼近贵基，城外是烟尘漫天，百姓扶老携幼逃入城中，官员们纷纷请求：“大人，大人，请立刻关闭城门，加固城墙，征召壮丁。”然而，王林之却在道观中焚香诵经，他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我已派遣鬼兵鬼将守护四方。官员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人急得几乎哭出来，却没有人敢违抗太守。谢道韫终于忍不住了，他快步走进道观，夫君，城外是真正的敌军呐、啊，他不是福州可以阻止的呀。王凝之依然闭着眼睛，你不懂，天师一定会保佑的。谢道韫望着丈夫，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离自己如此遥远，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吗？敌军开始攻城，箭矢如雨，城墙上守军混乱，王凝之仍未下令迎战。谢道韫对丈夫已经彻底绝望了，他披上铠甲走上城楼，身后跟着数十名家仆婢女以及愿意跟随他的士兵。他高声说，若有畏惧者，女子先上。众人一震，一位老兵跪下，夫人，我等愿听号令。谢道韫立即分派任务，有人搬运箭矢，有人滚木，有人准备热水，有人救治伤兵。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没有一丝慌乱。城头上的士兵忽然发现，真正指挥大家的人竟是一位女子。但是孙恩的大军终究太多了，城门被撞开，敌军涌入城内。王凝之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天兵会出现，然而终究什么也没有，他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消息传来时，谢道韫只是闭上眼睛，没有哭。他知道现在还有人需要他，他带着家中妇女孩子一边抵抗一边撤退。一路上，他亲自扶起受伤的老人，抱起哭泣的孩子，直到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擒获受俘。孙恩的部下本来想杀他，但是有人低声说，她是谢安的侄女，她是王羲之的媳妇。众人一时迟疑了。谢道韫昂然站立，衣衫染血，神色却没有半点畏惧，手中抱着只有三岁的外孙刘涛。当时孙恩正准备杀害谢道韫年幼的外孙时，谢道韫愤怒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临先见杀。刘涛姓刘啊，他又不姓王，你杀他不如先杀我。孙恩早就听说谢道韫的为人，如今又亲眼看到他如此大义凛然，不免敬畏，就放了谢道韫，放了刘涛，并派人保护他们回到住处。农安末年，健康的春天依旧如昔，秦淮河畔柳丝低垂，乌衣巷中燕子穿梭。只是昔日我门庭若市的王谢良辅，早已没有当年的盛况。谢道韫坐在庭院里，望着屋檐下新竹的燕巢，侍女轻声说，夫人，今年燕子又回来了。谢道韫微微一笑，燕子年年都会回来的。

但是人却永远回不来了。他缓缓闭上眼睛，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儿时的谢府，仿佛看到叔父谢安正在庭院中对着儿孙们讲《诗经》，仿佛看到堂兄谢朗在与自己争论雪景，看到谢玄正在舞剑，剑光映照着夕阳，一切仿佛都在昨天。然而睁开眼睛时，只剩下满院的寂静。谢道韫缓缓走过乌衣巷，他曾以为王谢两家会永远兴盛，如今他终于明白，没有一个家族能够永远显赫，真正流传下来的不是深院高墙，而是那些曾经照亮过历史的人。一只燕子从屋檐下飞起，落在夕阳中。谢道韫微微一笑，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进入夕阳，但是总会有人记得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勇，王羲之的书法如人，以及漫天风雪中的那句话。而他自己，他愿意被记住的不是才女二字，而是他曾在国难临头时尽力守护百姓的那份责任。很多很多年后，唐朝一位名叫刘禹锡的诗人来到金陵，他漫步乌衣巷，昔日王谢高门早已不见，只有几只燕子在夕阳中飞进普通人家的屋檐。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百年来，人们读到这首诗，总会感叹世事无常。然而若谢道韫能够听得见，他也许会微笑，因为他知道王谢两家的宅地虽然消失了，但王导的忠诚、王羲之的品格、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义，以及那些在国难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人以及挺身而出的精神，早已飞出了乌衣巷。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家族，而属于天下所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王谢两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真正的风流从未消失，它化作了王羲之笔下流动的墨韵，化作谢安临危不乱的神情，化作谢玄纵马肥水的身影，也化作谢道韫在风雪中依然坚定的目光。如果说第一章的谢道韫是一片随风飞舞的柳絮，那么走到故事最后，他已成为一株历经霜雪而不屈的松柏。所以未尽风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是，真正的高贵从不在门第，真正的不朽从不在才华，而是在历史需要自己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化作捍卫家国干臣的那份风骨。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

0: 法确立主权在民的现代法治体系的中华民国，领导了八年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即使离开了南京，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荣光。何况中华民国继续在台北书写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他推动了土地改革，他创造了全民均富，他发展了出口导向经济，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他跟高瞻远瞩打造了半导体的工业，他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岛，并在共和国全面摧毁传统时，中华民国保全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它留下了文化复兴的火种。我们会记住每一位有功者的脸孔，我们会记住创建共和的孙中山，我们会记住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中正，我们会记住亲赴美国国会演说争取军事援助的宋美龄，我们会记住推动土地改革的陈诚，我们会记住推动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蒋经国，我们会记住科技教父的李国鼎与孙运璇。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不论他的沉默，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采访了哪一位来宾呢？就是何梅兰，你们还记得他讲了什么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后面他留下一句话，孩子捡了他打破的盘子的碎片说，这是妈妈发疯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梅兰的生命为什么会发疯呢？当然前面上一集如果你错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来回听我们的重播，但我这边再简单讲一下。因为梅兰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亲因为金钱上面的吵架，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对金钱是没安

0: 全感的。加上他结了婚以后，因为他就是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立志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妇女，自己要有经济独立。但是因为在选择行业上面，他选择做了直销跟保险，而这两个都是无本生意，但是也是要有本的生意。也因为这样，他在这两个行业里面跌倒。为什么？因为他负债，所以先生抓狂，最后他也抓狂。好，那今天我们要请梅兰，孩子居然在小学捡到那个碎片，说妈妈发疯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举动对孩子而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梅兰来谈谈她的生命经验也谢谢她愿意将她自己过去那一些曾经有伤痕的生命，今天愿意来跟大家分享。当然，现在的梅兰是不一样的哦，她是一个新生命的梅兰，所以我们欢迎梅兰。
1: 好，谢谢 Judy 姐。我觉得是破碎，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破碎事实上就是一件坏事。其实有时候真的，破碎在许多教堂，它是一个相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图案。
0: 对，
1: 然后当光照进来，哇，那真的是好美。其实妈妈发疯日，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事？这个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当时我把这些碎片捡了之后，发现儿子在上面有写一些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大好大的惊醒。我不知道原来孩子这个孩子让这个动作让孩子有这么大的震撼跟受
0: 他
1: 伤。
0: 写了什么内容？
1: 他写几月几号，然后妈妈发疯日，好，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带孩子带到发疯了吗？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气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怒气，可能对自己、对婚姻、对生命，对很多过往的种种和还有未来的一些想法，都有很多的疑惑跟迷惘。那可是我会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不明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上帝借着我这两个，也许学习上是比较缓慢的孩子，却成就了我生命成长一段非常很美好的这个恩典历程。当时我的孩子在学习上，因为一些挑战、一些困难嘛，常常当然在学校难免老师会常常会在联络本上，或是说主动，因为孩子是在爸爸的学校就读，好，主动跟我先生讲。所以后来我先生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逃避的做法，就是举凡 跟老师联络的事情，或是包括说家长的这个学校日，他都不参与。那后来当然也是我就独自去面对孩子的这些学习上的部分，好，他就变成是后勤支援。那孩子渐渐长大到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老师，是新进的老师 然后这个老师呢，在班上就有特别跟孩子说，如果你们考试啊低于70分啊。好，就是非常烂。好，就是状况是非常烂的。好，你会影响到全班的成绩。
0: 哇
1: 那
0: 塞，
1: 当时在
0: 这个话很伤
1: 是
0: 害哎。
1: 是，那当时我们在就读的这个学校算是台北市里面算还不错的学校。好，也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们当然也极度想跟老师沟通，后来发现沟通无效，我们就想说。孩子其实已经是没有自信，而且蛮自卑的。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就是孩子回到家问我说："妈妈，我是笨蛋吗？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考及格嘛，大概不要讲70分，那我都不到70分，而且我不及格，那我是笨蛋加3级。

0: 那也常常确实在写作业或在考试的一些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真的读不来，也读不会。嗯、然后有时候情绪上的一激动起来，他会去撞墙。对，那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撇掉学习这件成绩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孩子的成长各方面成长是还可以的，是算是健康的。对，那如果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些呢？
1: 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特别又我们所在的住的区域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于是才会有想说，是不是要转学？那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是没办法接受了，因为就是我们帮他想要转到一个山上的学校，我们是住在阳明山山脚下的一个学校嘛，哈。那我们帮他转到一个年级只有一班，比较小型的学校，竞争力就不会那么大嘛。
1: 是。
0: 那当时孩子的反应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扬言说，如果妈妈你再提转学的事情，我就要去撞车，好之类的，这样好。当然，我想还是讲说气话，但我想他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会觉得好像我很笨，所以你要帮我转到那种乡下学校去。但是我们在祷告，在各方面的寻求下，我先生后来也愿意，就是他承担说好，我们就是转。那当时我们就请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师母，因为我们他们也很了解孩子的状况，来祷告。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跟孩子说，看着孩子的眼睛说，你爸爸妈妈已经尽了力，这是你们的机会，好，你们转到山上的学校啊是有机会的，好，这样。那我在我的孩子眼神当中，我觉得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点坚定，或是有一点希望。那确实我觉得很奇妙，他们上了这个山上的小学之后不久一直拿奖，因为你知道小学要什么活动都要参与，升旗也会拿一个奖，什么作业联络本写得很好，有一个什么什么奖，好，然后什么去当什么鼓手也有奖，好，然后甚至我儿子还得一个摄影奖。其实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学校里面，是都我儿子都是倒数的嘛，哈。可是在这个
1: 友善的环境
0: 里面，他也是倒数的，并没有因为这样成绩上来。
1: 是，
0: 但是可是他却有很多参与各样活动的机会，甚至这个小学校还有机会做交换学生。
1: 哇！
0: 他有一年还到香港，好，去做交换学生，然后香港的学生也来住我们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交流。那这中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来自于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上帝的帮助。就在开学前，我就给他们一个任务，我就写了小纸条在他们的便当，然后请他们每天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啊，那个校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第二个，你们班上一个红豆本名叫什么，然后第三个，假设是啊，捡那个学校的一片叶子回来。所以他们每一天为了这个三个小任务，好，其实一开始儿子是非常排斥这个学校，因为觉得自己很差才会进入一个这个这么偏僻的学校。但是很快的，到也许不到一个半学期的时间，他们写了一篇作文，叫做这个学校叫湖山国小，就是湖山国小什么游学去，我就是乐趣的去。他写了将近有20几个进入这个学校的好玩优点的地方，那我就知道我儿子慢慢改变，那个自信找回来。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转变。那后来他们倒还是回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离家近的一个国中，这个国中也是一个比较竞争的学校，可是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决定嘛，也知道说确实是课业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就是教会的帮忙，而且在他们国中毕业的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就是他们得到了最佳进步奖，还在学校上台领奖，这个我觉得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那我想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最紧张或最挑战，就是我们所谓的

0: 春狂飙期，好，就是青春期。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比较大，就是有一次我先生因为教会有办这个陪读班，家长要轮流去，我先生那天是我先负责去看，都是很小的事情，只是为了要帮儿子的手机的线拔起来，我儿子说你不要拔，爸爸等一下我去拔，那我先生问了三次，最后他去拔了，我儿子火大了，就从那时候是在二楼，二楼一楼都有陪伴。我儿子从二楼，我先生从二楼的楼梯走下来一楼，我儿子用椅子摔他，当时没有摔到了，但就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也这么恰巧，因为我先生当时还没有来到教会，也这么恰巧，就是有一个牧者，他就拿了一本书叫《犹太人的》。教养方面的这个书，然后他就走进来就说：“元哥，我们最近要开了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教养的这个读书会，我想邀请你来参加。”其实那个牧者是完全目睹了这个状况啊，这个很大的冲突。那其实我先生马上说点头，就呆呆的，然后就点头。他为什么点头呢？因为是他其实来不及反应。因为我先生也是很爱面子的人，他觉得在那一刹那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点了头，也许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了的教会，然后有机会进入教会。哦，
1: 他是这样进教会的呀。
0: 那这个事情的冲突发生，我先生就是要跟儿子摊牌，然后再就讲述了这些，然后要儿子道歉这些过程，然后我儿子也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爸爸不肯退让，觉得你要道歉。儿子说你要我道歉就道歉，但我希望你改变。但爸爸认为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做父亲的，我该怎么样告诉你哪些不对，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不可能改变。儿子接收到爸爸不能改变，他就回答了说，好，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此不会再有意见，因为你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人，我就接受。
1: 啊，几岁啊？跟爸爸讲
0: 就是国中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先生有被冲击到，因为他也被我儿子挑战，就是哇，原来我是这样被我儿子看，我就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因为有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害怕冲突的，因为我有讲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凶的人，所以只要对方讲话很大声，其实我对外我的沟通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0: 可是到家里我就有时候变俗辣，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讲话也是凶起来也是很大声，他说我没有很凶啊，我只是讲话比较严肃，但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就 guilty 啊，就忍耐就不想讲了，或是我就会生闷气。
1: 所以你们的沟通
0: 是
1: 几乎不沟通吗？
0: 就是不沟通，就是我不想讲，然后他就会一直追着我说你要讲你要讲，那我就其实那时候我就超级不爽的，我就赶快逃。其实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很多沟通的事情，我们没有真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神也很怜悯我，也很恩典我们，好像仿佛借着这两个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在某一些时候我们不断的突破跟改变。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我因为在教会有这样的缘故，我就在孩子幼稚园，我就参加了一个亲职的一个读书会。那这是一位退休的一个老师，好，一个国中的老师，他就是谈跟青春期的孩子谈一场恋爱，那谈青春期的一些相关的书籍阅读。我就在孩子幼稚园时候，我就参加了读书会，那到至今就是。仍然跟这个王美正王老师有这样一个配搭的一个服饰，但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知道青春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神也预备我了，就让我心脏比较强。所以国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好像也在书本上或在分享当中，我就跟我先生说，到了青春期，其实是男生真的是要给爸爸管，给爸爸带领，因为他们需要有越来越。有一个承担的肩膀啊，什么就是也是鼓励我先生嘛，哈。我发觉其实神有在当中借着孩子的这些教养的这个过程，让我跟我先生有机会在很多事情上沟通或同步。好，也许我也有一点点退让，
1: 虽然感觉是在讨论孩子，
0: 是

0: 是，但就是有事情讨论嘛。好，然后后来我先生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每一天写一封文，这也是我跟我先生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但是我就提醒他说，你可不可以每一天写一封信给儿子？其实都是很短，
1: 每天写一封哎、欸，
0: 就是儿子很早要出门，上学嘛，他就每天做早餐。那时候可能就是我爬不太起来，然后他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早餐，可能这什么弄个什么。但是就是爸爸预备的早餐
1: 哇，
0: 那爸爸每天会写一张 A4 的纸，
1: 是、
0: 哦、上面都是，我就说你就是说鼓励的话，甚至说哎，圣经上有很多鼓励的话，你可以抄给他。刚开始是儿子是怎么反应？他是看完之后揉一团丢在地上，好几次之后，我就跟儿子说，嗯，爸爸其实也很用心在改善、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儿子后来就我说你们好歹也不要丢掉，那你们可不可以上面留个记号？我儿子就可能画一个笑脸或什么之类，表示他看过已阅阅读了这样。这样的过程呢，有蛮长一段时间。那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先生改变。当然，我想我应该也是有改变，就是借着读书啦，借着在教会啦或是祷告啦，我觉得生命也慢慢的有，我觉得越来越成熟，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刚刚梅兰有在讲哦，他的先生是被儿子呛说你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人，一直到有一天他愿意为儿子准备早餐，而且每天写情书给儿子。哇，

0: 这个改变多么不容易啊！刚梅兰有分享，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至那个情书还被儿子揉啊。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情书给小孩，你被儿子揉，那种感受是什么？我相信点滴都在她老公的心里面。但是梅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关键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你看，当妈妈真的需要有智慧耶。哇，梅兰辛苦啦。不过我相信你这样做好，看着先生跟儿子是不是有微妙的变化。
1: 对对，很不可思议。
0: 好，你在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变化点，而是真的感觉好像儿子也愿意接纳这个爸爸，而爸爸也比较自在跟儿子相处了？
1: 我觉得因为他们小时候有虽然不长，可是就是被爸爸揍嘛。那我觉得那种对爸爸的恐惧，或者说爸爸什么时候
0: 还是会有、哦、
1: 对，都怕爸爸脾气什么时候会来。到真的是到可能国小五六年级，那他们身高也长高了嘛。
0: 嗯嗯，
1: 然后有一天我先发现，我不能再揍他，因为他们两个会联合揍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状况，但是确实我觉得我先生也发现说，我不能再用体罚。有时候其实是他情绪一来，我们常讲，圣经常讲说，儿女不要惹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其实是确实是有时候是我们父母就动怒了，动怒用了不当的管教。那当然后来我先生进了教会，我觉得他生命有一些突破跟改变，甚至很不可思议，他在教会的见证主日，他当众跟儿子道歉。
0: Wow.
1: 道歉就是曾经不要说这个暴力家庭啦，家暴啦，但是确实是他有一些不当的管教，他当着就是众人的面还有孩子的面跟、
0: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1: 是，我觉得也蛮，
0: 他怎么会去做那件事啊？
1: 对，我也不知道他哪来勇气。
0: 真的、
1: 然后儿子在下面就跟爸爸比个赞。其实在那之前我先生就有私底下跟儿子道过歉。对，我觉得就是道歉是一个可能他们关系的修复的开始，然后刚刚讲说为儿子准备早餐好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些改变。那这些过程呢，好像现在数算起来，我觉得都是恩典。我觉得靠着人是不太可能的。那其实我就发觉我可能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神的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靠人的爱是很短暂，也做不来。那我觉得神的爱让我看见很多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我看我孩子跟看我先生的眼光不太一样了，因为神看我们是独特的，我也愿意看我先生是还有孩子是独特的。我就必须承认我自己不完美，他们也不完美。我们常常会对对方有很大的期待。特别
0: 跟儿子道过歉吗？
1: 我有跟儿子道过歉吗？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应该蛮常做这种动作的。我尤其是孩子长大之后，我发觉我常做这种事。我把他说、
0: okay.
1: 哦，对，是妈妈的错。因为我现在孩子，我孩子以前是不太会表达，现在他们超级会表达。所以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跟我现在孩子算是毕业，他们在家里做创作音乐嘛，是跟、
0: wow.
1: 我们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
0: 跟艺术都有关系，
1: 是就是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但是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0: okay,
1: 对，好，那我讲说，当我们看孩子是独特的，我当时就在想说，如果我孩子有一天他是贾伯斯，他是总统，他是某某某啊，就是某个人物好了，
0: 是
1: 我们还会用这种讲话的方式去对待他吗？好，应该不太会。那同样我觉得我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先生啊，我觉得当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我必须要承认，我母亲对孩子的包容性比较大，太太对先生的包容性是比较小。同样，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啦、好，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都是不断的在挫折在冲突当中学习，但是

0: 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我敢表达了。以前我很害怕冲突，我也不愿意说，然后其实我会累积很多，然后突然有一天爆发，然后我先生或我孩子就莫名其妙，这妈妈又在发什么疯？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哎，我在当下，也许当下我没办法马上诉说，可是我可以用写的。我会发现书写是一个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想法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在这几年，我有机会接触所谓的就是文字社工还有文字工人这个培养，让我有书写的一个能力，借着书写来表达了我一些想法、看法，然后甚至就说故事的方式或比喻的方式。
1: 你这个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尤其你跟先生的这个修复，我相信对他而言也需要修复，不是光孩子跟爸爸。
0: 是，我就发觉说，好像以前比较没有所谓的幽默感。后来我就发现，哎，婚姻真的还蛮需要幽默感。我前一阵子就是刚刚
1: 幽默感也不好培养。
0: 是，就是当然，哎，我觉得这喜乐处方签很重要，就是你必须里面要有喜乐，你才可能有那个乐嘛。好，我们常会讲说，恩上在基督徒会讲说，哇，这很棒啊，恩上加恩啊，需要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可是我们常常会忘了乐上加乐。就是快乐加上喜乐，快乐是因为哦，今天一个某一个什么事件、一个环境让我们很快乐，可是那都很短暂。可喜乐是因为，甚至这个困难、这个有一些苦难、一些处境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
1: 好，你怎么训练你自己变成有喜乐？因为你以前，对不对？很害怕冲突，
0: 是
1: 又对金钱、对人、对金钱没安全感，你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
0: 对，在当然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也历练我可能耐心啊、爱心啊各方面。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突破跟改变，好像是在我先生2018年退休的时候。他那年退休，从学校退休，他是52岁，其实算蛮早的。那其实他是一直自己想说，他是还有理想抱负啦，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然他还是会比较偏艺术创作的部分。那一样，我就是哈，你退休一样，那个
1: 会害怕，
0: 对，那个怕钱不够用啦，或什么之类的哈。虽然就是老师会有所谓的退休金，
1: 是，
0: 但是毕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压力，这个也是很多女性同胞们哈经历，就是所谓孩子空巢期之后，然后先生退休之后，先生回到家之后的这种压力，这个是我觉得普遍姐妹或是女性会碰到。如果说你刚好又是家庭主妇的话，就是以前是属于你完全你的空间、你的时间，那先生退休了，你可能也需要配合他或者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说2018年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那一年他退休，也是我妈妈她就是算是一个重病啊，重病的机缘，然后对不起，他就回到了家。那前面我没有叙述到，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没多久，我妈妈就出家，成为所谓的尼姑，她真的是到寺庙住的尼姑。然后这个过程这么多年，
1: 你们有孩子，她干嘛出家？
0: 是，就是他觉得这是他的心愿。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有讲说我们家有三男三女嘛，六个孩子。我有一个小弟，他今年47岁，但是他是蛮算是身心症，好，蛮严重的身心症。他现在是住在疗养院。那当时妈妈有个心愿，也许他是借由这个宗教的这个缘故，就是说我可以还个愿，然后让弟弟的病好。那当然是并没有好了哈，反正就是有这个转折过程。妈妈那时候重病，一样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雪上加霜了，因为我先退休嘛，那同时我们又要我们还几个孩子要分摊妈妈的照顾的一些费用。那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恐惧又来，我现在又甚至会觉得说，哇，这样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其实他讲的是事实。我现在是直男啊，就是他讲的是事实没错，可是当时我听得很不舒服哎、
1: 对，
0: 就说这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会烧光了。
1: 那
0: 我心里想，对，那我就心里想说，对，他不是你的妈妈，他是我的妈妈，可是他。

毕竟是你的丈母娘，她是我很爱的妈妈。那到这中间，我们其实都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冲突。可是唯有不同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敢表达，敢表达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我觉得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谎言。那些谎言有些真的是我们讲说撒旦或恶者的攻击，有些谎言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或是我们

0: 经验。那当我们没有表达正确或真实的表达我们现在的现况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很容易被谎言所迷惑。诶，当我真实的表达之后，这些谎言就自然而然，我先说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是你要自己这样想。
1: OK，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件事你做了一个表达让先生理解？
0: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妈妈什么烧钱，妈妈生病啊烧钱，那其实他要陈述的是个事实，他没有任何的恶意。
1: 对，
0: 可是他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不开心。
1: 那你怎么跟他？
0: 那当然后来我就表达说，其实你这样讲会让我很难过很不舒服，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表达我的感受。以前我觉得我会把我的感受隐藏，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今天讲对方一定买单。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回应我，或是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买单，或是你要认同我或理解我或同理我。不会，不见得会
1: 是。
0: 那这我觉得这也是沟通上我第二个学习，就是说放下我们的期待吧。因为当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时候，我们毕竟是人，我们对对方有期待，我们对婚姻，我们对亲子教养我们有期待，我们对自己也有期待，我们甚至对上帝也有期待。
1: 有期待就会有失望。
0: 是，然后我觉得我暂时放下那个期待，不要说我们完全没有期待，我放下那个期待。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在打一个球类，好，乒乓球，我打过去你有接，我不要故意打一个你接不到的球。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我常常让对方据点，就不会再讲下去。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我会生闷气，所以我就会转头就走，所以我让他没有机会解释。
1: 了解。
0: 然后现在我觉得他有机会解释，或甚至我尽量用，我可能说不出来，我是可能很多还是很多情绪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也蛮好，但是也不好模仿，这个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女性会进入一个更年期嘛，我就记得更年期发疯蛮好的。就是说以前可能我都没有这种情绪，当然前提是因为孩子也够成熟了。我们会开有点像家庭会议，好，甚至我觉得蛮感恩，我们现在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叫做家庭祭坛，其实就是 family time。我们每周四早上我们会一起祷告唱诗，然后把我们这一周要感恩的事情，要期盼祷告的事情一起讲出来，是一起其实比较没有杀伤力。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对我先生或对孩子有什么期待或者一些想法，我记得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可以勇敢或大方的讲出来。
1: 可是要做这件事也不容易哦，
0: 而且
1: 取得大家共识
0: 是
1: 跟谈话内容这个部分是要很敞开的呀。
0: 其实这个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期待，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就竟然是儿子提出来的，不是我。如果是我觉得应该不见得这件事情会成就，是两个儿子提出来的，
1: 是哦，
0: 所以爸爸就买单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听梅兰在讲小朋友想出一个方法，然后希望全家共同参与。其实有时候一个家庭的成员确实如何把自己当成是家庭的成员之一，我觉得小朋友也是有他的想法，那大人要不要给他机会呢？我觉得梅兰的小孩子非常有创意哦，而且他愿意帮助这个家庭能够更和谐，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策略，一个方法，希望家庭一起共同来实行。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个策略，一个实行的过程，到底这个家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元素呢？我们欢迎梅兰继续跟我们分享越来越美好的家庭生活。
1: 其实呢，有时候说真话是 一场冒险的旅程。可能我们都有自以为对方是怎么样或是一些想法，那其实在这个Family Time 这个家庭会议当中，有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些想法，对对方的一些建议或是一些看法，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冲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Family Time 里面啊，也是有吵架啦，甚至有泪水。好，然后也有，
0: 你可以举个吵架泪水的案例，好的就先不说，怎么吵法，怎么
1: 、欸，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说，有时候就是讲，然后
0: 就会有冲突，
1: 有冲突，或是有些人会觉得委屈，好，那就
0: 这样。
1: 对，我不是这样的想法，你怎么会这样想？然后讲着讲就说了哭了，那我就觉得说蛮感谢的啦，因为我就是住在男生宿舍嘛，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要成为女汉子，就是跟这些臭男生住在一起。但是呢，我觉得蛮感恩的，就是这三个大帅哥，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感性的，他们愿意表达。那其实在这个 Family Time 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这也是在关系经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做倾听。
0: OK，
1: 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部分我就叫倾听。因为我是可能做事的人，我觉得啦，在以前因为工作的需要啦，还有我的想事情动作都比较快，所以我先生常常要表达一个什么要很久，我没有耐心等，或是说他要讲很久，我就说，其实我内心就常讲说，你可以讲重点吗？好，
0: 你好像变成男生了。男生
1: 是
0: 男生，通常都要
1: 是我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我的角色是有点这样。我儿子，
0: 我忘了你先生是艺术家，
1: 是，然后我两个儿子也是嘛，因为他们是做音乐创作的，就是他们的表达也是比较慢的。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要耐心倾听，然后问对的问题，问有智慧的问题，让他可以愿意继续讲下去。那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操练我，常常有时候也是会出彩啦，哈。但是我就觉得说，倾听这件事情蛮重要，因为表示你在意对方。那倾听它代表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愿意花大把大把的时间与他建立关系。那我跟我先生，我觉得在孩子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在打仗嘛。到真的是他退休之后，我觉得我们比较有余裕，比较有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彼此的倾听。那现在的关系，我真的觉得说，从一个家人到变成一个朋友，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

0: 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是家人，其实是朋友。
1: 嗯，
0: 因为朋友我们可以狗戏杀，对不 对？是不是？
1: 对，
0: 我跟朋友聊天，我不用压力这么大，我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想我。好，我们可以半开玩笑或什么。那常常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一起追剧，那追完剧我们就会转变成在剧中的某个角色。我跟我先生会互演，就哦，他可能演男主角的什么什么的对白，我可能女主角的什么对白，其实就当作乐趣。然后因为我先生后来就退休之后就专职在艺术创作，特别是在水彩。
1: 刚才你提到一个，你跟先生现在可以这样互演，
0: 是
1: 好、哦、不同的角色在那边很幽默的，
0: 对，
1: 让生活更有乐趣。可是，在你们是怎么让你过去那个紧张的关系，可以做了什么事，让你现在跟先生可以恢复到现在变得这么棒？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
1: 你过去的错哈
0: 是
1: 好，对，为你过去的那个不安、焦虑、不信任，你是怎么转换变成到现在可以让先生看待你是另外一个，终于可以回到恋爱的太太？
0: 这个应该要下次采访他，也许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但我
1: 但是你至少做了
0: 转变，我觉得我的转变是我扮演好我现在能做的角色，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一个角色我都扮演得很好，可是至少当母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成长的阶段。我觉得就是我把我的重心，对，
1: 现在他认为你配，
0: 因为我把重心都放在家庭。以前可能心都是会想要在工作上、事业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专心倾听？因为我的脑海子可能想说，我要打下一通电话给哪个客户。确实我觉得我以往在做工作在行销业务那一块的时候，我的过年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都想我什么时候要拜年，什么时候要发讯息，什么时候要送礼，
1: 只有客户没有家人。
0: 是是，那确实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客户
1: 就是你的
0: 收入重要的一个来源嘛、对，然后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经营。那当然我觉得改变是很多的部分，是因为可能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可能学习的课程，或是说阅读了一些书，或我觉得很棒是我们周边有一些属灵的，我们讲说在信仰当中属灵一个比较成熟的长辈，他们的夫妻关系可能很好，他们怎么做，
1: 有一个
0: 可以学习。对，
1: 你把母亲角色扮演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你怎么放下你的安全感？跟你对金钱的这一件恐惧，
0: 是我
1: 你是怎么转换的？
0: 是我发现说，本来以为是对金钱的恐惧，其实是那个不安全感是对于自己的肯定还有价值观、
1: 哦、
0: 其实最后那个钱的背后叫做价值观，其实最终
1: 别人瞧不起你，
0: 对，最重要其实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嘛。那后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说调和或改变、或修正，可能后来因为他也来到教会，他同时也听到很多的一些教导啦，或说、可以怎么调整啦、其实他以前真的都不知道，他原来说哦，原来先生要这样，好，原来当爸爸要这样，好之类。因为坦白讲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当
1: 爸
0: 妈、当妈妈嘛、甚至说当一个妻子或丈夫，爸爸妈妈不会教啊，我们都是看爸爸妈妈怎么做的、对，
1: 是如何做丈夫，
0: 是是，对，所以我觉得至今，我觉得我都还在，好像还在学习的，
1: 学习啦，
0: 是还在学习的路程当中。那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我跟我先生今年结婚，去年是28年。那也是他刚好办了一个画展，然后我们去了一趟欧洲，去了28天，有这个28天的旅程，让他有机会把这些旅程的这个记忆透过水彩把它画下来，然后呈现一个画展。然后到昨天我们才认真的算，大概真的来参观的朋友大概有将近超过500个人。那也不知道办了多少场那个导览嘛。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导览它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见证跟分享，不单是只是画作那个画作的背后的 可能神给我们的爱，或是

0: 光，甚至说这个信仰的这个支撑，我觉得是有在我们当中做很美好的这个工作。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你如何跟先生即使关系再好，你在国外相处的那28天，你怎么去经历你跟你老公能够在那28天是一个很愉快的旅程，好像度蜜月一样重温这个美好的浪漫，还是说28天也是冲突不断？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我发现说，
1: 而且那朝夕相处，
0: 听到那个要出门28天，当然前提要有钱、有时间、有健康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然后要跟同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然后28天绑在一起，蛮感恩的。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去了澎湖一个月，我们就在澎湖绑了一个月。好，这个是属于单单属于我们的时间。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常听到有一本书叫《爱之语》。好，《爱之语》它有5种语言嘛？那其中我觉得发觉我的语言叫做“精心的时刻”。
1: 哦，所以刚刚是陪伴，
0: 我很在意。对我的，我其实我很在意那个精心的，哪怕是5分钟，就专属于我的。好，那当然男性就不一样哈，男性可能是各方面的，而是
1: 他的爱之语。
0: 他的爱之语是。第一个是爱的什么？突然就
1: 肯定的
0: 语言，做家事，做家事那个叫什么？
1: 服务的行动
0: ，服务的行动，肢体的接触。
1: 好，
0: 通常弟兄第一个是肢体的接触嘛，第二个是就是服务的行动。所以他怎么觉得有被感受到爱？服务的行动，因为我把家里他所在意的都打理得很好。他
1: 出门在外，
0: 对，出门在外，然后他负责规划行程什么的。可是他我觉得我跟他出去，他有一个安全感啦。哦，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看头看尾嘛，我会提醒他什么。他我就说你会觉得我很唠叨吗？他说不会，我喜欢你唠叨我，因为我先生有时候也是蛮艺术家性格，他真的会忘东忘西，对，他比较随性。那我有时候是。会跟着计划来规划的，然后会在外出门，我反而比较胆小，我会比较谨慎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配搭的刚刚好。然后他这次旅行其实还是蛮紧张，因为我们这一趟去了意大利嘛，然后奥杰兄，那特别是意大利很多就是什么 parcel 啦，什么这些，就是会有一个旅程上的压力，但是还好都蛮安全过关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就是说旅行很美嘛，但我们最后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很实际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个节奏。其实我觉得生活的形态里面要有一个节奏，可能有些人是蹦恰恰，有人可能是什么怎样的一个节奏？
1: 节奏是什么？
0: 我们的节奏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偶尔，不是每一天，但是我觉得我说我很喜欢那个精心的片刻。那有时候他会外出画画，我就跟着他去。那因为我也喜欢拍照，我先生很喜欢拍照，他在画画的时候，我会帮他做一个算侧拍，然后记录，然后因为我也写一些东西嘛，就记录他一些可能画画的这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我会写一些旅游记，对，那就变成我生活当中我的一个其中一个重心。好，然后他就做他的艺术创作，我会帮他做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他的艺术的创作啦，或包括说他要做接下来可能水彩课程的新班的这个开课，我可以就是跟他有很多的讨论。
1: 你们现在好像找到了一个大家的共同点，
0: 是
1: 好，而且你们配搭得很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不用去烦恼，
0: 是
1: 好文宣那一块，你反而成为他非常棒的经纪人。
0: 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他比较欠缺的那一块，我去帮他补上。那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这个是可能他也觉得很棒，当然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发现，那以前可能是他在学校工作 我把家里打理得很好，而且他最担忧这两个孩子，说以后要去捡垃圾的这两个孩子就是越来越棒，越来越成熟。那我的孩子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1: 你们怎么找到孩子的亮点？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哎，
0: 就是，我觉得
1: 就
0: 是，
1: 你这个分享可能可以给现在很多，尤其是 ADHD 或是 ADD 的这样子一个特殊气质的小朋友的家长，可以给他们一些很棒的分享跟一个盼望吧。
0: 我觉得第一个你必须要承认，而且我确实也是这样，我刚刚有讲过，我觉得他们是独特的。就是你要先认同他们是独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很难跳脱那个比较。
1: 没错。
0: 当你觉得他是独特，你就不需要他跟谁比啊，他只需要跟自己比嘛。我自己有哪个部分可以成长突破。所以当用这个点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真的很棒。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的应对当中，是对他而言，我觉得就是肯定他，你所看到他做的，他甚至他没有做的，你都肯定他，所以他会成为那个你期待中的被鼓励的那个样式。那我觉得我们孩子，就我那是之前讲的，除了功课以外，他什么都很好啊。因为我
1: 那时候你找到什么，看到孩子什么亮点？
0: 当时在我确实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嘛，那只有他的联络本很特别。我每一天都有贴了一张小纸条，那上面那个纸条就是有三个 checklist， 就是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做家事。所以我跟老师沟通好，当然不是后来那个高年级那个有状况的老师，是前面的老师都沟通好说，老师只要你看到他们有打勾其中一个，你就给他鼓励。而不是说他作业上有做到什么，因为我那个部分我已经不去看他，但是不看他
1: 的弱
0: 是，但不看他不代表完全忽视，我们还是能做我们能做的嘛。
1: 是，
0: 所以他们做家事是一流的。好，我儿子是可以折衣服，然后放个板子，像外面那个折的那么漂亮。好，然后基本上我现在会煮的，他们都会煮，所以其实我在家里现在是真的蛮轻松的。孩子跟我们同住，煮完饭我就撒手一丢，然后我就离开。所以后面的清洁弄都孩子可以来帮忙，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接待朋友、接待弟兄姐妹，也他们都会进来帮忙接待、帮忙弄什么。然后儿子以前是不太说话的，现在就是都很能表达，也很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蛮感恩，就是起初你看不到他可能有什么，可是你就从他有的那个部分加强。然后当然我孩子，我觉得或多或少他们一定有。所谓的遗传，我们讲的 DNA 嘛，我现在有这个艺术跟美术这方面的强项，我儿子也是有，所以国小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这个，后来他中间他高中是读复兴美工，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也对他讲是一个亮点，他就觉得他可以做这块
1: ，OK，
0: 对，这个是
1: 非常棒，
0: 是
1: 最后好一分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要。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透过你自己的故事，你要提醒的，不管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孩子教养的部分，你可以对我们一些父母做一些鼓励的话。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去羡慕人家的幸福，或所谓的美满，或说哇，你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好。我绝对不要羡慕，我们先羡慕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先肯定我们自己，肯定我们的家庭，肯定我们的孩子，肯定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为我们的家庭祝福。我觉得祝福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能力。那这是在我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就是祝福赞美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包括祝福我自己。我觉得神就带来很奇妙的工作。对，这是给大家的，我们的互相的勉励。
1: 好，谢谢梅兰。哇，这两集我是收获很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获。我现在跟我先生就是处于那种空巢期，婆婆也卸了重担了，好，回到天家去。所以现在我们真是两个老人互相依靠，好，所以我们也要重新开始谈恋爱， 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喜乐处方签每一个来宾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我们聊了顾贞观以词就有的动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来穿越回这个魏晋时代，聚焦于竹林七贤当中最具争议的一封信，也就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知己好友推荐你做官，你却写下一封公开信来宣告绝交，这是友情破裂还是另有深意呢？嵇康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究竟是对官场的嫌恶，还是对司马氏专权无声的抗议？而这封绝交信

0: 表面断义，实则可能是在保护好友山涛吗？让我们一同走进嵇康的内心世界，欧老师将为我们解读这封千古奇书背后的友情真相与时代悲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么我们先前上一次好像是讲清朝顾贞观跟吴汉察之间的一种知己相交，最后顾观真如何以词救友，创作了两首非常感人的词，然后可以救到被流放他方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要再往前两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到向秀的思旧赋，向秀怎么样怀念嵇康。那么今天想要延续那个时代，因为向秀跟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竹林七贤的两种对世俗人生选择不同的一个取向。向秀后来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后来就是接受征召了，出来为官啊、所以他是竹林七贤最后一个出仕的人，出仕就是出来做官。那么除了讲向秀思旧赋，嵇康为了不愿意出来，最后如何就是面临了司马家族司马昭对他的一种等于是政治迫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现在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向秀对嵇康的一个怀念，我们现在来把我希望介绍一个嵇康的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也就是说在竹林七贤里面，除了向秀跟嵇康两个十分知己交好，另外向秀的一个好朋友是嵇康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上次前两次也讲过的，就是有谈到山涛。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嵇康写了一封要跟山涛绝交的一封书信。那这一篇书信呢，可以说成为嵇康少数传世作品里面的算是他的代表作。那当然这个代表作除了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也有一种时代价值观的一种表象。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不在于说去称颂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友情上面，如何本来是知己相交的人，像竹林七贤他们彼此都交好，如何知己相交的人最后会写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绝交信，等于是给朋友难堪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封绝交信它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可以算是一个德薄不正的时代，也就是说那种传统的一种道德品性几乎是被这些魏晋名士蔑视的，而他们蔑视这些道德礼教的表现却又被当时的人十分欣赏，而且后世的人也仍然对他们的那种表现歌颂不已。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主要的就是在于说那一个时代其实政治上的一种倾轧斗争非常的严重，所以一些稍有想要不同流合污或是想要保有自己本真的这些文人，他既想要保有自己的天性，那又想说要怎么样子对抗这些政治上的一个倾轧，他们就借着种种的可以说是很夸张，我现在看起来很狂放疯狂的一些作为，来其实是一种

消极的一种对抗。那么所以说这些对抗的很光怪陆离的这些行为，其实表征的都是他们心头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他们外在的行为有多狂放，就代表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压抑跟苦闷。所以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呢，就被认为表现了一种魏晋的时代风度，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魏晋名士，他们所表现的也被认为是一种魏晋风度。那么嵇康可以说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表现极为突出的。我们之前也讲过阮籍，所以竹林七贤里面一个阮籍一个嵇康啊，其实就是等于是领头羊，等于是领头羊。那么在历史学家陈寅恪啊，这个陈寅恪也有人念陈寅恪哈，不过据说好像就他家乡的那个乡音是念恪啊、陈寅恪。陈寅恪认为说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是第一人。那么嵇康最后为什么落得被司马昭处死呢？我们上次在《思旧赋》里面曾经有提过，他临行之前啊，怎么样看着日影。啊，看着日影，哎，看着太阳的影子，时间还没到，就是处决他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要了他的情，然后当众临行之前演奏了一个世纪绝响吧，也不是世纪绝响，千古绝响，叫广陵散。那这个广陵散是他的创作，可是除了他之外没人会，所以那一曲演奏把广陵散也就成为绝响。那么嵇康其实最后被司马昭处死，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经常表现着当时天下无道，他批评天下无道，而当时的当权者是谁？就是司马昭，就是司马氏专权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他得罪了钟会，所以钟会后来也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就认为说这个人不可留哦。那特别是他被判刑要处决之前，有3000名的太学生哦，就是上书为他请愿，希望能够放他一马。那么所以在这种人气高涨的状态之下，让司马昭更是觉得他不可留。好，那么在这之前呢，曾经他对司马家族的一种抗拒，我们其实有讲过，可能内在原因就是当时曹魏政权仍然在，那司马家还没有篡位，可是他们已经掌握实权了，所以那时候这个曹魏的皇帝魏的皇帝已经是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那么而嵇康他的背景是曹操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跟魏氏王朝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在这样子，是不是在感情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倾向于效忠于魏的人啊？那么所以当司马家族的人把魏氏王权完全加以劫夺的时候，所以嵇康就是要表达着一种不愿意站队不愿意倾覆因为他跟魏氏王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那么可是他的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让他的朋友替他的处境感到艰难。我们之前讲阮籍的时候就讲过，司马昭曾经透过千方百计要阮籍写一个就是大家要劝进司马昭的一个文章，要他也加以署名去联署，然后叫他写推荐文章。那么他最后这个装疯卖傻，这个醉酒几天，最后都躲不过，最后只好勉强写了。可是嵇康是连这一点都不肯妥协的，所以他的好朋友山涛就替他非常担心。所以山涛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也就是说他眼看情势是这样了，那么既然司马家族已经掌权，如果跟司马家族合作的话，

其实也未尝不可，去表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也可以在体制内做一点事情。那当然，山涛跟司马家族也是有姻亲关系，有亲戚关系。那么，所以，他也一直受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那么山涛跟嵇康是好朋友，他对嵇康的处境是觉得非常担心的，所以说山涛就在自己要升官的时候他要高升了，那他原来的职位就空出来了，于是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他想要保护嵇康，于是他就推荐了嵇康去接他的位置，结果没想到嵇康就大拉拉的就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达他的不屑。好，山巨源就是山涛，那个巨源是他的字。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山涛为了好保护好友，所以推荐他去来做官，可是嵇康却认为你这样根本就是陷害我。那可是其实这又是一种表面上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去做官是违背他的心性，所以那一封书信里面他长篇大论的讲一大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一些理由。那可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嵇康其实不想要出来，他不想要妥协，可是他如果拒绝了，那么他有可能害到他的朋友山涛，所以他借着写这封绝交信其实也是在保护山涛，不至于说因为他的拒绝导致山涛受到牵连。所以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未尝不是一个要保护友情的一个表现，只是用了一种反面的手法。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封书信其实非常的长哈，那么我们现在很快的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大家稍微念稍微读一下，然后理解一下山涛到底举了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适合于官场，那么也这一封书信又如何，又在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使得他几乎被认为说是魏晋散文的一个压卷之作。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封表面上是要宣告天下跟山巨源绝交的书信，实际上其实是嵇康来表达自己不愿意站对司马的威权的一种表现。好，所以其实是一种反抗的表现。好，那么这封书信一开始我们先来说，它其实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先从回忆入手，回忆说他们过去的友情他知道说他原来以为山涛是了解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山涛居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让他觉得原来你不了解我，然后他讲那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就一大篇很长的篇幅来讲他自己的一个习性，然后讲他对官场的一个不适应或是不适合以他的抗拒，然后最后就告诉山涛说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我们首先看啊，他说康白，好，这个白就是报告。好，那以前的人书信就是那个格式，一开始就是某某人，我们现在书信好像是一开始是写的是阅读读信人的姓名写在前面，那古人是先把自己写在前面，就让看信的人一看前面就知道说是谁写给他的信，所以他说康白，他说我嵇康在这向你报告什么呢？他首先这里他说足下习称吾于颍川，无常谓之知音。好，足下就是您，好，您过去曾经在颍川太守的面前称赞我。颍川太守是谁呢？据说是山青，他是山涛的叔父，也就是说就他所知，过去山涛曾经在自己叔父的面前称赞过嵇康，他说啊，无常，我曾经以为说啊，你是我的知音，然今怪此，可是我一直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呢？亦尚未熟悉于足下，我想说我跟你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熟，那么何从便得知也？那你是从哪里去了解我的呢？好，那么前年从河东还，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阿都说足下亦已无字。

世代，显宗跟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哈。那这个阿都就是我们上次讲说山涛为什么后来山涛被杀，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他帮这个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吕安。那吕安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对他的妻子有不轨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吕安很生气要告发哥哥，可是没想到他哥哥先下手为强，就先告他说他不孝顺母亲。那所以后来那当时以所谓的强调儒家的名教啊，那所以孝顺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孝是大罪的。那么所以后来嵇康替他说话，然后所以嵇康也受到牵连，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司马昭杀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借口。那这个显宗就是公孙显宗，那么他们也是好朋友。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跟阿都他们两个都告诉我说，您足下提议说要以我来取代您的职位，也就是说你的职位空出来，你推荐我。好，事虽不行，这件事情后来虽然没有成功，知足下故不知之，可是我借此就了解了您原来这个故，就是原来你根本不了解我。好，足下旁通，足下您啊是一个如此圆融通达的人，你是如此的圆融通达，可是多可而少怪，你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会受到您的肯定，你对他人总是很宽容，很少责怪的。那么无直性狭中，而我呢个性太过刚直，狭中心胸又太狭隘，多所不堪，我很多事情都觉得这也不能忍受，那也不能忍受，那个堪就是忍受。偶与足下相知耳，我跟你会成为相知的好朋友，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罢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好像显得说他对他跟山涛结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种所谓相知的状态，他现在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说见闻足下迁就是升官啊，我偶然间知道说啊您要升官了，惕然不喜，那个惕然警惕的惕哈，这个惕然就是忧虑的样子，我却心头有怎么样，有忧虑不安，我不高兴不喜。好，恐足下修袍人之独歌，引诗注以自注，手见鸾刀，慢之山心。在这里，山涛就以他把应该是说嵇康把山涛比喻成厨师，那个袍人就是厨师。他说他怕说山涛，他说我恐怕您就好像说是一个厨师，你羞于独歌，独歌就是你自己独自宰割，就是说你自己长大厨，你不好意思，你要把功劳分给别人，所以你要引诗注，诗注就是其实在祭祀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祭师。好，所以你要找一个助手来帮忙，就是找一个下手来吧，你不好意思自己独自完成一个工业，所以你现在要找一个助手来帮你。手见鸾刀，你呢那个鸾刀就是，其实因为他前面用袍人，袍人就厨师，那以前这个以前上古时代的这个厨师是包括什么杀牛宰羊这些动作都包括在内的，那么所以那个鸾刀是就是杀猪刀、屠刀，只是那个刀柄上面有挂铃铛。他说手见鸾刀，就你亲手把这个屠刀塞在我的手里，慢之心山，你害我全身，那个慢就是沾染，你害我全身都沾染了这种腥臊味。好，所以你硬是把刀子塞在我手里哈，虽然你是不好意思自己好像独占全功，你要拉我进场，但是你也害得我一身腥膻，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故具为足下成其可否，所以我现在要详细，具就是详细，我要详细的为您陈说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不可以的。好，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等于说就是开门见山点明了你推荐我这件事情。

是我不高兴的，我不喜欢的，而且你没有尊重，你没有了解。他讲得很含蓄，说你不了解我，原来你不是真的了解我。所以在这里他其实第一段已经表明了他跟他是道不同，所以不相应该不相为谋的。好，那么他下面要陈说啦，陈说什么呢？好，一开始我们看看，他说无习读书，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得并戒之人，这个并戒就是说他同时具有济世济世救人的常才，他又能够兼具有那种耿介绝俗的个性。他说我读书啊，发现书上是有这样的人的，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书上写着说有这些人，或未无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吗？怎么可能？他就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一个本来的个性呢？他觉得不可能。可是今乃信其真有耳，我现在却怎么样啊？却相信原来是真的有了。其实在这里，他其实就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讽刺说、哦、他就说山涛就是这样的人，并戒之人，表面上是称赞他既能够济世又能够 保持自我。好，那么所以其实他在这里是带着一种反讽的口吻，哦，我现在相信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哦，原来真有这样的人。好，可是呢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就是 可是呢有的人天性上面他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不堪不能忍受的，所以你的确是不能勉强的。好，今空与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现在如果我们只是大家都是很空泛的说，很空泛的说，说什么呢？说世上怎么样，总是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通达的人。是能够忍受通达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外表上他们无所不堪，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忍受的，他们可是呢表面上他们看起来跟世俗是可以合流的，他们外不俗俗，他们外表看起来跟世俗是一样的，俗俗，俗就是一般人，俗就是不同，不俗俗就是他跟世俗没有不同，外表看起来没有不同，而内不失正，可是他们的内心呢却不失却正道。不失却正道啊，与一世同其波流，他们是可以跟世俗一起随波逐流的，可是他怎么样，耳悔令不生耳，而他们却不会产生任何的所谓的悔恨之心。那他觉得这种金空语，他说这不过是空话一句，这不过是空话一句。他其实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像山涛这样的人，你做官也不会后悔，然后怎么样，你还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正道。那么他在这里说此空语，好，金空语，好，说 这些都是现在的人 这种浮夸空泛的一个言论罢了。他其实就表达他不认可。然后呢他接下来说，那他崇拜些什么人呢？他说老子庄周无知师也，老子跟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居贱职，他们呢职位，他们都亲自担任一些非常卑贱的一些职位。那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像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柳下惠、东方朔都是一些什么呀？性情通达的人。好，他们安乎卑位，卑位就是低阶的职位，他们都安于处在低阶的职位，无其敢短之。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去一批评他们呢？我哪里敢？就是这些人是我崇拜的人呐、啊。那又仲尼兼爱，不修直鞭。那在这仲尼兼爱，他提到这个兼爱，不是墨子那个兼爱，在这里就是指仲尼的，是推崇仁爱之情的。仲尼是主张博爱无私的，那他也不修直鞭。直鞭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车夫，就是司机。那么他说，因为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富贵可求，虽直鞭之事，他也愿意去做。所以说，他说仲尼是一个主张博爱无私的人。然后他说，他也不以怎么样，不以去做车夫感到羞愧，只要是怎么样取之有道，他就愿意去做。那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他是不拒绝官职的。那子文无欲

0: 倾向而三登令尹，这个子文就是令尹子文哈。据说他的时间比孔子要早。据说他是一个不恋战权位的人，但是呢，有三登令尹，令尹就是一个官名，就是三登就是三次或者说多次啊。他人家找他去做官，他就去做官，可是人家把他免职，他也不埋怨。也就是说，他既不恋战权位，可是呢，他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所以出仕不欢，做官。他没有显得特别兴高采烈，可是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忧郁，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得失之心。好，他说那像他们这样的人呢，好，那么这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士乃君子思济物之义也。好，这就是一个君子，他想要济物，就是他想要救世济民，他想要救世济民的一种心意的表达。这就好像是前人说的什么，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愚，愚就是改变。所以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你在显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兼善天下嘛，你不会改变初心。可是穷则自得而无闷，那你如果不得志的话，你也能够自己独善其身，那你心头没有任何的忧闷。好，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以此观之啊，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故尧舜之君士，尧舜君士就是他们怎么样治理天下，尧舜他们治理天下，还有许由之言栖，言就是岩石，许由栖息在岩石什么意思，就是指他隐居。所以他说像尧舜那样治理天下，或像许由那样的隐居，还有像子房之左汉，像张良辅佐汉朝，像嗟余之行歌，嗟余就是我们读论语知道说那就是一个隐士。好，就是像嗟余这样的一个隐士，他总是什么边唱行歌，就是他边唱着歌啊，劝孔子归隐啊等等。这些人其魁也，这些人的一个面对世俗的处世之道，其魁也，就是他的他的那种立身处世的那个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他做不做官，大官小官，其实他们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好，那么仰瞻数君，我们看看这些人可谓能遂其志也，这些人都可以算是能够很顺遂的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志向，发展他们的心愿。好，故君子百姓殊途而同志，循性而动，各负朵安。所以说一个君子他所表现的一种各种形式呢，殊途他好像各种路径都走的路 不太一样，可是同志，可是他们的一个目的性目标性是一致的，他们总是循性，他们总是顺着自己的一个本性去做去行动，然后各负所安，然后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路径上，在一致的目标上面各自得到心灵的一个安定。好，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所以就有人在朝廷做官为了入位就那也有人怎么做了官就怎么样就一直做下去，也有人隐居山林怎么样，隐居山林就不再回头的这种人的这种名声。好，也就是说有人去做官，有人隐居山林，就是各取所好嘛，就是我们说的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他说且严陵高子张之风，好，这个高就是推崇，严陵就是祭子严陵祭子挂件那个严陵。好，他推崇子张他的一个风范。好，那么子张是谁呢？子张其实就是过去春秋时代一个曹国的公子，那曹国的老百姓要立这个子张为君，可是子张却不接受，就离开国家了。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严陵季子他是推崇他的这种风范，然后长青木相如之节。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仰慕蔺相如的一个节操，这些都是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些都是每个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 他们借着推崇这些他们心中的偶像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不可夺也，这种爱好是没有办法去勉强改变的。其实他在这里都是说明说，这些古人是他欣赏的、崇拜的，他也借着这些古人来说明每个人的天性是不可勉强的。
1: 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是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与山涛这对挚友之间，我们看

胡志新推荐嵇康接任官职，却换来了一封惊世骇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表面上是在宣告绝交，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保护行动。嵇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朋友切割，以免自己的立场连累了山涛。在信中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既是对官场文化的辛辣批判，也是对自我本真的坚持宣言呢。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将深入解析这一封千古绝交书的文学魅力跟时代意义。嵇康如何在信中运用比喻跟典故，既表达了山对山涛的绝交的决心，又暗藏着对友情的深切维护。那七不堪的具体内容又揭示了魏晋名士面对政治高压时候的生存智慧跟精神困境。我们也将探讨，如果山涛从来没有推荐嵇康，历史会改写吗？而嵇康临行前那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又与这封绝交书有着怎么样的精神联系呢？大家请记得继续收听下礼拜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上两集其实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上次谈到宋词，然后呢我们就把音乐也融合到宋词里头去，所以那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听到，但是呢我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哈，因为听到很多好听，而且我们也吟诵了一些诗词，就是我们喜爱的诗词。那这个是一个尝试，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到了今天呢，我们还延续上一次的话题，因为呢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话题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原来预备的材料呢没有谈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再做一点其他的延续。因为宋朝太丰富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您说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上次谈的主要是谈宋文学里面的宋词那么其实宋代的文学里啊，这个古文也就是文章也是非常出色的。像唐宋八大家这个有六位，就是有六位都是这个出自宋代嘛。
0: 哇，真的。
1: 所以宋代的文章值得我们再来这个介绍一下。
0: 是是是。
1: 另外呢宋代还有其他艺术方面，像那个书法像绘画。
0: 是的
1: 还有这个瓷器的制造，这种手工艺。
0: 是
1: 都是非常能够代表宋代在文明上的一些表现，为我们可以在也都是国宝了，现在对我们来说也都是这个文物国宝
0: 是是，
1: 值得我们再来看看。
0: 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些连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都有的一些

0: 就是台北这个故宫博物院里头有的一些藏品，很多都是出自于宋代哈。那我们今天也就一一的来介绍。那首先我们介绍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存在在故宫博物院了，那就能不能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唐宋八大家里头的宋朝的六大家呢？
1: 好的，这个唐宋八大家，唐朝的两位嘛，就是韩愈跟柳宗元。
0: 哦，韩愈、柳宗元。
1: 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其他的六位，这六位里面呢，有三位是一家人，苏家苏轼的父子。
0: 是是是。
1: 爸爸叫苏洵，
0: 是。
1: 那么两个儿子叫苏轼、苏辙，兄弟两个。那我们特别要提到这个，这两兄弟感情非常好的。
0: 是。
1: 这个也苏轼啊，你看他写文章啊什么，常常就是提到他的弟弟啊，这个回忆他们兄弟的感情，他们彼此鼓励啊。
0: 是是。
1: 这个兄弟之情啊，实在也是很难得看见的啊。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欧阳修、王安石、还有一位叫曾巩啊。这一共就是宋代六位。
0: 是是。
1: 那我计算了一下，我们讲到古文啊，最大家是最知道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啊。
0: 这个是大家都、
1: 这个大家这个、
0: 都有接触过，多多少少接触。
1: 对，很多以前课本上的选的所谓文言文、古文，都是从这本这个文集里面选出来。
0: 是。
1: 那我稍微统计一下，就发现那个他这个整个《古文观止》是选了222篇古文。
0: 是是。
1: 那唐宋八大家就占了78篇。
0: 天哪。
1: 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了啊。
0: 就在八个人里头的作品，
1: 是他可见他们这个占的比重。
0: 对。
1: 那么这八个人里面呢，这个唐朝的韩愈选了24篇。
0: 哇。
1: 柳宗元选了11篇。
0: 那真是文章真好。
1: 对，
0: 对。
1: 然后宋朝的欧阳修13篇，这个苏轼父子苏洵3篇，苏轼18篇，
0: 那也是很多的。
1: 苏东坡，
0: 对对对。
1: 苏辙呢3篇，另外王安石4篇，曾巩2篇。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占的分量实在是很重很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的古文了。
0: 是，这些都是我们上次说宋词是文学史里头的瑰宝。那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这些文章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大部分是写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是应该不是诗词了，就可能是散文。
1: 散文，对。
0: 那他们是讨论风光呢，还是他们的游记呢，还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呢，还是一些政论呢？就是我们想想，他是写论说文呢，还是抒情文呢，还是记事文呢，还是可能从史书有一些评议把它拉出来的。
1: 我觉得他们文章应该这几方面都有，有一些是属于游记啊，
0: 是是，
1: 像欧阳修啊，像苏轼啊，
0: 对，
1: 这主要就是说宋朝的这个文人从政啊，我们上次还也提到过，
0: 是
1: 他们呢，这个被贬谪的机会很多啊，也是得罪了当道，或者是得罪了这些权臣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呢很多就一再被贬谪啊，像这个苏东坡啊，就越贬越远，最后贬到海南岛去了啊。
0: 哇，最后的。
1: 所以他们呢，每一个被贬的这个心里面当然很郁闷，
0: 对
1: 啊，所以他们到了被贬的地方，他们对于这些比较新鲜的这些环境啊，他们有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这个像游记一样的记述这些风景的啊很多。另外呢，就是他们当然对历史啊，像他们对历史的人物啦啊，像我们看苏轼里面选的就有什么范增论、刘侯论、贾谊论、晁错论，这些都是汉代的这些历史人物啊。
0: 啊，就是前代
1: 的。我想他们也是这个借题发挥了，
0: 是
1: 从古人的遭遇，那么来看到这个历史上啊一些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待人接物啦，或者怎么样。

0: 从政啊哈，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是这个彼此文人之间的问候来往书信啊，这些，所以他们这文章其实这是非常多，这个很多题材可以写的。
1: 是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一般人来讲哈，那我实在很想推荐他们也可以读一读《古文观止》。当然呢，你一次读懂是很难的，因为呢，你可能的古文的这个基础不是那么雄厚，那么就是可以去后面有个精译版，就是在你古文的那边读一遍，后面有那个就新译版，那他就帮你翻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倒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
0: 那当然，
1: 因为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比如说你学英文吧，那学英文你会读一篇英文的，那读了半天完全读不懂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呢，就最好的办法，这个英文的一篇好文章你要了解它，你可能去买一本教科书，后面就有翻译，那你就逐字逐句的去了解，然后晓得那些生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这篇文章在讲什么。那我也真的奉劝有很多的在这边在这个宝岛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有这个读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也不妨把古文的东西也把它拿出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欣赏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宝贵的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那你如果不认为读中文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修身养性，或者是让你的个人的修为能够提升，这些古文是的确有很多很可贵的教训在里面。那我相信如果呢，我们像一般的学校老师愿意多教一点，多鼓励学生去看一些文章的话，那他也许比如说你是英文老师，你会多出点题材让大家去多念一点，那中文老师也可以介绍一些好的文章给学生，让他们去读，那这个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分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古文的天地啊，看一下以前的文章有多好。那有很多人说我要读那些干嘛，那你要读英文干嘛？因为英文你要说平常对话或一般的商用英文结束了，你不用去再去念这些东西。但是呢，为了你个人的一些修养或嗜好，我觉得是值得做的事情。那今天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对于古文也开始做一些涉猎。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嗯，其实现在学校的教育哈，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减少这种文言文古文的这些内容啊。
1: 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家长的呢，应该自己在家里面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自己在家里面来也这个来启发小这个孩子们对这个方面的引导，他们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诗词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里面的这个遗产了。
1: 的确是，就是别让它浪费了，因为就是在那边你举手可得，是吧？这个这样的一个好的材料，真的我们这推荐，郑重推荐大家能够去买一本《古文观止》。其实今天的古文书反而是坊间最便宜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网络文学或者是流行的文学反倒是它一直在一个角落里头默默地等着你们，让你去发现它的美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们去谈别的话题。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的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我们刚刚谈过了这个宋代无比无价的这些好文章，
1: 嗯
0: 啊，唐宋八大家的他们一些在古文观止里头收录的他们这一生所做的一些特别好的文章。那我们现在就下面接着来谈另外一个在故宫博物院里头大家常常专门去看的东西，那是书法。
1: 嗯，
0: 宋代的书法呢其实也围绕着很多的文人。那书法啊，大家对书法的印象是什么？现在的学校还非常重视书法的这个学习吗？
1: 现在书法好像是变成了
0: 课外活动，是吧？
1: 这种艺术吧，
0: 是
1: 而不是一般人日常生活里面必须使用的啊。
0: 对，
1: 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每个人你写的作业啦什么，毕竟都是自己手写出来的，所以老师会说你的字很丑啊，你的字很漂亮啊什么。不能，现在大家都是打字打出来的，好像对这个书法已经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下功夫啦，这个没有这必要了，好像。
0: 现在您觉不觉得某一个年轻人如果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写的一手好字，你会很惊艳？
1: 对，
0: 会不会
1: 很难得。
0: 在我们的年代好像大家的字体都不

0: 错，
1: 漂亮的字
0: 很多，对不对？除了特别不练字或者不学工程觉得不重要的那些人以外，大家的字体都还蛮过得去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好像因为书法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演练的这个事情，不是每天练习。我记得我们以前周记啊、日记啊，什么都得要用毛笔写。
1: 对，
0: 那个时候当然还要练这个大小字啊什么的。所以当然你这个工部唐娟，你只要练了的。都出现的字体会比较漂亮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来赶快谈谈宋代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里头，也有不少人除了是书法家哈。
1: 在北书法里面哈，一般提到的就是北宋时候有四个大家哈，就是北宋四大家。这四个人当然，其实我们讲宋代的这种文人啊，或者说中国以前的文人，历代的文人，他们都不是局限于某一种这个艺术吧？
0: 是
1: 我们常说是文人的至少三绝了，诗书画啊，
0: 是
1: 诗书画三绝。那像欧阳修，像这个苏轼呢，更不止了啊，他人家称他五绝嘛，
0: 对
1: 啊，诗书画。还要再加上他的词啊，
0: 对
1: 啊，他的文章啊，好，所以这个宋代的这个北宋四大家呢，当然苏轼是少不了的啊，
0: 是
1: 他可以是全能呢 全能人，讲到宋代的这个文章艺术，每一项都少不了他啊，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位叫黄庭坚啊，然后姓米的不多啊，
0: 对，
1: 这个米府
0: 吃米的米，
1: 米府啊，
0: 米府
1: 、然后一个蔡襄，这是一般讲苏黄米蔡，还简称苏黄米蔡啊，这个北宋的四大家。
0: 是、啊、那这个苏东坡这个五绝老人呢，他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怎么样。我看他的字，老实说我以前觉得不怎么样哈。他自己也常常自称呢，他说他叫做石压蛤蟆体，就石头压的蛤蟆的那个字体，他是自嘲。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他的字是写得很好的。我介绍今天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点捞过界，我们是谈历史，但是呢我们今天谈起书法，那我想跟大家郑重推荐蒋勋老师呢，他在因缘小聚他讲过这个宋代的北宋的四大家里，他讲过三位、
1: 哦、
0: 就苏东坡、黄庭坚跟米芾、这三位的书法，而且他把他的那个正式的这个书法的里头，他也打出来在 PPT 上面让大家看到说他讲的那个好在哪里。等到我看完了以后，因为蒋老师他讲这些都是非常的经过他的研究，还有他的一个思考，然后他自己的一个鉴赏，讲完以后我就真的是觉得的确苏东坡能够有那么高的地位，有黄庭坚在帮他就是做了一些拔，就是那个就是尾拔，就在他后面写了一些他的感想，那我才了解说这个石头压蛤蟆的这种字体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天然的美感。他的那种苏东坡的字真的如其人，因为苏东坡这一个人是一辈子不说谎不说假话，他永远是直白他的心境，他的看法，他对世事的看法，对君王的看法，所以他才到后面一路贬，他贬到黄州，最后又贬到那个
1: 海南岛
0: 这么偏远的地方他的仕途不顺利，但是他的人的阔达，然后他的自然，他的真实，那我觉得在他的字里头真的显示出来。那个蒋勋老师讲的是寒食帖，苏东坡
1: 的
0: 寒食帖，
1: 黄州寒食帖，
0: 对，黄州寒食帖，这个是寒食是一个节令嘛，对，他就写了一个，他这个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哈，三个寒食节，年年欲习春，春去不容习。他写的这些字呢，里头也表现了他的一个情绪。那这个我介绍大家真的去 Google search 去把它抓出来看一下，蒋勋老师讲寒食帖，那是好在哪里，那些

0: 字它每一个字这样做一个分析，那我们也看到苏东坡的个性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呢比较起来，我认为黄庭坚的字是漂亮的，就是你会觉得你任何人看一定觉得黄庭坚的字天圆地方，就是非常的端正，非常美好，他的笔触也很好。但是黄庭坚每次提起来，他的特点就是很劲拔，很矫健，就是他的字的那个工架是非常厉害啊。那但是他永远就说苏东坡是排第一名，我是在他后面的。那他在《寒食帖》的后面他写了一个跋尾，就是他等于把他的欣赏的感觉写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尊重苏东坡，而且他认为苏东坡的高他完全是不能企及的。那但是蒋老师也讲了这个黄庭坚的字，那黄庭坚字就是各有千秋，但是都是书法大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看看他的那种悬腕中锋的那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很境界的一个书法的格式，也大家也很好，很可以好好去欣赏。那同样的也可以去搜寻，然后去听一下。
1: 对，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哈，我们说谁哪一个书法比较好，我们往往是好像这个把它好像是哪一个适合做字帖的那个字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什么啊，唐朝的那些柳公权啊，这个颜真卿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临摹的就是他们写的字啊，就他每一个字都那么工整，都是那么也就是可以印成字帖就是了。
0: 是，
1: 那刚才您所形容的苏东坡那个寒食帖，你说它就不像一个字帖的东西，
0: 没错，
1: 它字有大有小，
0: 对
1: 啊，有歪有正啊，那个间隔有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啊，非常的这个随意的啊。
0: 是，
1: 那黄庭坚就可能他的字比较适合印成字帖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大大小小啊，整整齐齐的。
0: 没有错，
1: 我们这一般人对这个字书法的欣赏，就是层级就是那一看他能不能做字帖来用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层级，其实当然是不是很高了哈、
0: 对，我觉得苏东坡他的这个人呢，你要看他的诗词，然后你再看他有他在那个《古文观止》里头有一篇文章是谈到他的两位妻子，苏东坡谈到他有一个记他妻子的一个文章，你就看到他这个人的真性情，那他的字就完全的表现他的真的性情、他不是要为了人家看的好看去写的，他是完全表现他的情绪，他的每一个笔触都让人家看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真性情的。
1: 对了，刚刚讲的这个黄州寒食帖哈，我补充一下，其实你看他怎么样的，他不是为人家写的，从哪里看出来？他其实这个字里面啊，好像有两个地方他其实是写错字
0: 了，对对对，
1: 那他旁边点几点，那可能是当时的，就像我们校对现在
0: 啊，
1: 那点几点表示这个字不要了。
0: 对, 对, 对，
1: 那个另外呢，有个字写漏了，他就在旁边写个小一点。
0: 对对、
1: 那就看起来。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将来一定要传世的一个要是我们有这种心的话，一写错字一定重写一张、
0: 对，从头到尾写一个端正一点的、对，
1: 我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它看作这么这么宝贵的这个寒食帖，其实他当时也是就是很随便写就写给就把他这个心情就分享出来而已，并不是说像我这个也一定要写的要传世之作，所以一定不能有一点差错，不能有一点瑕疵，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他的字啊，应该也就是说他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人。
0: 是，所以那我刚才漏讲了，就是苏轼的他那两位妻子是原配跟他的续弦的，那这两位呢，一个叫王甫，一个叫王润之，这个两位的关系呢都姓王，他们是一个姑姑跟小孩跟侄女的关系。那这两位都嫁给了苏东坡，然后他对这两位的情感都非常的深，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尊重那种很能够尽心的去爱护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丈夫，所以我对苏东坡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品，我也觉得这很真的是很高尚，然后他对于人的情感都是很真。

0: 那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 政客或政治家，所以他的这一生的仕途是不顺利的。好，我们来讲第三位哈，因为我只研究了三位，就是都是在因缘小聚里头谈过的谈过的这三位的书法家。第三位叫米芾啊，米芾这人呢，他是非常的放纵，非常的飘逸，然后有一点自大的一个个性。那米芾呢，他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哈，那等一下我们在画家里会讲到他的一个自创的那个画派。那他这个苏东坡有寒食帖，黄庭坚有那个寒食帖的这个尾巴，然后米芾呢，他出名的一幅叫做蜀黍帖，蜀是四川的简称，蜀黍是一个材质，是一种绢，特别的四川出产的绢。那蜀黍帖是很特别，它这个材质呢是一个织的有格子的，你现在看一张纸头要写字的格子，不是有画格子给人家写中楷啊，或者 给人家写小楷这样，它是一个织成一幅给人家写字的一幅布，然后上头有格子也是织进去的。那这样的一张纸头一张绢啦，那得到的这人是视为珍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一个值得去写的。很多人他就请人家的名家来写的时候，那些人就敬谢不明，说哎呀这太珍贵了，我不能，我没有资格在这上头写。最后等了44年哦，然后这个人就说好，我来找米芾来写吧。那我刚才说了，米芾是有一点自大，对不对？他就是说好，我来写，然后稀里呼噜就写了，把这个蜀黍帖就写完了，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藏品。好，那他的字是怎么样呢？我自己眼睛去看呢，我觉得这是很狂放。他的字也是不为他，可能蜀黍帖他是为了要传世的，所以稍微就是感觉说他还是有很工整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字体的确你再去看的话，你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充分表现他个性的字体，非常的狂放不羁，所以他也不是很工整，不像黄庭坚的字那么工整像字帖一样。所以我老实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是充分显示个性，但是真的好在哪里，那还要听听蒋勋老师讲了。
1: 对，
0: 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看不出来好在哪里。
1: 对，我们只是有一句话嘛，字如其人嘛。
0: 对，
1: 其实真的是这个字啊，有时候可以代表这个人啊，他的个性啊，他的这个作风啦、啊、等等的啊。
0: 其实在所有的这些名家里头，我们还要介绍一位，就是他的字是我非常欣赏的，他是瘦金体的写作的那个书家，您说是谁呀、啊？
1: 哦，宋徽宗吗？
0: 对
1: 啊，对，宋徽宗创的，他创的那个瘦金体。
0: 对，他大家有看过瘦金体吗？您一定会过目不忘。你一看到了你就会知道，同时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认出啊、哦，这是宋徽宗的手笔。那瘦金体呢当然是很瘦，但是呢他的笔每一笔落笔都是锋，像刀子一样的锋、非常的秀气，非常的细致，但是他每一笔都他的骨架是很坚硬的，你看得出来他的瘦金体每一个都好像有一个铮铮傲骨很瘦的人站在那边，然后他每一笔的收笔都是不管是点捺或者撇全部都是收有锋、就有个刀锋在那边。那有些人不喜欢，觉得这个好像太厉害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瘦金体。那您觉得这个他是一个亡国之君，可他写的有这么有骨架的一个字体，那他的个性该是怎么样呢？
1: 这个宋徽宗哈、很多人说他是就是说入错行的，他是一个最好的艺术家，但是是一个很差的一个

0: 是亡国之君哦，对不对？
1: 对对，后来他把传位传给他儿子啊，徽宗、钦宗，以后靖康之难，他们都被俘虏去了。
0: 是，
1: 那、啊、当然也算亡国之君了。
0: 对
1: 啊，但是他不止在这个

0: 我们有兴趣的话真的去欣赏，到博物院去欣赏，这是我们全世界的，我相信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可能我们的故宫博物馆是藏品丰富，同时又非常的价廉。
1: 是，听说我们这个外双溪这边的这个故宫，里面收藏的最丰富的就是字画，
0: 是的，
1: 就是书法也还有这个绘画，
0: 对比北京的都多得多。
1: 所以好像他一直轮着这个展，就是陈列出来，
0: 是
1: 啊，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完。
0: 的确是，
1: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过去听说是半年吗？还是多少？他会更换。当然了，有几幅是不会换的那种。
0: 对，那个是真的镇馆之宝哈，
1: 不会换的。所以那个也真的很方便，那可以在这个叫做我们坐在宝山中啊，
0: 是
1: 啊，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享受这样的这个机会。
0: 是，同时我们在本电台有一个非常棒的洪礼明老师，他有一个跟随大师的脚踪这样的节目，他也经常的会介绍故宫的藏品，同时呢他也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展出前，他会来培训我们的导览的志工，他都会他的节目是非常精彩，每次有特展的时候，他都会有特别的节目，用图画，大家可以看的，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头看到那些图画，然后由他介绍，所以我们在这边打个小广告，帮洪礼明大师的脚踪节目做一个广告。我们真的是我们电台非常非常傲视，能够对于整个同行里头少有的这么一个有高质量的一个导览的艺术导览的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收听现在我们就赶快就接着谈一下绘画吧。我们是班门弄斧啊，这个洪礼明老师他的节目会讲得更好，但是我们就在这边顺带的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米芾这个人，他的字是属于放荡不羁的，他是一个有自大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的一个书法家，但他呢在这个北宋的这个艺术里头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啊。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当时宋代绘画里头最让大家了解的是山水画，是吗？
1: 有这个又有这个四大家之说了啊。
0: 对，
1: 我们就算古代啊，很多这个很多朝代都有这个几大家啊，
0: 是
1: 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说一成不变，有时候是四大家，有时候变成五大家，有时候甚至有六大家啊。但当然，它每一个说法都有来源的啊。
0: 是，
1: 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一般习俗来说，像北宋这个山水画啊非常出名，所以它有这个山水画的四大家，他们的名字。都很巧，都是单名的啊，都是单名两个字，就是李澄、郭熙、范宽、米芾啊，这四位。那我当然也是孤陋寡闻了，但是我所知道啊，最有名的就是郭熙有一幅叫做《早春图》，
0: 是
1: 啊，范宽呢有一幅叫《西山行旅图》，
0: 哦，
1: 好像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镇馆之宝级的了啊，镇馆之宝的这个而且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都很大幅的，
0: 是
1: 这个一定是国宝级的这个字画啊。
0: 对，这个在北宋的山水一个特点，刚才您说了都很大的这些作品，它是常常是做全景式的构图，所以它就是它不是只是一座山一座小山，而是一个非常磅礴气势的一个全景，可能很多山聚集，有山有水有云有这个人，而且有小的人物在其中，所以呢北宋的山水真的是卓然有成，我们有机会真的要去故宫好好的欣赏。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几大家里头的米芾呢，他其实是一个创了一个画派的 这样的一个画家。那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我们刚才讲他有非常狂狂逸

0: 的那个书法作品，但是呢，他在画山水画的时候，他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叫米点啊，就是米点画啊，他这个米家的这样的山水呢，是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你知道，我们看大家有去过黄山的话，就知道啊，黄山的那个山水其实是就是一个像非常写实的一个古代画山水的方式，因为它的线条很清楚。但是米芾呢，它是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怎么画法呢？他绘画这个江南自然景色的时候，他是画横点的，他不是画线条的啊，他完全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这种峰峦的这样的山水的啊树木的这种方式，他用点画，用点，然后呢，而且是笔头是很湿润的，而且用比较淡的墨，然后来点染。所以就显示出来好像山是朦朦胧胧的。如果您去过黄山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云海是黄山的一奇啊。那个云海的表现由米芾来创的这个方法，他大家说这是米氏的山，米氏之山，所以他们的米家山水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他画，他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创作，就是不再只是追寻线条的描绘，而是呢，他用点墨，用淡墨，用淡色来表现云雾，同时呢，他的松树，他的松叶，他也用点画来做。哎，这不就像我们的一些印象派、初期印象派，那个他们那几位用点画的做法嘛？所以我想米氏山水或者是米芾的艺术地位，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创作，就是创作新的，来开创一个新的画风，所以他能够独立的站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史上面。所以也是欣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创作的创画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敬佩哈。所以好，我们休息一下，最后我们再来介绍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成就。
1: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这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老师，我们刚才谈了宋代的文章、书法跟绘画，这都是跟文人脱不了关系。下面的这一块呢是比较特别，它是属于工艺哈，所以呢可能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宋代到目前为止，爆一个料，它可能宋代的这个博物馆级的藏品，但我们不知道确实的价钱，因为它不是没有商业的那个估价，但是呢在市场上，在拍卖行业里头拍的最高的一个东西，那最近这几年常常被大家谈论的，就是一个宋代的
1: 瓷器，
0: 然后呢是一个汝窑的盘子。那这样一个盘子呢，你看看那个盘子好像没多大啊，
1: 是，
0: 但是呢拍了多少呢？235万美金。所以如果以台币来讲的话，那235万乘以30，那就是6亿多嘛，是吗？6亿多。就一个盘子哦，这个盘子是一个汝窑。那究竟这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在用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谈谈宋代这些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盘碗啊，一些酒樽啊，一些他们叫做器具哈，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是是非常美、非常美观的东西。这个瓷器呢，而且宋代有五大窑来烧这些瓷器，然后今天在市场上非常少。所以呢一旦一出来，这个拍卖价都是它的起拍价的4-5倍，那你看动辄都是百万美金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介绍一下那宋代的五大窑，我们就说一共讲一下，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跟定窑。
1: 是的，
0: 这五大窑呢，就是这一点可能我比一般人的兴趣大一点，因为他很我们大比较喜欢不同的艺术品啊，尤其我个人是很喜欢瓷器、陶器这一类，所以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关心一下那个汝窑是什么呢。汝窑是在这个窑在哪里，这个窑是这个烧瓷器的地方，这工厂。那在宋代的时候，它五大名窑，这个汝窑是在河南省的汝州市。那这个长相是怎么样呢？那个汝窑的颜色，您猜猜看是什么样的颜色？
1: 应该是淡的。
0: 淡灰色，我们的印象里头都是，至少它不是青花瓷器哈，这不是花花的，它是非常素朴的一个，这个它叫做天青色，其实是一个淡灰的，对，雨过天青，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蓝色，它是一个灰蓝色，其实是很美的。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看人家说这是汝窑的东西的话，那你要找的是两个特色，一个叫蟹爪纹。蟹爪纹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上头会做出来好像像蟹爪螃蟹爪的那个一个纹路。然后呢你把翻过来看，它的底啊有叫做芝麻，就是 sesame， 是那个吃的芝麻正丁。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盘子翻过来，下面会有像小芝麻点一样的，然后一个痕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烧的时候呢，要把很细小的一个支架，像木头支架插进去，让这个盘子在烧的时候，它不落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子它的釉呢会很均匀。然后这个钉子因为是插进这个瓷器里头，就会看出来有那个小点，当然久了那个支架是会要被取掉，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小芝麻点。那这个就是汝窑的特色，还有它的颜色，当然它是青瓷为主，它的颜色非常单一，非常少。

0: 就是一两个特别的颜色，但这个特别颜色是非常美非常素朴的。那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宋瓷的最顶尖的藏品呢，在佳士得这个官窑或者是在汝窑的这些产品出来，我刚才讲一个盘子，汝窑盘子就是美金的235万，那这么昂贵的一个艺术品，那贵在哪里呢？贵在它很少了，非常稀少，它留下来的非常稀少，800年之前到现在，那就是几个个位数的东西，大部分都在博物馆，
1: 在
0: 市面上是非常少的，
1: 只有几件而已。
0: 对对，真的是非常少。然后再讲官窑，官窑呢是从宋徽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书画俱全的那一位宋徽宗，瘦金体的宋徽宗开始，那他高中，他下面高中就南渡了，在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建立了一个新的窑。这个窑呢，就是在杭州建立的新窑，这叫官窑。他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官窑的，就是官窑的产品。官窑产品也很少，但是有一件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留在那边。那它是紫口铁足，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特征。这个官窑呢，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粗放，它其实有厚有薄，但是汝窑是非常薄的，官窑是比较厚重的啊。那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因为它少，所以今天也是很大，是很贵。但是官窑主要都是存在博物馆，目前在市面上是很少。在下面是一个哥窑，哥窑非常漂亮啊。在任何的瓷器里头，它的釉上了釉以后，然后呢，本来说哎呀，釉上头有裂痕是一个败笔，但是呢，在哥窑的产品里头呢，它的那个釉非常漂亮，它的那个开片，就打开，就开片也就是崩裂的那个釉，都是那个花纹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是把这个美发挥到极致，那么漂亮。那它叫金丝铁线，因为它的面上全部都是裂痕，那个裂痕今天我发现在欧洲很多瓷器也是很喜欢有这样的裂痕，但是呢大部分认为是败笔的，到了这个哥窑里头，这就不是败笔。它有一个哥窑的青釉鱼耳炉，那现在也是在博物馆里面。好，讲完了三个窑呢，下面两个窑我就很快介绍。一个是钧窑，钧窑的东西大家一定是看过的，因为钧窑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它的多样化，不像前面三个窑出来的颜色都是非常近似。钧窑呢，它是有玫瑰紫的颜色，或者有天蓝色，有月白色。那这个玫瑰紫的颜色呢，它有个非常漂亮的，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照片，上头有好像很厚的釉从上面滴下来，然后呢它有一个叫做蚯蚓走泥纹，就好像蚯蚓在走在那个湿的泥上面的那样的纹路，然后那是一个玫瑰紫的一个漂亮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那个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的一个特色，就他们会用比较厚的釉，然后让它这个釉这样滴下来，然后走出那样的纹路出来。那钧窑是第四个窑，第五个窑是定窑。定窑大家也一定看过，因为博物馆现在的藏品比较多，甚至在欧洲我都看到，欧洲的博物馆里头也有定窑的东西。它是单一颜色，是白瓷的，那当然白呢不是苍白，是暖白色。那个白，它这个定窑的特色，颜色单一，但它是用印花、刻花、画花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装饰它。然后呢，它的釉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它的地位也是很高。但是在这个五个窑出产的里头呢，好像大家还是觉得汝窑是最贵的。那讲完了这一些瓷器呢，大家一定觉得说，哎，我们干嘛要研究这些瓷器呢？那你为什么要研究欧洲博物馆里的藏品呢？所以我们这些藏品在地位上跟欧洲的

0: 这些器物的藏品完全不失色、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博物馆去好好的看如今留存的宋代的这些瓷器。那今天我们是捞过界啊、
1: 嗯、
0: 来谈这些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就古往今来节目也是能够吸引大家到不同的这个博物馆的他们的藏品里头去看一下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好东西。
1: 我想不只是博物馆里面的这些瓷器啊，宋代整个瓷器的制造应该都是相当有这个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在对外贸易啊什么的这个瓷器是占很重要的，可见当时欧洲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瓷器真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啊、
0: 是他们最爱的奢侈品、
1: 哎、是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博物馆收藏啊，
0: 对，
1: 就是当时民生日用的这些瓷器
0: 也
1: 是非常的精致的啊。
0: 是，您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优雅吗？
1: 嗯，
0: 就是高雅艺术。
1: 对，
0: 我们讲完宋代这个朝代，虽然它在历史上不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形象，好像有很多的外患，让他们觉得这个民族没有很多尊严，因为他常常打败仗，有亡国，有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完全能够让他傲视这个世界整个文化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我感觉一个文化留下来的不一定是要富国强兵，而是要有一些可以长存在世间大家都能欣赏的这样的艺术跟文学。
1: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讲一句话，就是说富强是暂时的，文化是
0: 永久的
1: 啊，对，不要看一时的富强。
0: 对，富而好礼，当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族他们富裕以后，他应该要喜好这些这个文化上头的这些伟大的成就，那他应该来赞助，他应该来收藏，他应该来欣赏。那富而好礼的社会也是我们觉得是一个社会的目标。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介绍您不会觉得跟那个时代已经太久远，但是呢他还坐在故宫博物院里头，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鉴赏，然后去真的了解我们的文化里头有那么多丰富的遗产。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邀请您下个礼拜再一次的收听古往今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的这些不管是好的坏的是好的遗产或者是坏的教训，我们都希望能够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
1: 是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就在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下礼拜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在国民中学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要来带我们认识中国的古代名医，以及这些名医所留下来的经典。先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而他发现了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厉害，这一味药的厉害，应该说这个药方的厉害。那今天要继续来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就是以六味地黄丸为基底，再加上不同的药方，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症来治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万能补药六味地黄丸，养生神器，中医经典名方，中医师用药前十大用方，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让肾经滋阴润燥。今天我们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神奇大家族。六味地黄丸的组成共同发挥了滋阴补肾、清热解毒

毒的效果。熟地黄滋阴补肾，山茱萸固精减少频尿，泽泻助于利尿排湿，牡丹皮跟茯苓配合清热凉血，丹皮有助于活血化瘀。这种复方的设计是在通过各方面的调节，达到恢复人体阴阳平和的目的。我们在讲一阴一阳，阴阳平和，人体就会正常运作，功能正常，健康饱满。那六味地黄它主要是治疗肾阴虚引起的各种毛病哦，我们刚刚讲过了哦。肾阴虚我们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它有一些什么症状呢？腰膝酸软，就腰没有力，很酸啊，膝盖没有力啊，下半身都没有力，肾管下半身哈，头晕耳鸣，肾也管上半身，营养不够他就头晕，耳朵营养不够，耳朵也会有声音。五心烦热，最重要的肾阴虚，五心就是手心脚心还有心这一部分是热的。科学也研究证实了，它改善肾功能方面可以延缓衰老，可以改善肾功能，可以提高免疫力，在这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哦，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用六味地黄丸风险高于收益，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六味地黄丸可能会加重病情，因为它补营养补能量，让血管的浓度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理论上对高血压的患者不利，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不要说它是万用的神药就大家都适合吃，并没有啊。糖尿病代谢异常的人也要慎重考虑，部分成分可能会影响血糖，使得糖尿病患者控制更加复杂。糖尿病血糖高，蜜丸用蜂蜜做不适合，还有它的成分太滋腻，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让糖尿病更难控制。孕妇哺乳期的人我们也不建议她长期的吃。那我们长期如果用六味地黄保养，我们也是饮食要合理，睡眠要充足，情绪要很好，这样子比长期吃药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第一个，淄博地黄丸。淄博地黄丸专治肝肾阴虚引起的虚火。虚火，六味地黄丸就是六味再加上知母跟黄柏，知母可以滋阴清实热，虚热都可以清热。所以有一个中医的退烧药叫白虎汤，你发烧的时候里面就有知母、石膏、麦冬跟牛膝啊。知母加石膏，强烈的滋阴退热，那知母它就有清虚热滋阴的效果。还有加黄柏，黄柏它也可以清热，它除了清热它可以燥湿，它可以让湿气去下焦的湿热，下焦湿热小便很黄可以用黄柏啊，阴部不舒服可以用黄柏。知母加黄柏可以清肝肾阴虚所引起的虚火，

么叫虚火呢？讲到虚火，我们要介绍一下虚热。虚热就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你就觉得身体热热的，有的时候到下午到晚上就觉得好像发烧，等一下摸一摸又没有很烧，那个叫潮热。那心里觉得很烦躁，这也是虚热的一种表现。我们说心火旺，心火旺就是心里觉得有热热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好，叫虚热。那什么叫虚火呢？我们说淄博地黄专治虚火。虚火虚热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虚火是局部的问题。什么地方的火气特别大叫虚火？譬如说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我的嘴巴老是破了很久都不会好，好不容易好了，过几天又破了，反复的口腔溃疡，嘴巴破，脸上老是长痘子，脸很红，然后呢，长了又长，长了又长。我们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火，遗精，不知不觉控制不了，在中医里面都叫做虚，阴虚火旺，都是虚火。导致我们的津液不能控制啊，不受控制。那淄博地黄丸就适合这些人，调理肝肾阴虚，再加上虚火。肝肾阴虚我们讲过很多次，无数次啊，腰膝酸软呐、啊，这个就有火气，肝肾阴虚哦，头晕耳鸣呐、啊，这个。所有的虚热的症状啊，如果再加上有火气，有局部的火特别大，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腰膝酸软，头昏耳鸣，反复的口腔溃疡，经常长痘子，长在身上长脸上都有，哪边的循环不好就长在哪边，牙龈隐隐作痛，也没有发炎，也没有怎样，就是会痛，虚火，牙龈痛，口干咽干，除了嘴干，喉咙也很干，然后这个两个颧骨的地方总是红红的，盗汗，五心烦热，五心烦热啊，讲了很多遍。那我们现代医学说的神经衰弱、肺结核、糖尿病、甲亢，他们都属于有虚热有虚火的人，这些人呢、啊，我们配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淄博地黄丸。这些人他有阴虚的症状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哦，潮热哦，脸红哦，耳鸣哦，反复发作哦，盗汗哦，这些阴虚的症状，再加上有火气，就是局部上火溃烂都不会好，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杞菊地黄丸，就是六味加枸杞子菊花。枸杞子它补阴补血，补血补精，明目补阳，哇，作用很多。虽然小小的一个种子，却充满了能量，枸杞子。可是我们看它补补补，就觉得它真的是，它是太热了，肝温。有人吃枸杞，它就是会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清虚热的，能够解表清肝明目的菊花。所以枸杞加菊花就有调和的作用，虽然补不会那么热，又有清火的作用，调理肝肾阴虚就用杞菊地黄丸。那它治疗哪一些症状呢？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楚，两眼干涩，眼睛特别干，风一吹来，因为眼睛很干涩很敏感，风一吹来迎风流泪，就想要流眼

累，因为眼睛很干，一看到亮的东西就哦很怕光，很怕光，怕太阳，怕光线亮的地方。然后呢，一盯电脑，眼睛就很容易疲劳。我们现代医学说他是心神衰弱了，其实没有啦，他是肝肾阴虚啦。肝肾阴虚，我们就给他吃杞菊地黄丸，就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哦，去检查又没有问题，眼睛非常干，医生说你干燥症，可是干燥症点了眼药水也没什么效，风一吹就流眼泪，看到光就害怕畏光，眼睛很容易累，看一下电脑眼睛都睁不开，眼睛非常疲劳。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吃杞菊地黄丸。那用现在的医学来说，哪一些症状可以吃杞菊地黄丸呢？比如说球后的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中心性的视网膜炎、慢性青光眼，如果他有符合肝肾阴虚的症状，肝肾阴虚哦，我们刚刚有讲哦，我们不断的在讲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牙龈痛、口干、盗汗、五心烦热啊，这些症状，有这些症状，加上眼睛不舒服，我们就可以用杞菊地黄丸。讲完杞菊地黄丸，我们还要讲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是眼科的基础版，那明目地黄丸是眼睛的升级版。我们对于那些用眼过度的人，眼睛用太多了，除了眼睛干涩，眼球还会发胀，还会发痒。杞菊重在干涩，明目地黄丸重点在发胀，还会发痒。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我们在用眼的时候，我们需要肝补充它很多的血，肝血够的话，眼睛才会看得清楚，才会明亮。所以明目地黄丸首先就是要补肝血，补肝血最好的药就是当归、白芍，就是四物汤里面的两个主要成分，当归、白芍。除了当归、白芍补肝血，让血液充足，眼睛用起来功能比较好，比较不疲累，我们还用刺蒺藜，它也称白蒺藜，还有石决明。石决明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海产的那个壳，九孔的壳。肝体阴而用阳，肝藏血，其实它是个阴液很充足的器官，可是它还要有很多的功能，疏泄的功能、代谢的功能，所以它要功能好，又要它阴血充足，才能发挥疏泄的功能，才能发挥代谢的功能。所以说它是体阴而用阳，我们要给它补充肝血，肝血很充足，那我们要给它加白蒺藜，它能息风止痒。这个药的特色就是眼睛痒的人效果用得特别好，皮肤痒的人也可以加白蒺藜。其实这个痒，我们就说风就会让你痒啊，风的特色就是，我们就说风吹过来就会觉得痒，所以我们就用蒺藜，然后加上石决明。石决明是平肝潜阳，眼球会发胀，它就是肝气上亢，肝火上炎。

那石决明它可以把它压住那个火气，让火气不要太大，让它的胀的情况改善。所以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用六味地黄丸去加补肝血，还加平肝潜阳的石决明，还加祛风止痒的袭风止痒的白吉藜，去改善眼睛的毛病。眼睛如果有胀有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那有一些人，比如说南方湿热，比较湿，比较热。人的身上湿气也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吃药吃不进去的这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先吃一点祛湿的中药，陈皮加六君子、木香、砂仁加生竹、灵草、六君子汤加陈皮，它可以把湿去掉，让肠胃的功能恢复正常。因为肠胃里面有水，它就没有办法作用。所以等到它湿气去了以后，我们再吃明目地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不然你会发觉吃了半天，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嘞？这个是它治疗眼睛的六味地黄丸的第三个大家族，第四个就是麦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刚才眼睛的是补肝肾哦，然后滋补，这个是加强版的哦，虚火大的人用滋补地黄丸哦，肝肾阴虚的用杞菊地黄丸哦。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麦味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

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脉胃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他就是没有什么痰，可是他就是动不动就咳几声，很干燥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六味地黄丸里面加麦冬跟五味子。

门冬知心养肺胃大肠，它对于心肺胃大肠的水分都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就是对于心肺大肠的津液，就让它工作的时候可以很润泽、很润滑。麦门冬非常好用哦，所以在这个药里面，第一个先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麦门冬啊，很重要哦，就你的滑轮在运作的时候要有润滑油，麦门冬就是我们身体在运作的时候的润滑油。第一个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五味子就五个味道，酸、苦、甘、辛、咸五味，所以它入五脏，对五脏都有帮忙。酸甘它可以化阴，它有酸味也有甘味，它可以生水，它跟其他的药搭配在一起，生津液生水的效果更好。五味子又有安神的作用，所以吃麦味地黄丸，它可以滋阴补水，它同时入心肺肾三脏，所以对我们的器官、对我们的肺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脾胃都有很好的滋润的功能。所以麦味地黄丸又称为长寿地黄丸，吃了又会让你身体舒服，机能健全。麦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该吃呢？有潮热阴虚症状，有盗汗，有咽干，有口渴，有慢性咳嗽，会气喘喘不过气，有消渴非常的渴哦。麦冬是凉药，五味子酸苦甘辛咸，会滋阴。这些类似糖尿病症状，这些症状就很渴的，非常渴的，吃麦味地黄丸最对症。会遗精，会心悸，会心烦，失眠多梦，心烦的时候就睡不着觉，甚至肺太干了，那你一直咳，甚至会咳血，甚至动不动就喘不过气，既可治疗肺肾阴虚，也可治疗心肾阴虚。心肾阴虚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肺肾阴虚就是咳血、气喘、喘不过气。所以说它太好用，太好用要怎么用？要慢慢用，这不是急诊哦，一进去马上就恢复了。这个要慢慢的吃进去，慢慢的补充，慢慢的补充。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肾病综合征的小朋友，哇，吃了一年再加半年，那么久。那么久的结果变成正常了，所以我们对有这些症状的人，有肺肾阴虚的，有心肾阴虚的人，我们要持续吃，慢慢的观察，那再看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再去加减，这样子你一定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我们要怎么样用呢？怎么样判断如何用呢？第一个要看主要的症状。这个人嘴巴老是破，脸老是长满的花花的痘子，然后男子会遗精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就吃滋补地黄丸哦。你除了有主要症状，你还要有他其他的阴虚的症状。如果一个人眼睛很干，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而已哦，我们就要用杞菊地黄丸。如果一个人眼睛发胀比较严重，

发痒，就用明目地黄丸。如果这个人心烦、失眠、慢性咳嗽，不是咳很急，也不是痰很多很黄，这个人喘不过气，有气喘的感觉，我们就用麦味地黄丸。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判断用哪一种，然后都要有耐性，都要慢慢的用，症状才会慢慢的改善。第二步要看火的性质，虚热跟虚火不一样哈。啊，虚热要怎么吃，虚火要怎么吃哈，不一样。虚火就要用更凉的，虚热吃整个滋阴就可以了。脾胃虚弱的人，一个人肠胃不好，整天拉肚子，我们要先调提脾胃再吃。啊，脾胃不好的人先调脾胃，排便很硬的人，我们要调他便秘。大便稀落的人，我们调他拉肚子，拉到每天正常次数没有太多，形状很正常为止，再开始吃这些药。因为地黄它是滋腻，不好消化，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也不会吸收。第二个，感冒的时候停药不要吃，感冒的时候再吃补药，就像闭门留寇，让感冒越来越难好。还有呢，舌苔很厚，嘴巴苦，嘴巴臭，大便很黏，会黏马桶的，身体很重，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加重湿热的药，这些药里面加重去湿去热的药。那根据各种情况的湿热加不同的药。空腹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空腹吃吸收更好。那你胃不舒服的时候，胃没有那么好，你就饭后半小时再用。那我们吃这些地黄丸的时候，吃滋补地黄丸，我们希望用淡淡的盐开水加进去，效果会更好。清虚火不是降火，盐水有降火的作用。咸，盐是咸味，它可以入肾。那其他的地黄丸我们就用温开水就好了。然后我们在治疗这些症状，不是一直吃下去啊，不是一直吃一辈子啊，我们三周一个疗程，三周以后看我吃滋补，我的火气有没有降，我的嘴巴有没有改善。我如果吃杞菊，我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变得很明亮很有力。啊，我如果吃明目，我看我是不是眼睛不胀了，然后呢不怕风了。三周一个疗程改善以后，我就不用再继续吃这个大家族了，我就可以用基本方啊，用六味地黄去慢慢的调整，把量减少，重在调理，重在调养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们饮食要适当清淡，那我们的心情要正常，不要太焦虑啊，焦虑也会让身体生病。所以说这些药我们要怎么吃呢？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我们吃这些药就是要看体质的特点。经常腰虚酸软都可以用，因为这是肾阴虚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特别怕热，手心脚心都爱出汗，你就可以优先考虑用滋补地黄。如果你的眼睛问题很突出，你要考虑杞菊地黄或明目地黄。如果你经常失眠心烦，那你就要优先考虑麦味地黄。滋补地黄专治肝肾阴虚导致的虚火。虚火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局部的表现，火气很大，虚热是整体的热。虚火通常口腔不断溃疡，长痘痘，遗精，这是虚火的问题，可以吃滋补地黄。

棋局地黄，因为肝肾的阴虚的虚火跑到眼睛去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用棋局地黄。如果眼睛干到发胀，

他有神奇的大家族，可以治疗一些比较特别的毛病。除了保养之外，他也可以治疗一些特别的毛病。六味地黄丸是补肾民方，除了滋阴补肾，它还有哪五种妙用？我们刚刚说糖尿病吃六味地黄不一定对症，可是糖尿病的人如果消渴非常渴，口渴想喝水，口干舌燥，体型消弱，手脚心热发热，尿频尿多，这个是大部分素体阴虚，或是热病伤阴，或是劳累过度的肺肾阴虚而生的燥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降血糖的药里面再加上糖尿病来配合治疗。那如果这个人他老是失眠睡不着觉，他心烦睡了又做梦，一直做晚上都睡不好，白天精神很差，头晕没有力气，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这个现象都反映出肾阴虚，我们也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滋补肾阴。好，第一个糖尿病特殊的患者，第二个失眠的患者，第三个咽炎，慢性的咽喉炎，平时他就嗓子很干，嘴巴很干，总是想喝凉水，喝了水又不解渴，嗓子总是红肿疼痛，总是有痰，这个痰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又很黏，嗓子里面像堵住一样，堵得觉得心慌意乱，感觉好像有东西，可是又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它是阴虚引起的肾炎，这个时候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就有效果啊。所以第三个是咽炎，第四个是更年期的综合征。更年期的女性动不动就五心烦热，又有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莫名其妙的一流了一身汗，晚上睡睡醒醒睡不着，还会出现心烦、失眠、睡不着、盗汗，白天也是腰膝酸软没精神。在中医看来，它就是肾阴亏虚所表现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去调理。那我们还根据它其他的症状可以去加减方，可是你先吃六味地黄丸，吃的结果觉得很好，我们就继续吃，不好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要辨证治疗，再改其他的方子。六味地黄丸最后一个作用是治疗反复的口腔溃烂，口舌生疮，嘴巴就破了一个一个伤口，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激素也用过了，消炎药也吃了，还是不会好，反反复复的发作，这个时候啊，要仔细观察哦，再看他有没有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看他是不是常觉身体热热的，是不是动不动就流了一身的汗，盗汗就突然出了一身大汗，等一下就没了，出汗的时候觉得很热，出完汗哦又觉得会冷，盗汗，耳鸣，腰膝酸软，这个都是肾阴虚的症状。肾阴虚再加上虚火，就是口腔不断的破，常常嘴巴破，肾阴虚阴亦亏，这个时候虚火上炎，火就会往上烧，我们这个时候还是用六味地黄丸来调理，都是六味地黄丸。

0: 汤丸哦，你肾阴虚火大的时候，你可以加知母黄柏。加的时候，它的分量要看情形、看体质。知母黄柏在清虚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肾水如果没办法上往上走，阴虚火旺，阴虚久了就会产生火气。阴虚就是肾阴虚，火旺就是肝和心的火旺。阴虚导致的肝火旺，肾阴虚火旺，肝和心火旺都有可能。肾是水脏，它是管水的，肾脏是管水的。肾脏功能好，肾水就跟着全身的循环，它可以往上走，就可以救济心火。心火它慢慢往下走，会给肾脏能量，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上面很热，下面很冷，上寒下热的症状。肾水不足，没有办法去救上面的火，心火会越来越亢奋，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热下寒，嘴巴干燥，心烦，头晕，嘴巴破，脸上热，长痘子，身上冒汗，这个就是心火旺，晚上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把水加够了，肾脏水加够了，然后呢，火才会下去救水，才会水火平调。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吃地黄丸，或是吃它加味的滋补地黄丸，对身体有帮助。我们要看身体的情况。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虚，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希望听众都有一些简单的清楚的印象咯。身体里面如果像身体里面有火，阴翳被烧干，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盗汗，阴虚的人，这个人就适合吃六味地黄丸。有的人长期的熬夜工作，长期熬夜，他火气会很大，晚上没睡好，白天口干舌燥，人很累，晚上该睡觉，我们副交感神经该发挥作用，让你休息的时候，可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因为你还不睡觉，它一直在那里兴奋，火气越来越大。还有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他也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他会月经量，月经变少或是变多，这时候他会腰酸背痛，他会头晕，他会掉头发。有一些压力很大的人，突然头上秃一块，圆形秃啊，突然头发掉很多，突然发根变白，这个都跟肾阴虚有关。这个时候身体好像被掏空，既没有营养，也没有水分，它就是肾阴虚。这时候我们就是要补阴，我们就要把六味地黄丸派上用场，根据它的症状来加减。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六味地黄的妙用，谈六味地黄大家族的妙用，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我们慢慢的了解身体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达到一个阴阳平和健康的状态。如果阴阳失衡，我们也要理解了解，去怎么样找到最适合我们用的东西来帮助它。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刚刚巧环医师有提到哦，我们整个身体最需要的就是平衡，水、火平衡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而体内的水、火如果不平衡，可能就会让肝脏、肾脏出问题。

而巧华医师也有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像是芝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还有麦味地黄丸。这些药方都有相对应的病症来治疗。当然我们还是呼吁，若您真的身体有不舒服，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对症下药。不论您是眼睛不舒服、口腔不舒服，还是有糖尿病的症状，甚至压力大，或者是女性的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只要有身体不舒服，一定都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哪一位名医还是哪一位药方呢？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打击乐团，我们特别请到他们的两位，一位是佳琪，另外是以心。佳琪、以心两位，欢迎来到杨真小节目，你们好。
1: 林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海报的小节目单那个，然后我特别很好奇的就是，因为这种打击乐团的形式来讲啊，其实你们跟很多的打击乐团是不太一样的。你们的名称叫做红彩乐集，而不用像什么朱中心打击乐团或什么连什么。
1: 炎
0: 亚纶打，他也是用打击乐团名称，对不对？好像一般西乐的那种类型都用打击乐团的名称，可是你却避开了打击乐团，而用了乐集，而且特别用了红彩，而且那个红字不是那个彩虹的那个红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蛮特别的哈，所以我特别的。因为看到了你们的一张小小的小邀请的 DM 嘛，所以我就想请你们来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下，到底你这个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你们当初什么想法，你怎么会去成立这样的团员乐团，好不好？来，佳琪，你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先谢谢林老师邀请我们来，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我第一次到电台去做就是接受这样的访问。其实也有蛮多人其实都没有好奇过说为什么我的团名就是叫做红彩乐集，因为什么不取国乐团，然后也不是打击乐团，为什么叫乐集？这其实是我的老师，我在学校的主校老师邵淑芬老师，他说打击乐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形式，它可以是自己打击乐的一个合奏形式，那它其实跟任何乐器，或者是说他在展现不同音乐特色的时候，就会跟不同的乐器有合作。那你说你成立打击乐团，就好像局限了他的演出的形式跟演出内容的音乐的表现形式。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没有想说我是要成立一个打击乐团。那至于这个团名呢，其实就很单纯的，就是请朋友请一个就是命名的老师帮我们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是就是符合这种算命学的那种形式啊，所以没有。

0: 说没有说什么意义，但我还是有选一些字，像红这个字，它算是一个异体字，那它也有那种宽宏大量的意思。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哎，它是，这是我后来去查才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冠冕上的那个带子的意思，它有那个意思。那我也觉得说，打击乐的演出，或者说音乐的展现的形式本来就很多元、多彩、多姿的，所以就用了一个"彩"字，就
1: 是
0: 我的团名的由来，红彩乐器这样子。
1: 那你们当时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缘由之下，你去把这个团给成立起来了？
0: 好，这个原因其实当初其实我们大家在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是我们都会去一些就是不算是职业乐团的乐团去参加演出，算是业余的，例如说像台北市青年国乐团，那我还有一个中华国乐团，那还有一个就是台北那时候叫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然后来就是改制成新北市。那当初那个团一直是政府在补助经营的，那当时我们也都在那个乐团里面，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毕业后，然后还是可以跟同学好朋友一起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玩音乐，就是一起演出的感觉，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当有一年那个政府就把这经费裁撤掉，他就说那台北县政府这经费应该是就是公开，就是让所有的表演人可以是
1: 共同来分享
0: 争取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裁撤掉这个团。他说那你们如果有这意愿继续经营的话，那文化局说也鼓励有团员有兴趣的可以去立案。那因为那时候我毕业后我有到就是十方乐集就是徐伯林老师经营那十方乐集去帮忙行政的工作，所以有一点点行政经验。那时候我就觉得扶持团队其实我了解，其实申请立案一个演艺团体没有那么困难。
1: 对，
0: 所以那因为其他人没有经验，好，那所以我就自己出头，我就说好，我来帮他申请。那结果那一年也就真的申请到，就是立案之后申请到那一年的扶植团队演艺团队这样，然后就做了一年的演出。然后那一年的形式呢，因为想要延续就是那个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的形式，所以当初我们就办了第一场的乐团的公演，是用一个就是打击乐非常有名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叫李明雄老师，我们以他为主题办了一个李明雄的打击乐专场的音乐会，
1: 是
0: 这样子。那就作为当年的就是年度的公演，那当初也邀请了安金燕安老师来帮我们担任指挥的工作，那其他的都是我们打击乐的同学每一个人就担任一首独奏演出这样子。
1: 你们是哪一年成立的？
0: 在民国96年的时候。
1: 哦，到成立到现在正好就10年
0: 刚好。对，今年刚好进入第10年，
1: 很不容易。一个团体能够从开始成立，因为对你来讲，你说好像成立这个团体好像并不难，可是许多人，其实很多音乐人都想成立这样子的团体，因为讲实在话，公部门的乐团目前来讲都是名额有限，而且今天只要补了一个缺以后，要等到另外一个空缺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因为除非他今天应该是到了退休年龄了，
0: 对，
1: 如果没到退休年龄的话，除非中间有任何的过程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离开，否则要让一个乐团公部门的乐团离开一个缺，开出一个缺来，其实都是很难。所以我目前其实这几次我都邀请了，都属于这种小型的，都是由几个演奏家他们自己组成的这种团体。那当然你们这个团体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有色彩，因为我看了其实你们所要呈现的音乐，包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在作品上头应该都是演别人的作品，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们在几年前其实也是老师们的鼓励，我们演很多其实我们学在台湾学传统打击乐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我们既没有戏曲的那种背景跟底子，并不是从小练家子练起来的那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国乐团形式在台湾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就就是学校体制发现，就是说学打击乐的这专门好像是应该要中西打击乐器都要

0: 很擅长，
1: 对对对，
0: 听觉的戏曲的乐器，那些乐器要音色要掌握得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西洋打击乐呢，你又要键盘小鼓低音鼓，每一个乐器又要，嗯，手非常
1: 快，十八般武艺都要好，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既不是西乐专精的那种走音乐科班的出来，
1: 嗯，
0: 但是又好像戏曲底子又不那么强，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发展，
1: 嗯，
0: 那传统我们还是既然在国乐系，我们就是先把就是传统的东西给学好，这是我们自己在学校就是认识到，我们先不管这个环境需要什么样子的人，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就先从传统的这些乐曲去认识国乐，认识传统击乐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演了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人说，那有没有台湾作曲家的击乐合奏呢，
1: 嗯，
0: 因为我既然是一个主修击乐的，我当然很希望说我们能在传统打击乐上能有更多发展，也希望可以推广它，不是只有那种标准的打击乐团形式，然后也不是国乐团好像只是在伴奏在衬托这整个乐团的气势的那种，就希望可以把打击乐变成一个
1: 独立性的团体，
0: 对对对，然后也有可以做很多的特色，
1: 嗯，
0: 那所以老师邵淑芬老师他鼓励说，那既然没有曲子可以演，那你就自己写吧这样然后老师我们就说，老师那你有曲子吗，他说有啊，我有一首啊，你们去演演看这样，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演了他的第一首他的曲子，他自己的曲叫金竹歌，
1: 嗯，
0: 为什么是金竹歌这个名字呢，那他就是打击乐的素材，使用的素材，其实我们都是说八音里面的金石丝竹刨土格，
1: 哦，
0: 对，那金竹格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打击乐，
1: 金子的金，
0: 金属
1: 竹是竹子的 竹，
0: 对，木竹
1: 格，因为你金竹格三个字讲出来，那个大家其实搞不清楚它的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把它分开来，它只是把金属丝竹的竹跟格皮革的格这三个字并在一起，变成他的作品，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OK， 表示说你个乐团的使用的这些群组都使用这三类乐器，
0: 嗯。老师的这首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南管的一个曲牌，叫四进马的一些素材题材，然后写进去的，
1: 啊，
0: 所以算是一个南管的下四管。下四管是就是南管音乐的打击乐器，
1: 嗯，
0: 我们称为下四管这样子。
1: 嗯
0: 嗯，那它就是运用了这些乐器，然后写了一首打击乐的合奏。那旋律如何来呢？他就运用了皮革乐器，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合奏国乐团里面会开始有一个乐器叫排骨，
1: 嗯，
0: 不是吃的排骨，是五颗不同大小排列组合成的一个鼓，
1: 嗯，
0: 那他就是用这个把它调到我们要的音高，就是可以做出旋律，变成说这一首曲子的旋律线条就是透过这个排骨来演奏，
1: 嗯嗯，
0: 那其他再配上其他像是响盏，然后四块，然后心就是碰铃，然后还有拍板这一器，
1: 嗯嗯，
0: 还有木鱼螺这样，
1: 所以很特别
0: 作品。
1: 可是用了老师的作品，其实要知道就是一场音乐会，你们一场音乐会基本上都应该要安排大概70分钟左右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一首作品还是不够，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个，其实我一直在强调鼓励，就是我们台湾的表演团体一定要多多发展台湾自己的作品，就像不同的类型组合都应该有自己在地的一个特色，所以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你们应该都自己开始去做写作嘛。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介绍给我们？
0: 我第一首尝试的作品其实是在别人的乐团，他说：“佳琪，你可不可以写一首太，
1: 嗯，
0: 就是古乐的曲子这样子？”
1: 嗯，
0: 那所以那时候那个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的合作的伙伴，他是海马乐团，
1: 哦，
0: 那我跟那个团长认识很久，
1: 嗯，
0: 那他。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创作性质的乐团，我们属于乐团的那种集体创作形式，
1: 嗯，
0: 那团长他有概念之后，然后才慢慢把一首一首曲子呈现出来这样，
1: 嗯，
0: 那时候他就希望我创作一首古乐的曲子叫大祭，
1: 嗯，
0: 那是我第一次写作品，嗯。那在我们团呢，我当初在演，其实我们开始有自己创作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先演了那一首邵老师的曲子，同时呢，我们也请香港中乐团的敲击乐师钱国威老师帮我们委托写了一首曲子，
1: 嗯，
0: 他就为我们写了一首曲子。

0: 那我们自己团呢，我们就派出本团的才女叫郭以欣。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没有什么素材，但是以欣是我们团唯一一个，就是他很早开始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就开始编写一些曲子，然后那时候就请他也不是说为我们团，应该说他有没有什么觉得说我们适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展现什么样子的表演形式。然后他说他其实本来就有一个计划跟构思，所以那一年就演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叫做排忧。那以欣这部分要问他
1: 没关系，
0: 当初为什么，
1: 我想我们聊一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到底有什么特色好不好。那个是不是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要播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作品，那个好像是你自己的作品吗？
0: 我就先介绍我第一首写的作品，叫做电光火石。电光火石这是一个成语，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稍纵即逝，那大家就是时间稍光阴稍纵即逝，它就在一瞬间就有的那刹那间。那其实这名字很特殊，但是我却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打击乐，叫做土家族打溜子这个编制来创作。因为我们在练习土家族打溜子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说，原来一种乐器可以发出这么多的音色。那它有很细腻的声音，它也有非常有张力很大的那个音色变化。那它的组合形式就是打溜子，它有两个拔，然后一个马锣，还有一个溜子锣。那在这一首曲子我还加上了鼓这个乐器，让它可以更绵延，然后曲子又更有厚度跟变化。
1: 所以一共就是五个人演了。
0: 对，这首曲子是五个人演出的。
1: 五个人演嘛，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叫做电光火石。那么好像你刚刚特别跟我讲说，前面有一分钟它是一个铺陈，
0: 是，
1: 对不对？非常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有听到的所有这些音乐它都是现场录音的。好，应该都是现场录音吧。好，那现场录音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些可能杂讯，可是这个就是现场的感觉。那么也因为这个作品前面有一分多钟这样铺陈，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跳过进行到55秒，免得到时候因为它音量过小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停摆了。其实不是哈，是因为你要在现场，我相信他们现场在这一分钟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视觉会让各位去看感受。那他们也有很多的肢体，他们的演奏不是只有音响，他们会有肢体。各位，待会我们谈谈他的服装的时候，可惜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所以到时候各位，当你真的有这个兴趣，他们有音乐会的时候，你要去听，要去看看现场，你才能知道说到底前面一分钟在做什么。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光火石》。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虹彩乐集的庄嘉琪还有郭以欣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也听到了他们所表演的乐曲，那么叫做用六指拔，然后加上了一个排鼓，它的名称叫做电光火石。那个我想是不是我们再继续聊一聊你们的团员大概有几位，那每一位大概是负责什么呢？
1: 我们的团员包括我一共有六位，那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当初就是直接找就是同学还有学妹、学弟妹来演出。那有陆陆续续当初成立时候的那些同学，他们可能嫁人、结婚、生小孩子，都慢慢没有时间了。那我们就开始啊，那有没有现在就是刚毕业的，那就是后面的学妹，我们又找了几个觉得调性比较跟我们接近的，或是愿意接受，就是我们团因为不是那么有名，那愿意来参加，那愿意练，然后愿意跟我们一起玩打击乐，我们就把他们找进来。
1: 是是是。
0: 那除了我以外，有一位是郑如慧，她是也是我的学妹，那也是跟我您比较接近的。那后面呢，还有陈锡辉、刘艺霖、陈映纯。那郭以欣呢，其实不是我们同一间学校的，但是很巧的是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参加一个老师的乐团，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他，就想说这个学妹看起来很安静，但是又觉得好像她很就是很有一种就是会让我觉得她有一种知性的感觉。我就觉得她好像调性就跟人家特别不一样。那有一次是最巧合的，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在吃饭逛街的时候，突然走在路上怎么会遇到他？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他说我住这里啊。然后他说我也住这里啊。后来才知道原来
1: 你们是邻居
0: 的，我们根本是邻居。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要不要就一起玩这样子。
1: 是是是。我想已经到了节目将近一半的时间，我还没听到以欣两个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就请以欣来谈谈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因为一般来讲你会发现这些要进入一个团体，其实要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大家团员之间比如肯定要 match 啊，情绪各方面。那是不是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呢？
2: 好，大家好，我是以欣。那当初入团的时候，其实就是佳琪这个好邻居的邀约。那我也觉得说很难得看到有一个乐团是大家就是年轻人，然后这样子自己做事，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大的热情以及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个决心，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有意愿想参与的。因为我个人是蛮重视一个团有没有看得到远景这件事情，然后还有这群人能不能够大家能够很契合，因为能够很契合才可能走得长久。对，那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跟学姐跟伙伴们一起努力。因为其中当中像如慧，我们以前一开始大一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学那个 Tabla， 印度手鼓，然后就那时候虽然不同学校，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有了连结。那入了团才发现你就是当初的谁谁谁，你又是当初的谁谁谁，对，就觉得很有趣。那一部分是在这个团里面，我觉得佳琪给我们团员很大的一个空间，对，所以也开始说让我有这个空间有机会去做创作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受干扰的环境跟团体。我觉得自己很荣幸，就是说我可以创作作品，而且还有一个团可以愿意这样子完全按照作曲家的想法去展演，我觉得非常特别。
1: 是，
2: 对。
1: 好，那我们要不要再来介绍一首什么作品呢？
0: 接下来一首作品是我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
1: 你自己写的曲子，
0: 也是我写的曲子。当初一开始就是想要用一个十番锣鼓，十番锣鼓是一个苏南，就是比较南方那边的一种锣鼓乐形式。那我当初就觉得十番锣鼓，那我们应该搭配云锣就会有旋律。我觉得打击乐它如果都只是节奏的话，可能观众听久了还是会也许是听不懂，或是就会觉得无聊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旋律性。那中国传统打击乐它的有旋律的乐器又不多，我们又不可能找编钟那种大型的所以我后来想比较轻巧乐器那就是云锣这个乐器，而且它在传统的苏南十番鼓里面的曲牌其实本来就用云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那我就写一首曲子是这种东西。那翻翻那些就是书籍呢，发现好像现成的曲子没有可用，那我想那我就自己来写一首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就是很有五声音阶那种传统 传统的旋律的曲调，那所以其实就写了一些。那因为云锣这乐器比较特别，就是常常在介绍的时候就会说，这云锣它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音色，所以呢我就

0: 就想说，那我就运用它的这个乐器的特色，所以就写了一开始很柔和、很沉静，但是它到快速的时候，它又可以表现非常刚强、非常强烈的音色，刚好可以跟苏南板鼓这个也是音色非常跳跃的乐器、打节奏性乐器结合在一起。那我想说，那打击乐器如何有一个就是那种很冲突的感觉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那阵子很流行，台湾流行木箱鼓，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木箱鼓，我觉得那它音色的音质好像可以跟苏南十番鼓可以相对抗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掠，其实这种曲子这种曲名这个掠其实也有掠夺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种浮光掠影的效果，就是想要把这种同一乐器，但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形象的感觉表现出来，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曲子叫做掠。那它的配器呢，就是只有用云锣、苏南板鼓还有木箱鼓，
1: 所以三个人在打，
0: 还是对，只要三个人，
1: 三个人打。所以待会各位听到的时候，金属声就是云锣，你听到一个比较点状、皮革类的高音的，那是板鼓；你听到了一个比较低音的，它其实是一个木箱盒啊，那个人家称之为说木箱鼓。好，我们就来听欣赏这首作品《掠》。

0: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你跟你的观念上不太一样，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打击乐都是很多大件的乐器，然后轻轻松吵死了。可是我们刚听到这几首作品，其实它都很轻巧，没有一个声音是那种感觉上有压迫感的。那我想你们乐团可能就有这种的特色吧。
1: 嗯，对，就像大家，就像老师说的，其实一般民众他们对于打击乐认识就是说，哦，就是那个庙会那种舞龙舞狮打鼓那样很粗犷，然后一定要很大声。那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老师也是一直在教导，音乐它可以很有很细致、很细腻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我们的打击乐呈现跟别的团体或是一般对于打击乐的形象，就是认知在那种很有力啊，一定要很 power 啊那一种的，就做一些区隔。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女生，而且我们女就是学在台湾很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台湾学打击乐的几乎是女生居多。
0: 这样对对，
1: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力气，我们就比他们精致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在写曲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着重这种细腻的部分，去展现他的音色。
0: 在今天作品演奏的过程里面，你们有没有去看看听那些听众们他们的反应？就是一般他们的想法可能都很直接的，都认为打击乐哇，一定听起来就是那么强悍。可是听完你们的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他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你们的音乐演出，他本来还觉得说，例如说带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
0: 吵，被吵
1: 死了，会觉得很吵，或是坐不住。但是后来他们实际上发现，他带小孩，例如说学姐他带小孩去的时候，他带了他儿子去，他说很难得，他说我儿子哦那一天看得目不转睛。然后呢，他说他上次去带他去看那个话剧儿童剧的时候，他还坐不住。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的特殊跟我们的用心，可能观众都有看到，他们就是说我们真的很特别。也非常不一样，而且他们一定会再来看我们演出。那每年就是他们都会期待说，今年什么时候演出要早点告诉我。这样，当初那听到那些观众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这样辛苦是值得，因为毕竟要做出一个突破以往的团音乐形式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也是要慢慢的推广，慢慢希望就是能够慢慢被大家接受跟知道，说打击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新的呈现。
0: 所以各位，你听了这个团体，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不用打击乐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用乐集可以各种的丰富。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把传统的或一般大家对于打击乐团的那种想法概念其实已经打破了。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今天带了不少作品，我想多给大家听听你们不同形式的。那么接下来好像是以心理自己的作品，对不对？
2: 对，
0: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2: 好，再来这首是奔腾，我取名叫奔腾。那它顾名思义讲的就是沙场上就是马蹄声打打那样，所以我会运用的特色除了说我们一般击乐可能鼓啊锣吧这样，那我在一开始也有就是军事将领要出征的时候要提醒大家的号角。对，我用那个长的号角。那还有就是叩筒。对，用竹子做的叩筒来代替像马蹄，模仿马蹄这样的声音。那只是说像大陆有一个那个安志顺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叩筒的作品。那大概这数年来应该说。

0: 有数十年来，其实就他那唯一一个作品一直
1: 就没有在用了。
0: 对、嗯、对，那我创作发想，其实这个曲子刚好是我自己在教华冈艺校的时候，那我有带那个毕业班，
1: 哦、
0: 对他们就需要有毕业展演。
1: 嗯，
0: 那我这堂课就是吉乐合奏，你一定要是有一个曲目的。那我们就在想，现成的很多曲子不见得适合这些在学学生。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为他们就是我就发想了一个奔腾这样的曲子，在2014年的时候做首演。对，那当然这一开始，那后来虹彩我们要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我们大家都是打击乐手，所以我就再加深，让它更丰富，在音色上以及难度上面就在更多。那我们在这场演出，等一下听到的这个版本会是佳琪的学校。佳琪教的学校菊光国小、
1: 嗯、
0: 对，他有练了我这首曲子、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团员整个一起整合演出、嗯、这首曲子很有趣的是它可以少数人、
1: 嗯、
0: 也可以到百人、
1: 嗯、
0: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在传统打击乐上好像很难有这样子，也许有机会一个大阵仗是，也许全台我自己的想法，希望有机会爵士全台
1: 搞个千人万人，然后就来一个金世纪录
0: 之类，就是一个愿望啦。对，
1: 是，
0: 因为会觉得说我的创作理念是想说，到底台湾的音乐是什么？
1: 嗯，
0: 对，那不可讳言，我们这些人就是从我们学的东西就是传统打击乐，就是根基是从中国的这个各民族的元素而来的。
1: 对
0: 对，但最后终归是我们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地方。
1: 对，
0: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就想要把用传统的元素，然后做创作属于我们自己这一代。在台湾的人的想法
1: 是，
0: 那这个当然就一代一代可以不一样这样子。
1: 对，
0: 那奔腾这里面在扣筒这个部分，我用了很多就是除了直接敲击在鼓上的，或者敲击在木板上的、
1: 嗯、
0: 你也可以敲击在石头上。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打在鼓心、打在鼓框还有扣筒之间互击的这个声音，就会制造很多不同层次的音色。
1: 嗯，
0: 对，这是整个。
1: 你要不要再把扣筒这个名称的形再形象化、具象化一下？
0: 具象化，
1: 因为一般人其实听了扣筒这两个字以后，什么叫扣筒啊？
0: 嗯，
1: 它好像是筒子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做的？材料是什么？
0: 嗯，好，材料其实就是用竹子，那必须有附带竹节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一边是封起来，一边是开的。那开放式那个地方，你必须就是要有点像梯子，它不是完全平的，要做有点斜角。
1: 嗯，
0: 对，那我们是用尖角的地方做一个音色，平平又可以做一个音色。
1: 嗯，
0: 对，那长得就像梯子形状，其实也像我们喝茶的茶杯那种感觉。
1: 嗯，
0: 对，那只是
1: 它不是平的，
0: 对，尖尖的，
1: 不是平口了，
0: 对，不是平口的。
1: 哦、大家东西听懂了哈。
0: 对，
1: 可是还有那个竹子，那个它不是细竹，不是我们的小小竹子，那个是很粗的那种竹子啊，很大的那种竹子。对对，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奔腾》，由以心来创作的。这次有多少人演奏啊？这个作品？
2: 应该小朋友是14位，那加上我们团员6位，还有一个吹号角的任永成，所以是21位。
1: 啊 ，OK，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应该是蛮震撼的，
2: 很震撼。

好像听到最后还有一小段是一个四级头的打法哈，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在我听的感觉上，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肢体的语言，好，你们也加了声音进去，所以应该照理说你们的现场去欣赏效果会更好。好，今天。

0: 其实用这个录音啊，虽然还是现场的录音，可是比不到，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么的强烈，尤其是那种震撼的感觉哈。那是不是能够介绍一下，如果说要欣赏你们的音乐，什么时候你们有近期会有一些演出呢？
1: 在我创团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一定要每年办一个正式的售票性质的公演。所以呢，我们每年都会有一年一度的哪几月的年度公演。那像今年呢，还有各位听众非常幸运，就是我们今年的公演还没有过，就是他会在8月27号礼拜六下午2:30在国家演奏厅演出，这样子。
0: 台北市国家演奏厅8月27号的下午2:30。你为什么选下午呢？不喜欢晚上？
1: 不喜欢晚上，因为我觉得下午其实我们出去周末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休闲的午后，所以吃饱饭后呢，可以到
0: 接受那个打击乐的震撼，
1: 打击乐的震撼。那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在就是很轻松，
0: 再去回荡一趟，
1: 家人对家人共度晚餐。
0: 其实这个想法不错哎，因为真的如果说哈，晚上欣赏你们的音乐，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过于嗨，你知道吗？情绪过嗨，或绝对睡不着。
1: 对，
0: 哎，你们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好，
1: 是
0: 好像正好又是礼拜六
1: 周末，对，
0: 周末，所以
1: 全家大小，
0: 很适合。其实因为里面其实是有很震撼，可是也有一些比较轻巧。
1: 对，
0: 很多元多样化的表现，而且好像作品都是你们自己创作吗？
1: 这一场的话，就是有一半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包括我自己会有一个新的作品是吹打乐《天山游》，它是一个有我自己对天山的想象的一首作品。那也有以心的新作品，算新作品吗？
2: 以心，对，一首也是华冈音效出演的那个。
1: 有一首双排鼓的
2: 新的是
1: 这是全新的曲子，
2: 对，叫双乐，
0: 双排鼓，
2: 还会用一个特殊乐器。
0: 哦，那就要现场看了，
1: 要现场看。
0: 因为其实啊，我们今天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特别欣赏的，其实还有就是你们的服饰，你知道吗？
1: 服装
0: 除了那个七彩的感觉以外，它那种服饰这种感觉感受跟一般的团体完全不同。
1: 就是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发展打击乐自己的创作，就是一直想要呈现台湾的特色。那这后来我们要希望有一个可以展现我们自己这个团的个人就是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布衣的老师，叫郑慧中老师。那他专门设计很多布衣，那他甚至到日本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禅风。那他就是特别听到我说我是一个打击乐团，他一开始的想象可能也是像幽剧场那一种形式，很阳刚性的。但是他说，我就说老师，我需要一套可以能够展现我们的肢体动作的这种团服。那他就帮我们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款式，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颜色的衣服，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好是6个人，就做了一个七彩颜色的团服。那宽宽的裤裙又可以方便我们在台上做很多的那种戏剧肢体舞蹈的动作，那都在我们的音乐会现场中可以看到。这样，
0: 所以各位，你去欣赏打击乐的演出，尤其是这个很具有特色跟其他团体完全不同的，他们正好每一年都会有一场他们的年度音乐会，今年更特别是他们的10周年。一般来讲，逢时必是大事，所以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在8月27日下午的2:30在台北市的国家演奏厅，由虹彩乐集为各位所带来的演出。那么您一定要来欣赏，因为包括他们的服饰，包括他们的音乐。好，今天时间真的是好快哦，只能够再欣赏一首作品了。那我们要不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听哪一首作品呢？
1: 那我们也再来听一首也是以心的创作，这一首是吹打乐的形式。那以心可以介绍一下这一首《跑火》，很特殊的名字，跑火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 跑火这个名称其实是在像是满族萨满他们里面跳神祭里面会使用的其中一项。

0: 对，一项技能哦，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它就是有点其实就像过火这个形式，
1: 嗯，
0: 对，那里面也会有里面的鼓点也有他们的像老三点的节奏变化出来的老七点跟老五点，我都会在曲子里面去使用到，那我的旋律就会用他们传统在祭祀的时候所使用的旋律去做编撰这样子，对，那也里面也是会有唢呐、号角跟我们的古筝这样子，那它的形式呢也是属于吹打合奏的，是也是比较大型的，但是前面的音乐铺陈是比较缓慢，对，然后再慢慢的逐次加快，因为就好像这个我们在敬天的这个时候仪式的过程呢，速度是越来越快，又有点好像苏菲旋转那个意思，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那一切最后很快的旋转完结束之后呢，就你就觉得好像跟上天有更大的连结这样子，那是当初的构想。
1: 好，一边我们要来欣赏这首叫做跑火，也是在这个音乐声中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就到了尾声，那么谢谢佳琪，谢谢以心，谢谢你们，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2: 谢谢
1: 各位，我们来欣赏的就是以心的跑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谈所谓的啊，说那个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也不是谈黄友弟啊，或者是赵元任的歌，而是我们谈到一位杰出的台湾的作曲家，叫邓宇贤先生，而他的曲子呢，是在1930年啊创作了14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谣。我想我不要讲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哈，那知道的话也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那一个是四季红，一个是月夜愁，一个是望春风，一个是雨夜花。我记得我在国家音乐厅也听到李哲毅先生哈，他把这个望春风哈写成那个编成交响乐，真的是太动人了。我想怎么可能哈，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听哈，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变成了交响乐是这么好听的。那我们这四首歌，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姑且不论殖民统治之下被逼篡改成为日本的军歌哈，或者戒严时代又被视为禁歌，那这四首歌呢，在时光的河流之中哈，将近100年了，我们称着它为好听的歌，至今仍然在歌坛上持续的发光。那我今天也非常特别请到的一位这个陈宗哲陈先生哈，他根本不是学音乐，他说他音乐是外行，可是呢，而且他说给自己现在的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听完他讲到以后才会想说，哇，这个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加持嘛哈，所以他怎么什么都懂呢？那我们就把时间哈，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现在哈要谈的这四首歌。那我们就是因为呢这四首歌阐述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的浪漫与哀怨的情怀，那所以我就请宗哲先生来跟我们那个听众朋友来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吴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那我们就是直接直奔主题哈。那因为你先介绍一下邓宇贤先生他的背景，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哈。
1: 是的，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喜爱音乐哈，所以尤其对台湾的歌谣我有一些感受，因为台湾的这种历史处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歌谣是文化最贴切的语言，我个人的感觉哈，那也是一个民族呢它内在的心声。那台湾坦白说，一直从河西时代，一直后来到明政时期，后来到清朝，一直到日治时代到现在中华民国这样子，台湾一直都是那种类似殖民地或是被当成基地。所谓基地就是说，
0: 什么叫基地？
1: 基地就是基础的基哈，地点。台湾被当作什么战略的基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中美关系的战略的基地然后也曾经是反攻的基地

0: 反攻大陆的基地、
1: 哦、是是是、哦、
0: 还有曾经像荷兰西班牙、
1: 嗯
0: 哦、被当成是贸易的基地、
1: 哦、
0: 所以它是基地的这种地位、嗯、因此呢台湾人是一种悲情的台湾人，但是他更是任性的台湾，很任性，不是任意的人，是那种很
1: 任性、啊、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歌谣里面可以听出来台湾人这种民族性、
1: 嗯、
0: 虽然是苦命的心灵、
1: 嗯嗯嗯、
0: 但是也是坚强的心灵。
1: 是，
0: 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容许我用台湾话讲一句、
1: 嗯、
0: 这么一个谚语、哦
1: 嗯、
0: 他说，他讲的是说，不怕路途烂，不怕，就寒极不怕路途烂，就是
1: 地不怕、
0: 不怕，就是落地会烂掉。
1: 哦哦哦，
0: 寒极不怕路途烂，
1: 嗯嗯，
0: 只望枝叶代代传，就只盼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哦、
0: 那地瓜寒极啊，寒极你如果不把它收起来、拔起来，它在地里面就会烂掉，但不怕。因为它的枝叶会一直在长出来，
1: 就很像
0: 这地瓜，
1: 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哦、生出很多地
0: 是我正要讲说，圣经里面就类似这一句话，
1: 对对对，
0: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
1: 死
0: 了、
1: 嗯，
0: 它就不会长出更多的。
1: 哇，
0: 台湾人就是有这样很强韧的生命力，
1: 嗯、
0: 虽然环境，
1: 嗯嗯，
0: 让我们的心灵是很苦命的。
1: 嗯嗯
0: 啊、尤其像刚才吴主任你在提到这四首歌曲、哦
1: 嗯、
0: 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就是四季咏这四首叫四月望雨、
1: 嗯、
0: 四月望雨
1: 是
0: 四月望雨、哦、
1: 还有编成一个舞台剧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四月望雨它为什么会这样编其实它的作曲 的年代不是照这样顺序的
1: 哦、
0: 反而四季咏是最后的但是会讲四月望雨你看台湾的气候、
1: 嗯、
0: 四月份、
1: 嗯、
0: 四月份是刚好春夏之间、
1: 嗯、对
0: 所以它跟当时现在当然气候变化很大
1: 春耕
0: 对所以当时春夏之间、哦
1: 嗯、
0: 那种 正要开始播种希望雨很多、
1: 嗯、
0: 但是四月份刚好雨水最少所以就是四月望雨它有这种内涵、
1: 哦、
0: 有这种含义、所以台湾人或是尤其台湾歌谣它里面有这种悲情但是又不认命、
1: 哦嗯、
0: 台湾人的民族性
1: 强韧的生命
0: 是是是台湾人的民族性有一种那种我认份、
1: 哦、
0: 就是我守本分我认份、
1: 嗯、
0: 但是我不那么容易认命就是我只要拼我只要努力、
1: 啊、
0: 爱拼才会赢、
1: 啊、
0: 虽然爱拼不一定会赢但是爱拼才会赢、
1: 嗯、
0: 换句话说不拼一定不会赢、
1: 嗯、
0: 你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1: 嗯、
0: 但努力不保证成功、
1: 嗯、
0: 但是我用句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尽人事
1: 听天命
0: 但结果是听神的命神才掌握结果
1: 是
0: 那我人只要尽本分所以我只做宗谱、
1: 嗯、
0: 但是神认同不认同我不能够替神决定、
1: 嗯、
0: 这就是台湾人 的这种民族性、
1: 嗯嗯、
0: 我是用圣经这样的立场 来解读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说这个邓宇贤先生、
1: 啊、
0: 邓宇贤先生他是、客家人
1: 哦、客家人
0: 他是新竹的客家人、
1: 哦、
0: 但是他其实是出生在桃园的龙潭、
1: 哦、
0: 但他祖籍是新竹的琼林、哦、那是客家人、
1: 哦、琼林、嗯、
0: 对对对那么他会做这四首、啊、事实上他有、
1: 嗯、
0: 就是我说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他是1906年到1944年所以他的人生
1: 不长
0: 他人生39岁
1: 哇
0: 我是觉得他到这个世上来一定有神的旨意
1: 我相信、嗯
0: 哦欸、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1: 嗯
0: 那、啊、就归天家了
1: 你看那个舒伯特也是短短的30几岁写了603首歌
0: 是啊是啊是
1: 啊
0: 对
1: 哇塞、
0: 哦欸、我所知道比如日本的那个、荒城之夜
1: 嗯

0: 的那个
1: 作家
0: 的 作曲
1: 啊、
0: 哦，他也是活了三十几岁而已，
1: 天
0: 啊，叫做龙年太郎、
1: 哦、
0: 而且什么，他是当时被很看日本政府很看重的，送他要去德国，
1: 嗯嗯，
0: 不是去奥地利维也纳、
1: 哦、
0: 那音乐之都、哦、已经送到那边去了、哦、可是他入学的第二个月、
1: 嗯、
0: 德国老师发现他怎么一直咳嗽、
1: 嗯、
0: 后来马上一检查、
1: 嗯、
0: 他得了肺炎、
1: 哦、
0: 就是肺病，那当时的肺病是肺病，这个肺病、
1: 嗯、
0: 是没有救的、
1: 哦、
0: 没有救的、
1: 嗯、
0: 所以让你赶快回日本去医治，不然这样、嗯、那会传染的，会感染，
1: 是，
0: 那他回来不久就死，三十几岁、
1: 哦、
0: 所以这些艺术家、哦嗯、就您刚才讲的苏博的这些人、
1: 嗯、是，
0: 真的是，我是说他们，所以从他们的生命这种历程、
1: 嗯、
0: 是他们使命完成的、
1: 嗯、
0: 就 OK 了，
1: 对，耶稣也是三十三岁，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我从这我稍微离题一下，人生不在你活的长短、
1: 嗯、
0: 而在你的价值、
1: 嗯嗯、
0: 在价值，所以一样的财富这是价格、
1: 嗯嗯、
0: 那有没有价值、
1: 嗯嗯、
0: 这是我题外话讲，那邓宇贤先生呢，他其实不是只有作曲，不是只有这事，他还很多啦、哦、像春宵吟啊，像江蕙唱红的一个叫一个红蛋、
1: 哦、
0: 这些等等、哦、所以他的创作相当多，不过那个创作你可以从里面找出来那个旋律，你可以感受到是对台湾的乡土情怀的一种指标性、
1: 哦、
0: 所以你看后来的台湾的这种 像流行歌也好、
1: 哦、
0: 都跟邓宇贤先生的这种调子、哦
1: 嗯
0: 都很接近、
1: 哦、
0: 都很接近、
1: 欸、我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
0: 啊、
1: 你刚刚讲的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真的是、嗯、那所以 我在听歌，因为 我这个人就喜欢去探讨、哦、不是听一听就算了、
1: 嗯、
0: 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去探讨说、欸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感人，
1: 嗯嗯、
0: 我很详细的听，所以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专注、
1: 嗯嗯、
0: 我听歌的时候任何人叫我都没有听到、
1: 嗯嗯、
0: 连我爸妈叫我我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 我会去找，就跟读圣经一样、嗯、所以邓宇贤先生他就被称为是台湾歌谣之父，
1: 是，
0: 或是台湾民谣之父，
1: 是、
0: 啊、他的曲风就是很深切的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的当代那种对民族的关怀、
1: 嗯、
0: 所以他三十九岁 就回天家、
1: 嗯、
0: 他的一生印证了一句话、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叫做人生短暂、
1: 嗯、
0: 艺术永恒、
1: 哦
0: 嗯嗯、是这样子、
1: 嗯、
0: 那要再继续讲他的歌谣的特殊嘛，这是实际用。
1: 没有，刚刚在讲到说人生短暂哈、
0: 嗯，艺术永
1: 恒。那我就想到，真的古今中外哈，我们刚刚讲到西方嘛，大陆最近有一个作家哈，他十五岁就送到北京大学，叫做孩子，就他三十几岁他就卧轨自杀，对，就是他在。很大学刚毕业就当大学教授，是北大的、哦、叫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也是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但是十五岁是展露他无比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嗯、他不仅是文学各方面都有，那我就觉得好像人家说天妒英才，我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人活着有他的使命，就像说人生真的很短暂，而不在乎短暂、啊、艺术它呈现出来，不论是文学、建筑、艺术、音乐，它确实永远的流传，像梵谷也是嘛，
0: 是，
1: 对啊，
0: 梵谷也是，对，
1: 我们谈到这个离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谈我们今天的，对、嗯、四季啊，不是四月
0: 望，是望雨，
1: 望雨，
0: 用台语念会比较顺、
1: 啊，对对对。

0: 四月满雾，四月满雾，那不叫叫不是叫做满雨，台语叫满雾，那个雨也不能念雨，要念雾。其实闽南话，闽南话是从中原过来的。
1: 我知道闽南话有八个音，普通的国语就
0: 我们通常讲八个音，
1: 八音。
0: 其实坦白讲是七个音，
1: 七个音，
0: 因为第二音跟第六音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八个音，我们说是咚咚咚咚，这个咚是促音，咚咚咚咚咚咚，你看第六音跟第二音一样，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是促音的轻音，咚，我们说中毒中毒中毒，那个咚是监督干咚。所以台湾话是七音，而且你提到这个那更好玩。台湾歌谣，很多时候是说的跟唱是一样的，只是唱是好像你有旋律，其实没，其实是一样。比如说那个郑经理创作那个给敖，这是老婆了，给敖家后嘛，给敖那是老婆意思。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这一句话，等到咱俩老，就等到我们老。等咱俩老。等咱俩老，他的等咱俩老都一样。
1: 哦，对呀。
0: 对，他因为台湾这种，
1: 他的语调跟音调是结合的，
0: 是结合的。要越结合，当然有不是每一首歌，但是越结合你会越觉得很有感情。有一日咱俩老，你看跟讲话一样，有一日咱俩老一样嘛。
1: 对，
0: 找无人甲咱友好，找无人甲咱友好，都一样。
1: 对，哎，真的耶。
0: 有没有？所以这种台湾的歌谣，只是有一句比较开玩笑说啊，唱的比讲的较好听。因为唱它有一点节奏。讲的其实都一样。所以台湾的歌谣，绝大多数都是讲。孤单无伴守灯火，
1: 那念出来呢？
0: 孤单无伴守灯火，都
1: 对，
0: 那个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听台湾歌谣，你要慢慢的去品尝，才会品尝那种味道。刚才提到这个孤单无伴守灯火，这个也是蛮好玩的。这个歌词呢，是李林秋先生，也许我们今天有提到。李林秋先生是用那种我们讲红娘，就是张生跟崔莺莺
1: 西厢记，
0: 西厢记，他是想象西厢记的里面描写的，就是风吹啊，花影动，结果我以为张生来了，所以赶快开门，月亮就说你这笨蛋，那是风吹的。他就想象这种画面，就写这个
1: 少女怀春那种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你要了解他那种背景，真的很好玩。他就写了莽春风，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很比较调皮啊，就是说，姐为什么写的这么感人，然后再去查，现在很好查到。他说：“哦，原来他是用那种西厢记的这种
1: 情节，
0: 这种情节，哇，太棒了！
1: 对，
0: 那就感受就不一样。那如果看过西厢记的小说，那更是感受。
1: 对对对，
0: 那李林秋是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样一听就觉得啊，好好生动。那我们就听一下《望春风》这首歌。那待会听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再请。”宗哲先生好，来到他是神的中谱，你们不能查他其他的资料哦。然后我们继续请他来谈谈。好，
0: 谢谢，
1: 我们再
0: 好，我们一起
1: 首歌，
0: 谢谢。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啊，伟伟在这边哈，问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前面你有没有听得出的情怀呢？我觉得我有。对，那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自己都不了解说，哇，原来在这个河洛话里面哈，你的讲话的那个腔调哈，其实在歌词里，在歌词的上面，它的那个线条哈 是一样的，
1: 一致的，
0: 对，一致的，这太奇妙了哈。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宗哲先生，然后请他继续跟我们谈谈，哇，这很精彩的这四首歌哈。
1: 这四首歌。不是《四季咏》是第一首，不是哈，它只是我刚才介绍。
0: 时间序
1: 第一首是《望春风》
0: 哦，第一首是《望春风》，
1: 这也是他四月望雨创作的缘起是1933年，那是李林秋先生作词，然后他做完词以后，他就给邓雨贤先生来谱曲。
0: 那第二首呢？时间序来说
1: 是，那第二首就是《雨夜花》。
0: 哦，雨夜花
1: 是1934年，
0: 吴雅辉，
1: 吴雅辉，对对对，是1934年，1934年，那这个《雨夜花》这首歌，我们可能最后再谈哦，
0: 好吧，
1: 因为它的背景，故事，它是有一个故事，
0: 有故事的，
1: 有故事的哈。那《望春风》，我刚才讲是从《西厢记》过来的，
0: 对对，
1: 就大月西厢下，迎风伴，这个
0: 互半开，
1: 互半开，
0: 对，
1: 佛墙花影动，疑是
0: 玉
1: 人来，
0: 对对，
1: 是这样子的。那不过那都是因为日治时代，所以日本人都几乎都是把《四月望雨》都改成了他的军歌。
0: 我昨天有说过，
1: 是
0: 你看，又改成军歌，又改成禁歌，
1: 所以望春风就改为日本人叫做“欧吉瓦马努”，就是大地在召唤。
0: 哦，
1: 变军歌的步调，那就不是“歌也不伴修灯”，不是“歌也不伴修灯”，会是这样子，要走右走，
0: 左右走，
1: 这叫行军嘛。
0: 行军啊！
1: 所以那邓雨贤蛮愤怒，也蛮不平的。
0: 当然，
1: 但是又很无奈。
0: 不是你等于说你的歌，你的作艺术被凌迟了，
1: 对。我的调子是很配合这个词。过去大部分都是先有词，先有词，然后再有曲，因为。

0: 作曲人要感受到你这个歌词的意境。
1: 是后来前面的话在学堂乐歌的时候是先有曲然后把词填进去，
0: 是
1: 那后来从赵元任、萧友梅之后，对
0: 对，所以、嗯、所以这些、哦、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这样，不过大部分的在那个时代、哦
1: 嗯、
0: 是感受那种词的意境、
1: 嗯嗯、
0: 他才会用曲来谱，这、嗯、跟什么，这直接跟宋朝，宋朝的词就这些诗人，比如说苏东坡，
1: 嗯嗯，
0: 哦，苏东坡啊，然后是这个李后主，
1: 嗯嗯、
0: 哦、他先有这个词，
1: 嗯嗯，
0: 那调，他词都有词牌，那我们现在叫做调，
1: 嗯，
0: 那是吧？比如说我们说《虞美人》，
1: 嗯嗯，
0: 这是一个调，
1: 嗯嗯，
0: 那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
1: 嗯嗯，
0: 他先有这个他感受，
1: 嗯，
0: 然后才谱那个调。那个调叫虞美人，所以、
1: 哦、
0: 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题目不是虞美人，虞美人是调子，像这样子、
1: 哦、对对、
0: 哦、好，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望春风，
1: 嗯
0: 嗯，望春风他这个曲子是、嗯、是我刚才讲李林秋有感受，
1: 嗯，
0: 感受少女怀春这个、嗯、这个望春风，
1: 嗯嗯
0: 那重要，我们先来再讲一个词，这个词在台湾民谣 这四大名曲，战前四大名曲，它的词里面，都用押韵，都有押韵的，
1: 嗯、对对对，
0: 用台语的押韵，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到这个，我就很，我就真的是由衷钦佩，在我们教会的台语的圣诗
1: 啊，
0: 这些圣诗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外国的翻译过来的，
1: 是是。
0: 可是那种翻译人多厉害、
1: 哦、
0: 他把原文不管是德文英文，我说大部分的 意思、
1: 嗯、
0: 用台语把它翻出来，而且都押韵，
1: 太了不起了，
0: 这是太了不起了、嗯、我想哇，这是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的，不像现代的这种赞美诗的，不像、嗯哦、
1: 对对，我懂、嗯、
0: 以前那种真的 太棒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歌，第一首忘了，他说：“有时咱经过美丽
1: 桥，我心平安如江河。
0: 哎”对，那我们台语是，对不对？那国语是这样。但这首歌的作词者 是什么意思？是谁吗？
1: 不知道
0: 啊，但名字 我没有记得、
1: 嗯。
0: 他是遇到了一个，他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很有名的律师，很年轻就赚很多钱了、在芝加哥、可是各位很清楚，在芝加哥历史上发生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大火、整个芝加哥的城市都烧起来了、那这位大律师他瞬间呢、他财产都没了、那再拼了两年、他又因为他是大律师嘛，很有名气又赚钱了，啊，他要慰劳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孩子，
1: 在
0: 岸里面，你们就到欧洲去玩。那因为他忙了，没办法，我随后才来。然后他妻子跟四个儿子，就从美国搭船，要到英国去玩。没想到路上会有车祸，海上也有船祸，船竟然相撞，
1: 哇！
0: 结果他四个孩子都死了，都死在大西洋。
1: 他在情何以堪、啊、
0: 对，他在被救了，被救那就已经送到伦敦，他一到伦敦就电报、那电报是字要越少越便宜嘛、他要写只剩我一个，他在电报就这样、只剩我一个、那时候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1: 对，
0: 所以他是可能过了几天才看到这种新闻、然后看到电报，他说我只剩我一个，他还不懂，后来说哦，原来是船难，是这样。那他哇，他马上搭飞机，到美国。那时候民部道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他四个孩子都是这位牧师灵洗的、那这位牧师当时也正在伦敦、所以一听到他过来这件事情，而且要去安慰这位大律师。但是大律师就写的我们刚才在唱这个五十单跟鬼五十这这样、那和歌里面，最后那个和歌里面副歌里面说免烦恼

0: 心边安。
1: 嗯嗯，
0: 就讲这个
1: 啊。
0: 那牧师一看，那我还能安慰什么？
1: 对啊，就他来安慰，他来
0: 安慰他，我能被安慰？
1: 对对对，
0: 而且面团没有心边安。
1: 嗯嗯，
0: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啊。
1: 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唱这首圣诗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对，
0: 我，
1: 对，
0: 我在教会带诗歌，我都会把这首诗歌的背景
1: 、
0: 先讲一遍啊，大家唱起来就、都不一样。
1: 嗯，好，
0: 是好，回到我们这里、
1: 啊、
0: 所以四大名曲它都有押韵，我觉得、我觉得台湾人这些音乐家真的很棒，不管是作词、作曲的，
1: 对，
0: 他必须，他都好像必须要押韵。必须要演。那等一下我们如果再谈到再另外一首，我们再来谈。那李林秋先生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1: 可以啊，对，
0: 李林秋先生，其实我们现在在大道城都可以看到了、都可以看到他的纪念公园，在大道城就是那叫什么，叫什么街？大道城那边，
1: 迪化街、
0: 迪化街，对对对，在那边都有他的纪念的东西、林秋先生其实他是出生在我们现在叫双连。
1: 哦，双连我知道。
0: 双连以前叫做牛博啊，牛博啊，就是放牛的地方。
1: 放牛
0: 的地方在日治时代啊、后来他们就移居到大道城啊、他是，其实他的家境比较富有，因为他爸爸是卖茶叶的。茶叶经常是外销、是外销，外销 到中国，到日本、那甚至茶是中国人的嘛、台湾的茶那时候很棒、所以后来，所以你看法国把茶叫做法国茶叫什么？叫做德，这个台湾话嘛、
1: 这个德是台湾话、
0: 对啊，
1: 对对，
0: 那是从荷兰过去、后来传到法国，他们叫德、那我念法文的时候说，原来茶它法文叫做德，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多学一个。
0: 那李林秋是长子，那他长大以后，他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大龙洞那时候叫大龙洞公学校小学，台湾人念的叫做公学，公众的公，公学，那日本人念的才叫小学，所以我常听我爸说公哈哈公哈，就是公学校、那因为他的爸爸，因为他们家境比较，他爸爸是汉语的底子相当，在日据时代汉语的底子相当深厚，
1: 哇，
0: 所以李林秋会去念到西厢记这些古典的书，所以就是我想，所以
1: 起来有字，
0: 家庭的影响是很大、
1: 对，
0: 人就是你很不能够计划不如变化了，在1923年啊，李林秋是1910年，也是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替朋友做保、就把财产都赔光了、爸爸因此这样，因为那么富有，现在变成穷光蛋了，
1: 落差太大，
0: 就忧郁而逝世、李林秋后来他就当临时工，然后到当时日治时代的叫做米亚酒会社，就卖啤酒的他们当临时工。临时工，因为他蛮有天分的，常常听他在所以后来人家介绍他就转到现在的永乐戏院。
1: 哦，永乐戏院我知道，
0: 永乐戏院就在大道城那边，
1: 大道城
0: 啊，当什么？当茶坊。什么叫茶坊？就是人家
1: 在倒茶，
0: 在看戏，他要、有人有买茶啊，给你一个杯子啊，放在那边啊，他要有杯子，他要去倒茶。他叫这叫茶坊、因为在永乐戏院当茶坊，就于当时的电影是鸦片，就是没有声音，
1: 默片
0: 对，默片东西，默片，所以要有人在那边解说，解说，解说的人就是在说故事的，
1: 对，
0: 那时候台湾在台北最有名的叫詹天马，詹天马啊，詹天马就是在永乐戏院嘛，所以真是觉得李林秋这个孩子很勤劳，而且又很有礼貌，看起来很有教养，然后就找他聊的，就哇，他好像蛮有学问的，读很多书，所以詹天马就很喜欢他，然后就介绍他，你那么喜欢念书，就介绍他什么，因为没办法

0: 到日本去嘛，
1: 嗯，
0: 所以就那时候有函授学校，
1: 嗯，
0: 所以他就念那个早稻田，
1: 哦，早稻田，
0: 瓦塞达，哦，早稻田的函授课程
1: 啊，
0: 结果这样毕业，念函授学校就毕业，从像现在的叫初中
1: 啊，
0: 高中
1: 啊，
0: 函授学校，
1: 哇，
0: 还被认证哦，所以很
1: 了不
0: 起，不
1: 起
0: 对
1: 对。
0: 那么就因此他就被就不再当茶房了。
1: 哦，
0: 就在就当了。

0: 对
1: 吧？
0: 对，这个很有名
1: 啊，对啊。
0: 陈恩中学，不过他是念商业部的了。
1: 哦。
0: 上那时候陈恩中学是成名高商。
1: 哦。
0: 他要念高商，正式有这种
1: 学历
0: 的
1: 啊，
0: 念高商、
1: 嗯，
0: 所以他在会计方面也蛮行的。
1: 哦。
0: 这里啊，李林秋他蛮喜欢。蛮喜欢习者，这是艺术家，就喝点小酒
1: 哦，喝酒、
0: 啊、不会喝醉，
1: 哦、就、哦、
0: 我们叫台湾叫习者、
1: 哦，
0: 就是沾一下这样
1: 啊、哦哦，
0: 对，
1: 他、
0: 哦、因为他很有教养、
1: 嗯，
0: 所以他每次在作曲的时候，
1: 嗯、
0: 他会一直推敲，认为差不多了，他也不敢决定，他都会请他老婆或请他妈妈
1: 啊啊，
0: 说，我唱给你听，
1: 嗯，
0: 那你们看哪边需要改，
1: 哇。
0: 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有记者访问、嗯，他说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认为好，
1: 嗯、
0: 可是重要是听众如何，那我要找、
1: 哦、
0: 我要找谁听众呢、
1: 啊
0: 哦哦？我就要找那些似懂非懂的 啊，就是我老婆跟我妈。
1: 哦，对，
0: 这很好玩。
1: 对，哎呀，我们你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哈、嗯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李林秋哈，他写的歌词，然后邓于贤谱的曲，好，那我们再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再继续请东泽先生再继续来谈，谢谢。
0: 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听得出的情怀这里面就来享受那个，请庄哲先生讲四季红来。
1: 四季红 这首歌它本来的名字，本来名字叫，本来就叫四季红，是现在后来改，它其实当中有曾经有改过名称，叫做四季谣。
0: 哦，歌谣的
1: 歌谣的谣、
0: 啊、
1: 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光复之初呢、嗯、曾经因为这个红这个字跟对岸的红军呢会引起、
0: 哦、有关系，
1: 引起关联、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就政府就要求
0: 你是不是间谍
1: 更名，不要叫四季。

0: 激昂，会引起一些 不需要的想法
1: 的啊，
0: 所以改为四季啊。啊，当然后来开放了，
1: 又回归
0: 回来叫四季。啊，这首歌是这四首里面最特别，它很轻松。
1: 对呀，
0: 啊，那蛮轻松的哈，蛮活泼的。
1: 对，
0: 那当然是李林秋先生跟邓宇贤先生创作的哈。
1: 对，
0: 那时候日本本来在台湾有一家最早的唱片公司，叫做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0: 哈，叫做哥伦比亚。那后来才又有一家叫做日东。日东啊，东西南北的东啊，那这个日东就把这首歌都来发表，就四季咏来发表啊。他因为活泼轻松，最重要是那种用四季的变化，用四季的变化，所以用春夏秋冬四节啊，四季的变化来描述男女热恋的情境
1: 啊，
0: 男女热恋，
1: 嗯嗯，
0: 换句话说。热恋中的男女不在乎你四季变化，我们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热烈，是讲这样。比如说他说容许我这样用台湾话这样讲，春天的时候，春天花吐清香，春天花吐清香
1: 啊，吐清香，
0: 想人心头叫叮当，就动心了嘛，
1: 对，
0: 两个人的心都动心了，就是
1: 春心荡漾，
0: 对对的，夏天呢，夏天风正轻松，夏天的风很轻松，想人这阵的游港，因为夏天嘛，在游坐船在江水上面，想人这阵
1: 好有景
0: 啊。秋天呢，秋天月，秋天已经讲月嘛。秋天月照斜窗，纱窗，月亮照在纱窗，想人相好有所望，两个人呢，很要好，有所望，有所盼望，
1: 盼望
0: 就要结婚嘛，在秋天啊，冬天呢，冬天风真难当，冬天风很冷，很难当，想人相好唔惊冻，就你再怎么冷，我们不怕冻，
1: 唔
0: 惊冻，
1: 啊，
0: 所以这四季的描述，都是在描述你再怎么变化，不会影响我们两个的相爱。
1: 不管是春花秋月，
0: 对对对对，春花秋月，
1: 夏日炎，
0: 对，不管夏天的风、冬天的风，都无所谓，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有所望。
1: 哦，对对对，
0: 就我就把
1: 这整个的串联是非常正向，非常有积极，有
0: 是，
1: 对，就是爱能够遮，我觉得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因为有爱在串联，所以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它爱的那个带出来的影响力。
0: 而且我联想到圣经的什么
1: 啊，
0: 我们最熟悉的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1: 对对对对，
0: 十三章
1: 啊。
0: 然后十三章最讲爱，后面讲什么？保罗说：“如今所剩的有信、有望、
1: 有
0: 爱，其中以爱最大。”什么意思？这首歌就可以来
1: 诠释
0: 了。诠释
1: 啊，对对。
0: 为什么信望？为什么爱最大？信是过去，但过去不是断掉，因为过去的信一直延伸到现在。那望是未来。因着信有盼望。未来，可是现在，爱是现在，
1: 当下
0: 现在最大。所以我把信忘了，这信是过去的基础，延伸到对未来有盼望。
1: 是，
0: 但这中间连结的，就是当下的爱最大。
1: 是你讲的非常好，对。
0: 所以我是唱这首歌，我会想到哎，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哇。没有过去的信，怎么会有现在的爱？
1: 是，是。
0: 但信是基础，你怎么展现彼此的信？就是用爱来展现。可是爱如果没有最后的盼望，你这个爱变成是……
1: 所以爱不分春夏秋冬，
0: 是，
1: 对，
0: 就每一个当下，都是爱。
1: 是，
0: 这就是信仰的生活化就在这里。
1: 对，不管环境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好顺境逆境，把爱贯穿在其中。
0: 对，然后这首歌最俏皮的，就是刚才前面的，它每一段都是。每一段后来是讲这个，就是说，
1: 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
0: 对，
1: 要问答这样的，
0: 男女这样对问，都

0: 几行
1: 啊啊，
0: 多几行
1: 啊啊，
0: 干喵五八行
1: 啊啊，
0: 女生在问
1: 啊，
0: 多几行啊，你刚才在讲什么
1: 啊啊，
0: 干喵五八行，那男生也不明说
1: 啊啊，
0: 还有什么事吗？
1: 哦哦哦，
0: 是不是一定要结婚呢、啊？但是不好，当时是很保守的，干咩有办？然后现在女生更棒了，啊、现在女生是骂文球，什么叫骂文球？那天我在有时候要解释
1: 啊，
0: 骂文球就是微笑，但又不是只有微笑
1: 啊啊，
0: 她是那种耸一下肩，女生耸一下肩，
1: 啊、
0: 然后讨厌那种，
1: 那
0: 头稍微往旁边稍微大概15度的。第一下，
1: 哎呀，超有劲的、
0: 哎、然后嘴角会翘一下，
1: 啊啊，
0: 抿嘴，
1: 啊啊，
0: 抿嘴，但是有微笑，抿、啊、有没有？那不能笑，把酒港，把酒港的眼睛不是瞪而已，
1: 啊啊，
0: 而是讨厌这样子，
1: 哦哦 哦, 哦、
0: 嗯，然后那个手还会把衣角像这样，把衣服的角这样捏一下，
1: 啊啊，
0: 讨厌这样子，
1: 啊啊啊，
0: 马文球，马球港，好有画面，
1: 好有画面哦，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才形容当季的那种，嗯、哦啊，你我鸾灰足足昂，嗯，哦，我们的恋花，
1: 啊、
0: 嗯、啊、嗯哦，那个我们相恋的那种开花了，每一朵都是那么红，
1: 哦、
0: 不聊押韵，
1: 啊、哦，
0: 太棒了。我说八分九八九港，这种歌词描述的多有画面，而且那种情境，
1: 嗯、
0: 那种情绪，
1: 嗯嗯、
0: 啊，真的要去体会，
1: 嗯嗯嗯。
0: 所以那天我就表演一下，反正大家笑到不行。
1: 哦，对，因为你看这首歌，不要说大家看到你的表演，就听你在阐述的过程中，我都感觉到那个画面，
0: 是是是，
1: 对，就是那个少女欲语还休的那个样子哈，然后喜在心头，
0: 对，
1: 又不敢讲，
0: 那个时代又含蓄的，不能够讲，不能够像现在这么叫什么 I love you， 就这么明显，不行，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棒，作词
1: 很棒，我觉得有时候含蓄的爱胜过那个奔放的爱，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含蓄带好像 你会觉得那个力道很强，
0: 对，
1: 而且可以很久，
0: 嗯，
1: 好，
0: 这个应用在管理上也可以用，
1: 哦，
0: 管理
1: 真的吗？
0: 管理，我在讲课管理，管理不要那么急躁，
1: 嗯嗯，
0: 慢慢来，
1: 哦
0: 哦，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不要怕那么要求，马上要怎么样，不要，慢慢来，先让他适应。所以我说对孩子，对孩子，父母对孩子，孩子 是神给父母，给当父母 的一种恩赐嘛，一种恩赐，可是这种恩赐是有期限的，当然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但是所谓期限就是你该管教他的时机是有期限的，所以好好的珍惜，
1: 有效期间过了就没了，
0: 对，过了就像饮料一样，过了期就没了，
1: 过了没效了，对对对。嗯、
0: 所以我常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我这个题外话顺便讲
1: 啊，
0: 四个道，
1: 嗯，
0: 第一个道就是教导，
1: 嗯嗯，
0: 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教导他，因为他不会要教，
1: 嗯，
0: 第二道中学六年，
1: 嗯，
0: 所以叫做指导，
1: 嗯，
0: 指导就是让他先做。
1: 嗯嗯，
0: 他有不会的、不对的，你才指导。
1: 嗯，
0: 教导是他还没有做，你要先教。
1: 嗯，
0: 可是到中学时代就指导了。
1: 嗯，
0: 所以父母不要什么事都碎碎念。
1: 嗯，
0: 你就看着办。
1: 嗯，
0: 他真的有比较严重不允许，我们才指导。
1: 嗯，
0: 那到他念大学出社会了，
1: 嗯，
0: 引导。
1: 嗯嗯，
0: 父母只有以身作则。
1: 嗯嗯，
0: 我们就像那个灯塔。
1: 嗯嗯，
0: 父母你只有引导他，
1: 嗯，
0: 因为他在外面也学很多了，
1: 嗯嗯嗯，
0: 那父母你只有用你的，用你的言行引导就好，不用再多说了，
1: 嗯嗯，
0: 啊，当他结婚了，离开我们了，
1: 嗯
0: 嗯，连引导都没有了，最后一个导不一样，叫带导，
1: 哦哦哦，
0: 其实带导是一辈子的，
1: 对对对，
0: 而你不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
1: 嗯，
0: 你只有带导。
1: 嗯嗯，
0: 所以我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前面三个道是阶段性，
1: 嗯，
0: 带，
1: 嗯，
0: 道 是
1: 一生之久，对，一生之久。
0: 这题外话，我不对不起，我今天常常提到题外话
1: 啊，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讲的是音乐哈，但是音乐跟人生不是息息相关吗？
0: 息息相
1: 关，有时候音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0: 是，
1: 对，嗯。 好，对，谢谢宗哲先生哈。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他说，都不要介绍他，就是介绍他是神的宗仆。但是我想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1: 好不好意思，
0: 不会不会。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意犹未尽。我们还有两首歌没有讲到，《一夜花》，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对。那但是是另外一个作者，虽然作曲都是邓宇贤先生哈、嗯。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1: 天旺。
0: 啊、对、
1: 周天旺先生。
0: 周天旺先生，那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再邀请钟泽先生，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邀请你继续把它完成这个周先生对他的作词，邓先生的作曲，然后让我们听众呢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段。
1: 月夜愁跟雨夜花，月夜愁更好玩，更好玩。
0: 哦，真的吗？
1: 对，它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哦，这样子。
1: 是是，我们下次再来谈。
0: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拜
0: 拜，
1: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丕得知刘备已死，便用司马懿的计谋联络辽东的鲜卑、南蛮和孙权，命曹真为大都督，齐五路兵伐蜀。刘禅得报，召孔明议事。丞相府的人说，孔明先生有病，无法出门矣。刘禅又令大臣董云、杜琼等到丞相府上拜见，俱都被挡在门外。孔明连日不出，大臣们都慌了手脚。杜琼奏请刘禅应亲自前往丞相府问计，刘禅只好亲自去见了孔明。孔明劝刘禅不要担心，他此刻正在家中策划退敌的计策，现已退去四路兵了，只有孙权这一路还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刘禅这一听，暗暗心想，便放下心了。孔明送刘禅出府时，见户部尚书邓芝极有口才、有见解，便奏报刘禅派邓芝去东吴退兵。

孙权接获曹丕要他出兵的信，向陆逊求计。陆逊建议先试其他几路兵马的情况，主公再做定夺。孙权正要召集众将再议攻蜀之事，人报蜀使邓芝道：“张昭提议架一口油锅吓吓他，看他如何应对。”邓芝见吴兵架油锅迎他，大笑：“吴王无气量。”好，我愿意一试，并要跳油锅以表示决心。孙权才将邓芝请入，以上宾对待，真将才也。孙权被邓芝说服，派中郎将张温入川与蜀国和好。刘禅以孔明的意见对张温真心相待，蜀国名士秦父见张温傲慢，便趁酒装醉闯席与张温辩论。张温词穷理屈，才知蜀国人才众多，不可小看。回吴后便劝吴王与蜀国联合抗曹。曹丕见吴蜀联合

抗魏，欲先下手为强，亲率30万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吴国。孙权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告知孔明，请蜀国发兵相助，一面令徐盛率大军迎敌。魏兵直抵长江，曹丕坐在龙舟中遥望江南，却不见一人，心里大感疑惑，怪呀怪哉。第二天早上再看，却见江南营寨密密层层，刀枪像树林一般，一连几百里。曹丕不知这是东吴徐盛设的假臣假兵之计，心下为之胆怯矣。这时探马来报道，赵云出兵阳平关，直取长安。曹丕急忙传令回军，徐盛令军士将江边芦苇灌油点火，火趁风势将曹军船只全部烧毁。曹丕忙下船登岸，又遇丁奉、孙昭领兵杀来，魏兵大败，退回许都。张辽被丁奉一箭射中腰部，回许都便一命而亡了。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真勾结蛮王孟获造反，边疆战火不断。孔明报告后主刘禅，决定亲率大军征讨。欲知后事，请听下一回。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师段心怡老师来分享。有一句千古绝作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谈的呢，其实是世事的沧桑，繁华的落尽。昔日豪门贵族王导和谢安家的燕子已经飞到了普通百姓家了，是在谈时代变迁，物是人非。而这一集同样是延续了上集同一位人物，叫这当中的才女谢道韫。她经历的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起落。而我们同样的听到段心怡老师在以古见今，谈到的不是这些白头宫女化当年一样的陈年旧事，而是这当中可以是金科玉律，仍然是千古流传的时代价值。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千年回眸的第30集，主题是谢道韫的巾帼风骨。淝水之战是东晋转危为安的一场重要战役，也让谢家的声望攀上了顶峰。但接下来呢？正如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中华民国名列世界四强，但接下来呢？今天走在南京市，处处是民国遗迹，总令人平添无限感慨。玄武区长江路292号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那就是原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旧址。1921年的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城里，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就设在园内。在前行到玄武区孝宁卫街道紫金山南路时，就见到中山陵依山而建，浑厚而庄严。在墓碑正前面刻的是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于此。再走到中山陵的9号，那就是小红山官邸。宋美龄当年在此下榻或做礼拜，所以那被称作美龄宫。但是宋美龄在这的时间绝对不多，因为抗战胜利之后短短4年，中华民国总统府就迁到了台北市界首路，而总统官邸就在台北市士林区。淝水之战后的东晋和王谢两家，和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是何其相似呀。淝水之战大捷后，建康城沉浸在久违的欢乐之中，秦淮河上画舫穿梭，乌衣巷内车马盈门，人人都说东晋至少可以再安定个几十年了。这场战役后，陈俊谢氏因军功崛起，取代了琅琊王氏的第一世家地位。然而谢道韫却发现叔父谢安他的眉头从未真正舒展。一天黄昏，他回到谢府探望叔父。庭院里，谢安正望着一株老松，谢道韫笑着问叔父：淝水大捷，百姓安居，您为何仍有忧色啊？谢安没有立即回答，过了许久，他才轻声说：道韫，

你可曾看过大树？看过啊，真正会掉大树的不一定是狂风，而是藏在树干里的虫啊。谢道韫微微一怔，谢安继续说：“外敌虽退，人心若焦，国家仍会衰败。”谢安这句话，谢道韫一直记到晚年。谢安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淝水大战后，朝廷开始猜忌谢氏，谢玄屡建战功，名望日隆，反而遭到皇帝与权臣的忌惮。不久，谢安病逝。消息传到王家时，谢道韫久久没有说话，他独自来到书房，案上还放着谢安送给他的诗经，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修身所以齐家，齐家所以安国。”他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一年后，谢玄也病逝。不久，谢石、谢衍相继离世，昔日显赫的谢家，一支支支柱接连倒下，曾经人才济济的府邸变得格外安静。谢安走了，谢玄走了，谢石走了，谢衍走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谢家，今日竟如此凋敝。谢道韫站在庭院里，忽然想起儿时赏雪的情景。当年围坐在火炉旁的人，如今已经散去大半。原来，人生竟比雪花还容易消失。谢道韫回到王家，继续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他生了四子一女，王凝之依旧温厚，每天读老子，谈玄理，研习书法。但谢道韫渐渐发现，丈夫和他的父亲王羲之，自己的父亲谢安都不一样。王羲之相信修身，也相信责任，而王凝之却越来越沉迷于五斗米道，每天都有信徒来拜见，有人请他画符，有人请他治病，有人请他祈福。谢道韫曾经婉转地规劝王凝之说：“信仰可以安定人心，但不能代替人自己的努力呀。”王凝之只是笑笑：“天师自有安排。”谢道韫沉默了。两人的思想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新婚时，他只是讶异于王凝之的见识，但是现在他更发现，原来最大的差异是在气度。东晋末年，地方势力割据，内乱频发。西元399年，山东的临沂，孙恩起兵，数万信徒席卷浙江沿海，一座座城池相继失守，百姓四散奔逃，朝廷震动。不久，一封诏令送到了王凝之手中，任命他为贵京内史。赴任之前，谢道韫忍不住说：“如今乱军四起，到了贵基，一定要先整修城防。”王凝之却十分平静：“不必，我已向天师祷告，贼兵不敢侵犯。”谢道韫心头一沉：“倘若敌人真的来了呢？”王凝之微笑：“道法自然。”谢道韫没有再说话，只是心中深。

引起了不祥的预感。不久，孙恩大军果然逼近贵基，城外是烟尘漫天，百姓扶老携幼逃入城中，官员们纷纷请求：“大人，大人，请立刻关闭城门，加固城墙，征召壮丁。”然而，王林之却在道观中焚香诵经，他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我已派遣鬼兵鬼将守护四方。官员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人急得几乎哭出来，却没有人敢违抗太守。谢道韫终于忍不住了，他快步走进道观，夫君，城外是真正的敌军呐，他不是福州可以阻止的呀。王凝之依然闭着眼睛，你不懂，天师一定会保佑的。谢道韫望着丈夫，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离自己如此遥远，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吗？敌军开始攻城，箭矢如雨，城墙上守军混乱，王凝之仍未下令迎战。谢道韫对丈夫已经彻底绝望了，她披上铠甲走上城楼，身后跟着数十名家仆婢女以及愿意跟随她的士兵。她高声说：“若有畏惧者，女子先上。”众人一震，一位老兵跪下：“夫人，我等愿听号令。”谢道韫立即分派任务，有人搬运箭矢，有人滚木，有人准备热水，有人救治伤兵。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没有一丝慌乱。城头上的士兵忽然发现，真正指挥大家的人竟是一位女子。但是孙恩的大军终究太多了，城门被撞开，敌军涌入城内。王凝之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天兵会出现，然而终究什么也没有，他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消息传来时，谢道韫只是闭上眼睛没有哭，他知道现在还有人需要他。他带着家中妇女孩子一边抵抗一边撤退，一路上他亲自扶起受伤的老人，抱起哭泣的孩子，直到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擒获受俘。孙恩的部下本来想杀他，但是有人低声说，他是谢安的侄女，他是王羲之的媳妇。众人一时迟疑了，谢道韫昂然站立，衣衫染血，神色却没有半点畏惧，手中抱着只有三岁的外孙刘涛。当时孙恩正准备杀害谢道韫年幼的外孙时，谢道韫愤怒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起如此，临先见杀。”刘涛姓刘啊，他又不姓王，你杀他不如先杀我。孙恩早就听说谢道韫的为人，如今又亲眼看到他如此大义凛然，不免敬畏，就放了谢道韫，放了刘涛，并派人保护他们回到住处。农安末年，健康的春天依旧如昔，秦淮河畔柳丝低垂，乌衣巷中燕子穿梭。只是昔日门庭若市的王谢良府，早已没有当年的盛况。谢道韫坐在庭院里，望着屋檐下新竹的燕巢，侍女轻声说：“夫人，今年燕子又回来了。”谢道韫微微一笑：“燕子年年都会回来的。”

但是人却永远回不来了。他缓缓闭上眼睛，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儿时的谢府，仿佛看到叔父谢安正在庭院中对着儿孙们讲诗经，仿佛看到堂兄谢朗在与自己争论雪景，看到谢玄正在舞剑，剑光映照着夕阳，一切仿佛都在昨天。然而睁开眼睛时，只剩下满院的寂静。谢道韫缓缓走过乌衣巷，他曾以为王谢两家会永远兴盛，如今他终于明白，没有一个家族能够永远显赫，真正流传下来的不是深院高墙，而是那些曾经照亮过历史的人。一只燕子从屋檐下飞起，落在夕阳中。谢道韫微微一笑，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进入夕阳，但是总会有人记得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勇，王羲之的书法如人，以及漫天风雪中的那句话。而他自己，他愿意被记住的不是才女二字，而是他曾在国难临头时尽力守护百姓的那份责任。很多很多年后，唐朝一位名叫刘禹锡的诗人来到金陵，他漫步乌衣巷，昔日王谢高门早已不见，只有几只燕子在夕阳中飞进普通人家的屋檐。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百年来，人们读到这首诗，总会感叹世事无常。然而若谢道韫能够听得见，他也许会微笑，因为他知道王谢两家的宅地虽然消失了，但王导的忠诚、王羲之的品格、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义，以及那些在国难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人以及挺身而出的精神，早已飞出了乌衣巷。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家族，而属于天下所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王谢两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真正的风流从未消失，它化作了王羲之笔下流动的墨韵，化作谢安临危不乱的神情，化作谢玄纵马肥水的身影，也化作谢道韫在风雪中依然坚定的目光。如果说第一章的谢道韫是一片随风飞舞的柳絮，那么走到故事最后，它已成为一株历尽霜雪而不屈的松柏。所以未尽风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是，真正的高贵从不在门第，真正的不朽从不在才华，而是在历史需要自己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化作捍卫家国干臣的那份风骨。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确

0: 列主权在民的现代法治体系的中华民国。领导了8年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即使离开了南京，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荣光。何况，中华民国继续在台北书写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他推动了土地改革。他创造了全民均富，他发展了出口导向经济，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他跟高瞻远瞩打造了半导体的工业，他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岛，并在共和国全面摧毁传统时，中华民国保存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他留下了文化复兴的火种。我们会记住每一位有功者的脸孔，我们会记住创建共和的孙中山，我们会记住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中正，我们会记住亲赴美国国会演说争取军事援助的宋美龄，我们会记住推动土地改革的陈诚，我们会记住推动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蒋经国。我们会记住科技教父的李国鼎与孙运璇，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不论他的沉没，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新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超级盛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跟您预告过，说今年下半年会出现盛婴。

现象。现在这个圣婴现象在6月2号的时候由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它就告诉我们说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东太平洋一个圣婴现象正在发展中。那未来几个月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事件，我们全球正要进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周期了。那除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外，全球几个主要的气候研究机构，像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还有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英国的气象局、澳洲的气象局等等，他们也都一致地发出了超级圣婴现象出现的警讯。因此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跟这些世界顶尖的气象研究单位，他们都在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说，今年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圣婴不是一个普通的圣婴，它是一个叠加在已经非常热的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圣婴，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圣婴，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超级圣婴。因此联合国特别呼吁各国的政府、一些主要的人道主义的机构还有相关的行业，要尽快的做好准备，要减轻这个圣婴现象对我们各国对所带来的冲击，以减少对于我们民众生命、生计还有经济所造成的一些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现象它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气海洋一种自然的循环，它是在全球长期暖化这个背景下面出现的一个气候风暴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可怕的圣婴。那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跟过去的圣婴有什么相同跟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说2026年的圣婴跟以往的圣婴它的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们都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形成的这些圣婴现象都是热带太平洋、东太平洋就是靠近南美秘鲁那边的海水它异常的升温，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环流，它进而影响了全球的降雨还有温度的分布，所以机制是一样的，它影响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它会导致某些地区变得更热更干，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洪涝还有可怕的台风。它跟以往圣婴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我们全球气候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每一次这种圣婴，尤其是强度在中等以上的圣婴，都会在它发生的那一两年明显的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也就是它会释放一些海洋里面过去所储存的热能进入到我们大气层，然后提升了我们地表的平均温度。今年的这个圣婴现象我们跟这个历史上面的圣婴现象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每两年到七年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海洋跟大气之间的循环预计呢它也会持续大概9到12个月，这都是过去圣婴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可是这一次2026年的圣婴除了机制、除了影响的范围、除了它会改变我们全球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气候变化以外，它还有跟过去圣婴现象不同的

地方。那这次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啊，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圣婴啊，它的威力被很多的这个研究单位预测会至少会是强烈，那甚至于进入到非常强烈的等级。那有一些模型它甚至预测啊，在圣婴现象发生的那个东太平洋的海水表面的温度的升幅会啊比过去的平均值提升了摄氏3度以上。那我们说超过2度就是强烈等级的圣婴，但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3度啊，有些甚至于说可能会上看5-6度。不管怎么样啊，它只要超过了摄氏3度，就是突破了过去历史的记录。过去我们有发生过很多的圣婴现象，那最高的时候它的让海水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将近摄氏3度，就是摄氏2.7度。所以这次如果超过了摄氏3度的话，那就会超越过去像1997年上2015年那时候强烈圣婴发生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它的强度可能是一个创历史的等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圣婴呢，它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也就是史上最热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圣婴。过去的圣婴，我们的气候暖化没有那么明显，气候所带来的冲击不像今天那么凶险。那可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跟过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地表已经大幅度的暖化。在圣婴正式形成以前，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全球各地有很多的气象记录都被打破了。譬如说我们的北冰洋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它的海冰它覆盖的面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上半年全球高温热浪非常强烈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所以研究人员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这种圣婴现象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在这么温暖，就是这么高温的这种全球地表均温的这种背景条件之下所这个看到的。所以今年的圣婴它的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上面所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气象单位它就预测预测说明年2027年因为今年所出现的圣婴这个热能呢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上半年，然后它就会加上我们地球暖化的这个助推，把我们2027年就一股会超越上一次我们地表最高温年，也就是2024年。那一年我们地表的这个均温比工业革命那个时候整整高了摄氏 1.55 度，也就是非常清楚的超越了摄氏 1.5 度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明年2027年预计还要比2024年的 1.55度的这个摄氏温度还要高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次圣婴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的这种高的基准点上面。那这一次的圣婴还有带来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让这个圣婴现象发生的这个海域，就是我们的东太平洋赤道那个地方，海温会更高，然后它会延伸往这个海下面延伸的更深每一次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面它的海水的温度特别偏高，
那这一次表层海水啊，大家预测它大概会超过摄

是3度以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暖水团，那就代表说这个肾阴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地区它的海水的热量就更多，因此它能够提供的能量水气就能够更持久，影响呢大概也就是更广大了。所以今年就是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超级肾阴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到2027年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放大器它会在我们暖化的背景之下带来更多的高温，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还有更凶险的这个台风。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年的肾阴跟往年相同，可是在一个暖化的这种地球背景之下，它的热浪啦、暴雨、干旱都会比过去更极端、更可怕、更凶险。因为在一个暖化的这个海洋，我们看到它可以提供的热能、可以提供的水汽变得非常非常的丰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以前的肾阴现象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温度上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温度所以提升的这个地表均温不会太这个突出。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一次的超级肾阴是在已经发烧、已经非常高温的地球上面再铺上一层更厚的热毯所以明年我们的温度真的是要好好的观察，看它究竟到底会提高多少这是这次肾阴现象的跟往年的相同跟不同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肾阴现象，我们说是超级肾阴现象，它是叠加在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暖化的这个基础上面，那它会带来有多严重，我们刚刚说它会放大了这个热浪干旱、暴雨，还有这个强台这些极端天气，那它到底会放得到怎么样的那个大呢？我们就从3个层面来观察一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温度的确它会让我们经历更长更广的这个极端高温。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会再一次的被推高，刚刚我们说了由于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肾阴现象的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会打破历史记录，那这个释放的热量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也格外的多因此呢，我们2027年我们刚刚说了它就会变成超越2024年是我们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不过我要在这边补充一下，虽然明年是一个最高温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以后还会继续的打破创造新的记录这是跟大家补充说明的。那因此呢，全球的温度被继续因为这一次的超级肾阴就被拉得很高，这个就是一个强烈肾阴现象它所释放的海洋热能跟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长期气候暖化两个叠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全球的温度会再被推高。另外就是我们全球要经历可怕的高温热浪的频率还有强度会再一次的被抬升。那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亚的印度中国大陆都有非常可怕的热浪，可是经过了这一次的超级肾阴以后，那明年我们所看到的热浪将会强度更大更持久，也就是它

延续的时间会更久。热量最可怕的不只是这个白天的温度高，它更可怕的是它的晚上也不降温，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对于我们一般的高龄长者，对我们幼小的这些婴孩，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他们健康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上升。那这次声音现象加剧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在全球各地所肆虐的热浪就会让全球每一年因为热浪而死亡的人数再创新高。那现在每一年按照联合国它的报告，大概一年会有50多万人他们是因为高温热浪而提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是热浪的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会提高。第三个，在温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全球的森林野火它的风险失去了控制。那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火灾年，我们看到了亚马逊雨林、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的西部都面临了森林野火的高风险。那这个强烈的声音出现，那明年我们看到森林野火发生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森林年份的森林野火的损失是平常年的4倍以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重要讯息。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是的，它终于来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在东太平洋观测到超级声音正在开始形成。

它的强度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它所带来的影响会从温度、降雨，还有我们极端天气的风险上面观测得到。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说，当这个超级盛宴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会提升得更高，它高温的时间延长的会更广。更可怕的就是森林野火啊，热浪的频率强度都会不断的向上提升啊，这是在温度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在水文方面，这个水文变化会更极端啊。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会下非常可怕的超大豪雨。第二个呢，我们还会有更长时期的干旱，这种旱涝反复的发生就让我们水文的变化更难去预测，这是盛宴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非常的惊人所以当它下好大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就会直接变成暴雨，而且形成了很多可怕的洪涝灾害。因为盛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那个海水表面温度特别的高，因此它就提供了很多的水汽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些水汽就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地方它就会瞬间一股脑的降下来，就好像从天上这个洒水下来一样像一个河流倾泻而下。那因此就会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承受过量的雨水，那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社区根本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因此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淹水现象。不管是我们都会区的淹水，山区也会造成可怕的土石流这就是我们会碰到的短延时强降雨。另外除了强降雨以外当它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可怕的干旱，干旱的时间会更长。这种干旱就会让我们一个地区产生了长期缺水的这种压力当你水资源不够，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产量不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粮价我们的饥荒就会开始蔓延这就是当这个今年的超级盛宴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防的另外一个就是水温变化更极端。那这种旱涝不断的反复发生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风险，我们叫做天后边吃。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天后边吃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跟干旱它反复的交替。在这个暖化以前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暴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降下来。这个暴雨它会让这些地表的植物因为水分的浇灌它就会快速的生长。那随后在盛宴现象带来的高温干旱长时期的高温蒸烤就把在下大雨的时候所触发的这些植物就很快的把它烤干了。烤干了以后这些植物就变成了燃料，很容易一点火就烧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先降雨让你长植物，然后再长期的干旱把这些植物再烤干烤死，然后再把这植物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把它引燃变成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所谓的天后边吃。2025年的这个年初美国洛杉矶就是因为天后边吃所发生了一个可怕的
洛杉矶森林野火啊，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就是啊我们现在要去防范的一个典型水文循环失衡的可怕案例。这是第二个，它让我们的水文变得更难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扩大我们在这个粮食、能源还有我们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失衡的水文循环变化会让我们的粮食生产产生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亚洲、东南亚的干旱、南美洲的洪水都严重威胁到我们粮食稻米还有这个小麦他们的生产。除了这些人为所造成的不是人为，就是这些水文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粮食生产的这个影响以外，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已经超过四年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再加上今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些不管是区域的不管是面积比较广的，它所引发的这些危机从这个战争直接受影响的战区到化学肥料到这个燃料所引发的这些供应不够的这些伤害，都让我们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比以前更脆弱。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很忧心我们现在恐怕正在引发一次大规模的这个粮食不安全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这是这个在粮食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全球几个很重要的粮食地区，像南亚、像东南亚、像非洲东北部这些地方，那不但是有这个战争的问题，还有天候极端的问题，就让我们全球的粮食市场呢更不稳定，价格的这种波动上下震荡更大。所以这些粮仓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会第一线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是粮食的安全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高温会推升我们用电的需求，所以加剧了我们能源跟用电的压力。每一次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开空调来降温，来让我们保持凉爽。可是每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用电需求就会让我们供电的系统有非常庞大的压力，然后造成这个供电线路的崩溃，然后造成了限电的风险这就是能源跟电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种危机。那接下来就是在高温、在这种反复的干旱、豪大雨的冲击之下，其实它会增加我们疾病的传播，它也会提升很多营养不良的人口。营养不良的人口，他们的抵抗力更弱，再加上疾病更容易传播，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危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这是在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方面。那除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以外其实海洋它也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生态浩劫。你想想看，海洋本来就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在不断的升温，现在再加上圣婴带来的双重打击，我们全球的珊瑚礁可以说是正在面临毁灭性的这种冲击白化还有死亡的这种珊瑚礁它的比率就会进一步的提升。那现在的珊瑚礁早已经是元气大伤，那圣婴现象
带来的额外热能，可以说是等于再加上一个额外的稻草。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明年我们整个海洋珊瑚礁它的白化死亡的情况还会继续。

续的扩大跟蔓延。那不但是珊瑚礁，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啊，其他的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海洋生态可怕的浩劫。那再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还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打击，气候暖化啊，温度升高，那海水的温度提升以后，它的热膨胀效应就格外的加强，因此海平面啊，除了融冰所带来的水以外，再加上本身的热膨胀，那这种短暂的海平面升高的现象啊，会在像强台像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产生可怕的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当然对我们沿海的地区就造成范围大而且这个影响深的这些所谓的风暴潮所带来的洪涝啊，这是在海平面上升方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生意现象所带来的风险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预测的这种难度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现在我们的观测系统其实比以前来比进步非常的多，我们处理这种大量数据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人工智能啊变得非常的有效。可是我们现在由于是这个气候暖化，地球它极端天气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经验，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现在已经不能让我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指导的这种这个指标，所以暖化啊再加上声音现象的加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目前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演变它的冲击，我们这个预测的难度其实在不断的增高。当预测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农作物的生产，我们灾害的防治就会更加的不确定很困难。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去真正精准的掌握这个超级声音会带来多大多深多广多可怕的这种影响，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可怕的局面。所以总结来说了，人为产生的气候暖化是我们现在地表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现在我们又发生了超级声音现象，那这个声音现象就是一个短期的强力催化剂，一个是长期的驱动，一个是短期的催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明年我们大概不只是说我们会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温年，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里面看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可怕的人道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这一次超级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全球会遭遇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这个防备跟保护。所以我们说了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凶险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心里完全难以去掌握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些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更想不到的这些自然灾害，想象它的强度，然后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每一个政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做准备，他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开始做一些预防。可是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要为我们只能够凭想象会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做一些超前的部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这种极端的高温可怕的声音现

像我们现在只能够定性的去描述，没有办法很定量的告诉大家一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

对肾阴现象的这个出现，其实不只是肾阴，反肾阴现象也是，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个风险都会一样会把它提升，甚至于很可能还会放大。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超级肾阴现象事件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今年2026年的夏天，还有明年2027年的一整年，我们台湾也得跟世界各地一样，都会面临持续的高温、可怕的干旱，还有强烈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复合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要去特别准备、要特别去防范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超级声音。这次的超级声音因为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种背景之上，因此就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声音，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冲击，从热浪、干旱、豪雨、台风等等，都会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更强冲击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深。这是我们要特别

加以去防范的。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超级声音对我们全球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冲击，对于太平洋尤其是如此。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在西太平洋的边缘，所以这种超级声音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台湾第一个是躲不掉，第二个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台湾在面对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从今年夏天到明年一整年，我们会有哪一些可怕的风险？那第一个当然跟全球一样，我们台湾就会面临非常极端的高温，再加上我们都会区不断的扩张，都市热岛效应在强化，因此我们夏季的高温天数会增加，不但是白天很热，我们的晚上也会它的温度也会降不下来。我们说像这个热带夜一样到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数跟这个可怕的热带夜的现象，那现在我们从当前的一些观测这数据看得很清楚，对于台北都会区它的冲击是特别的大。因此我们对于老人、慢性病患者、户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要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高风险的族群。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超级声音，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的降雨形态。在声音出现的年份里面，我们过去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梅雨一般来说比较弱，那我们夏季的降雨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比较弱。那就看我们台风台风如果来的少，那夏季雨量通常都会大幅度的偏低。如果台风它对着我们冲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夏季的降雨就很明显。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水文变化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会碰到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更难以预测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跟长期干旱反复发生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可怕的台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那台风在这个暖化还有声音现象的叠加之下它就会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台风的数量不一定会变多，但是强台的比率还有极端降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有一两个路径呢特别冲着我们台湾过来，然后它的移动特别缓慢的话，就会让我们台湾面对非常可怕的这种强风、豪雨、淹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以现在这个台湾的夏季台风受这个声音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了，在声音现象发生的期间，那西太平洋台风它生成的位置通常都会往东偏，那往东偏因为它的生成的位置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从生成然后在不断的往我们台湾挺进的时候，它在海面上会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因为经过更长的距离，然后它会就吸收更多的海洋能量，那因此呢台风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因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台风它有很多的时间从这些温暖的海水里面吸取热能然后增强这个台风它本身的强度。因此未来这今年夏天还有明年，我们这种强烈台风的比率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旦演变成强烈台风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受到的冲击就非常的可怕。在1997年

那一年就是一个强烈的肾盈现象年。那我们的西太平洋有10个五级台风，也就是超级台风，它的这个风速超过每小时25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只要有一个来到我们台湾地区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台风它本身不但是强度大，五级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强，那它的带来的这种雨量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莫拉克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淹水，还有这个洪涝、山本土石流。所以超级肾盈现象它就会透过改变这些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它的这个风速它所这个停留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带来破坏力更大的这个不幸后果。因此面对了更强的这个温度，更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降雨，再加上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台风，我们台湾的这个粮食生产物价的压力就是非常的高了。那如果国际的粮价又因为这个全球极端天气在上涨，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一个国家，我们就会面对进口成本上升，我们的物价波动非常大的这个伤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半年到明年我们要去面对的。那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都会因为高温、暴雨、病虫害，还有海水不断升温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冲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台湾要做好防备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好这个面对这次超级肾盈的防备。首先当然是政府它的层面。那政府呢一定开始要做不同思维的这种改变。我们过去都是发生了灾害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叫做灾后救援，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超前部署，这个灾害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那要做哪些工作呢？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强化我们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我们的气候冲击它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部门，农业部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等等。所以我们政府要建立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平台把这些气象农业水利卫生能源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做跨部门的这个因应。那我们需要更建立更精确的这种气象的观测网络跟模拟系统不管是热浪也好，不管是短延时强降雨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早更及时的掌握它的变化，来减轻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公共卫生、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强化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做好水资源的超前规划了我们的水是我们台湾的生命源头，没有水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在水资源不足，水资源的这个掌握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也相对的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提前去盘点我们的水库的蓄水，我们地下水的存量，我们的再生水的能力，还有我们整个跨区水资源调度的这个能力。那先模拟当台风不来，当梅雨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因应这样子的供水风险。另外一个就是
未来因为这个圣婴现象。

们很可能会出现冬旱，也出现春旱，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加强储水的设施，要加强我们灌溉系统的维护，那提前制定好抗旱的计划，确保我们农业跟民生的供水能够非常稳定。那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温度将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全国要建立极端的高温应变计划。那环境署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但是这个工作要持续而且要强化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热浪预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高温热浪发生的期间，有一个避暑中心啊，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单位啊，它都能够开放啊，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啊，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啊，去躲避高温热浪所给他们健康所带来的热伤害。那对于户外劳工来说，我们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一般民众，我们当然就希望啊，政府在积极的推广气候暖化的一般的这个啊通识啊科普的教育。那特别是这个啊户外工作者弱势的族群，我们建立保护的这个啊机制。更重要的就是像这个应付地震这种突发性的灾害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定期的进行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灾害模拟演练啊。那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加强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啊。我们一场大雨，我们就看到台湾到处都在淹水，因此呢面对未来更可怕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供水系统，不，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坡地我们老旧社区跟工业区的这种淹水情势都要掌握好，优先改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另外就是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跟国际社会共享宝贵的数据，一起来因应我们的生态跟生存的战争。那在这个社会层面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它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变成它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不管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交通业能源还有我们的一般的商业，那都需要把气候极端天气的因子纳入到他们营运里面的考量来降低在极端天候之下他们的这个伤害。也就是你一旦注意到它了等于是加上了一个保险的机制那就会让你的伤害降低。那另外一方面，政府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跟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洪涝，不管是传染病的风险，我们现在都要把它纳入常态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对于独居的，对于身心障碍的，对于那些弱小的孩童都是我们气候脆弱族群需要关怀的主要目标这是在社会层面方面。那在我们的家庭个人层面方面，我们当然更要把我们这种气候的韧性，也就是我们可以对于气候所带来的冲击挺得住不但不会倒下去，还可以很快的复原回来。所以首先我们个人就要认识气候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准备家庭里面的防灾物资，储水、储粮、储电储这个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这个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用这个ATM 的时候，我们手上还有钱可以用。那就是这是我们个人跟家庭方面，还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社区的防灾只有住在社区的人